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深夜下班，走进空荡荡的捷运站，或者独自走在安静的巷弄里？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此刻只剩下你一个人。
0: 哦，那种感觉好恐怖哦！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管去哪里都有人的影子。如果是在暗巷自己一个人走，我还挺怕有人会跟踪我，或者是
1: 对。
0: 暗杀我什么的。
1: 还要到杀，哇塞，这有点可怕了。
0: 因为我发现最近台湾有很多新闻都是关于拿刀然后杀人这样子。
1: 嗯，真的都是意想不到的。
0: 对。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1: 没错，这种极致的孤独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Hello，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那 Sasa，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是因为病毒的影响，就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在街上？你觉得你会特别绝望，还是会想办法去寻找你的同伴呢？
1: 我会先试着寻找同伴，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同归于尽吧，就 let it go，没有任何的生存的欲望。
0: 哦，真的，我们还是需要有同伴在身边，好像会比较好。
1: 对，你也是会先去寻找的吧？
0: 会啊，欸，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真的会很害怕，因为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可能撑不过几天，我要放弃
1: 但是，比如说像 Disney 的公主们都是那种偏孤独的，她们都是跟小动物啊、会说话的植物啊、家具那些
0: 对，
1: 互动
0: 比
1: 的。
0: 较梦幻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当不了公主。
0: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变公主了，就是跟动物、植物讲话。
1: 对。
0: 那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这样，在空无一人的纽约第五大道上，只剩下男主跟一只狗狗，身边的其他人不是死了，就是变成变种人。
1: 没错，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回到2007年，去看那部让 Will Smith 帅到巅峰，也让我们哭到断肠的末日惊悚片《I Am Legend》，我是传奇。说到这部片，Nicole，你觉得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0: 我最有印象的是他在浴缸里抱着狗狗，然后外面全部是变种人的那个画面，超恐怖的。因为我不敢相信这几年来他到底是怎么度过这么多个恐怖的夜晚，然后房间里关得黑漆漆的，因为变种人可能看到那个房子有光，就会吸引到他们。然后就会来照他们这样，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有一只小狗一直陪着他，才让。

0: 他这个夜晚没有那么孤独啦，而且啊，它是一部惊悚片，所以每次都会被它的声音啊、特效啊给吓到。
1: 真的，
0: 那你呢，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印象最深的是男主角，也就是我们的 Will Smith，对着一尊假人模特打招呼的那一幕，然后还经常跟他们聊天。
0: 那个画面也真的很心酸，
1: 嗯。
0: 因为明明知道对方就不会回应你啊，却还要假装生活得很正常，
1: 哇。
0: 就很像我们现在一样，有时候在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些动态啊，其实也只是想要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看着我们，还有人在跟我们有连接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部电影居然已经快20年嘞，但看回去一点都不会觉得，因为 Will Smith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年轻，
0: 对，他样子怎么没有变
1: 因为他们是老了等着放，通常外国人都是偏向于可能小小年纪就长得比较成熟一点，结果越长大发现，诶，他们的面貌没有什么改变。
0: 返老还童
1: 对，就是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年纪，只是以前是提早面对那个年纪的样貌。
0: 他们叫什么？长得有点着急。
1: 对。
0: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不打算只是聊惊悚、特效或者是演技，我们还要陪大家重新翻开这部电影，聊聊那座杂草丛生的纽约市里。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活下去？
1: 你会是那个坚守到底的传奇，还是第一秒就想放弃的人？
0: 还有，我们今天要揭晓那个传说中的隐藏版结局。
1: 来一起 playing，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孤独却温暖的传奇旅程。

0: 我们要正式进入这座极境之城了。 I am legend， 我是传奇。
1: 这部电影的男主是我们最熟悉的演员 Will Smith， 之前有好几部电影我们聊过的都有他。在这部片他根本是个人的演技大赏，因为整整100分钟里面大半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那当然还有一只狗狗。
0: 真的，那时候 Will Smith 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电影背后其实有个深厚的文学血统，它改编自1954年 Richard Matheson 的同名小说，而这本小说超级伟大，它几乎定义了现代丧尸跟吸血鬼在末日设定里的样子。
1: 哇，1950年代真的好遥远哦。那这部2007年的版本已经是第三次改编了，不过剧情也取材自第二部改编电影《最后一个人》。
0: 导演是 Francis Lawrence， 也很厉害哦。如果你觉得这部片那种荒凉却很美的视觉风格很迷人，那是因为他之前导过《康斯坦丁》《驱魔神探》，后来还接手了《饥饿游戏》系列。
1: 嗯，
0: 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
1: 啊、哦！你有看过？
0: 对，国小的时候看觉得很可怕，但是又忍不住想看下去。
1: 嗯，
0: 他最擅长处理那种孤独英雄在大环境下的压迫感。
1: 难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荒废的纽约嘛。剧情为了拍出纽约第五大道空无一人的样子，听说每天早上只封路几小时，还要在现场跟纽约市民搏斗才拍到那一幕。
0: 在纽约封路真的是地狱难度。
1: 对呀、啊，对于那种大城市来说，肯定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但也就是这样才够真实。
0: 对，还蛮厉害的。
1: 嗯，
0: 它不像一般的丧尸片只会乱咬人，他花了很多篇幅在拍 Will Smith 怎么在航母上打高尔夫，怎么在 DVD 店跟假人聊天，怎么在黄昏时准时躲进浴缸。
1: 讲到 DVD 店，这就是电影有趣的地方。虽然是

0: 2007年的作品，但它设定在末日爆发时间是2009年。那片中很多细节都是在致敬，比如路边掉落的看板啊，还有 Will Smith 一直在听的 Bob Marley 的音乐。
1: 没错， Bob Marley 的音乐在片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隐喻，那种渴望光亮跟治愈的精神其实就是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支撑下去的动力。
0: 既然提到了片中男主角 Robert Neville，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再进入剧情。他不只是一个生存者，他还是一位军方病毒学家，所以这部片的惊悚点不在于鬼怪，而是在于科学失控。原本是为了要治疗癌症的病毒，结果却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终结者。
1: 这种感觉跟《侏罗纪世界》有一点像，还有《星球崛起》
0: 哦，就是他们为了要研究一些药剂怎么样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灾难。
1: 对，就是这种好意带来的灾难，也是这部片到现在还很常被讨论的原因。好了，那基本背景交代完毕，大家应该都对这座空城有画面了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 Three Little Birds 由 Bob Marley 演唱。
1: 听着这个节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Bob Marley 的经典作。
0: 真的，每次听到这句 Don't worry about things 都会觉得心情瞬间亮了起来。但在《我是传奇》里面，这首歌出现的时机却让我觉得好想哭哦。
1: 我懂你的那种对比感，片中 Will Smith 一边帮狗狗 Sam 洗澡，一边轻轻哼着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首歌，这是他对正常生活最后的抓取。Bob Marley 相信音乐可以治愈世界，而男主角则是在这座死城里试图用音乐治愈自己的孤独。
0: 没错，他在绝望到不行的末日里重复播放着这张 Exodus 专辑，就像是在提醒自己，虽然外面全是变种人，但只要音乐还在，我的人性就还在。
1: 好，带着这份 Don't worry 的心情，我们要正式进入剧情了。

0: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是 Robert Neville， 当全世界的文明都崩塌了，你的24小时会长什么样子？
1: 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让大家投入进这部电影里，想象一下，你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没有人，没有车水马龙，马路缝隙长出了极稀的杂草，几辆锈迹斑斑的计程车随意横在路中央，
0: 还有鹿，这幕超震撼的，一群鹿在那种顶级精品店门口奔跑，狮子就在后面追，这就是 Neville 的日常，一个人在纽约，一个人的狩猎场。
1: Neville 每天的生活就像精准的时钟，他带着德国牧羊犬 Sam， 开着那台鲜红色的福特野马，在安静的发毛的城市里狂飙。他去影音店补货，对着假人模特说早安，他去图书馆借书，甚至还会跟假人搭讪。
0: 而且我觉得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空乘，是声音。 Neville 每天中午会准时到码头，在那边对着收音机广播， My name is Robert Neville. I am a survivor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I am broadcasting on all AM frequency. I will be at the South Street Seaport each day when the sun is higher in the sky. If you are out there, if anyone is out there,I can provide food, I can provide shelter, I can provide security. If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please, you are not alone. 哇，他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一段。
1: 嗯，
0: 他就在说，我是 Robert Neville, 我住在纽约。如果你听到了，请回答我，你并不孤单。
1: 那种对着大海呼喊的绝望感。

0: 真的很强。再搭配上你刚刚哇很投入的那个语气，哇塞。但真正的转折呢是发生在一次的追逐中。Sam 为了追逐一只鹿跑进了一栋漆黑的废弃大楼， Neville 拿着手电筒追进去，那是我整部片最不敢呼吸的一幕。
1: 哦，我知道，他手电筒一照过去，角落有一群变种人围成一圈，在边集体呼吸。对，而且他们变种人的呼吸是特别快的。
0: 哦，对，是有点仓促。
1: 那他们的皮肤是苍白透明，没有毛发，像是在冬眠，又像是在举行什么邪教仪式的那个环境。
0: 对，就是你会猜不透到底现在是踏入了什么陷阱。
1: 对，
0: 后来呢 Neville 就设下了一些机关，在那里抓到了一个女性变种人，想带回实验室研发血清，但这举动惹恼了变种人的领袖。隔天 Neville 在街上发现他平常打招呼的假人模特居然被移到了马路中间。
1: 这段真是超有心理压力的。Neville 那时候就崩溃了，他对着假人开枪，而且大喊：“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请告诉我你是真人，不然我就开枪。”那果不其然，肯定是没有人回答他的。
0: 对，
1: 我看到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崩溃到一个极点，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这一幕，就是乱开枪。因为他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有人类的存在，但是又抱着不相信有人类的实情，因为这么多年了，他都没有看到人类。后来呢，才发现原来这个假人是一个陷阱。Neville 走过去查看后，就被吊挂起来，然后昏迷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正是下山的时候。
0: 这是最致命的时刻。因为变种群体怕光，但活在阴暗，如果没有了阳光，他们就会被变种人攻击。所以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影子盖过地面的那一秒，那些怕光的变种犬就被放了出来。而他的狗 Sam 为了保护受伤倒地的 Neville， 就跟变种犬疯狂互咬。
1: 哦，这段我真的看得不行耶，因为 Sam 受伤然后被感染了，而 Neville 抱着他冲回实验室，试图帮他打血清，但最后在他那小小的实验台上， Sam 的眼睛变成了浑浊的红色，开始挣扎低吼，而 Neville 只能流眼泪，亲手结束他在这世上唯一的家人。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敢看这种丧尸片，因为到后面呢，你会亲眼看着他从正常的东西或是人，然后变成丧尸的那一刻。
1: 对，而且还要失去家人。
0: 对，所以那一晚呢 ，Neville 就彻底疯了，他不再想着生存，他也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了。他开着车冲进黑暗，想跟变种人同归于尽。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候，两盏强光照了过来。
1: 没错，居然真的有幸存者，就是一对母子，叫安娜和 Ethan。他们有听到 Neville 每天播的广播，把 Neville 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这也让 Neville 一直以来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一人的价值观彻底崩塌。
0: 故事的最后，变种人大军追到了 Neville 的避难所，他们疯狂撞击着地下室的钢化玻璃，那道玻璃裂缝居然裂出了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图案，这也对应了 Anna 之前对 Neville 说的上帝的启示。
1: 那最后一刻 ，Neville 看着他刚研发成功、终于有反应的血清，他把血清交给 Anna， 把母子俩塞进后方的避难小洞。而他转过身，拿出了手榴弹。
0: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Neville 用自己的命换取了人类文明重生的火种。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我是传奇》。
1: 对，这就是 I'm Legend 的剧情，但这只是电影院的版本。其实这部

0: 前还有一个让原著党更推崇的隐藏结局，我是没有在电影院看过，但我在网络上看过，它是有播放出来啦。
1: 那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关于隐藏结局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来。讲完了那个壮烈牺牲的戏院版结局，快来告诉我们另一版隐藏结局吧。
1: 可以，那个版本呢，其实当年收录在 DVD 特典里的。那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完隐藏结局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发呆了五分钟，因为那种冲击感不是来自特效，是来自认知的崩溃。因为在隐藏结局里，变种人领袖同样带着大军撞进实验室的玻璃，但这一次那个领袖不是乱撞，是在玻璃上用血画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3: 对， Neville 这才猛然想起，他抓来的那个女性变种人脖子上就有一个蝴蝶刺青。那一刻 Neville 看着外面那个领袖着急愤怒却又带着哀求的眼神，他突然懂了，原来这群变种人不是没有感情的野兽，他们是在救家人。
1: 哇，这一幕超震撼的，因为 Neville 打开了门，把女性变种人推出去，那个领袖抱着自己的伴侣，那一瞬间他们散发出人性光辉，反而让站在阴影里的 Neville 看起来像个恶魔。
3: 真的，你想想看，在变种人的视角里， Neville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是一个神出鬼没，会绑架同胞，拿他们做活体实验的都市传说。对他们来说， Neville 才是那个闯入他们世界无法沟通的恐怖怪物。
1: 这就是原著小说最精华的核心，传奇的定义是相对的，就像吸血鬼是人类的传奇，当世界上只剩下变种人时，唯一的人类就成了他们口耳相传最可怕的传奇怪物。
3: 隐藏版结局里， Neville 最后没有自杀，而是跟 Anna、Ethan 一起带着血清离开了纽约。虽然没有大爆炸的激情，但那种发现自己才是反派的自我救赎后劲超强的。如果是你 Nicole，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结局呢？
1: 我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有看过这部电影，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隐藏版结局。因为看了那么多zombie 的戏，zombie 都是没有那个意识的。
3: 对，
1: 可是这个变种人呢，他们是有意识的，是可以交往，是知道我的女朋友被人类抓走了，我想要去救她。
3: 对，挺聪明的。
1: 对啊，我就觉得特别有印象，所以我一开始已经忘了，原来有另外一个版本，我只记得是这个隐藏版本。
3: 哇塞，这个隐藏版

0: 做得很成功诶。
1: 嗯，
0: 我也是比较喜欢第二种，就是隐藏版结局，因为我是 happy ending 派的。
1: 对，
0: 看这种就是会觉得哇，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1: 对，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下一 part 就想要聊的话题是在孤独的末日里，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聊了他们的剧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那个连回音都没有的纽约，支撑着他撑过这1001天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说真的，如果是我，可能在第一个月，尤其是当手机彻底没讯号的那一刻，我应该就崩溃了。但 Navi 超强的，他没有哎，他每天健身、广播、做实验。我可以想象一个比较实际的，可能是在无人岛上，就是我们如果在无人岛上，什么生计都不会，然后就觉得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0: 对，我有想过，我可能会把自己给饿死，因为完全不会煮东西，然后没有手机，其实不是怕无聊，主要是怕我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发生了什么。
1: 对，就像他有 broadcasting，
0: 嗯，
1: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那个才最
0: 啊，
1: 可怕。
0: 我们总不可能到无人岛去听世新广播电台吧？也不是那种 live 的，听不了什么。
1: 如果要饿死的话，应该要30天。
0: 对，反正就是让我们急速瘦身。你会想要体验看看去无人岛吗？
1: 不会想要，但是也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如果在无人岛上，我们会意就是会为了生计而找各种办法，像是去找可以吃的水果啊，海里面的一些生物啊，这些就会
0: 哦，
1: 想各
0: 对，
1: 种办法，然后慢慢让自己变强大。
0: 嗯，努力生活，
1: 对，只是现在还不能想象我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会怎么过下去。
0: 嗯，突然觉得 Neville 的意志力非常坚强，
1: 真的。
0: 他可以为了责任心一直存活下来。然后不断的做各种实验，希望变种人可以变回正常，生态可以变回正常。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份不甘心就此结束的爱，不甘心美好的事物就这样消失，所以选择留下来成为那个传奇。
1: 他就是那个传奇吧，
0: 嗯。
1: 而且他有这份责任感，是因为他身为一位病毒专家，他觉得世界毁灭是因为人类的错，所以他必须负责去修补。因为之前有说到，是因为研究癌症的药而导致他们变成变种人，
0: 嗯，
1: 所以男主觉得是他的错。但其实不是，只是他比较有责任心啦。而且这种我有事还没有做完的念头，有时候比食物还能让人活下去。那他就是靠这种责任感和意志力生存下去的。
0: 但他这份责任感太沉重了，会把人压垮的。甚至你看他看到假人被移到的时候。都疯了欸，一直说快告诉我你是假人，不然我开枪。最后开枪乱射，整个情绪爆发到一个极致。
1: 是他以为有真人的出现，但是是假的。一个人的世界真的是太糟糕了。
0: 对，会有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1: 对啊，那个念头你会相信哦，有人存在，可是一次一次的证实，哎，是没有的。
0: 没错，还好电影安排了狗狗 Sam 陪伴他，Sam 是他唯一的观众，也是他唯一的拥抱。
1: 讲到这，我就想问问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那种只要看到它，我就能再撑一天的宠物或者是家人？像是有人对你摇尾巴，或者……

0: 只是有人在等你回家。
1: 那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不然怎么生存到今天呢？
0: 对啊，好像单身人士很多其实都会养宠物诶。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一个单身人士，他觉得宠物可以陪他聊天，然后可以听他诉苦。我们一整天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有好有坏，是人通常都会想要分享出去，
1: 对，
0: 因为憋在心里就好像怪怪的，怎么卡住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养一些宠物来支撑着他们的生活。
1: 对，但这同时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呢，宠物陪伴你久了，你肯定没有办法接受它突然离开的瞬间。
0: 对，因为像狗狗，最长应该也只能活到20年吧，最长最
1: 对，
0: 长。
1: 差不多。
0: 对，而且有些宠物的寿命也比较短。
1: 对啊，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每次说到养宠物，我就会想说，要养乌龟，因为乌龟会活得比我久。但是又真的很怕这样子会什么抽奖啊、彩券啊都没有中哦，就很矛盾。
0: 好像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如果养乌龟的话，就会这样，是不
1: 就会
0: 是
1: 共归
0: 啊？难怪，哎，但我还是希望就是身边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这些让我们觉得，活下去是有意义的。
1: 像我天天说我想退团 但是在忙的同时呢，看到学弟妹因为我，然后也同时为这个团队一起努力，就会觉得这样的付出还是值得的。所以就会想继续坚持下去。
0: 还好有一群新来的学弟妹是有帮助的，不
1: 对，
0: 然之前我看你都很想要放弃了。
1: 真的，我到现在依然还在喊。
0: 快结束了。
1: 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也就是这部片的核心，像是当狗狗 Sam 离开 Neville 的世界之后。Neville 会崩溃，就是因为那个唯一能让他坚持活下去的陪伴也没了，他发现自己不再是被需要的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往好的剧情走，因为后来来了一对母子嘛，就是 Anna 和她的孩子。当他们出现的时候，虽然 Neville 一开始很排斥，甚至觉得他们打乱了他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对这对母女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新的支点。
1: 真的，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是为了他人而活着的动物，即便是末日英雄，也需要一个对象来承载他的勇气。
0: 如果把这件事放回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寂静之城。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人懂我们，觉得在职场啊，在学校像个孤岛，但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可能只是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理解你的 podcast，或者是家门口那盏为你留住的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

0: 像我在特别悲观的时候，就会觉得都没有任何人懂我。
1: 哦，对啊。
0: 对，然后呢，就会觉得说，那我也不要再说任何的话，反正不会有人理解。
1: 觉得好孤独哦，我到底该不该跟别人分享，还是我自己默默承受下去？
0: 对，然后这种时候呢，当你听着音乐，你就会觉得哇，那些歌手好懂你的心情，开始默默带入自己。
1: 对，哎，真的有发现，有时候一首歌里面怎么讲的都是我。
0: 对啊，

0: 那个歌词完全是触动人心。
1: 嗯，我也可以感受得到。而且有时候在职场上啊，如果你跟你的同事就是合不来，
0: 嗯，
1: 没办法，就是有时候也是，嗯，你如果是跟你的老板，老板看你不顺眼，有时候就是会讲，哎、欸，看一个人有那个眼缘。
0: 哦，
1: 他看你不顺眼，他可能就会一直欺负你啊。
0: 嗯，就很像一般艺人的那种路人缘的概念、
1: 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塞，我在这个环境里好痛苦哦。
0: 对啊，然后我们还要想办法自己一个人去发泄这种情绪。
1: 嗯。
0: 像我看男主啊，他是即便一个人吃饭也会点上蜡烛，铺好桌巾，特别有仪式感。
1: 哦，
0: 但在末日，仪式感不是为了装优雅，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还是一个人类，我还活着。
1: 真的，我还是觉得人活着还是要有点乐趣，不然像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痛苦。既然说到仪式感，那你认为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吗？
0: 我对自己的话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厕所啊、房间啊都有香薰。
1: 哦，难怪之前你会送我们香薰。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闻到好味道，你会跟着心情变好。
1: 嗯，那你会不会想说，就是有什么节日啊，一定要过的？
0: 哦，有，通常都是偏欧美的，比如说万圣节跟圣诞节。
1: 哦，
0: 对，这种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节日，我就会觉得是肯定要庆祝的，跟重要的人一起庆祝这样子。
1: 哦，懂了懂了，要么是家人，要么就是跟伴侣一起庆祝。
0: 对，然后呢，我以前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习惯，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家如果要做意大利面，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有点麻烦，不是买料理包那种。
1: 哦，就是自己做酱料。
0: 对，嗯，我爸妈就会觉得有点麻烦，所以呢，以前如果有吃意大利面的话，我们会关灯点蜡烛。
1: 好浪漫哦。
0: 我就说一定要点蜡烛放在我们所有餐盘的中间。
1: 你们一起吃烛光晚餐的感觉。
0: 对，
1: 哇，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真的是跟家庭有影响的。
0: 对，就会觉得好温馨哦，就很喜欢这种时刻。
1: 哦，
0: 那对于你自己或是对于你跟你男朋友，有没有特别比较会庆祝或是有仪式感的部分呢？
1: 我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告白的时候，
0: 嗯，
1: 不能只是用手机告白，
0: 嗯，
1: 一定要当面。
0: 没错。哎、欸，这是真的，
1: 要当面，要有花，要有礼物，这是我的那个仪式感。
0: 可是你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要在一起的，那就要当面这样子。啊、因为如果是只是在屏幕前这样子跟我讯息的话，我会觉得很没有温度。
0: 对，你也不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
1: 对啊，
0: 哇，真的哎！
1: 而且我很想要，就是把这一幕都记录起来。
0: 嗯，
1: 有时候我会很想要把很多美好的事情记录起来，然后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就会一直回看。
0: 我也是，真的。所以说，记录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啊，那其他的节日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可能吃个饭啊，就OK 了，但如果是经济能力上好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大家还可以嗯去个旅行，或者买个小礼物什么的。我还特别渴望说，节日可以去旅行
0: 哦，真的，像我就很想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到欧美国家去过，
1: 嗯，比较有氛围，
0: 对，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我之后可以达成。
1: 会的，会的，因为他们在万圣节跟圣诞节的仪式感做得特别足。
0: 对，而且是那种会有点像为期一个月的感觉。
1: 嗯嗯，
0: 老早就开始准备了，明明节日是年底月底。

0: 可以的，总有一天你赚到钱，你就可以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漂流在无人岛，或者是像电影里一样，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可能还是会坚持每天刷牙啊、梳头啊，甚至对着大海讲冷笑话吧，应该。
1: 哇，讲笑话给海浪听，听起来真的有点寂寞。
0: 对啊，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但这个时候，这些小小的仪式感就是支撑我们不崩溃的微光。
0: 嗯，没错。虽然我们不用像 Neville 一样背负拯救人类的使命，但在这座忙碌的寂静之城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守护自己的一点点火光。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听这首和电影同名的歌曲《I Am Legend》，是由 Tommy Profit 发行的。

0: 其实这部片除了现实的生存，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法，就是它的串场。Nicole，你有没有发现 Neville 每次只要一闭上眼睛，或是四周一安静下来，画面就会突然切换？
1: 有，那是整部片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却是也是最温柔的，因为那些梦境或是闪烁的画面都是有关联的，就是他现在发生的事情让他梦回之前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刻。
0: 没错，导演在这里处理得非常高级哦，他不是用旁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透过 Neville 的 PTSD 来串场。比如每次 Neville 躲进浴缸抱着枪准备入睡时，音乐就变得很空灵，接着画面一转，我们就回到了纽约撤离的那一晚。
1: 那一晚真的是超混乱的，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人群的尖叫，那最厉害的关联就是在这里，内姆在梦里看见女儿对他比出了一个蝴蝶的手势，说着看爸爸是蝴蝶，
0: 这就是关键，这个蝴蝶象征贯穿了全片。我发现很多部片都喜欢以蝴蝶为象征耶。
1: 嗯，
0: 大家还记得吗？在现实中，当 Neville 在实验室观察那个女性变种人时，他注意到对方脖子上有一个蝴蝶刺青。
1: 嗯，
0: 甚至到最后，变种人领袖撞击玻璃的裂痕，竟然也凑巧成了一个蝴蝶的形状。
1: 对，真的很厉害。他把过去的家人跟现在的敌人，透过这个符号连接在一起。那对 Neville 来说，蝴蝶原本是爱与守护，但在末日里，他变成了命运的骑士。当他看到了玻璃上的蝴蝶时，他才终于从那个一定要杀光他们的念头中解脱，选择相信上帝，相信希望。
0: 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很强，就是光。梦境里的撤离之夜，到处是刺眼的探照灯和火光，象征着文明的最后余晖。而回到现实，Neville 却必须在太阳下山前躲进黑暗，这种光与影的交错串场，让观众不自觉地跟着 Neville 一起在记忆与现实中挣扎。
1: 真的，这种串场让 Neville 这个角色变得很立

0: 体，它不只是一个末日求生的硬汉，它是一个带着记忆活下去的父亲。那他之所以不断做实验，除了是想要救人类，其实内心深处他是想救回那个在梦里不断出现却救不回来的家。还有一个画面我很记得，是他狗狗 Sam 离开的那个晚上， Neville 睡觉也梦到他和家人分别的那一幕。
1: 那一幕真的很虐， Neville 失去狗狗的那一刻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当年是怎么失去妻女的。画面里飞机在半空中相撞爆炸，巨大的火光映在 Neville 绝望的瞳孔里。
0: 哇，真的不敢相信，因为其实那一幕是他目送他们上飞机，结果才不到几秒钟那个飞机就爆炸了。
1: 这种真的是在现实中也很常发生的事
0: 哦。对啊，有时候我搭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
1: 哎，我也是。但是为什么你会害怕呢？
0: 因为有时候它的那个气流很
1: 不稳吗？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是搭小型飞机的话，
1: 嗯，
0: 它气流不稳就会、
1: 很晃，
0: 很晃。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了，怎么了？我是不是要坠机了？
1: 哎、欸，我也是怕坠机，真的。我其实很喜欢搭飞机，我很喜欢出国，但是我只要上飞机，我就会又莫名的紧张，
0: 嗯，
1: 我就一直想到坠机的画面，我就会很害怕。尤其我之前搭飞机都遇到乱流。
0: 哦，对啊，
1: 我都会先预想着如果我坠机了怎么办，我要怎么抓住我爸妈，我要怎么生存下来，还是就哎一起死。
0: 对，在刚起飞的时候，空姐空少都会跟我们说一些那个
1: 安全须知。
0: 对，结果我都好像没什么听懂的感觉。这个衣服要怎么样，然后那个口哨什么的，哎，那个面罩怎么戴，我就听了听了就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真的发生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1: 就顺其自然。
0: 啊，也只能这样了。你看这种叠加的痛苦实在是太残酷了，失去了一个狗狗，然后还失去了家人。
1: 嗯，
0: 这个就好像他重新经历了一次当年的无能为力啊。当年的他救不了飞机上的妻女，现在的他依然救不了怀里的 Sam。 说到底，这些串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Neville 虽然活在2012年，但他的心其实一直被困在2009年爆炸的那一晚。他是一个靠着记忆碎片来缝补灵魂的人。
1: 这也是为什么当 Anna 出现时，他一开始会那么抗拒，因为新的人出现意味着他必须放下那些让他痛苦却也让他觉得家还在的记忆。
0: 这部片真的不是只是吓人而已，这些细节串起来简直是一首最悲伤的诗啊。
1: 没错，所以大家下次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些梦境出现的时机，那都是 Neville 内心防线最脆弱的瞬间。
0: 虽然这是一部惊悚片，但这些细节让《我是传奇》升华了。这些关联性就像一根根隐形的线，把我们观众的胃口吊得死死的。
1: 听到这里，我们也来听听 Bob Marley 在这部电影里的另一首歌 Stir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我们也来聊聊这部片的绝对核心，也就是 Will Smith 吧。说实话，这部片如果换个人演，可能就撑不起那种极致的孤独感了。
3: 真的，他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绝对不允许有别人。其实我看了蛮多 Will Smith 的电影，
2: 嗯，
3: 也可以说他其实演了很多部电影啦，从他早期的 Man in Black、Bad Boys， 然后到后来的 iRobot， 就是关于机器人的，然后到当幸福来敲门，然后还有 After Earth、自杀突击队、Aladdin， 感觉像是看着他从一个嘻哈小子变成奥斯卡影帝的感觉。他有好几部电影也是跟他儿子拍的，两个人长得超像的。
2: 哇，真的好多耶。你看像刚刚讲到的 Aladdin 跟自杀突击队都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电影。
3: 对，他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2: 对，就是你听名字你觉得很耳熟，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很眼熟，有时候会对不起来但是又觉得说我好像在很多部片都看过他。
3: 嗯，
2: 真的觉得演这么多有名知名的电影很厉害，
3: 超厉害的，
2: 就时不时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里那你觉得他在《我是传奇》里的 Will Smith 跟他在其他的动作片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大家对他的印象通常是那种比较嘴碎啊、幽默帅气的动作英雄，但他在这部电影里他展现了一种比较内敛甚至有点脆弱的演技。你想象一下，在那种几乎没有对手戏的情况下，还要对着一只狗、一个假人演活那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表演能力。
2: 真的，这让我想到啊，之前有一部片，
3: 嗯，
2: 女主呢，她要对话的对象是一匹马，
3: 哦，
2: 然后呢，她当然在拍戏的过程不是直接跟那匹马对戏，是一个人假扮一匹马。我有看到那个幕后花絮，真的很搞笑哇！当演员真的信念感要很强哎。
3: 对耶，而且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是会跟一个真人或者是动物聊天。
2: 对啊，你想象假如你原本是摸这个动物的头，结果他用一个别的东西代替，比如说没有生命的桌子啊，或是一个人啊，你要这样子上那个画面去摸，看起来就非常的搞笑。
3: 对，信念感要很强。
2: 对，所以我们知道 Will Smith 为了这部片真的下了非常多的苦功。
3: 嗯，
2: 他当时为了揣摩孤独感，还特别去访问过曾经长期服刑的囚犯，去了解那种与世隔绝后人对外界细微声音的敏感度。
3: 我看电影的时候，他在实验室里那种神经质的感觉，还有他对假人模特儿快哭出来那个表情，真的是让人心碎。我觉得这就是 Will Smith 的魅力吧。
2: 嗯，
3: 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即便他演的是一个超强的军方科学家，你还是会觉得他就像你的邻居、你的大哥，你会打从心底希望他活下去。
2: 确实，他就是那种天生的好莱坞巨星。虽然这几年他经历了不少风波，但回头看《我是传奇》，你还是不得不佩服他对角色的投入。他在片中那种矜持的身材、准确的节奏，还有跟狗狗 Sam 之间的默契，都让这部电影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不可磨灭的标志之一。
3: 真的，如果要选出 Will Smith 生涯前三名的作品，我是传奇绝对是我的名单里面。
2: 嗯，
3: 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这部电影的剧情耶。所以怎么说，除了之前有介绍的几部电影，我是传奇是最推荐的。
2: 嗯，
3: 因为他把那种我想救世界但是救不了自己的无力感演得太好了。
2: 既然你扣

0: 都看过他一半的作品了。等下结束后，你一定要在后台名单补一份 Will Smith 必看清单给我们的听众。
1: 没问题，除了这部，我还有好几部私藏神作想要推荐给大家呢。而且我发现，如果你上网找《I Am Legend》，它会出《I Am Legend 2》。对，很多传说说会出第二季，但是一直没有第二季的出现，所以还不知道会是怎样。
0: 啊，原来哦。
1: 那像还有他演的《Man in Black》啊，和《Bad Boys》。也是拍了很多续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啦，听完了这位传奇影星的故事，下一段我们就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结尾喽。
1: 聊了这么多，从纽约的空城到 Will Smith 的演技，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那个问题：如果你也拥有一个人的世界，你会怎么消遣？你会怎么守护你的仪式感？
0: 其实 Neville 在电影里对着模特说话，准时洗澡换衣服，这都不是在演戏给谁看，而是在对抗那种会把人吞噬的虚无。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还是会想把房间收拾干净，想在睡前点上那盏香薰。
1: 没错，这些小小的坚持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寂静之城里插下的旗帜。它在提醒我们，你是活着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自己的传奇。
0: 电影虽然叫《我是传奇》，但我觉得它最动人的地方，反而是那些很不传奇的时刻，是抱着狗狗流泪，是那句不断重复的广播，是那份不愿放弃人类身份的执着。
1: 今天这集《I Am Legend》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传奇们，无论你现在正感觉孤独，还是正拥挤在人群中，都能找到那个让你还想再撑一天的支点。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送给大家一首歌，不管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末日感里，希望这首歌能像 Neville 的广播一样，告诉你
1: You are not alone。既然说到 You are not alone，我想到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也让大家回忆回忆一下我们流行乐之王的歌曲。我是 Nicole，
0: 我是 Sasa，来一起 playing，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任凭时光
1: 历史断，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小蕊，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在听这些哦。
2: Hello，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我是小圆，
0: 我是 Apple。
2: 就是我们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刻意装的很不累，
0: 有，
2: 就是强打起精神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天早上睡过头。
2: 你说早时吗？
0: 我本来闹钟定九点，
2: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放一首歌，我就醒来，然后结果我就闭上眼睛，然后我再睁开。
2: What do you mean？ 放一首歌？
0: 因为我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听歌，我才会醒。然后我就是再次睁开眼睛，哈，九点四十，而且我那时候还因为我是放专辑，就是他那个专辑应该是
2: 他该不会轮播吧？
0: 就是他应该会是同一个艺人嘛？结果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啊。怎么变成其他的？
2: 原本在听什么？
0: 我原本在听一集的新专辑
2: 啊，
0: 然后我听到第二首歌我就睡死了，然后我起来的时候还想说，我怎么没有听到他们的 solo 曲？
2: 人家已经播完了，
0: 对，人家已经播到 Tours 那边去了，
2: 我要笑死，好酷哦！所以你会先醒来，然后先打开你的
0: Spotify， 对，
2: 然后可以啊。可是这个动作就会让我超清醒的。
0: 那我会选今天。就很累的时候可能会放乐团，但是如果想要开心一点我就会放韩
2: 团，
0: 然后我就会闭上眼睛再眯我会给自己两首歌的时间，我都会说好两首歌就走起来你不会吗？
2: 所以是完全没有没有、
0: 哦、
2: 但我最近努力的在不熬夜、
0: 哦、
2: 就是我后我这学期发现我有时候如果熬夜把一件事情做完了，然后隔天起来不管我睡了多久我就是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我是可能前一天什么12点睡啊，然后隔天可能8点起来弄东西，然后弄到10点去上课什么之类的，我好像就比较不累，就精神会好一点点。
0: 大家都说你熬一次夜你要花3天的时间去修复那个
2: 熬夜亏损的精力。
0: 对
2: 对，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想说，就好比今天我想说我8点起来先弄东西我昨天超累然后很早睡，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其实是有醒来，但我就是不断的把我的闹钟关掉然后后来想一想，天啊，我这样睡眠品质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
0: 所以大家还是
2: 找到自己，对，早睡是最佳解。但我最近有一件非常烦恼的事情。
0: 什么事情？
2: 就是最近要买学士服
0: 啊！哎、哦欸，我还没填、欸，
2: 我也还没填，因为、但我还没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学士服有分租跟那个嘛
0: 买
2: 断
0: 的、
2: 对。然后可是如果他买断的话，他就会有免费电绣，但我想不到我要绣什么字，所以我一直没有填。
0: 哦、
2: 我应该会买断，因为他买断跟租的钱其实没有差很多，
0: 差300块，很多哎、欸。
2: 但是因为如果租的话，它就是一个期限啊。可是我怕我到时就是不会拍那么快
0: 哦、oh, ，
2: 因为我的朋友都就是我高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北部、
0: oh, 对对
2: 对,
0: 对，
2: 所以我想说还是我买一段这样，然后这样我就之后要拍好像也好点，而且原本我姐一直因为我姐是今年毕业，还是问我学士服会不会提早下来，她想要跟我拍都是学士服我说没有啊，我学士服还没出来，
0: 应该九月十月才会有，
2: 好像六月
0: 哦，六月这么快，
2: 她写六月，但是我啊、哦、不知道，我就觉得如果要电绣的话，我就要绣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不想要刺绣名字，我想要绣一些啊，因为我朋友绣了一个很厉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要绣一个很厉害，他也是那种谐音梗跟自己的名字融合，我觉得很厉害。
0: 谁这么有才？真的，
2: 因为他的就是好，我卖一下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因为他是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名字叫做李姓，然后呢他就
0: 李姓不姓哦，这种
2: 不是不是，然后呢他的中文名字里面又有一个霓虹灯的霓，所以呢他打算秀霓要李姓饮酒，

0: 我觉得
1: 我等一下会去，我等一下会去，我等一下会去跟他说，哎、欸，你要理性饮酒，
0: 我觉得很酷哎、欸，
1: 蛮有创意的。
0: 对啊，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两个名字融合在一起，然后又很有笑点，但是我的名字就没什么特点。我还在想要怎么融合，但我好像只剩一天的思考时间。
1: 你表单都还没填，
0: 对啊，我很怕错过，因为听说自己去外面蛮
1: 贵
0: 贵。
1: 对，
0: 然后租也很贵。好啦，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也是跟我们同龄有这个烦恼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1: 交流一下吧，
0: 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朋友那个你要理性饮酒，我真的觉得那个很好笑，
1: 那个蛮强的、啊、
0: 很厉害。我觉得我赢不了他，而且我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创意来的对，我名字太 easy 了。嗯，对，好，言归正传，大家就是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吗？对，名字还没取好，
1: 对，
0: 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有取好，因为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就是期中后开始炸炸炸炸炸炸炸，对，现在已经是有点微期末地狱，
1: 是的，
0: 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在上架前会把名字想好的，
1: 对的
0: ，Don't worry，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组。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就是我们的小习惯，就是先让大家听他们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知道这个乐团吗？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哦，你不知道啊？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叫做 Hyuk Woo，它是韩国的。哦，对，大家听音乐就知道是韩国乐团。在讲什么？好，

0: 可以讲一下了。
1: 对啊，反正他们是韩国现在音乐圈来讲很厉害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总共有四位成员，主唱兼吉他手吴赫，然后吉他手林贤弟，贝斯手任同健，鼓手李仁宇。然后他们会开始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2013还1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音乐季，然后大家有听过《无限挑战》这个综艺？
0: 有刘在熙，
1: 对，就是韩国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音乐季，然后他们就去当了其中一个嘉宾，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就是成为了一个爆红的国民乐队。然后他们成立于2014年的5月，然后团名的由来其实就是主唱吴赫的名字倒过来念，然后成员们他们的年龄还有样他们的年龄都是1993年出生的，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然后又对这个乐团增添了许多的神秘感。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无限挑战的音乐季嘛，然后它其实是 MBC 无限挑战，他们在2007年、2009年、2011年、13年都有举办，就是在韩国各地举办那种免费的路演歌谣季这种感觉。然后Hyogu 他们就是参与了2015年的第五次歌谣季，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参加的艺人其实都很大事，像是那时候去的那一个歌谣季就是有 GD 太阳、 IU、 ZNT、 影上 JYP，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Hyogu， 然后也是通过这个音乐季让他们成功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然后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签了一个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一个音乐厂牌叫做 Highland Ground， 他们其实是 Highland Ground 其实是很前面很前面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嘻哈团体 Epic High 的，
0: 没错，大家有印象吗？
1: 应该有吧。Epic High， 诶，对，他们最近办那个粉丝第一次粉丝见面会，七月的时候，然后那个票马上全部售罄。
0: 他办在哪里啊？
1: 办在我没有特别看办在哪里，我本来想去看，但是那机票真的太贵了。
0: 啊哦哦，他不在，因为我最近对就是粉丝见面跟签售这种非常的敏感，
1: 我有看到，
0: 非常敏感，
1: 我有看到，
0: 说的就是你们非常敏感。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话题，然后他们就是在。就是 Hyogu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签约了 Tablo 他旗下的一个独立音乐公司，然后他那个公司其实是 YG 的分支，就是 YG 旗下音乐厂牌，但是他们的业务是自主经营的。然后那时候那一个音乐厂牌他们旗下其实有很多到现在看起来都蛮知名的歌手，就包括是 Hyogu， 然后还有 Cotton Cruz 等等。然后但是这个音乐厂牌其实是 YGX 的前身，大家知道 YGX 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YGX 就是 YG 的一个像是分线的感觉，就主要是在挖掘艺人呢，然后再进行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演艺事务。然后刚刚介绍完了他们的成员资料嘛，那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历。其实主唱吴赫他会三国语言，分别是中文、英文、韩文。他会中文的原因，对，会中文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是全家人有迁去中国那边居住，所以他曾经有、哦、他住过很多地方，
0: 所以他是流利的程度，
1: 对，流利，他流利的程度。然后他曾经住过延吉、沈阳，就是在中国东北那边。然后他住最久的城市是北京，他是在中国就是读国际学校，所以他才会精通中英韩三国语言。然后他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做音乐，一开始时候就是有受到家人的反对，然后他为了证明给父母看他自己的音乐实力，他就去参加了选秀。你猜他参加了哪几间？
0: 哪几间啊？这样问是很大间的吗？
1: 嗯，蛮大间的。
0: JYP
1: 有
0: ，SM
1: 有
0: ，YG
1: 有。哎、欸，你全对。然后他三间全部通过，三间有没有
0: 很
1: 强？
0: 哎、欸，什么意思？
1: 就全部通过，就是他三间面试，然后全部通过。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还在读书。

0: 然后而且他没有想要往偶像的这一块发展，所以他就是没有进一步去签约这些公司。
1: 那他为什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就他如果没有想要往这个发展，那他为什么那时候去面试啊？
0: 因为他证明自己给他爸妈看，
1: 哦、只是为了
0: 对，只是为了证明，
1: 然后就都想什么意思？
0: 他就只是为了证明他
1: 的好厉害的人什么意思？
0: 证明他的音乐实力，所以他就是去报名的。
1: 好的。
0: 然后，哎，他其实很强，他的大学是读弘大美术系，弘大美术系在韩国是一个，就是以美术专业来讲是
1: 顶
0: 蛮
1: 尖
0: 顶
1: 了，
0: 尖
1: 对。
0: 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人，我觉得
1: 蛮厉害的，说真的。
0: 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是刚刚讲到嘛，他其实是在国中之前都是在中国读书的，然后他来到韩国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以自己的个人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后来因为朋友的关系，他就是找到了三位团员，就是开始认识他们。然后一开始是先找到任同健还有林贤弟，然后最后就是找到了会钢琴、长笛、小提琴等，就是很多乐器的才子，就是变成他们的鼓手李仁宇。然后在2014年5月的时候，四人乐团最终就是成立了。然后成立之后，他们为了团名纠结了很久，就干脆直接用吴赫的名字倒过来念，就变成他们的团名。
1: 为什么特别是吴赫
0: 因为他是在团里主要的作词作曲人，
1: 啊？哦，
0: 所
1: 难怪
0: 以
1: 是用他，
0: 对，然后也是主唱，所以就干脆用，而且他的名字倒过来好像应该。
1: 蛮好听
0: 对，
1: 的，
0: 也是蛮好听的。
1: 就很，我觉得很有特色，
0: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看资料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很
1: 好
0: 酷
1: 像
0: 诶，
1: 不
0: 这个想
1: 错哦。
0: 法。然后在2014年9月18的时候，出了他们的第一张 EP20，就是正式的出道了。然后他们也是成为韩国乐团从地下打到主流的代表作之一。然后吴赫他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他们的乐团一定会在韩国成功，但他没有想到成功的速度这么快。然后刚刚有讲到了他们的吉他手林贤弟嘛，然后林贤弟他其实一开始是先跟鼓手李仁宇认识，从那边拿到了吴赫的 demo 带之后，就认为吴赫的声音很好听，然后觉得他的音乐也很有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就决定加入了乐团，成为他们的吉他手之一。然后他其实林贤弟一开始是在国中的时候
2: 生
0: 也是
2: 命不同时
0: 玩音
2: 刻，
0: 乐起
2: 不
0: 家
2: 同
0: 的，
2: 心
0: 然后原
2: 情。
0: 本担任的是贝斯手，但是因为吴赫的风格原因，所以就转当了吉他手。所以这个贝斯手为了这个乐团牺牲自己的贝斯能力，成为了吉他
1: 成为
0: 手。
1: 了另外一个担当，
0: 对，也是很强诶，为什么可以转乐器转得这么的
1: 说转就转。
0: 真？然后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Win Win》，是他们在发布的第一张迷你专辑《二十》里面的其中一个收录曲。然后这首歌刚出世的时候，其实就获得了蛮多的一个回响。然后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两首歌都给大家。然后等一下会听到的第二首歌是收录在迷你二辑《二十二》的 Comes and Goes，然后最后一首歌的话是要给大家听他们跟落日飞车合作的正规专辑 AAA 里面的主打歌 Glue。
1: Glue，
0: 对的，然后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还会给大家等一下会听到的另外两首歌。然后 Hyogu 他们在音乐上其实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在2015年就获得了 Melon Music Award 的 Top 10的奖项，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就是有获得首尔歌谣大赏的公演文化赏，然后金唱片的最佳摇滚乐团奖，还有 K-pop 大奖的最佳潜力奖等等。然后他们也是获得了像是什么韩国大众音乐赏的年度新人、最佳现代摇滚乐，在2017年的时候又是获得了 Music Award 的最佳乐团表演奖。然后就到了2025年，他们因为跟落日飞车合作，所以他们也是有登陆金曲奖的这个名单之一。然后他们总共有入围了7个奖项，最终夺得了3个大奖，分别是最佳 MV 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还有最佳真装设计奖。他们就是凭借着这张 AAA 专辑，在台湾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度。那刚刚讲了，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故事呢，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Comes and Goes》。

0: 아무도 안 올 테니 그냥 집으로 돌아갈래
1: 这个很好听耶，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常常都说 Hugo 的音乐是无法被定义，无法被归类的，然后他们自己也非常认同这一句话，他们很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一直处于一个不被归类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想要有自己的，
3: 不想被曲线，
2: 对，不想要被定义，不想要被曲线。然后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在一个人物风云人物的报道中，就是有被问到说，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有一次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跟台下的观众做互动，然后网上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他们也对这件事做出一个解释，他们就是说，他们当时没有说话，不代表不理睬他们的粉丝，只是想要让乐迷专注在一个整个音乐的过程。事实上他们其实已经有表演过许多次，但是对于大家有这种反应其实蛮压抑的。他们认为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他们全部人都其实有着自己喜好的音乐边界，然后

0: 这也是他们喜欢创作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是为了大众去创作作品的人，也不是为了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去忽视粉丝观众的人。其实他们的喜好为主，但是他们意味着他们要对自己的创作内容负责。然后第二点是，他们认为那时候因为那个公演的关系，所以导致他们的粉丝群就迅速的增长，所以他们觉得进展有点太快了，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脑中所想的是他们想要创作出来的氛围，还有营造的气氛，就是很难让人家去理解，所以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只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然后继续前进。我觉得这一集跟大家介绍的这个Hyogu跟草东其实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在每一个歌曲里面都有自己想传达的事物。像是大家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Win Win》，《Win Win》它讲的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韩国那时候年轻人的现象。它就是因为《Win Win》它其实是一个撞声词，就是很像是中文里面的嗡嗡的声音，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是用来描述浮游这个生物的，就是浮游生
1: 大家
0: 物
1: 知
0: 的
1: 道
0: 意
1: 浮
0: 思。
1: 游是什么吗？
0: 应该知 道
1: 不知
0: 吧？
1: 道自己去 Google 一下哦。
0: 对，然后因为在中文里，我们常常将浮游来比喻短暂的生命或者是个体生命的渺小，然后在韩文中其实也有类似的寓意。然后那首歌就是唱出了20世代的迷惘，还有空虚，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感慨，还有愤怒，想要改变所有，但是又因为自身的渺小而感到无力。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像是，这样讲可能就是很像是跟草东有一个很相似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想要对社会、对自身，或者是对身边的人的一个现况，去用音乐的方式来进行抒发跟呐喊。那其实今天本来第二首歌是想要给大家听哦的，然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Constant Go》，因为《Constant Go》它是跟第一首歌《Win Win》收录在不同的专辑里面，所以想要让大家听到比较不一样的音乐风格。那《Constant Go》的话，它其实是在讲述，它的歌名其实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鬼抓人的游戏。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方面意味着长大后身边人的来来去去，然后大家有一种被迫长大的感觉，也是因为面对现实社会上所导致的孤寂跟无奈。就是大家小时候在还没长大成人的时候，都很喜欢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才发现，身边的人一样会是来来去去的，就是你想要留住，那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首歌就是表达出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况或者是自身经历的一个感受。然后大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其实跟落日飞车在2024年的时候，2024还2025年的时候有合作推出了一个专辑，叫做 AAA，你知道吗？AAA，
1: 我知道这个，但是
0: 对，但你没有
1: 我
0: 特别
1: 应
0: 听
1: 该
0: 过。
1: 说，我觉得大家可能稍微都知道这张专辑，但是
0: 嗯，
1: 对于他，因为
0: 你。
1: 我觉得大就是怎么讲，大家那时候知道很大原因是因为《落日飞车》有，因为这张专辑
0: 开专场吗？
1: 算是吧，对，所以会比较少人知道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背后的
0: 故事，
1: 故事，
0: 那就
1: 对。
0: 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啦。其实他们，Hyogu 的主唱吴赫跟落日飞车主唱果果其实认识很多年，他们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2018年，因为
1: 哦，很久，
0: 对，
1: 7年前。
0: 很久很久，吴赫他曾经有现身落日飞车的首尔专场，就去观看演出，然后在那一月的时候，吴赫刚好就是受邀来台参加金曲奖，然后果果就化身地陪，就带他游台北吃美食。
1: 对哈，我刚刚就在想说，他们感觉应该是本来就有认识
0: 嗯，
1: 吧，因为如果没有认识的话，感觉没办法一下就有这么协调的，算是共
0: 和，
1: 事能
0: 对，而
1: 力。
0: 且他们那张专辑好像只创作了8个月吧。
1: 哦，其实很快，
0: 对，其实蛮
1: 就是
0: 快的，
1: 大家对专辑的概，就是制作专辑的概念，不知道，
0: 1年2年之类。
1: 一年来说是比较常见的时段。
0: 对，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在2018年就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就是其实是直到2020年的时候，两团才开始有了进一步的音乐合作机会。就是当时正在进行 Hyogwoo 的2020 World Tour 的时候，他们刚好就是恰巧在东京创作第三张专辑的《落日飞车》，他们两团就这样子相遇了。然后吴赫他就主动问起了《落日飞车》近期的创作现况。然后在听完果果播放的 demo 之后，就是决定要 feat，就是他就只主动提议说他可不可以参与这首歌的演唱。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促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然后那首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叫做《Soft Strong》，就是收录在《Candlelight》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收录曲《Candlelight》，就是有吴赫的声音。然后在同年的时候，《落日飞车》他们重制 Hyogwoo 在年初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里面的收录曲《Help》，然后也有找来黄轩一起来翻唱这首歌曲。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两团有了更进一步的音乐上的交流。但是因为那时候碰到疫情，就是他们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想让双方未来有更进一步的音乐共识。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落日飞车》它的巡演开到了首尔。那时候其实，在台下艺人除了 Hyogwoo 的成员之外，还有一直很喜欢《落日飞车》的防弹少年团队长。对
1: ，RM 哦，他们有出合作哦，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我好像知道。然后他们就是有去参加《落日飞车》的首尔巡演，然后那个就是巡演结束之后，《落日飞车》就是有发布大合照，然后就是因为有很多乐迷就开始引起骚动，就希望两团可以进行合作。然后在 Hyogwoo 跟《落日飞车》在首尔专场上两次的相会之后，他们就是更确定了想要共同创作音乐的心，所以在2023年5月的时候，两团他们就是一起前往了韩国嘉平的 Music Village 1939，举行了自主创作营，就开始录制了他们的新专辑。然后 AAA 是双方共同创作期间对于这个计划的代称，最后就是顺理成章成为了专辑的名称。吴赫和果果将 AAA 定义为好东西和品质保证的代名词。他们的官网中提到 AAA 有很多含义，首先是《落日飞车》第一次美国巡演所投保的汽车保险公司的名称，有股飞车旅行险的安全感，所以他们觉得这张专辑可以给大家带来音乐上的安全感。然后，
1: 很特别。
0: 对，蛮特别的。然后三个 A 是对饭店或者是水质来说，也是意味着最高的标准。然后作为 Asia 的 A，则是体现了成员他们都是亚洲背景，但是作为 Assist All Areas 的缩写，又抹去了所有文化的边界。这次他们的那张专辑里面总共收录了8首歌，那等下会给大家听到的就是里面的主打歌《Glue》。然后这首歌的 MV 导演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他认为这首歌体现了自然界蕴含的爱，然后特地飞往了柬埔寨拍摄场景，然后他是想要以树木经年累月互相缠绕的一种生命力，表达对大自然纯粹的爱。然后里面唯一一首用中文填词的歌曲为《Athena》，他们的 MV 是由许光汉和窦靖童主演的。
1: 许光汉，
0: 对，许光汉。然
1: 好
0: 后
1: 帅！
0: 那时候就前面有讲到，因为吴赫他就是会很好的中文嘛，所以他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为 Netflix 的首部台剧《追梦者》演唱主题曲。然后为什么许光汉会来参演这个 MV 呢？是因为许光汉跟《落日飞车》好像私交甚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1: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落日飞车》会交朋友，还是大家很会交朋友。
0: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就是邀请了许光汉来参与 MV。然后窦靖童的话，则是跟吴赫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就是他们吴赫曾经在 IG 上有 po 过两个互相为对方刺青的照片，然后是之前在香港出席品牌活动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吴赫他就是说，他觉得窦靖童下巴上的刺青很酷，所以他就想要认识他，然后就去找他的作品来听，然后也是期望未来可以有合作机会。好，那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Hyogwoo 这个乐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听他们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现在来讲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独立乐团。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刚刚要给大家听的《Glue》。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第一组的介绍，就是刚刚讲到 AAA，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一直有一种要颁奖典礼的感觉？
3: 没有，没有，
2: 不是说，哎，是最近又要抢票了吗？
3: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名单还没出。
2: 我一直看到人，但他们好像是先抢票才那个，
3: 应该是抢票，应该是 A count 吧。
2: 嗯，好像是
3: A count 会先。
2: 哎，我有点忘记，反正我最近其实我有点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近两年超级多

0: 演唱会或者是拼盘或者是颁奖典礼，然后我就是 always 在河道上一直看到那种场地图，然后什么要抢票资讯，
1: 对啊，
0: 然后我就有点被绕着不行了，对。嗯、然后刚刚那个就是不是说对粉丝签售会很敏感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图巴图来台湾开签售，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why
1: 台湾钱好赚，
0: 他们终于发现了台湾这个盘子。
1: 对，
0: 好 ，Anyway，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组。其实第二组也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很喜欢的乐团，
1: 嗯。
0: 就是棉气。好，之前跟大家提到棉气，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1: 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0: 对，我也忘记为什么跟大家提到，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跟大家说：“哦，女主唱很漂亮，
1: 哦，
0: 很
1: 好
0: 像
1: 像
0: 洋
1: 有。
0: 娃娃。”对，那棉气，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在台湾独立乐团里面也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属于。他们自称啦，
1: 嗯。
0: 就是他们的介绍都会说他们是梦境系文学摇滚乐团，梦境系。
1: 嗯，
0: 然后他们是2018年算是成团，然后他们的成员分别来自基隆、桃园、台中、高雄，算是遍布的比较远，因为蛮多乐团都是同一个家乡或是怎样，但他们其实算分得蛮开的。那他们现在是四位成员，现在哦，现在是四位成员，因为他们中间其实有经历过了一些成员上的变动，但目前现阶段的成员就是四位，那分别是主唱 B、吉他手陈、贝斯手周、鼓手严。对，那他们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希望就是这个团名其实是源自于算是他们的共通性，团员的共通性，然后希望可以在表演的时候，可以带着听众一同创造出属于棉气的奇幻意境，会有点像是步入梦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的表演其实常常会，我觉得算是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就是大家都会很沉浸在里面，然后包括像他们表演的服装啊，也都会比较稍微特别一点点。那他们承袭了80、90年代的日系风格，然后呢，另类的英伦以及摇滚个别的独特性，然后造就了他们整个团的特别的氛围。那他们其实编曲结构来看的话是比较绚烂一点点的，就当然他们也有比较静谧的歌，但是他们很绚烂的，很绚烂，很静谧，很静谧这样。然后他们都会形容他们自己有一个棉气之境。
1: 嗯。
0: 对，然后 vocal 的声音，我觉得算是这个团非常非常独特的点吧。然后他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因为刚好听到说他们是希望可以呈现出一种梦境的感觉，所以呢，他们都会把他们听众朋友们称为梦游者。
1: 哦，
0: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1: 嗯，
0: 就是很特别啊。那棉气其实，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周六日有爱与摇滚在基隆有要举办啦。那棉气其实这次也有参与到表演里面。那其实，在爱与摇滚举办的第一年的时候，棉气就有作为就是出演团正式出演了。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喜欢棉气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一点，是因为主唱小 B 就是因为身体状况，其实现在还在算是调养跟修复中，所以他们这次爱与摇滚的表演是由白频率的主唱芒果去代打。对
1: 蛮
0: 对对
1: 酷，
0: 对，对我觉得很酷，因为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要去听白频率跟棉气。对，然后大概在棉气上一次的公开演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芒果代打了。对，只是因为也不是很确定小 B 的身体状况目前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有公告说这是爱与摇滚，也会是由白频率的主唱来代打，所以就是如果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另类的风格。好，那其实棉气刚刚有说到他们这个乐团取名是取自于他们成员的共同性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共同性，因为他们取名的一开始缘由是因为大家每次练团的时候都会说好睡哦，
1: 嗯。
0: 就大家都会。

0: 很累，很想睡觉，然后也是因为大家一直讲这句话，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名字。那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现他们会接触音乐，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因素。就他们接触到音乐，都是因为他们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其实每一次的表演都想要呈现出那种慵懒华丽的梦境感，然后创作灵感也大部分来自睡梦中。他们会说。他们说，他们经常在就是快要睡着之前，就突然灵光乍现，然后就会马上作曲，很特别。快睡觉的时候，我真想睡觉哎、欸，所以
1: 好废的发言。
0: 不是啊，你快睡觉的时候，你不觉得脑袋就会宕机吗？
1: 嗯，确
0: 就是
1: 实啦。
0: 不管想什么事情都会卡卡的，所以我有点好奇这个境界是怎样，就是我很想睡觉，但我脑中突然有一段旋律，一段歌词，我马上爬起来，我没办法，我爬不起来，我会觉得好累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明天就会忘记之类，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算是什么，蛮特别的一个方式嘛。对，然后今天会给大家听免气的两首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悲是你伤的，然后这首歌我印象中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
1: 好像有，因为我刚刚看，好像有。
0: 对对对，应该是有。那会想要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是，其实想要特别讲一下它的歌词，因为我的悲是你伤的这首歌其实算，不管是以接生或是我们就以接生来看好了，其实算是棉气的。创作曲里面播放量蛮高的一首歌，然后每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对这首歌感觉熟悉感也是最最多的嘛。然后，会说这首歌很特别，是因为它的歌词其实是它的歌词，然后歌名以及整个要表达的意思，其实算是比较有点。情商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比较悲一点啦，就是负面一点点。然后，但是你从主唱的表达来看，因为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们主唱，就是因为他们主唱的喉音真的很好听。他们主唱会有滚喉音跟吼腔，然后可是他外表就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小 B 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洋娃娃脸。
1: 女生哦，
0: 女生，女生，女生，
1: 哇哦，
0: 哎、欸，她真的长得很，
1: 很漂亮嘛，
0: 我觉得很像那种，就是小时候玩芭比娃娃会有的那种长相。然后，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穿搭嘛，她其实穿的有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黑白色系那种日系萝莉塔，或者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感觉，欧式的那种风格。我不太确定的风格叫什么，所以如果讲错的话，不要跟我讲。我觉得以我。感受到的来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是梦境文学嘛？为什么是文学？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歌词有关系。他们的歌词其实都用了非常，不是很艰涩的词汇，但是我觉得很具象化。就是像他们可能形容，他们可能会有描述一些画面感，像是这首歌里面就有可能每一个交叉路口，或是每一次街灯闪烁。这种就会让人比较有画面感，然后也会有比较像是抽象一点点。像他的副歌就是写说"徒留的虚荣，罪恶感不必太重，但我的悲是你伤的。"我真的超喜欢这句"我的悲是你伤的"，
1: 我这首歌我也蛮喜欢
0: 就
1: 的。
0: 是我觉得他要表达的情绪非常的浓烈，但是他又用一种很唯美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哎，大家真的拜托去看主唱好不好？然后我
1: 我
0: 觉得。
1: 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池雄。
0: 真的吗？你刚刚有看 吗？
1: 有，我在看，
0: 你去看那种，就是他们的那个，
1: 很像池雄，
0: 有吗？
1: 这张蛮像的。
0: 哦，你那张可能有点像。你去看他们那个官方的那个海报照，专辑刚那张那个真的好漂亮。然后我觉得棉气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在于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现场演出你会发现他们是超级投入，但那个投入。当然，我觉得可以去现场的所有团都非常非常投入，但是他们会在每一段 talking，然后每一段互动里面，其实都会很，你会觉得他们讲话很真诚，像是他们之前在 不管台湾

觉得很好笑，这是一个，对，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可爱的记忆方式。对，那刚刚有提到说今天会分享，就是哦，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那个毛巾，就是可以买。他们前阵子就是有做新的毛巾，好看，我觉得他们毛巾真的很好看。然后第二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也是属于他们在音乐播放平台上流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歌，就是跟他们其他歌比起来，因为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新歌，然后前阵子还有一首，就会比较有两首新歌，但这两首是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两首会是他们比较熟为人知的歌。对，那为什么会喜欢《没有你的地方》这首歌？我觉得是因为跟我的悲情上是两种很极限对比的感觉，就是我的悲情上是有点情绪释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后面是用吼腔啊、滚喉音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没有你的地方，我就会安静很多，就是他们的诠释方式，我觉得差蛮多。然后我很喜欢是，我觉得没有你的地方的前两句真的真的很抓耳，为什么很抓耳是？哦，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你是黑夜苍穹之下的绿洲，还是蜃楼之后徒留幻梦？”就是这两句真的很美。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超级容易被歌词吸引。然后他的副歌是有点像是在喊话的感觉，因为他都会在副歌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很像在对着听这首歌的人讲讲。那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这首歌其实给她很多力量，是她每次，因为她跟她男朋友是，就听众朋友分享了，她跟她男朋友是远距离，然后每次在线上就是讲电话，或是很想对方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播放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爱情故事。虽然我有点没有很懂，就是我这首歌对我来说会是比较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听的歌。就是我，就是他想要表达意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自己一个人吸收这种感觉。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比我的《悲是你伤》的更，用词上更繁琐一点点。对，好，那今天对于棉起的小小介绍就到这边为止。那马上来让大家听我的《悲是你伤》的。

0: Time。速结尾，速结尾，时间不够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Apple，
1: 我是徐小月，
0: 下周见，拜拜，
1: 拜拜，他是火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只怕你离开我，离开我，你不需要理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嗨，大家好，我是 Q 杜新义。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芳。阿芳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那现在就来邀请你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邀请你来听的歌，邀歌是张清芳在1989年4月发行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你喜欢我的歌吗？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好像是在跟歌迷诉说着那些年阿芳与歌迷之间的点点滴滴，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让你喜欢我的歌吗这一张专辑轻松的成为阿芳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他会是你的骄傲吗？他想知道，因为他把你当作是他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朋友，我是 Q 杜新义。美好的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

0: 天迷茫中找方向。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1: 我是 Jacy。
0: 那我们
1: 今天要接续上次第九集的内容，就是我们曾经聊过我们的童年回忆嘛，然后那时候聊了很多小时候喜欢看的电视跟喜欢听的歌，所以呢，但我们觉得就是童年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学校了吧。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国小国中那个年纪到底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就是会很想撞墙。
1: 对，因为真的太尴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就是以前下课十分钟我们到底都在忙一些什么。
0: 对，
1: 那首先就是刚刚的问题，国中的下课你都在做什么？你有印象吗？
0: 国中的下课吗？
1: 或是国高、国小，反正就是求学时期。
0: 我觉得我国中的下课，因为我其实看很多人都会在那个什么球场玩排球或者是打篮球什么的。可是我记得我国中那时候好像蛮，也没有说很。
1: 我记得你有说你们都在跳绳，对不对？
0: 跳绳是国小，
1: 跳绳是
0: 对，跳绳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好像都在。就是跟朋友聊天，
1: 对，
0: 跟朋友在教室玩。
1: 我记得就是女生都会跟朋友聊天，然后男生就是马上去抢那个球场，
0: 对，
1: 就感觉好像晚到几分钟就是那个会被抢走。
0: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班，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流行，就是体育生，你们那时候是有体育生吗？
1: 我们好像有体育班，对。
0: 那你们体育班是在练什么？
1: 我记得蛮多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体育班，然后他是练击剑，然后也有田径跟什么铅球。我弟好像也是体育班的，
0: 真的好。
1: 对，
0: 我觉得就体育班的人都是让我感觉每次他们走路都有光，就是会有风，就是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是我们学校，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球队，然后那球队就是可能是我们是戴式橄榄球，反正就是橄榄球，
1: 戴式橄榄球，对，我第一次听说，
0: 是第一次听说，
1: 对啊，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好像台北人都不知道戴式橄榄球的东西，但它就是橄榄球，然后互丢，但是它旁边会有两个袋子，所以我们就是会分队，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我们一般有的。竞赛就是你不是那种球队的人，你也可以，就是因为像是运动会都一定会玩戴式橄榄球，
1: 所以它不是体育生限定。
0: 对，但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有另外出一个橄榄球队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男生就一下课，然后就马上冲去球场啊，什么什么，就让我想起来，
1: 所以他们是冲去球场玩那个戴式的橄榄球，
0: 好像也不是玩戴式橄榄球，但我就想到我们班就是一群就是很。就体育生那种感觉，
1: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说，但讲到体育课，我想到就是体育课之前不是都会玩什么，鬼抓人或躲避球，你们玩过吗？
0: 鬼抓人吗？
1: 没有，
0: 体育课
1: 躲避球，
0: 会，
1: 但是他不是后来被禁了吗？
0: 他有被禁吗？
1: 就是、对啊，因为我记得国小还是国中会玩，但是到高中之后就是有规定说不能玩，
0: 为什么啊？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太危险吗？对。
0: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觉得躲避球很危险。就是男生丢那个球，然后都力气超大，然后我之前好像有被打到过头。
1: 但我之前体育，就是躲避球，我有一个招数，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它不是那个外墙会包着那一墙，
0: 对，
1: 我就会站在就是最靠外墙的地方，
0: 最靠外墙的地方，所以就是会有点外墙跟内墙的交接处吗？
1: 就是它是一个框嘛，就一个矩形，然后就站在那个矩形的边边，然后因为就是他们要丢球，他们就想要多打一点人，所以他们都会打。比较里面都不会在外面
0: 啊？真的吗？
1: 对啊，
0: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丢给外场，然后叫外场丢里面的人啊所以这样也
1: 很，但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会站在那么边边，所以就是他们打我一个不符合那个效益
0: 所以就是不会跟着那个人群就一起，就是不是很通常，譬如说他们丢这边，然后人群就会全部跑来这边，所以你就是会故意就是反方向，
1: 我就故意站超级靠近他们然后我都没有对，但我有一次真的就是他们就看到我这样，然后就想要打我然后
0: 丢你，
1: 对，然后因为那个距离很近但是我闪开了，我觉得超夸张
0: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考验反应力因为躲避球这样躲来躲去的那你之前体育课你说下课时间吗？还是体育课？
1: 就是都有，
0: 都有。
1: 但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常玩什么红绿灯或是鬼抓人对，
0: 但我
1: 们有
0: 吗？觉得很像国小才玩这个，
1: 真的吗？我们国中还是偶尔会玩，
0: 是吗？
1: 虽然确实是国小比较常玩，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像我们之前国中不是那个战斗陀螺还是什么，就是指尖陀螺
1: 对，
0: 那时候不是很
1: 对耶？那时候超级流行，
0: 对啊，是国中的时候吗？
1: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国中
0: 对，
1: 但最近不是有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就是好像又流行回来。
0: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战斗陀螺从好像我爸那个年代就一直在流行，然后就一直流行回来。
1: 我真的觉得是大家都现在很怀念十年前，就可能今年是2026，所以他们就是会
0: 怀念2016的东西什么的。
1: 但说不定明年，就是我不知道明年还不会这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什么时尚啊，还是什么，就是其实都会。就是回流嘛，
1: 那
0: 种回来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一些什么鬼抓人之类，但我就发现就是它好像有那种地域限制嘛，就有一些 就可能像什么黑白切，然后有一些地

0: 方是什么韩哎，就是我记得北中南有不同韩法，然后这些游戏也是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玩法。
1: 哦，真的吗？你是鬼抓人吗？
0: 对啊，或是红绿灯，哦、
1: 对,
0: 对，
1: 好像就是各国有各国的玩法，
0: 各国台湾已经到各国了，
1: 就是感觉如果是什么日本的话，
0: 台北国、天龙国、
1: 对对对对限定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斗比心，就是那种比心盒，然后放在桌上，然后你去压那个边边，它会弹起来。
1: 我还
0: 你有玩过吗？
1: 我只有自己玩过。你说自己玩吗？还是可以跟朋友玩？
0: 跟朋友玩，然后就是比说谁的
1: 跳最远
0: 住
1: 哦。哎、欸，这个我没有玩过，可是我听过朋友玩，嗯、就是对对对，
0: 哈、啊，我觉得很好玩。
1: 还是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来玩、
0: 啊。那不然你们之前都在玩什么？
1: 哈、啊，我现在就是一时
0: 间想，真的都没有在参与那个。
1: 对，我真的觉得好像很少哎、欸，就是。嗯哎、欸，但是我现在有想起来，就国小会不会玩一个什么僵尸东东、僵尸菜？
0: 哦，我有玩过那个，
1: 对对对，
0: 但忘记怎么玩，
1: 我也完全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每次什么啊反弹，哎、欸，007，对，
0: 哦对对对，007，
1: 007啊007什么的，嗯，对，但
0: 我
1: 完全忘
0: 记那个口诀，
1: 对
0: 对。
1: 但小时候就是会一直玩，
0: 对，我现在延续那个第九集的传统，
1: 对，
0: 整集就说我忘记了，
1: 对对对，完全忘记，
0: 对。啊、但我有想到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蛮厉害，就是你知道那种国中男生都很屁，然后他们就喜欢就是下课在那边把椅子都这样叠一叠，
1: 对对对，我
0: 对，然后有一次我们班超厉害，就是他们是好像是那个椅子是反过来叠、然后他们叠了三层吧，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倒，然后隔天我们就是进去那个班上去上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三个椅子叠在那边，
1: 太强了吧，
0: 超夸张的。
1: 反正它不是会有个角度吗？然后那个是斜斜的，不是一般直直的这样子。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也是有男生，然后就这样排一整排，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其实蛮壮观的，就是蛮厉害的这样。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蛮好玩的、欸、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在工作，然后那个办公室的椅子你看像这种椅子不可能这样叠，
1: 不
0: 然、啊、我觉得说不定那个办公室还会看到
1: 真的还、啊、我觉得好像如果有时候突然就是可能你把椅子叠上去在办公室，然后隔天同事看到其实也会蛮开心的、
0: 啊、
1: 就觉得哎，梦、欸、回童年这样子的感觉
0: 的
1: 嗯，但你觉得还有什么啊，
0: 你说游戏吗？
1: 对啊，
0: 还是小时候会做的事情，
1: 或是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超爱的那种 小物之类的，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友情纪念册吧，可能毕业之前都会大家都会写，但那好像只有国小，
1: 就是对对对，然后不是会有那种给朋友签什么友情档案还是什么，他、
0: 啊、
1: 就会一本。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里面都会有一个经典问题，就是你喜欢谁？
1: 哎、欸，里面有这个吗？
0: 有啊，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全班最喜欢的那个座号是谁？
1: 啊、真的假的？
0: 然后还有什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或是你喜欢吃什么？
1: 对，而、且你之前会买，然后会给班上的人写。
0: 有啊，一定要全班都发一份啊。
1: 就是、一定要全班都发一份是当什么考卷在写
0: 限你那个十分钟内要写完，然后要对答案，
1: 我记得我
0: 你先讲，
1: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很想要拿给喜欢的人写吧、
0: 哦、真的、
1: 哦、就是、
0: 哦、好像有耶、欸、
1: 对对对、那你之前有拿给你喜欢的人写吗？
0: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你当下写完之后你就只会看那么一年，然后就是在可能过了到国中高中你就会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啦，也是。还有什么啊，
0: 嗯，我想一下，可能什么交换日记嘛、欸、你有写过吗、
1: 欸、我有写过，而且到现在还留着、
0: 啊、真的、哦、
1: 对，我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是从国小就认识，然后我们、到国中又同班，反正我们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是超级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每天都会写那个交换日记、然后我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天哪，就是好尴尬，脚趾在抠地板，而且你知道我们就是如果吵架的话，然后我们中间就会空好多个，然后就会说昨天你怎样惹我不爽，然后点点点，然后而且你知道我们看完我们还要就是下面我们就是自己买了一个笔记本是空白的、然后我们就会分上下格，他写上面我写下面、然后旁边就会最右边会有一个签名，就代表你已经阅读过了，所以你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签名、就是代表你看过这样、
0: 但我觉得其实写这个蛮好玩的，
1: 对，
0: 我觉得写这个跟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 set log、就是很类似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写你的一天，然后对方可以看到你一天、然后你看到他的一天这样子。
1: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我朋友就是他们好像跟男朋友热恋期的时候也会写交换日记、然后我就觉得这是蛮好一个促进感情的方法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有时候你虽然当下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有时候不是有些直男或者就不知道要聊什么，那你就可以透过什么写交换日记、然后女生就知道你可能在想什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只是我觉得现在写交换日记就很累，就是、
0: 确实，而且我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讲，有点特别吗？
1: 对对对，
0: 很难开口，
1: 对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要用写日

0: 接，可能就是打在手机上。
1: 对，
0: 你知道有一些情侣不是会有那种他们自己
1: 两个人的情侣 app 吗？
0: 对，或是什么情侣的一个就是脸书社团，
2: 脸书社团，多久远？
0: 我听过，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社团，然后把他们就在里面发文说，就是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样子。
1: 对，我之前看过，好像有一个人也是有人创小账、嗯，然后就 IG 就是男女生互追，就是粉丝都只有各对，就对方、
0: 哦对，
1: 然后就可以这样发文，这样我觉得还不错。
0: 我觉得分手蛮尴尬的，虽然是一个我说特别为了他创的小账，然后你分了之后你也不能再继续用。
1: 对，哎、欸，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们小时候会不会那种义卖？义卖，然后他就是会给国，就是国小，
0: 你说填那个单子吗？
1: 对，填那个单子。
0: 我有哎、欸，我有。
1: 对，然后不是会买那什么荧光的项链还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什么戒指还是什么。
0: 但我真的，我从小时候我就不会买。
1: 啊，你不会买？
0: 我看不懂，就是我也不是，就我不懂为什么要买这个。
1: 不是，它里面还会有什么印章吗？就是有海豚，然后会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那个很还好，
1: 很赞的。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我都超想买，而且我记得我之前都
0: 有买过吗？
1: 买超多的。买什么荧光的荧光什么项链还是什么吧、嗯、就很喜欢、
0: 欸、但我觉得那种就是印章还不错，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印章是它里面会有那个海、欸、就是那个水，然后你就是这样摇来摇去，
1: 对
0: 海豚在那，
1: 对，我说的就是那个啊，
0: 对啊、那
1: 個、我之前好像买过粉红色蓝色、
0: 哦、
1: 都有、
0: 我们好像买过一次但就那么一次而已、
1: 欸、对，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而且它不是还有那种石头吗还是什么、
0: 啊、石头，
1: 对，它好像有卖
0: 石头，
1: 我不是我说反正就是
0: 你说这是一颗，然后没有任何装饰、啊、
1: 然后就十卖十块不是 也不是单纯石头，它就是好像有点设计吧，有图案什么、哦、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哦，这些 小东西都很可爱啊，
0: 哦，确实感觉小朋友很容易被这个吸引，
1: 对啊
0: 对啊对 啊，
1: 他是不是都拿来骗小朋友，因为只有小朋友会买
0: 对，但是长大之后看就不会想买，
1: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因为之前都超便宜的、嗯、但我不知道现在国小生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
0: 对对对、嗯、而且我记得之前就是那种东西他不是还可以就是买姓名贴，然后你可以自己设计他那个样式，
1: 对，
0: 然后寄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贴在你的那个课本上面，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以前那个课本还会装书套，你会装吗？
1: 我会，我每一本书都要装、
0: 嗯。嗯，而且我喜欢那个雾面的书，
1: 对，我也是喜欢
0: 亮面超丑
1: 的。
0: 真的。
1: 然后我真的小时候就是只要拿到新书，就是一定会上书套这样。
0: 嗯、而且我还会把那个书套拆下来重复利用。
1: 它是从哦，对，我会重复利用。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旧的反而就让我觉得就好像自己读很多书一样。对。
0: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完全不见了。
1: 你说什么不见？
0: 就是书套，就完全不会再用，好像就是对
1: 是上大学吗？欸、不是，不是，
0: 你高中还用书套？
1: 上高中
0: 那个垫板，你知道，就是以前那个在铅笔写考卷的时候，要下面垫一个垫板、嗯，然后不然会那个透到背面去。
1: 哦，垫板，你说透明垫板吗、啊？还是什么？
0: 就是有一个长方形，然后垫在那个书中间。
1: 对对对，有有有，
0: 对对 对, 對, 對。
1: 然后垫板都一定要买自己很喜欢的图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什么珍珠美人鱼的吧，然后我就很喜欢。
0: 哦，对，對，好像有这件事情。
1: 對然后。嗯，还有我们以前还有什么，就是国中
0: 我觉得有一个跟电板很像的是那个复写纸，但那个好像现在还是有、欸、就是可能要签一些文件然后就会复写一份
1: 复写纸，
0: 复写纸
1: 就
0: 是一个黑色、啊、然后可以复写、
1: 就很像是那个什么记账什么的，它会覆盖过去那种，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有吗？我之前好像、
0: 欸、我好像之前从很小就会用，但我为什么那时候会用这个东西啊，
1: 不知道哎、欸
0: 啊，
1: 但我觉得好像也就差不多这样哎、欸，就是如果小时候、嗯，或者是其实小时候男生跟女生喜欢的东西会不会不一样？我们女生现在
0: 可能
1: 讨论这些，然后男生说你们这些
0: 啊，我觉得有一个男生一定会喜欢的是那个游戏网卡
1: 啊，对，游戏网卡，
0: 你有玩过吗？
1: 我没有，
0: 我都会跟我弟玩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啊，因为我弟超级喜欢游戏网，然后他就是在收集那个一整套卡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不是要抽牌会有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手臂上会有那个东西，
1: 我是不知道、欸、那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他会把他手臂上会绕一圈，然后是你可以把那个卡牌收进去，然后你们在对战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我要抽牌然后覆盖什么什么，就很帅、
1: 哦、很帅吗？哎、欸，所以他们那个游戏网卡到底怎么玩我到现在不懂，就是他们要背他们的技能，然后看譬如说谁比较大，那我就可以，
0: 好像就是你不同卡牌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就是你就可以盖牌，然后翻开之后他会写一些就是他你可以发动什么技能之类，像有什么青眼白龙你有听过吗？
1: 我没有听过、欸、
0: 对，青眼白龙技能是什么，反正就是你就开，然后他上面会有就是写说什么可能攻击对方几点生命力、然后就是你被扣完之后你就死掉
1: 哈，
0: 或是什么，或是可能你盖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从你死掉的角色里面的那个墓地、就是让他复活一只牌什么之类的，
1: 完全没有听过。我看到我们班男生在玩什么游戏网卡，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走过去

0: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弟弟的关系，或是没有哥哥。
1: 确、
0: 嗯、
1: 实，你是妹妹。
0: 对啊，小时候好像也不会玩这个。
1: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1: 你有印象你们国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流行的词语？那感觉最近好像蛮常听到。
0: 你说最近就是我，因为其实 每一个阶段不是都会有很多什么流行语吗？
1: 嗯，
0: 像现在就流行那个 six seven。
1: 哦，对，哎、欸，我真的完全不懂哎、欸，
0: 我也是不懂啊。但它是从美国那边流行来的、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流行。
1: 啊、而且我记得已经很久了吧？我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是半年前。
0: 对对对，我也是，我记得很久以前，啊、然后突然哎、欸、就爆红。
1: 对，
0: 然后反正我朋友前阵子去日本玩，嗯、然后他去迪士尼，然后他就一说他跟身边的朋友的招手都没有人理他，然后我就说你不行跟别人招手，你现在就要这样子，别、嗯、人才会理你。
1: 超好笑，
0: 就是不是这各国语言不是吗？对 啊, 對啊，现在招手没人理你，要这样。
1: six seven,
0: 然后别人就。我记得好像之前看 Reels 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对面的人，然后就每个人都这样子，然后说哇，现在什么
1: 超
0: 通用语言是不是？
1: 真的。
0: 然后以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什么，像什么傻眼猫咪，
1: 嗯、哦，对，然后还有什么无言薯条
0: ，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讲什么屁根，
0: 我好像听你讲过哎，就是崩坑啦，
3: 崩坑还一定要配手势。
0: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像
0: 你很蓝瘦香菇
1: 哦，对
0: 对
1: 对，
0: 蓝瘦香菇。
1: 然后什么？你很奇耶、欸。
0: 嗯，还有之前我觉得就是打字上也会打什么缺，嗯、就是你知道吗？
1: 嗯，
0: 欸、你会打字上
1: 很缺？
0: 对对对，不是很缺，就是
1: 嗯，
0: 譬如说今天有人跟你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很无聊，那你就会打一个缺。嗯
1: 缺，
0: 嗯，
1: 缺，
0: 就
1: 缺
0: 啊，就是你知道缺是什么意思吗？就别人说接别人，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缺乏的缺。
1: 嗯、
0: 然后我其实都会打七余 a 缺，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别人跟你讲，比如说，哎、欸，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嗯，然后呢，结果他讲了一件事，然后什么事什么事很期待，然后他就跟你讲很无聊的事，那你就这样缺。
1: 哦、我们没有哎、欸，
0: 真的吗？
1: 我们南部人没有流行这个，
0: 南部人没有吗？
1: 你现在叫南北
0: 区域 A 区域 A，
1: 但我觉得小时候有一种那是反正就是。讲说什么你很可爱，可怜没人爱，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有、嗯、还有什么啊？哎、欸，但你这个打什么是淡定红茶？
1: 有啊，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0: 淡定红茶我还真没听过哎、欸，
1: 就是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哎、欸，反正就是
0: 淡定红茶，
1: 对，
0: 就
1: 是
0: 一个
1: 淡
0: 定红茶，
1: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0: 你很奇耶、欸，
1: 对。然后还有什么？
0: 还有
1: 我想一下，
0: 嗯，
1: 可能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你记得出来？
0: 蛤蟆掉进洗衣机上。哎，不是，还有之前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阿里，不是，就是他会有一个系列，那叫什么、啊？
1: 阿里，
0: 就是什么什么八八，然后，对啊，我有点忘记了，那要怎么讲啊？
1: 那感觉是什么芝麻开门？
0: 就是很像是，哇，我现在突然间想不到，在小时候就很爱讲、
1: 啊，
0: 什么阿妈掉进洗衣机，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哎、
0: 欸，老大屁股大，内裤穿不下。老二、
1: 啊、
0: 回家吃垃圾。
1: 哎、欸，对，有
0: 对
1: 有有有。
0: 突然
1: 记得小气鬼喝凉水。
0: 对对 对, 對。
1: 什么什么变魔鬼？
0: 对 对, 對, 對，小时候真的很爱讲这些很无意义的話。
1: 哦、啊啊，那个就是什么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
0: 送给你还是什么？
1: 嗯，哦、然后以前还会很就是流行什么？我觉得。你很可爱的相反再相反再相反
0: 到底要几个相反很烦
1: 对、啊、我等一下跟你吃晚餐的
0: 相
1: 反
0: 好闹哦但小时候就是会被这种事情笑
1: 超
0: 就是觉得很好笑这样
1: 真的
0: 聪明冲到马桶第一名
1: 对
0: 对就是还有各种
1: 天哪好怀念
0: 对啊现在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话我可能想揍他
1: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们学校邀请 Monday Blue 来演讲、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感觉是一个通用的、欸、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小孩也是会讲这些
0: 还是我回去测试一下我们家小孩
1: 对啊
0: 就要看一下
1: 对然后就感觉有什么就是有一个协会就是确保每一个小孩都要会这些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流行语
0: 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里

0: 开始，然后就是突然，
1: 而且到底是谁想出来啊，就是超级朗朗上口、欸、
0: 对，我不知道、欸、就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国小生笑点，比如说什么第三小题，
0: 第三小题，
1: 对啊、哦、就是小、
0: 哦、对 对, 对，然后小时候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哦对、嗯、现在回想起来
1: 超白痴，
0: 真的
1: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0: 对，嗯，然后或者是譬如说写考卷的时候，然后可能看到三跟小就黏在一起，然后就会特别在意或者什么，
1: 嗯, 嗯，或者是什么这题刚教过，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就不能讲脏话，所以就会被这种东西吸引，这样，
1: 对
0: 对啊，
1: 干什么东西
0: 我就想说哎、欸、你怎么出现，吓到，
1: 超好笑。那你之前有跟风过，跟风喜欢过什么东西吗？小时候
0: 跟风哦，我觉得就追星吧，追星就算跟风、哦、
1: 好像蛮常这样的，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就是很多人都喜欢 BTS， 然后就是会为了要有共同话题，所以就会稍微看一下，
0: 对对对，那你之前有喜欢吗、
1: 啊、但我没有喜欢，
0: 就是看了也没有入坑，这样，
1: 对，我没有入坑、
0: 哦、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我姐跟我分享 BTS、嗯、然后我就爱上这样子、嗯、对，然后像是我姐跟我分享 TFBOYS， 然后我也是喜欢这样，哦，哎、欸，但是你之前会很讨厌别人跟你喜欢同样的东西吗？小时候
1: 我好像还好，哎、欸，就是我比较没有这个经验，
0: 真的、哦，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嗯、超讨厌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东西。嗯、如果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特别那个、嗯。然后反正我之前很好最好的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喜欢 BTS， 然后他跟我犯就是喜欢上同一个明星这样、嗯，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我不想喜欢，反正我们就直接大吵架绝交这样子、
1: 哦、什么国小吗？
0: 对啊，国小就很幼稚啊，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幼稚，
1: 真的耶，
0: 对啊，现在回
1: 想起来是什么剧同单的心态吗？
0: 蛤，
1: 剧同单，
0: 剧同，对对对 对、啊、就是之前小时候会这样，
1: 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剧同单，就是因为 我一直没有很理解那个、嗯、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其实也不知道、嗯、但我就觉得你干嘛跟我喜欢同样的，就很像你在跟我抢人的感觉、哦、但小时候就比较自私，就比较幼稚、
1: 嗯、你是觉得就是他是选你喜欢的吗？
0: 对对对、哦、你干嘛学我？
1: 但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我记得上大学之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说他可能朋友都会抄袭他的穿搭，
0: 哦，
1: 你有遇过这种吗？
0: 你说上大学之后吗？
1: 对，就可能你在 UQ 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看，所以他去买了同款，嗯，然后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跟你买很类似的穿搭、欸、
0: 有、嗯、我身边有这种人，
1: 真的、哦、嗯，他是就是真的是这样，
0: 对啊，
1: 那你那时候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0: 我没有讲，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播出、嗯、但是我那时候穿了一套衣服，然后那个人已经换好衣服了、嗯、然后就他看到我穿这样，然后他就也换了跟我穿一样、哦、然后当下其实觉得有点尴尬、哦、我就再去换了一个不一样的、嗯、
1: 你们是那天要一起出门吗？
0: 嗯，也没有一起出门。
1: 哦，那真的是
0: 蛮
1: 突然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跟我室友感情很好嘛，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会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穿了白色洋装，我们就会穿一样是白色，然后反正就是洋装类，
0: 大家都会 dress code
1: 这样。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跟这个人关系没有到很好，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哎、哦欸，你今天看到我穿这样，然后可能想要跟我穿一样，那他就是默默的就换了跟我一样、嗯、我就觉得哎、欸，就好像有点怪怪的、嗯、就我觉得不舒服这样。
1: 哎、我有想到一个我也是很类似，但不是穿搭，是就是可能讲话，嗯，就有时候我在我的一些惯用语，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到他就觉得这个惯用语就是讲起来比较可爱，
0: 嗯，可爱，
1: 虽然自己讲
0: 你说你自己很可爱吗？
1: 然后他就会学我讲话，
0: 哦，
1: 那就
0: 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对，干嘛学我、
0: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有没有喜欢跟风过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回溯到可能国小或者是老师最爱讲的话、你觉得？
1: 对，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在楼梯间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0: 哦，
1: 对，或是什么，
0: 就像什么我数到三，就
1: 对对对对，
0: 我数到三啊，
1: 然后还有你今天浪费全班一分钟，你就浪费了全部人什么三十分钟、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小时候都会讲这种、啊，
1: 真的就是很爱用这种威胁，然后不然就是我在讲一分钟就好，然后结果讲了一整节下课，
0: 对，不然就是有人在睡觉，然后老师什么分别要丢过去，就是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类似。
1: 但是说到睡觉，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下午第一节课，然后进来老师让你们继续睡吗？
0: 老师让我们睡一下，
1: 嗯，我们也是，
0: 对啊，
1: 我觉得这种老师真的超赞，
0: 真的很佛心，
1: 对啊，而且特别是高中，就是每天都很累，然后可能一点十分上课，是吗？我们高中是这个，
0: 我也忘记了高中，
1: 对，反正就是要上课时间到了，然后老师进来，他就看到全班都还在睡，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起来，我就看到他就是在讲台上又站了五分钟，然后才慢慢开灯。
0: 这种是人很好，因为有些老师一进来就直接给你开灯，然后说：“哎、欸，大家起床喽、
1: 啊，
0: 什么什么的。
1: 欸”哎，我觉得开灯那一瞬间超痛苦。
0: 对对对，我也觉得。
1: 我觉得有一种老师超赞，就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开灯，他会先就是麦克风说：“哎、欸，同学起床喽。”然后过个两三秒，然后再慢慢就是从最后一排开过

0: 哎、欸，好像是时候应该要读一下哦。
1: 你好神奇哦！
0: 我真的是就是超怪的。我
1: 如果前面基础不好，然后我要就是读不起来，我会整个大放弃耶。
0: 但我就反而就让我更有动力，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
1: 哦、
0: 对太不乖了。
1: 因为我想说，就可能像什么，你有考你是诶、欸，反正就是学测或者分科，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会那个座位一个一个，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旁边的人他就喜欢抖脚。我记得我考学测那一次，我旁边就是狂抖，然后我就一直看他，就是完全就是被干扰，
0: 没法专心。
1: 对啊，
0: 嗯，
1: 我就超讨厌的。
0: 你是不喜欢别人抖脚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咔咔咔的声音，不然就是会有一个东西一直晃，
0: 嗯，就没有法专心。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考试期间，像是比如说考多益，然后你身边坐的是什么陌生人的话、
1: 嗯、
0: 然后如果今天他在你旁边，但是他可能味道比较重一点，或者是我就会觉得很被干扰。
1: 哦对，
0: 确实，对，就像是什么发出声音啊，或者是味道很重什么的。
1: 哎、欸，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在考检定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会有口说嘛，然后是堆机器，然后就是大家会同时间一群人就嗡嗡嗡嗡讲话。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况是，可能假设那一题回答30秒、
0: 嗯、
1: 然后25秒的时候全部人都停下来，只剩你在讲、
0: 啊、
1: 压力超大的、啊、我要到底要赶快，就是
0: 你说什么样的考试，
1: 就是可能是多益还是托福、
0: 啊、
1: 应该是多益，
0: 多益，
1: 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一起讲话，然后讲到最后剩你一个人在讲，超级尴尬的。
0: 哎，你是有考口说吗？多益口说
1: 有啊有啊，我四个都有考。
0: 哎，那我没有考过多益的口说，
1: 真的、
0: 我是去考那个
1: 听
0: 吗？听跟读，对对对。
1: 我家是听读一个，然后说写一个。
0: 哦，
1: 对，
0: 所以他是会跟大家一起口说，
1: 好像吧，我有点忘记，因为真的很久。
0: 然后就说只有你在说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很尴尬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像什么写考卷，我不知道你们班会不会，就是有人会写的很大力，他可能就是 A， 然后就咳咳咳。然后猪、
0: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看那个手势，你就大概知道他写什么答案。
1: 然后那个翻考卷两下，
0: 对，对，嗯、对，之前就想到这个、欸，然后翻页翻很大声，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班，我高中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就是这样写考卷，然后每次就是听到她就是这样翻面，我就想说，干完蛋了，
0: 很紧张，
1: 对，
0: 哎、欸，那你是那种就是会写超大，就是。超大字的选择，就是你的那个答案是超大，还是你会
1: 超小的？
0: 因为超小写在框框内，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哦。
1: 欸、但我妈都会跟我说，就是你字很小，代表你很小气。然后我
0: 是有根据的吗？
1: 我不知道。但我上大学就越写越大，
0: 我是看那个框框，我都直接这样子哎、欸，然后超出格，我字超出。
1: 那你很不小气。
0: 对啊，
1: 我真的是，我上大学就觉得我不能那么，我不能当一个小气的人，所以我就是开始，
0: 所以现在越写越大，然后直接给他整页。你看到你要很大度，我超大度，
1: 就是那个有空间我要全部写满。
0: 对啊，
1: 嗯，好，那如果就是假设你今天会想要回到你的国高中时期吗？还是你就完全不想再回去？
0: 哈，这题好难哦、喔。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回去有好，就是也有坏。
1: 嗯，
0: 那不然你觉得呢？
1: 我不会，
0: 你不回去，
1: 你不觉得念书很痛苦吗？
0: 确实，确实，
1: 完全不想要再念第二次。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真的是怀念，
0: 怀念。
1: 对啊，
0: 你们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以前很好，但现在没有联络的那种朋友。
1: 有，真的国中的朋友很多都这样，
0: 嗯，
1: 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感情超好，但是一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联络。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感觉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欸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1: 嗯，而且我觉得国中还高中，反正就是有一个，我觉得算。怎么讲，应该就因为我前阵子在 Thread 上面滑到，就有人说他觉得国高中最爽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全校全班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校园里面都是空的，然后大家就是关着灯，然后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或是一起看电影。
0: 哦，这听起来
1: 超级美好，
0: 这听起来好青春
1: 哦。然后外面还有那种就是天暗暗的，然后天气很凉，然后还下着雨、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关着门窗在教室看电影或者 在教室聊天。
0: 嗯，
1: 超级赞。
0: 我觉得 这听起来有点回不去，就是有点想哭、
1: 啊、
0: 就是那种感慨的感觉。 嗯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国中会考完还是或者是高中学测完，完全就是那个时间超怀念呢、欸，
0: 对啊，
1: 就是你过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再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可以跟朋友待在一起，然后一起玩，一起聊天，
0: 对，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再跟同一群人就是相处这么久的时间、
1: 啊啊啊，
0: 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待在一起、
1: 嗯，
0: 对，
1: 因为上大学之后，大家就是每一堂课都不一样，然后宿舍可能你之后也搬出去，
0: 嗯，
1: 或是每一年会换不同室友，
0: 对，
1: 然后毕业之后又更不可能啦，就是你在工作，然后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假期，或是跟朋友一起这样子，
0: 对，
1: 对啊。
0: 哇，我现在
1: 完全已经回不去，
0: 但我真的回不去。可是我如果想要回到哪一天，
1: 嗯，
0: 就是感觉也是我自己也不会想回去。可是每次只要想到某

0: 某一天或哪一个瞬间，我就觉得那个时光好美好、哦、
1: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高中虽然念书压力很大，但是国中的时候就是课业还算可以应付，然后就那段时间是真的是读完书之后有什么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
0: 对对对，
1: 就感觉不会像现在
0: 没什么压力，
1: 对,
0: 对，
1: 完全就没有，
0: 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是可能要面对什么升就是升学、哦、有些人可能要面临什么毕业啊，毕业然后
1: 找工
0: 作, 找工
1: 作，
0: 对对对，
1: 然后找实习，
0: 对，之前小时候
1: 期中期末，
0: 对啊，之前小时候就觉得啊、哦、没好像没什么事啊，
1: 对
0: 啊，对
1: 啊，
0: 每天无忧无虑的这样，
1: 天啊，难怪大家会说就是
0: 那个
1: 时候很美好、
0: 那个、对对 对, 对，要珍惜念书的时光，你像小时候真的不懂，因为就是很多大人都会说你要珍惜小时候的时光啊、嗯、什么什么的，嗯，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什么我们之前童年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的童年跟我们有没有重叠，那我们这边一样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那我们刚听完上半场，发现以前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但是除了我们学校下课十分钟，其实学校里面还有很多那种黑历史啊，或者是想到就脚抠地板的回忆。
1: 真的，所以我们下半场就要来聊聊大家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很社死的尴尬故事，还有什么现在打死都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的事情。
0: 好，那你先来这么尴尬的事情。
1: 好，那就是呢，我有印象，我国中的时候，然后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你知道国中会考完，大家都会去各个高职或是高中参访，然后有一次我忘记，好像是到某一间高雄的高职，然后他们那边的活动就是你要写一个，就是做一个手绘卡片，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别在你的身上或是别在你的书包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一张，然后呢，我觉得很尴尬的是，就是我上面，我那时候国中超中二，我就是画那个卡片，我就在上面写说我是女神，
0: 我是女神，
1: 对，然后我就把它别在我的头发上，
2: 超
1: 级中二，
2: 超好笑，
1: 对，
0: 等一下啊，所以那时候朋友有跟你说，哎、欸，你这头发上。你这是什么写什么还是什么？
1: 没有，我觉得国中大家都是很屁，所以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0: 哦，就是大家觉得自己是男神女神这样子，其实小时候都会比较自恋，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想到一个很类似，反正就是我国中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在补习班就是会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就是作弊这样。
2: 作弊。
1: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传纸条给我，然后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铅笔盒，就是这种铅笔盒，然后上面有那个无印良品的标签，然后就在标签上面写说。那个叉叉叉是男神，但是呢，因为我国中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一直留着。
0: 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女神，然后他是男神这样子，
1: 超好笑。
0: 你知道我现在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都会有没有 FB，然后就是那时候很刚好很流行，然后小时候不是那种自拍比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然后我就参了很多赛。
1: 我就比谁拍的比较多。
0: 对对，就是我就没有，就是很多说，哎、欸，怎么报名什么自拍比赛，然后我都会留言是什么我要报名还是什么，然后就上传自己的照片什么的，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都用那种 B621还是什么，
1: 哦、对对
0: 对, 對，然后就这样，然后各种你知道就是角度什么，然后。有一次就是反正我很常就是会修很大或者是那个特效都会修超大，然后我们那个国小老师就在下面留言说，就那个班妈在下面留言说把我的美女还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我，
1: 是班妈吗？
0: 对，
1: 把班妈的美女还来，
0: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荒谬的。
1: 那你还有印象你 IG 或是脸书的第一篇文是什么吗？
0: 哈，没有吧，真的怎么会有印象？你有印象？
1: 我还特别回去翻呢、欸。
0: 真的
1: 然后我记得我 IG 的第一篇限动是那个，就是那时候是高中毕业，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喜欢，哎、欸，不是高中，国中毕业，然后那时候很喜欢就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写说，我在那个限动写说怎么办，我想要找他要签名、喔，然后你知道那个，
0: 你这第一天限动就是这么直接。
1: 超好笑，然后你知道那个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他那个限动，他不知道是什么黑底，然后那种很奇怪的字，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样放斜斜的排，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颜色要选什么，
0: 就是超
1: 蓝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前阵
1: 黄色，
0: 对对对，前阵子不是很流行说什么要那个就是做那种超丑限动，然后不是对以前都会放各种，然后字一定要超歪这样子，
1: 超级丑。
0: 但那时候就觉得，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没有在意那么多，
1: 真的完全不计形象。
0: 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故事，就是。

0: 小时候就是，反正我就是不知道，我就好奇心嘛。然后我们班就有一个女生，然后我就跟她很好。然后她那时候就说，我就一直问她说：“你今天到底是穿裙子还是裤子？”因为我就看不出来，就是很短。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今天到底是穿裤裙还是裤子还是裙子？”你都她都不讲。然后她那时候就站在台上，
1: 这有什么好不讲的？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好奇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她在班上，然后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然后就把裤子脱下。然后就，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子，我想说我要确认他到底
1: 是
0: 对，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啊。
1: 我会
0: 跟老师讲啊，
1: 我不要跟你当同学。
0: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啊，就好奇心就想要试，然后我没想到他一脱就下来，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讲，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他从此好像就不知道，他就可能就讨厌我，还是每次只要讲到这个，他就会很生气，就这样。
1: 你有被记警告吗？
0: 我是没有被记啊，但是就是老师就会被老师骂很惨啊，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也太皮了吧，
1: 超级荒谬。
0: 对啊，超荒谬，怎么会想要去脱别人的裤子？现在想都想不懂，你知道吗？
1: 超奇怪。
0: 他说我要去，
1: 好怪喔，
0: 我就想说我要去确认他到底是穿
1: 裤子，所以你最后确认到
0: 好像是裙子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
1: 方法？当朋友超奇怪的，
0: 他就赶快穿去。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反正我就觉得，太荒谬。我现在想着，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就很还是很对不起他。
1: 对啊，
0: 对啊。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我很不知所措、欸。哎、嗯，真的是，对我很对不起，
1: 真的
0: 对。好，真的是很荒谬。嗯，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很荒谬的黑历史之类的？
1: 我现在想到好像就那个我是女生的故事，
0: 就只有这个吗？就
1: 对啊，我想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偶包的人，所以我就不敢做那种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0: 或者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叫错人那种很糗的、哦、就很，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有发生过，就是小时候可能老师举手回答问题，然后就叫哎妈妈，
0: 哦对对对，或者是哎、欸，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我妹有抱错过人、欸嗯，就是可能两个爸爸站在前面，然后就穿得很像，然后他就抱错人这样。
1: 哦、
0: 嗯，你有这种经验吗？
1: 我有一个，
0: 或是不小心牵错别人的手，就是妈妈。
1: 嗯，好像确实，但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有点太小。嗯，然后我印象比较有印象是可能国高中，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会开车来载小孩、嗯，然后就是我就有上错别人家的车、嗯，然后好像是我们班同学，然后我们班同学有上错，就是上到我们家的车，妈妈就跟我分享，
0: 灵魂交换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我们班就是有几个人成绩很好，然后他就是其中一个成绩很好，然后上到我们家的车，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是那个什么成绩很好男生上到上坐车，
0: 赶快下来嘛，那时候看哦，
1: 超好笑，
0: 好
1: 很尴尬。
0: 这你们两个，但是这也是算是一个默契耶、欸嗯，一起上坐车，
1: 真的、
0: 啊、
1: 真的。真是太像、
0: 欸。但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反正我之前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朗读比赛之类的、嗯，然后我就刚好是比台语，然后我的培训老师呢刚好是我暗恋的那个人就是的班导、嗯，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们班练习、哦，但是还是可以趁机看到喜欢的人的那个机会嘛、哦。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尴尬的是，是因为我那个老师他就希望我可以唱菲律宾的童谣、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反正我就老师说，哎，今天美女来我们班要来就是朗读给大家听哦、嗯、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超尴尬，而且我喜欢的人在楼下面、嗯、看，你知道，然后我就上台，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唱那个菲律宾童谣，超快。我就说、哦，我可以唱一小段什么 Echo I My Lobo， 然后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但我妈教我的。然后结果下面全部人都很认真的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嗯、就觉得尴尬，所以没有在听。但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就狂笑，他笑超大声，
1: 觉得很有戏耶。
0: 他笑超大声，然后他憋笑就是这样，然后突然笑出声，然后老师
1: 那有注意到你，
0: 然后老师就说，然后老师叫他名字，然后结果我一下台之后就崩溃，我就大哭、欸，我就觉得很难过，嗯、就是全部人
1: 确实啊，有点坏，
0: 就觉得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有 PTSD， 就是我不敢再。嗯，有点像是不敢再上台说话那种感觉、oh, 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听，然后觉得是你喜欢的人就在那边笑你、嗯、那种感觉。对、
1: 欸、大家不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做自己的事情啊、
1: 哦、
0: 他们就
1: 那如果就是他今天也是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在听你唱歌跟他一直笑，你选哪一个？
0: 我当然是选他去做自己的事情、oh. 因为我自己都已经一讲就是去他们班讲就已经很尴尬了、oh. 然后再加上他又在笑，然后老师又说、oh. 老师后来问他说你是在笑什么，他就说、嗯、没有，就想到很好笑的事情。我觉得他就觉得我很好笑，
1: 好屁哦、
0: 喔！对，就是對、啊、我现在想到，我就觉得好、哦，真的是很尴尬。
1: 小时候暗恋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奇怪的，就是很中二的行为？
0: 很中二吗？
1: 对啊。 比如说像就是可能。

0: 国小国中的男生，他们就是经过喜欢的面前，他们就是这样，呦，头烂。
1: 有啊，就是不是很多直男都会这样吗？到现在还是很多，或者是你可能走去那种捷运上就要打一下那个天花板，
0: 就
1: 是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反正就是长大之后，男生就这样苍蝇搓手。
1: 有吗？
0: 对啊，
1: 苍蝇搓手是什么 ？Sorry，Sorry，Sorry，、
0: 就是、就是觉得自己是美式男，然后讲话就这样。我觉得
1: 哦哦啊，有吗？
0: 然后这样，
1: 苍蝇搓手，
0: 对啊，
1: 这个我还是，
0: 然后讲话这样，有一些奇怪的动作。
1: Yo,
0: 我觉得好，这个音乐
1: 有这种水水哦，超多。怎么办？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播出去，我们会不会被一些一堆直男骂
0: 爆？
1: 对啊，
0: 超好笑。
1: 好，但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聊了很多，但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就差不多聊到这边。我觉得我们之后想到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对，
0: 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分享。那今天呢，这集也很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就是搭上这台时光机，然后希望呢有召唤出大家一些不想要回忆的过去。
1: 真的，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勇敢，因为我们把很多就是很中二的一面，或者是小时候不堪的回忆，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0: 啊，那所以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然后我们的节目是世新广播电台的 AM 729跟 FM 88.1，每周三的上午10:05准时首播。
1: 对，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叫做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的介绍是第七句，

长山过台湾，心肝结桂圆。等山过台湾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无奈，但是又不得不来。那么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惊惶，因为海上的风浪那么大。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就开始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假如现在我待在故乡，我就不要冒这么大的风浪。那也不知道我故乡的亲人现在如何。那么眼看着目前风浪这么大，我恐怕不好，搞不好我就葬身海底了。那么风浪也许会小一点，这个时候可能心情平静一点。可是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又想着我的前路呢？我到前面的路是不是会像现在的风平浪静呢？会不会等一下又突然间又起大风浪，我搞不好就葬身海底？那我的故乡的亲人，我岂不是要跟他们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连说一句再见都来不及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五味杂陈呢，揪成一团呢。所以说等山过台湾，心肝结桂圆，解不开了，揪成一团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前面有什么好的愿景。我现在到台湾也不知道会找到头路没，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块住的地方？我是不是能够发挥我的能力？再说我到台湾来，是不是跟人家讲的那去温五波，我能够找到我的伴侣吗？这些思前想后都是渺渺茫茫，何况我去了以后，我孤独孤单的一个人，万一生病了，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那个时候又是怎么办？所以思前想后，使他整个人几乎都没有办法再有什么乐观的余地，所以就会心肝结桂圆。好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这一句第七句就介绍到这里。长山过台湾，心肝结桂圆。长山过台湾，心肝结桂圆。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犹豫蛮久要不要录的一个题目，就是区块链。那先讲为什么会犹

因为这个题目我只要稍微讲它有什么用，就很有可能会被某一些人说我在推销，我在诈骗，或是叫大家进场买。但是我只要稍微讲它又有什么问题，就又会被另一群人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在那边乱讲，或是我是看不懂未来的人。所以这个题目真的，老实说，两边都不会讨好，讲错一点点就会被骂。那今天为什么想讲？有在关注区块链的一定都会知道，最近的加密货币的行情不是非常的好。从去年10月那个历史新高之后，基本上就是一路的往下。虽然中间会有一些反弹，但是整体上还是在盘整比较无聊的状态。那无聊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大家去看 Google Trend 搜寻 Bitcoin， 那这个词的搜寻量最近已经来到了很多年来的一个新低，甚至比2022年那一波的熊市的低点还要低。很少有人在搜寻这个关键字，基本上大多的普罗大众就是没有人在在意这个东西，也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东西。那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值得想一下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前两年加密货币很红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创新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处大家都在讲，新闻媒体大家都在讲，电视上也在讲， YouTube 也在讲， Podcast 也在讲，可能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在讲。可是现在呢，大家都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 AI 嘛，在讲 NVIDIA， 在讲 OpenAI， 在讲 Anthropic， 在讲台积电，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讲加密货币。那我又是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话题呢？我自己觉得，很多事情哦，尤其是跟投资有关，这不只是金钱上面的投资，也有可能是你人生上面的投资，就应该越是在这种没有人关心的时刻，没有人关注的时期，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累积、去了解一个产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当然，这里完全没有要叫任何人去抄底、去进场买的意思，也没有叫任何人要卖任何的东西。我这边一定要先讲清楚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市场上大部分能让人真正的赚到钱，或者是说做出对的判断的机会，其实都不是在大家去抢、新闻天天在报的时候出现，而是在没有人在看、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死掉的时候。所以，其实等到热度回来，大家又开始疯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慢半拍，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一个东西，就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但虽然我说没有什么人在讲，这个是相对的哦。就算整体的搜寻量再低一点，你身边应该还是会有人时不时的提到加密货币、区块链这个话题，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三不五时就会说：“诶，比特币好像又创新高了，或是我这个月又到底赚了多少，对不对？”或者又说你现在不上车，你一定会后悔，后悔一辈子。然后跟你说他的朋友的朋友又怎么样的财富自由了。但同时，你可能也会有另一种朋友，只要听到加密货币这四个字，就一定会跟你说：“哦，这个一定是庞氏骗局，这个一定会崩盘，买的人都是智障。”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引用一些知名人物讲过的话，告诉你那个连谁谁谁都不会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连谁谁谁都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其实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的聊，为什么？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加密货币这个问题、区块链这个原因导致的。它这个背后的问题就像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搞清楚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一个说法，觉得有道理，就直接拿过来用。然后呢，可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讲过之后，就会自己以为这一切的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但其实那个论点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你在某一个 YouTuber 上听到的，可能是某一篇文章写的，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某个身边的朋友或是同事跟你讲的，反正就是我们会以为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其实我们只是把别人的东西讲了又一遍而已。所以今天这集，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要叫大家买，也没有要大家不买，我自己有没有持有对今天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我今天要做的就只是围绕两个话题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两种人有关，他们两边各自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某一种误解，我会把这两个说法一一的拆开来讲。那第二个话题我会聊钱的本质是什么，股票和区块链的差异性，还有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成为数位黄金。最后再聊说我们在任何不熟悉的领域做判断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切入点，而且这个切入点是可以应用在你人生各种决策的上面。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我就是要把刚刚那两种人在各自的论点一一的非常仔细的拆开来。第一种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加密货币会取代银行，会取代法币，成为新世代的金融基础。他们会跟你说，银行的体系太老旧啊，太贵啊，效率低啊，加密货币可以做到更快啊，更便宜啊，更自由啊，所以迟早会取代银行。那这个说法

们可以先看在2008年出来的比特币白皮书，它的标题叫做点对点电子现金金融。所以这个原始的初衷确实是要做一个不需要银行的电子现金，你拿来付钱用就跟现金一样，但是是数位的，而且不需要中间的那层机构帮你做到。那它到底有没有实现？我相信到2026年的今天，几乎没有人会拿比特币买咖啡。为什么？非常简单的原因，它波动太大了。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的比特币的价格大约是8万美金一颗，但是去年的10月才创历史新高，那个时候大约是12万美金一颗，从那边到现在已经跌了 30%。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搜寻量低，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造成的。那波动这么大的东西，你想要把它当作日常的支付工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卖早餐店的店家，你卖一个蛋饼好了，假如是80块，然后你早上收一个价值80块的比特币，但到了下午，可能比特币涨了 5% 或变少了 5%, 那你到底是赚了还是赔？所以商家不想收，那消费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双方都不会想用，那它怎么可能会变成你日常的支付工具？那取代银行这件事呢？银行一年处理的交易量、服务的客数，到2026年来还是远远超过所有加密货币的加起来。大部分人的房贷啊、薪水转账啊、保险啊、退休金啊、信用卡刷卡，这些东西全部都还是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面。各国的央行或是美国的联准会还是会决定利率嘛，货币的政策还是照常的运作，这个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远远超过比特币价格的涨跌。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哦，就是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是一个在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然后人口大概是600多万，比台北加新北市再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概有1/4的萨尔瓦多人会到国外，主要是去美国工作再寄钱回家。然后萨尔瓦多这个地方啊，从2001年就直接用美元当作他们的法定货币，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当地的货币。那他们的总统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比特币设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跟美元并列，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这样子做的。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他们做了很多的政策实施，像他们就要求说他们每一个商家都必须要接受比特币的付款，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他们也发了一个官方的数位钱包让大家下载，给每一个注册这个钱包的人30块美金的比特币当补贴，就是直接送钱鼓励大家用嘛。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一堆比特币的 ATM, 甚至直到现在他们的政府依旧每天在购买一枚比特币 DCA, 不管价格的涨跌。那当时啊，你只要打开 X 看有关加密货币相关的贴文，很多人就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国家跟进。那后来实际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年虽然政府送了30块的美金当补贴，但是很多人下载完那个钱包就把30块领出来换成美金或换成现金，然后就没再用了。为什么？因为对一个萨尔瓦多的普通人来说，他生活在一个本来就用美元的国家，他的薪水是美元，他付的账单也是美元，就像刚刚讲的，那他为什么要用一个价格每天都在波动的东西去买东西？所以很多人拿完补贴之后，其实就根本没有继续用的理由。然后那个官方的钱包后来出了一堆技术问题，有被害过，然后有 bug, 转账失败，有人的钱又变不见。店家虽然法律要求要收，但实际上很多的店家根本就没有设备，店员也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意愿去学。后来2025年的时候，因为萨尔瓦多政府有财政的压力，需要跟 IMF 借一笔14亿美金的贷款。那 IMF 开出来的条件之一，就是萨尔瓦多必须放弃比特币法定货币的地位。可想而知嘛，因为比特币波动那么大嘛， IMF 当然是认为这个很明显会影响到这个国家财政的稳定性，借钱给你之前呢，当然就是要先把这个风险拿掉。结果呢，萨尔瓦多就算是半同意这件事情了，把比特币调降成一个选择性的东西，不再强制商家要收，也不强制人民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积极推动加密货币取代法币的国家，但撑了不到四年就失败了。好，那会取代法币这个论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道理？也不是哦，虽然区块链没有取代法币，但是大家可能一定有听过稳定币，它就是一个和传统金融共存的存在。那稳定币有非常多东西值得跟大家聊的，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就在讲稳定币嘛，那稳定币就是一个和美元1:1挂钩的加密货币，一颗永远等于1美元。基本上啦，当然就是还是会有些许的汇差。那每一个美元稳定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美元资产做担保，那最大的就是叫 USDT， 可能有些人听过，那甚至还会有所谓的 USDC、USD One 很多之类的发行商发行出来不同的稳定币。那这东西其实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地方正在被当前来用，特别是在那些国家货币一直贬值或者是由外

会管制的地方，比如说阿根廷，他们的货币这几年通膨的非常的严重，那边的人就是用稳定币存钱，因为存阿根廷的货币每天都在缩水。那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一拿到薪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成美元或是 USDT 来保护他们的购买力。然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很多外劳需要把钱寄回给家人，寄回原本他们身处国家的家人嘛。那大家想想看，假如你今天要把钱转去美国那边，你觉得银行有可能把从你金库里要转的钱拿出来，然后搭飞机去到美国，然后再下飞机拿给当地银行说，诶，这是你要转的钱吗？不可能嘛。真正背后的逻辑是，你银行上面的数字要扣一笔，然后他们那边的银行数字要加一笔。那问题来了，我们这边的银行跟那边的银行不见得认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行。那问题又来了，今天这个中间行可能又是下班时间，所以我们又要等。那问题又来了，今天你需要中间行，是不是就要需要支付一点手续费跟服务费给他？然后他又在那个国家有什么反洗钱的法规，又要等。所以这个传统的 SWIFT 的体系背后其实有非常多数不清的麻烦，非常的复杂。而刚刚讲到的外劳，他们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就是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付那些零零总总的手续费，再加上他们实际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在远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家人急需使用这一笔钱，可能今天拿不到这一笔钱，明天就没有饭吃了，而稳定币的出现恰好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区块链现阶段确实没有取代银行，但是它却补足了很多银行的缺点，或者是当地法币烂掉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替代品。而另外消费层面，刚刚讲到基本上没有人会用比特币买东西嘛，但稳定币呢，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公司在发行所谓的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那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张 Visa 卡或是一张 Mastercard 的卡，但它连接的不是你银行账户，是你加密货币的钱包。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假如你今天去 7 买一瓶水，你拿这张卡刷下去，背后刷卡的瞬间，系统会把你钱包相对应的 USDT 自动转换成台币或是美金，然后送到 7 的账户。所以 7 收到的就是新台币，跟一般刷信用卡的没有什么差别。 7 根本不知道你刚刚是用加密货币付的，他也不需要知道。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有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你就可以去任何支援 Mastercard 或 Visa 的机台拿 USDT 去消费。你可以去星巴克用 USDT 买咖啡，你可以去 7 用 USDC 买茶叶蛋，只要那家店的刷卡机接受 Visa 或是 Mastercard 就可以消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吗？其实对某一部分的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刚刚讲的稳定币只是区块链数万种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叫做 RWA。 RWA 全名翻译成中文叫做现实世界资产。那它是做什么的？它就是把那些原本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金融资产搬到区块链上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例子就是代币化的美国国债。原本你要买美国国债，你要怎么买？你要透过券商走一堆程序，还限定时段交易，结算还要等一两天。那 RWA 的做法就是把美国国债做成一个区块链上面的代币，背后是真实的国债在做担保，然后你可以24小时任何时候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买卖。然后这个商品啊，是目前 RWA 市值最大的，而且它背后的发行商不是什么小公司，也不是什么诈骗群组，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在做的。贝莱德有一个基金在做的就是把美国国债放到区块链上代币化。除了贝莱德之外，像之前一直说区块链没有未来的 JP Morgan 还有很多这种等级的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现在也都在开始跳进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代币化股票，比如说 Nvidia 的股票、 Alphabet 的股票、 Tesla 的股票、 Apple 的股票，你现在可以透过很多的平台买到代币化版本的这些股票。它运作的方式就是发行代币的发行商会在背后去真的持有特斯拉、NVIDIA 的股票，然后存起来，接着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给你。你买这个代币，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那这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人，你想要买美股，你要开美股的券商账户嘛？你要填一堆表单，你还要付手续费，然后还要收到美国交易市场的时段的限制嘛？我们现在美股开盘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早上4:00收盘，冬令的时间是晚上10:30开盘，早上5:00收盘嘛。等于是说，如果你想要盯盘，你想要下单，就要熬夜。
那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间跟冬天的时间差一个小时？因为美国有

实施下令时间这个制度，从每年三月第二个礼拜天到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天，他们就会把时钟整个调快一小时。那当初的设计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节省能源，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提早一个小时开始活动可以多利用一点白天的自然光，晚一点才需要开灯。所以你买美股不只是要熬夜，你还要记得夏令时间跟冬令时间开盘的时间不一样。那这种代币化的股票，你只要有钱包就可以买，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不用再管什么冬令啊夏令，不用管美股有没有开盘。对某些地区的人来说，这直接大大降低他们购买美股的门槛，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直接走进去他当地的银行说，哎，我要开证券户，我要用付委托。那第三个例子就是代币化黄金。 Tether 这家公司就是发行 USDT 的那一家，他们还发行了另一个东西叫做 XAUT。 XAU 是现货黄金的代码嘛，他们会在链上发行一颗 XAUT， 在背后把等于一盎司的真实黄金存在瑞士的金库里，所以你买了 XAUT 就等于你买了这么一盎司的黄金，你可以随时转账，随时买入，随时卖出，不用真的跑去银楼拿着金条到处跑，也不用烦恼到底要藏在家里哪一边。但你说，欸，其实现在很多人配置黄金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单纯吃它的增长值，而是想要它看得到摸得到。确实我也同意这个想法，但对于很多单纯只是想要吃这个所谓的增长幅的人，就是一个相对方便的选择。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Pre-IPO 代币化。 Pre-IPO 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没上市的公司它的股票代币化。大家想一下，现在大家最想投资但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公司是哪几家？就是 SpaceX、 OpenAI、 Anthropic 这几家嘛。今年是 AI 的 IPO 元年嘛，一堆公司要上市，他们虽然都还没上市，但是他们一旦上市的估值就动辄上兆美金。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散户，你想要参与这家公司的成长，你到底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但是非常的难。传统上大概有几种管道，第一种是用一些私人股份的二级市场平台买，他会把早期内部员工啊、早期投资人手上的股份在那边转手。但是这种平台大部分只开放给合格的投资人。那怎么样是合格的投资人？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年收超过20万美金，或是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而且这不算你自住房的估值，门槛比较高，一般大众想要买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二种是透过 VC， 但最低投资金额通常在几百万美金起跳，我相信一般人也是碰不太到。第三种就是近年来会出现一些公开募集的基金间接持有这些公司的部位，像是木头姐的 ARK 方舟基金的投资组合里面就有 SpaceX 啊、 OpenAI、 Anthropic， 你买它一股就间接持有了一点点。像是 Alphabet 也有大约持有 SpaceX 5% 或是 Anthropic 的 14%。 那区块链怎么做呢？就很像刚刚讲的股票代币化，发行公司去买 SpaceX 啊、 OpenAI 在二级市场的流通的股份，然后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你买这个代币理论上就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份。但是 Pre-IPO 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啊。整个 RWA 运作的逻辑就是你买的不是那家公司的股票，你买的是某个平台发行的代币，然后这个代币背后理论上有那些股份做担保。但问题就来了，这个发行平台真的有拿那些股份吗？他们按照宣称的比例去买去托管，虽然他们会提出非常多的审查背书、第三方审计、定期的揭露，但是到头来说真的，你也就只是某方面的信任他们。如果这个平台哪一天跑路被害了或破产了，你手上的代币可能就什么都不是。这种事情在加密货币老实说真的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所以 RWA 这个方向我自己觉得整体是对的，进展是真的，但是具体要去买哪一个产品，你要花时间去搞清楚这个层面。你不能因为它听起来就很合理、很有未来感、很多大公司在做，就不做任何的 DYOR。 所以整体来说， RWA 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区块链这个技术确实正在被传统金融真实的使用，不是炒作，不是民营，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稳定币啊、加密货币、千张金融卡、啊、是同一个方向的进展。区块链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了它的位置，而不是革命性的去取代谁，而是算是补足了原本传统金融既有的缺点。好，那我们现在分析完第一种人的想法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来分析第二种人。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用网络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网络上看一些垃圾影片，在看一些短影音，在玩游戏，所以网络完全没有实际的用途，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道理？虽然网络上大部分的时间真的都是

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网络没有用，网络也有非常多的应用，什么线上银行啊、远距医疗啊、学术研究之类的东西。所以加密货币也是同样的逻辑，大部分很多的项目确实都是投机没有错，但你也不能因为很多项目都是投机推导出全部都是投机。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些投机诈骗的案例，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是 Luna 跟它的算法稳定币 UST。 那什么是算法稳定币？这跟我们现在在用的稳定币有什么不同？刚讲过稳定币它的逻辑是它一颗永远等于一美元，那 USDT 之所以可以永远维持等于一美元，是因为它的发行公司比如说 Dadder， 他们会去买相对应金额的美元或是美国国债放在托管机构里面做担保，他发一颗 USDT 背后就有一块美元做担保，所以这种稳定币叫做法币抵押的稳定币，后面是真的有钱。那 Luna 的 UST 不一样，它号称不需要有真的美元去做担保，只要靠演算法就可以让 UST 维持在一美元，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机制让 UST 跟 Luna 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转换，你永远可以用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铸造一颗 UST， 相反的你也可以用一颗 UST 换到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那这个机制听起来还不错嘛，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 Luna 本身要够多人买，价格要撑得住。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 UST 跌到 0.9 美元，我只要写的程式够快，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0.9 美元买进 UST， 快速换成价值1美元的 Luna， 再卖掉 Luna 赚 0.1 美元的价差。那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首先大量的 UST 会被买走，被换成 Luna， 那 UST 的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被拉回到1美元。但因为 Luna 的整个运作的前提就是要被市场认定有价值，价格才撑得住。但假如我刚刚讲的那一套逻辑成立，你手上有 UST， 你一定会担心你的 UST 脱离1美元的锚定，所以你就会想要赶快换成 Luna 然后卖掉，那 Luna 就会被迫一直要蒸发，但供给变多，大家又会变得更没信心，价格就会再跌得更凶，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最终2022年的时候， Luna 在几天之内直接从80几美金直接归零， UST 也脱钩，再也没有回到1美元。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Luna 还有一个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让你把 UST 存进去大概可以拿到 APY 20% 的利息。所以当算法稳定币崩盘的时候，就直接连带影响所有这些使用高利息理财产品的人。 20% 的利息是拿到了没有错，但是那个币价早就已经归零了，这 20% 就显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那 Luna 崩盘之后也是2022年，出了一个更大的事，就是 FTX 的崩盘。FTX 是当时全世界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它的创办人是 SB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那个时候是蛮红的，到处上一些节目啊，捐钱给政治人物啊，上过一堆杂志封面，跟一堆名人拍照，捐钱给慈善机构，号称要把赚到的钱全部捐出来改变世界。但 FTX 因为后来查出他们挪用客户的资金做假账，整个交易所在几天内就直接破产了。那我自己是觉得Luna 跟 FTX 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事件在崩盘之前都不只是少数人在讲，是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很有资源的人在推，一堆很大的 VC 都有投资 FTX， 一堆很知名的人物都有在讲 Luna， 一堆媒体把 SBF 捧成跟传奇人物没两样。那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被骗了？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叙事压过事实的问题。当一个叙事够完整、够迷人、够多人在讲，讲的地位的人也够高的时候，你就算想要自己做功课，你也会不自觉的预设其他人的叙事，在这个预设的背景下去找资料、去找证据，自然而然你找到的东西也就是支持这个叙事的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当他借用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他一样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聪明不能取代独立的判断。好，那我们把刚刚讲到那两种人、两种讲法都拆解过一遍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就是他们把整个区块链生态当成一整个东西在批评、在讨论。其实哦，应该要这样看，区块链是一个生态系，这整个生态系里面什么都有，有比特币这种东西拿来当价值储存的，也有以太坊这种东西拿来跑应用程式的，有稳定币这种盯住美元的工具，有刚刚讲到的 RWA 在做代币化，有一堆 NFT， 有民营币，有 FTS 跟 Luna 这种等级的骗局，也有一些真正在解决问题的东西。
所以把这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归成一类，然后给它做一个统一的评价。

价，不管是好评还是负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起点。从错误的起点出发，你不管导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会是准确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非常合理嘛，加密货币听起来就很科技，区块链、哈希值、智能合约、去中心化这些词都很科技，然后它被讨论的场合通常都是科技新闻、科技的 YouTube， 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把它放在跟投资未来科技一样的叙事里面，跟买 NVIDIA 股票、跟买 Tesla 股票放在一起。但这样的归类我自己认为根本就是错的。为什么？我们先从最底层的问题思考，钱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大家可能听过《国富论》这本书，亚当·斯密写的。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是被人发现的。什么意思？人类最早是以物易物嘛，我有鸡，你有米，我们交换，这个逻辑没毛病嘛。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要找到刚好需要对方有的东西的人其实非常难的。我有鸡想换米，但是有米的人不一定想要鸡，他想要可能是鞋子，那这个交易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做不成？所以当人类群体变大，分工变仔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需要一个中间价值的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住在海边的人发现贝壳可以当媒介，十个贝壳换一双鞋，一千个贝壳换一只牛。住在山里的人可能用某种特定的黑矿石，而这整个过程不是有一群人坐下来慢慢开会讨论的，是大家在无形之中慢慢形成的共识。所以才说钱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那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同地区的人互相接触、互相交流之后，全世界就不约而同的选了一个东西当做价值的媒介，就是贵金属，特别是黄金跟白银。那为什么是黄金？黄金有四个属性。第一，稀缺性。黄金不是到处都有，你不能随便挖然后就挖出一大坨。对比一下水，水非常有价值，没有水你会死。但水有价值，但它没有价格，因为它太多了。黄金的稀缺让它有价格。第二，不易衰败。你在家里囤木材，明年就坏了；你在家里囤食物，它过几天就坏掉了；你在家里囤黄金，它放100年，它放5000年，都还是黄金，性质不会改变。第三，可分割性。黄金可以分割成很小很小很小，去买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也可以把它融得很大很大很大，去买很贵很贵的东西。过程中性质不会变嘛，一公克的黄金跟一公斤的黄金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东西。第四，去中心化。这个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黄金不是某一个王或是某一个贵族、某一个机构就可以发行的，它的价值是分散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有本事挖到，只要你有本事找到、挖出来，它就是黄金。对比一下，现在各国的央行印钞票，基本上他们就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比特币这个东西刚好就完全符合黄金这四个属性。稀缺性，比特币的供给是透过程式码写死的，永远只有2100万颗，这个甚至比黄金更有稀缺性。因为黄金理论上你还是可以一直去挖，甚至地球上很少嘛，但是其他的外星星球其实是蛮多的。第二，不易衰败，它是虚拟的，是记录在区块链中的一串资料，理论上放10000年都不会变。第三，可分割性，比特币可以分割成小数点后的第八位，就是 0.0000001 颗，分割程度比黄金还要高。第四，去中心化，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电脑、有电、有网络，理论上就可以成为矿工去挖比特币，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决定要印多少。所以从程式的逻辑上面来看，比特币对标黄金的设计，黄金有的特性它都有。从这个角度，有人会说比特币是更好的黄金，但是你说它没有问题吗？当然有，而且问题还不小。第一个挑战就是时间跟信任。林地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林地效应在讲的就是一个观念或是技术若已经存在了100年，那它有很大的几率会再存在100年。黄金有5000年的历史嘛，在这5000年的历史里面经历过多少个帝国衰败、多少场战争、多少次的经济崩盘、多少次的政权轮替，黄金都熬过来了。那比特币呢？比特币到现在还不到20年哦，它确实活下来了。在这20年当中，它也经历过好几次崩盘，被大家说过无数次的比特币已死，但它都还在。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通过任何考验，它通过是有一些，但是相对黄金的5000年，这20年实在是显得超级短。所以从林地效应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的程式设计就算再完美，都还是要经过时间跟信任这一关。一个东西能不能成为长期的价值储存，光是靠设计上的完美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真正的撑过时间、撑过危机、撑过各种你还没有想过的考验。这其实是跟人一样的。第二个挑战是实物跟共识。我们现在的世界主流的价值储存依然是法币加上黄金，
各国央行的金库里

黄金的比例会不会变多。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的人类是一个在往更数位的方向发展，还是比较实体化的方向发展？我讲的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你一天24小时，扣掉睡觉的8小时，剩下16小时的时间，你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数位世界里面？你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滑手机，你上班一整天可能也是盯着荧幕，你下班搭捷运回家也是在滑手机，你回家洗完澡放松的时候，你也是在看 YouTube、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所以如果你认真的算一下，你可能有一天12个小时或超过14个小时是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度过的，实体世界反而是生活中比较小的一块。所以当整个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时间都是花在数位世界里面，越来越多的价值是在数位世界里面被创造被交换，那这代表什么？黄金它本质上的特性就是它是实体的，看得到摸得到，它躺在金库里面，你要转移它，你要保管它，你要验证它，都需要实体的操作。在一个越来越数位化的时代里，这个实体性反而越来越像是一种限制而不是优势。而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嘛，那 AI agents 要怎么安全的保存和使用你的资产， AI 跟 AI 之间要怎么互相交易互相付钱，当一个 AI 想要用另一个 AI 的服务，当一个 AI 想要去付钱去存取某一个资料库，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在这个时候就能满足特定的条件，自己启动交易购买东西，它不需要金库，它也不需要实体的运送，它也不需要实体的验证。在一个数位时代里，它的看不见跟摸不着反而是一个优势。那比特币的部分讲完了，那其他的加密资产呢？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3。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欢迎回来。那刚讲到这个其他加密资产吧，那我简单来带过一下。先讲一下以太币，以太币是所有加密货币市值第二大的代币，仅次于比特币。而它跟比特币本质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比特币是想当数位黄金，想当价值储存，那以太坊就是想要当一个让所有人都在上面跑程式做应用，执行可能像是 DeFi 合约的平台。我们前面讲的东西，稳定币啊、RWA 啊、股票代币化、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跑在以太坊上面，它是一个基础设施。那 ETH 这个代币是什么？它是你在这条链上要做任何事的过路费。你要转一笔钱，你要签一份合约，你要铸造一个代币，你要跑一个程式，都需要付给 ETH 这条链当手续费。那这跟比如说买石油公司的股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不是在投资一家公司，你是在持有一个会被消耗的资源。所以评估 ETH 的方式不是看哪一家公司赚多少，是看以太坊这条链的使用量有没有在成长，有多少应用在上面跑，有多少价值在这条链上流动。那我们讲讲民营币。民营币这东西，我自己认为就是某种文化资产或是赌博的标的。如果你要参与，你就承认自己在赌，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赌多少，输了能不能承受，这样就好。最怕的是有人买民营币，然后跟自己说我在投资未来，这个自欺欺人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光是这个简单的分类，就已经分成4-5种完全不一样性质的东西，完全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然后给一个统一的评价。好，那讲到这边，我想给大家三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思考切角。这三个不是该不该买加密货币的建议，这三个是适用在于我们任何不熟悉的领域要做判断的时候。第一个切角就是刚刚讲的，不要直接用他人的角度看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什么框架在理解一个东西。我们前面讲的整集其实都是在拆解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会取代法币是一种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炒作是另外一种框架。你应该进入一件事物之前，就应该先问自己一件事：我现在用这个框架是哪里来的？是新闻看来的，还是朋友讲的，还是某个网红整理的？这个框架是不是这个领域真实的样子，还是只是某一个人的诠释？我自己觉得，框架不对，你后续做的所有判断都不会准。你越认真做，越自信，可能错得越离谱。为什么？因为你用一个错误的尺在量东西，你量得越仔细，得到结论就会越精确，但那个精确是建立在错误的尺上面。所以在面对任何不熟的领域，第一个动作不是我要怎么进场，也不是我要不要进场，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确认看这个东西的方式是不是对的。那第二个切角是区分叙事和事实。叙事是别人给你的一个故事，事实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我手上有杯咖啡，我觉得很好喝，这是一个叙事。

但是这个咖啡里面有多少的糖，多少的咖啡，多少的水，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事实是可以被验证的。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叙事的密度绝对是全世界最高的。每一天都有人在讲新的故事，可能某某某机构又要进场，某某某国家又要采用了，某某某技术又突破了。但是大家想一下，叙事再完整再迷人，它支不支撑得住，最后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去检验。你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验证的部分有多少，不能验证只能相信的部分又是多少。比例如果失衡，那不管听起来多迷人，都应该保持警觉。第三个切角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人生就是个赌注，如果你决定参与一个东西，你都要先问过自己一件事情，我现在赌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命题，赔率是多少，输了能不能接受。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决定背后其实都是某一种赌注，创业是一种赌注，换工作是一种赌注，结婚是一种赌注。那这些决策该不该做？你当然该做啊，因为这就是人生嘛。但你在做之前，你至少要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你越清楚自己在赌什么，你做的决定就越有自觉。好，那这三个切角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不要只用借用他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第二个是区分叙事跟事实。第三个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这三个其实是一条线连下来的。先有对的框架，才能分清楚什么是叙事跟事实。分清楚之后，才有可能诚实面对自己的赌注。所以这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在这个资讯太多、叙事太多、有自信的人太多的时代，建立自己的判断力比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都还重要。确定的答案永远只是别人给你的，判断力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建立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欣荣，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毒价频传，国教盟提出加强查缉电子烟载具，进口黑松露经传重金属超标，黄仁勋担忧供电不足，卓奎保证补缺电，欧盟对 Google 寄出巨额罚款，美伊战争停火迎来新进展。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近期毒价夺命事件频传，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已经指示法务部研究提高刑罚，并且从源头加强管制。对此，国教行动联盟指出，依托迷止毒烟弹的国内流通链已经成型，国教盟呼吁政府修法不能只着重事后补救，依托迷止烟油弹以电子烟作为载具，必须立即修法落实查缉电子烟，并严查跨境原料与网络贩售，只有彻底切断源头，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价悲剧。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结果，共有三批从法国和保加利亚进口的新鲜黑松露被检验出重金属镉严重超标，最高达到每公斤5毫克，共4.3公斤，在边境遭到拦截，并未流入市面。另外，中国大陆进口的纸罐也因为溶出试验超标，违反规定，超过130公斤全部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已经针对违规业者

提高重验比例，严格把关食安问题。人工智慧浪潮席卷全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受访时直言，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这番话再度引发各界对于台湾电力供应的关注。对此，行政院长庄荣泰做出正面回应，他强调政府正积极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将多座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全力提供产业界充足且干净的能源。庄荣泰更首度挂保证，根据台电缜密的计算，到2032年以前，台湾的用电需求完全没有不足的问题，政府有信心提供干净且稳定的电力。欧盟计划在今年夏季休会前正式对科技巨头 Google 寄出数亿欧元的巨额罚款，这将成为欧盟针对违反数位市场法所开出的最高罚单。欧盟在去年三月开始启动调查，指控 Google 涉嫌在搜寻结果中偏袒自家服务。欧盟执委会强调，为了确保市场公平，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对此 ，Google 则强烈反击，批评欧盟法规逼迫调整搜寻功能是产品历年以来最大的降级，不仅导致欧洲用户只能享有次等体验，更损害了 Google 自身的市场利益。美国与伊朗正在讨论一项和平计划，若协议成功，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将延长60天，两国也将会重启核子谈判。此外，伊朗将在30天内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恢复各国船只自由航行。这项计划的战斗停止范围也将涵盖黎巴嫩。对于谈判进展，伊朗官方表示，许多方面已经有了结论，但还没有到签署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则公开发文，指示美方谈判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白天感受偏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局部可能达到37度高温，紫外线指数偏高，外出请记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部分整体水气偏少，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记得携带雨具。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欣荣，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on to the next.

0: baby。
1: 咕咕哒，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久违的遇到大家啦。好啦，那今天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标题吧？我的标题其实就是 Show Me the Money 12。对，大家可能想说，哎，阿总已经第三节还没有讲完哦。对，就是这么的多，就是有很多的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啦。但不要担心，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感伤？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感伤哦。我看到有人跟我说午安了 ，Hello， 嗨。反正呢，刚刚那首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里面的某一位冠军选手，就是金夏温所演唱的《Onto the Next》。那 Onto the Next 呢，其实是来自半决赛的歌曲哦。对，那半决赛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如果是 Show Me the Money 的话，从小组选完之后会有小组竞赛嘛，小组竞赛完之后是本选舞台，那本选舞台之后才会进入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真的进入决赛。那这次半决赛呢，我们的金夏温选手啊，就是拿出他非常好的实力，而且其实在本选

选舞台还是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可以自由去邀请一些人帮他做 feat 哦。然后大家有发现吗？我只有讲他是 onto the next， 但我没有跟你说他到底 feat 谁。原因就是呢 ，no featuring。对这次的歌曲呢，金夏温并没有找任何人来帮他帮唱。这个有两个说法我觉得超酷的。有些人是说金夏温本来就已经设计好说就是不想要找 feature， 因为他的实力已经够扛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hold 住全场。大家知道刚刚那首歌多长吗？刚刚那首歌大概有4分34秒然后就呢他就这样子一个人 hold 了全场，而且其实每一次都会觉得应该说每个段落都很有起伏，你会没有想到说哦这居然是靠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金夏温不愧是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之一呀。那其实今天的歌曲我有说到，就今天 Show Me Your Money 是最后一集嘛，那就是呢我等一下稍后会跟他公布说这次的冠军到底是谁，但是大家其实有点好猜啦，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看。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说冠军可能是很好猜了，所以其实大家最后要看的应该是二三名到底是谁。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二三名，二三名应该才是重头戏，你会非常意想不到说哈这次二三名居然是这些人哦。反正我觉得呢反特别的，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冠军出炉这件事情。所以说啊，我今天所挑选的歌曲其实除了有半决赛的歌曲在，其实就是决赛的歌曲啦。对，然后我说到其实金夏温是来自 Lico 还有 Crash Team 的，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是 Crash 跟 Lico 帮他制作的。他们两个真的是劳模就是他每次做 beat 真的是都做得很我觉得他做得很新奇啦，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一点都不无聊。然后讲到是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金夏温有一个歌词是来自160公分的奇迹，那其实就是出现在这首歌里面哦 Onto the Next。 那我自己觉得啊 Onto the Next 比起他在决赛所准备的歌曲，我反而会更喜欢他在半决赛准备的这首 Onto the Next。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有野心，而且呢还敢不找 featuring 我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我很喜欢他这次半决赛的舞台。我觉得因为半决赛大家都很期待金夏温的关系，所以其实有点导致说金夏温那个时候出场顺序好像总共9个人吧，他出场的顺序好像是第7位。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他之后大家的投票票数其实都有点不太可观，就是有可能大家在看完金夏温的表演之后就觉得说哦好我已经享受完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了，然后就大家都狂投金夏温，所以导致说后面在金夏温后面的人其实很不吃香，因为金夏温后面其实还有2个人要出场，就是第8名跟第9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来讲到第8名这位是谁吧。第8名这位的歌曲呢是来自 Osa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那我们来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到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那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刚刚所播放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sa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但其实你要说 Win 吗，他这个歌曲其实叫做 W.I.N， 那你可以 W， 我不确定应该到底要叫他 WIN 还是 Win， 但是我自己是先念 Win 啦，因为在那个歌词里面其实也是听得到Win 这一个字，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做说明咯。那我觉得这个歌很酷，很特别，在我心里是一个神曲之一，就是如果你有听到前几集 N 家在讲 Hello One 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就是 Osang 是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一个选手，然后 Osang 的话其实大家会称他为53。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超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概最近吧，是前两天吗还是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的 Osang 宣布签新公司啦，超棒。应该说他以前是单干，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过 crew 这个词吗，他的 crew 叫做五线，因为他叫五三嘛，那他的 crew 就叫做五线。那 crew 的话嘛，那个 crew 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服装造型师啊，制作人啊，甚至是他自己饶舌歌手也会包含在里面，这就是一个 crew。 crew 的话就是一群志群道合的朋友一起集结起来做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说呢，五三以前都是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做歌，但不得不说五线出的东西真的都很高质量。因为你知道吗，他姐姐本身就是设计系出身的，因为他姐姐是美国的学校，美国设计学院出身的，所以说真的是每个舞台设计啊跟妆造都是他姐姐在帮忙的，超酷超特别。而且包含他这次签公司，他公司签的在哪里跟大家说一下。

下，他不是来自 Grey 还有 Local 的战队嘛？那他这次签的公司其实就是 Grey 的公司哦，超酷。那 Grey 的公司他旗下里面其实有鱼人才，然后也有 Coder Coast，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赵老师很会做歌的一个制作人这样子。但李星河本身就是 Grey， 他自己也超会做歌。然后欧尚啊，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全能型选手哎、欸。在这次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啊，我除了希望金夏温夺冠，我第二个希望夺冠的其实就是吴三。全五三，他真的太强了，他这个人很厉害，他不只会写 hook 就算了，他连他的那个主歌 verse 啊，他那些饶舌我觉得都驾驭的非常好，而且他本身的胸线是，应该说他的声线是偏凶的那一种，那所以说啊，大家就说听他讲唱饶舌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爽，那个爽感很有这样子。那 win 这首歌其实是 what's in a name 的意思，所以我才说我刚刚在想大家要不要叫他 win， 就是 what's in a name 取他的那些字尾嘛。但他好像是源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吧，那他就是把这个故事做延伸，然后形成这首歌曲。而且这一首歌曲很酷哦，它是饶舌结合芭蕾，所以我强烈的推荐大家不要只听我今天放这首歌，你要自己去找舞台来看，因为那个舞台实在是太震撼了，谁可以想到要把饶舌还有芭蕾做结合，我真的对他真的是赞誉有加。那再来是 Feat 里面是 BY 啊， BY 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前几季秀 Show Me the Money 的冠军选手哦。那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李星河吧，就 Grey， 那时候好像是 Grey 跟 BY 他们是同一届的吗，就是 Grey 是他的制作人，然后 BY 是选手，然后最后终于夺冠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很酷，他们真是双强对决。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其实 BY 他自己本身的声线跟他 rap 的样子真的很像是机器人，但是他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吐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两个人的搭配我自己个人超级爱，但是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金夏温在第七个出场，然后得了很高的票数，但是这次吴三非常可惜，他就是在第八位，在那个应该是金夏温表演结束之后接在他后面，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很不吃香，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有人说啊 ，Win 这首歌在现场其实是有挂 Auto-Tune 的，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在现场挂 Auto-Tune， 你如果没有调好的话，很容易会听感很差这样子。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真的都看累了，所以其实五三这一场票数很低，可是我觉得不该如此欸，就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前面真的是抒情到不行，但是后面又非常的炸场，而且这整首歌跟舞台设计真的是非常有故事性，而且甚至有拍到有观众被吴三唱哭，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太美了，然后书完全是没有天理，因为其实吴三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很想要看他可能夺冠争冠军这样嘛，就没有，他在这次半决赛就直接回家了，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因为决赛总共是进五个人这样子，所以说就很可惜的名额不够吧，然后跟因为他出场顺序又实在太靠后了，或者是说他遇到了金夏温这个大黑马，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就直接送他回家，但其实他淘汰的时候我也难过很久，因为那时候李宰学淘汰一次我也难过一次，但是呢吴三淘汰我难过第二次，真的是太伤心了都。好啦，今天讲到这里的话就先进入到下一首歌曲吧，第八个顺位再来是第九个顺位了，就是我们 Love Sandu Feat 物子所演唱的 Pajama，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Love Sandu Feat Woods 所演唱的 Pajama。 那要再介绍到是 Love Sandu 来自的战队呢，其实来自 Lico 还有 Crush Team 这样子。所以说呢，他在这一队也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选手哦。而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 Okashi 这个团体嘛，还是要再祝福一下，就是我们的 Okashi， 恭喜他们也签了一个新公司啦。他们的新公司叫做 POV。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 POV 其实是来自 Kid Milli 的公司哦。 Kid Milli 也是一个算是饶舌界的老将了啦，就是很开心他们可以签到这样子一个公司，而且真的很好就是 Kid Milli 现在也是要当奶爸带娃，是不是？就是呢，就每次公演真的都会带上 Okashi。 我真的觉得作为老板的话，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刚刚有人家说到很喜欢欧桑刚刚那首 Win， 对，真的非常喜欢。那这都祝福这些人，就不管是 Okashi 还是欧桑，他们都签到新公司，而且他们两个感情算蛮好的就是 Okashi 这个团体还有那个欧桑，就是他们之前在 Show Me Your Money 12的时候其实就合作舞台哦。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特别舞台叫做全民公敌，这首歌大家记得吗？就全民公敌这首歌是来自另外视频，然后还有 KC Crew 的一首歌，应该说 KC 这个厂牌的歌啦。然后呢，他们那时候李辉敏就是把那个全民公敌的这支笔放在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让选手们自己去自由发挥。然后就 Love Sandu 他们真的是发挥超好，就那时候是 Love Sandu 还有 JVY 以及那个欧桑都在这个歌曲里面，然后他们这首歌就变成是决赛的一个特别舞台，然后就回来再唱。

这首歌，就是也是非常喜欢呐、啊。他们的全民功底也是诠释的非常好。那就要回归到这首歌叫做 Perjama， 是 Love Sandu feat. 物质的 Perjama。那 Perjama 它其实本身有睡衣的意思。那对，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舞台哦，看一下舞台就会知道他们是有点在做那种梦的感觉吧。然后我觉得很厉害的点是这首歌我觉得很耐听，就放在音源里面可以一直无限循环的那种歌曲。而且呢 Love Sandu 本身的声音其实偏低沉嘛，可是配上我们的物质，是不是觉得很厉害？物质超沉眼，他居然出现在 Show Me the Money 这个节目。哎，可是你不要看他这样，虽然说他是 solo 歌手，但其实他饶舌非常强的哦。哎，他以前也参加过前几届的 Show Me the Money， 虽然说好像也没有到走到很后面，但他那时候是以很像那种 idol 的身份去参演，但是也是很厉害，就是他早就已经在那个大众面前有过曝光，而且又因为《Drunk In》这首歌不是获得音源的逆袭吗？所以他这次来到《Show Me the Money》实在是非常的惊喜，而且居然是配 Love Sandu， 一个高亢，然后一个又低沉，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真的是化学反应非常好哎、欸。因为 Perjama 真的是，我觉得物质的高音我一直都觉得很惊人，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第七个出场的是金夏文，第八个出场的是欧桑，第九个出场是 Love Sandu，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欧桑还是 Love Sandu， 他们在这次比赛的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可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欧桑这首 Win 啊，还是 Love Sandu 的 Perjama， 对我来讲都是音源上面发挥非常好的一首歌曲，但是在现场居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响，就觉得说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可惜。那其实想当然的，其实这第八、第九位出场的他们两个全部都被淘汰了。对，我真的觉得哇，这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 Perjama 很喜欢他，我就是很喜欢他这次在歌曲里面的发挥。而且其实 Love Sandu 那时候在一开始就有受到老师他们的青睐，所以我才想说他居然在 Perjama 这首歌走了，完全是不可置信啊。好好啊，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先进入到欧卡西下一个人的歌曲吧。因为其实进决赛，先跟他偷偷剧透一下，进决赛的欧卡西里面呢，其实只有 Mason Hong 一个人进决赛，是不是觉得哇很神奇呢？好，我们就先来聆听一下这首 Mason Hong feat. Demo Res 还有愚人才所演唱的 OK， 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哇，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kashi 的 Mason Home， feat 的是 Demo Rest， 还有于元才所演唱的 OK。 而这首歌很非常的酷啊，我不是说 Okashi 嘛，他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取自 OKA， 就是 Okashi 他们的前三个字母啦。那其实顾名之就是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来自 Okashi 的一首歌曲，就是他是在介绍 Okashi 这个团队啦。那我觉得这个决赛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地方很感动，就是呢 Okashi 的成员啦，有两位就是 JVY 还有 Love 散毒，他们都有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嘛，但是已经先被淘汰了，可是他们就是在观众席那边有在那边观看。但是呢 Mason Home 就是唱歌唱到一半之后，他有去抱他们两个，就是说哇哦，这个团队感情实在是我自己看了个人非常喜欢耶。然后而且这首歌的 feat 也非常强大， Demo Rest 还有愚人才。大家知道 Demo Rest 是谁吗？是方逸坦哦。大家知道方逸坦是谁吗？方逸坦就是以前曾经是 Treasure 的其中一人，但是后来呢他去出 solo 了，就是退团出 solo， 但 solo 之后他就有一个新身份叫做 Demo Rest。所以 Demo Rest 有点像是他的一个 solo 身份，有点像是饶舌歌手或 R&B 歌手。可是不得不说哦， Demo Rest 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的高产就算了，也非常的高质量。就我很喜欢 Demo Rest 的歌曲，大家真的都可以去听听看。大家知道 Say My Name 这首歌吗？ Demo Rest 也有这首歌叫做 Say My Name，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是这次最新的主打曲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耐听，应该说我觉得方逸坦本身就是音色杀手，所以方逸坦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这首歌 OK， 真的是升级了这样子。然后本身 Mason Home 也是一个，就是他的声线我觉得就像水一样，就是不管在哪运用都 OK， 声线非常的好听，而且也很适合唱 hook。 所以说啊，我觉得在 OK 里面不论是 Mason Home 还是 Demo Rest 两个都是音色杀手，然后就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愚人才，好久不见的愚人才啊，我觉得超酷的，他们在 Show Me the Money 曝光完之后几乎都有出新歌哦，像 Demo Rest 出了 Say My Name 这一张专辑，应该说他这一张专辑里面主打叫 Say My Name 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愚人才，他真的潜水潜好久，终于要出来工作了。然后刚刚不是有说到李星河的公司嘛，所以现在欧尚、李星河还有愚人才他们都在同一个公司哦，真的是恭喜他们哦。还有一个很赞的事情就是呢，这首歌叫 OK 嘛，那你知道 producer 是谁吗？不是李星河哦，不是 Gray， 其实是我们的 Cold Coast 赵老师，超特别的。那赵老师的话其实也是来自欧尚，然后 Gray 还有愚人才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那他们好像是共同 CEO 吧，就是 Gray 然后愚人才跟 Cold Coast， 因为他们以前都来自 AONG， 大家记得吗？就是朴载范旗下的一个公司叫做 AONG 嘛。那后来就是朴载范卸掉代表的位置离开之后呢，然后换他们三个合约不到期，他们合约到期就直接不续约了，所以说他们就直接开了一个新公司这样子，超酷超特别。

其实就五位嘛，那第一位是那个金夏温，再来是 Trey B， 然后其实还有我们的那晚样，哎、欸、破天荒哎、欸，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晚样不会火很久，然后就他在《Show Me the Money》里面火超久的，真的是非常的意外。那再来是我们的 Milly， 不是 Kid 的 Milly 哦，是来自泰国的那位女明星叫做 Milly。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Mason Hong， 就是我现在所介绍的 Okashi 的 Mason Hong， 总共是这五位进入决赛哦。我觉得其实这五位进入决赛的哦。的组合也是非常神奇耶，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到 Okashi 走的这么的后面，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好笑的是大家都以为 Okashi 会走到最后面的是 Love 散度，所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Okashi 进的人其实是 Mason Hong 嘛，然后好像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甚至有被网友网暴攻击，然后说哇哦大家真的是吃饱太闲，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很扯啦，所以我真的觉得，但是我觉得能够走到决赛大家真的都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觉得 OK 这首歌我自己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Okashi 在这次比赛的歌曲里面，我觉得 OK 这首是我自己特别能够 get 到的歌曲，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听听看。好啦，那接下来的话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首决赛的歌曲，那这个决赛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Trey B， 对，那这首歌曲是来自 Trey B 还有 Feat 我们的朴宰范 Big Natty 还有李永芝所演唱的 New New，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 New New 这首歌曲吧。

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这个节目啊。那这里是 AN729FM88.1 的 Hello 玩啦。好啦，那刚刚先介绍一下我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Trey B Feat Part 就是朴宰范还有 Big Natty 以及李永芝所演唱这首 New New。 对，我、哦、刚才讲错，超好笑的。好，那先讲到 New New 这首歌呢，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清新呢？诶，我很喜欢这首歌。诶，就是虽然说这首歌有点不太适合放在决赛去做比赛，可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突破 Trey B 以往的风格哦。因为你们应该有听到我前几集有说到啦，就是他和那个 Flicky Ben 就是李宰学，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厂牌叫做Dirty Play 的。那这两位呢，其实平常唱歌饶舌的风格真的都是比较偏凶狠哦，所以就难得 Trey B 这次会这么的温情。但温情归温情， New New 这首歌曲里面还是提到非常多 Dirty Play 啊 YL 啊之类的。就 YL 的话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应该说他是他们自己的 crew 啦，这样子，所以说就很常提到兄弟。因为这次一样，李宰学又在歌词里面友情出演了，我真的是快笑死。他们每次歌曲一定都要提到兄弟，真的是非常特别。那我有说到这首歌曲很酷，他的 feat 也非常多。诶、欸、我觉得这次是怎样，就是比谁 feat 更多嘛。那这次的 feat 除了有朴宰范自己本人出来之外呢，其实还有的是 Big Natty 跟李永芝。那 Big Natty 的话就是负责唱副歌，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在说啊，虽然说节目会结束，但这里只是我的新开始而已，所以才叫 New New 嘛，就是说到这里并不是结束，是我的新开始。我觉得就非常的励志啊，很酷。就它里面就是一直说到说，如果节目结束了之后，最后存活下来的人会是谁呢？然后就出现一个 Trey B， 我觉得超可爱的，超级酷，很特别。所以说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再来嘞，然后有说到的是这首歌的 producer， 大家猜猜看是谁吗？不是有说他们是林妈食皮战队跟朴宰范战队的吗？所以说朴宰范已经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出现我们的林妈食皮。可是呢，这次不是以林妈食皮的身份，这次是以 Gubin Run 李辉明的身份去做制作、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Gubin Run 所制作的啦，所以不只有李辉明，其实还请出了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对，两位帮Trey B 做的歌曲哦。因为不是有说到吗，如果你有认真听我前几集的节目，你就会知道 Lima 食皮的风格就比较偏男驾驭，然后很夜店风，或者是比较 Rage 一点。但是这次呢 Gubin Run 就是回归到为大众服务啦。因为我觉得 Gubin Run 的歌曲很酷耶、欸、传唱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众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所以说我觉得 New New 这首歌曲应该很容易打中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这个策略也是好的，到决赛的时候特别把 Gubin Run 搬出来，很酷耶、欸、因为你们知道吗，朴宰范还有 Gubin Run 的话，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Hair Music， 所以表示说这次的合作也算是 Hair Music 久违的合作、哦、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还有不只有 Big Natty 嘛， Big Natty 负责唱副歌，然后大家也知道 Big Natty 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好嗓音，所以放在这里也是非常的不违和，而且唱这个副歌也是非常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我们 Show Me The Money 11的冠军选手叫做李永芝，对，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不要觉得他是搞笑艺人，没有，他真不是搞笑艺人，他的本业就是饶舌歌手。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11那个时候网友对李永芝还没那么熟吧，但他居然摘冠耶、欸、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但他不论是他每次的作品我都觉得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啦，所以说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然后这次他就来跟 Trey B 合作，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呢，不论是 Trey B 还是李永芝，他们的饶舌风格都是属于那种中气非常十足的，所以就是两个中气非常十足的人在一起对唱，就是哇蛮特别的、欸、而且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曲里面有通常龙傻、欸、就龙傻是我们朴宰范新出的一个 idol 团。然后呢龙傻真的是每次都在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意外的曝光，就不论是歌词啊还是哪里就会出现。而且之前那个导师啊，就是导师公演的时候也有带龙傻来，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哦。有人说李永芝和 Trey B 感觉很合，诶、欸、我也是这么觉得呢，因为真的是两个中气很足的人在一起对唱。然后我真的觉得朴宰范就是用尽所有的人脉想要助力 Trey B， 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伟大了，谁遇到

0: 古仔饭这个老师真的都非常的好哎，真的是要给他一个赞这样子。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JB 的歌就先到这里结束吧。反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妞妞》这首歌，它也是很适合放在音源里面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的歌曲。那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我刚刚所说到的非常破天荒的一个人，就是 Now and Young。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歌曲呢，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歌，叫做《Now and Young》。那么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1: 走。

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者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来自 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 Now and Young， 对，顾名思义就是要唱给自己的一首歌，很酷耶、欸、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决赛里面最让人感动的一首歌吧。然后也没有想到 Now and Young 这次完全没有找 feat 耶、欸、然后我以为说是不是在学金夏文，因为呢金夏文跟他都是 KC 这一个公司的人。然后、哦、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决赛结果呢，其实就是不意外的是我们的金夏文第一名，那第二名呢居然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非常的破天荒，我自己看到的时候直接吓到耶、欸、没有想到 Show Me The Money 十二最大赢家居然是 KC， 就是一二名直接包揽，第一名是金夏文，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 No Featuring 不会就是在学金夏文吧，就其实他是要唱自己的歌耶、欸、那我就能够明白说

为什么会没有要找 feat， 因为呢就是想要献给自己的一首歌。虽然说那时候 Hoki Shibaseki 就是他的那个制作人嘛，有说到说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会闯进决赛，所以在决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没招了。然后那个时候 Hoki 就跟他说啊，那你就自己上去唱吧。然后就真的是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就产出了这首歌，但非常棒哎、欸，就是有讲出了 Now An Yang 这一整个过程，也有说到为什么他想要叫自己的名字叫 Now An Yang， 因为呢他希望自己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能够永远年轻，永远做自己，所以我才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就是有点复古但是又感动的感觉，所以说我自己个人非常爱。但其实要讲到我们第三名就是刚刚的 Trippy 啦 New New 这首歌，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哇 Trippy 居然不是第二名，我是有一点吓到的，因为大家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 Now An Yang 可以一路从就是从败部复活，然后直接闯到亚军这个角色跟这个地位，就真的很扯啦。但是我必须要说还是非常祝福 Now An Yang， 他现在真的是那个商演啊笑演啊接到手软欸，真的是非常恭喜他，完全是前程似锦这样子，真的是要爆红了，要爆红了这样子。好，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就大概到这里结束啦。那大家每周一的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要12点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放最后一首歌就是丁夏温的决赛曲给大家听，然后也祝福所有 Show Me The Money 的选手们。好，那大家拜拜，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人物小传啊，前段时间跟各位分享了蜀汉的部分，对不对？跟各位分享了刘备啊、诸葛亮啊、五虎上将的五个人，跟各位分享的相当的详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抛开蜀汉这个阵营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东吴这个阵营的经典人物，好吧？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许久不见的蔡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宾蔡莉。
3: 蔡莉要不要再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大家好，我是广播二姨，然后现在也有主持一档节目叫《未来设计师》。
3: 没错。
4: 对，然后呢，非常荣幸的又上到咖啡的节目来听咖啡聊天这样子。
3: 之前其实也有上我们的节目，
4: 对，听得很开心。
3: 之前的经典闲谈也是请蔡莉来的，没想到时隔许久，我们又请到了蔡莉。
4: 没错没错，而且时间真的过很快，现在就到了学期末。
3: 对啊。我们已经哦，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天哪！其实蔡莉她这学期有自己的节目以外，她下学期其实还有自己的节目，对
4: 哦，
3: 对不对？
4: 跟 partner 跟嘉玲一起的
3: 哦，跟嘉玲一起的。
4: 那这一档呢，我就趁这个机会公宣一下好了，宣传一下。那反正这档节目呢是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主要也是邀请来宾，然后分享一下他们在打工的

0: 辛酸泪史，然后分享一下，哎、哦欸，身为一个学生，他们当时就是去外面工作啊、打工的时候经历到什么，然后那个工作又在干什么的，
1: 有没有碰到什么 OK 之类的？
0: 对啊，之类。像我们最近才刚录完一个，就是麦当劳的辛酸史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天哪！
0: 然后这档节目是我跟嘉颖一起主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就是“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社畜学生请上线，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好吗？好，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今天的人物是东吴阵营的人，对吧？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周瑜，周公瑾。蔡丽有听过周瑜这个人吗？
0: 有，
1: 一定有听过吧？
0: 听过大乔还是小乔跟他结婚的那一个，然后听说蛮
1: 帅的。小乔，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对于周瑜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他特别帅，还是特别丑，还是？
0: 哦，在童话故事书或者说那些之前漫画，他们都是把小乔跟周瑜画的又帅又美，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周瑜应该是一个很帅的人物。
1: 那你印象中他的个性怎么样？
0: 就是听说是就蛮厉害，可是好像有点笨笨的嘛，
1: 笨笨，
0: 就是好像在重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出彩，所以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有点失败的人设的感觉。
1: 他是个失败的人设啊？
0: 对啊，就是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对于三国人物比较在乎的可能是刘备那边的、
1: 哦，
0: 所以中午就比
1: 较
0: 好。对，就是我现在停留在三国人物，一直都是我国小看那个人物传的那个漫画，三国人物传，
1: 三国人物传的漫画，哎、欸
0: 啊，
1: 那个我没有看过。
0: 对，反正因为有很多种版本，嗯、啊，通常因为那时候在安亲班，就是有一些缺失的，就是页面啊或者书籍，所以我就可能会跳过某些片段啦。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在你印象中的周瑜，他的个性是一个甚至有一点笨笨的，然后是一个失败的谋士，
0: 对，但是就帅帅的这样，
1: 但是他帅帅的，
0: 然后
1: 跟小乔啊，跟小乔是个绝美的爱情，
0: 对对 对,
1: 對，他是真爱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1: 哇，我有想过你的回答可能会是他是个小肚鸡肠的，
0: 嗯，
1: 眼睛容不下一粒沙的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
0: 笨
1: 笨的，还是个失败的，哇哦，这是我没想到的。但其实周瑜，这是老实说，这是演绎给他的，
0: 嗯、
1: 给他的设定啦，
0: 人设嘛。
1: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失败，因为他毕竟都做到了大都督，
0: 对啊，
1: 他毕竟都做到了这么高位置，他不至于到失败，只是刚好他碰到的是诸葛亮，
0: 嗯，更聪明的那一个，
1: 嗯、他运气不好，
0: 对，就是在谋士的对比之下呢，还是略输一筹，
1: 对，略输一筹这样子。但是老实说，这个是《三国演义》特意去怎么说抹黑，丑化周瑜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三国演义》他是更想抬高诸葛亮这个人的嘛，
0: 嗯，
1: 所以但凡你跟诸葛亮有点过节，你是跟诸葛亮敌对关系的，你都会被削弱。跟诸葛亮敌对的人，多多少少都一定被削弱，而周瑜就是被削弱的最强的那一个，
0: 是。《三国演义》特别是显示出只要是跟诸葛亮对就会被削弱是吗？还是《三国志》就不会？
1: 《三国志》完全不会啊。
0: 哦，
1: 《三国志》跟《三国演义》两个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哎、欸，对，我这边做个小小的，就算是前情提要吧，就是先跟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啊，《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应该说历史上的人物跟演义当中的角色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
0: 嗯，
1: 就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先达成这个共识。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小说角色是小说角色，啊，这个我们要分得很开。虽然他们是同名同姓，虽然他们是原型，但是还是得分开来看。
0: 嗯，
1: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的历史上的周瑜跟演义上的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设，人设上也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哦。嗯，在历史上，我们先说他的长相好了。
0: 嗯。
1: 《三国志》的《周瑜传》本文就有直接写到周瑜他长得很帅
0: 哦，
1: 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史书上其实不太会去描述某些人的长相，就如果你不是长得特别帅，或者是特别丑，或者是长得特别奇异的，基本上是不会记载的。所以像关羽啊、张飞啊、赵云啊，其实都没有记载，
0: 嗯，
1: 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0: 很普，
1: 对，就是普普的这样子。但是周瑜却有直接被陈寿记载下来说他很帅，可见
0: 好想看哦。
1: 对，我也好想看的。
0: 那小乔呢？
1: 小乔本文我记得没有，
0: 嗯，
1: 但是有出现在裴松之的银柱里面，倒是有说他跟他姐姐长得很好看，
0: 嗯，
1: 国色天香这样子。
0: 对，就是小乔跟大乔，我印象中他们就是很好看。
1: 裴松之引出的那个确实有说他们国色天香，
0: 嗯、
1: 长得很漂亮，这样而且是公认的。
0: 嗯、
1: 而周瑜他这个也是公认的美男子
0: 哦，
1: 而且不仅仅是美男子，他的

0: 才华也是相当的出众，
1: 嗯，是三国志的人设，
0: 对，也说不上人设啦，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历史上的给他的评价相当的好，跟演绎完全不一样，
1: 哇，那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他，那他很有钱吗？
0: 他很有钱啊，
1: 那就是那个高富帅，
0: 对，而且他家里又是，我记得三四辈的祖宗也都是当官的。嗯
1: 哇、
0: 对，所以他是
1: 文官世家，
0: 他是世家大族，你知道，他家里又有钱，他当上了东吴的大都督，又有权，然后长得又好看，又娶了个美女老婆，然后子孙满堂，
1: 然后子孙满堂，
0: 然后人缘又好，人脉也广，然后他的这个音乐细胞又很好，我们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嘛，对不对？
1: 嗯，
0: 他的音乐细胞又好，文采也好，武力也高，
1: 嗯，
0: 就你完全挑不出他任何一点毛病。
1: 那他是几岁过世的、
0: 36岁
1: 啊？那小乔呢？应该说通常古代人都差不多几岁过世的？
0: 古代人其实不好说他什么时候过世啊，但是必须说他36岁是真的蛮早的，
1: 啊、
0: 因为你说人极限可以活到那个时候的极限可以活到几岁？70几岁走的也有
1: 哦、
0: 你真的要很长寿的70-80岁的也有，但是通常我没有记错的话50-60是极限的，
1: 就差不多那时候的平均，
0: 差不多50-60，所以他36岁走，
1: 那他真的很早
0: 很年轻，
1: 就是那个英年早逝嘛，
0: 真的
1: 就是。哇，好羡慕，但是又不羡慕。那小乔呢？不，
0: 小乔就不确定了，因为小乔在历史上，你知道，女性嘛，本来的笔墨就不会太多这样子。尤其她也不是皇后，也不是贵妃，那自然不会对她有太多的描述这样子。周瑜其实你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真的死得太早了。
1: 那他这样在三国演义里面他的人设是怎么样呢？
0: 他在演义里面的人设就是因为他很看不惯诸葛亮比他还强。他看不惯到说对他眼红，他嫉妒，他甚至因为这件事情三番两次想要搞死诸葛亮。对，他想要搞死诸葛亮，所以才发生了什么草船借箭嘛，
1: 好快哦，
0: 然后出现了那个算借东风吧，借东风也算是，就是他在得知说诸葛亮真的借得到东风，能够使出这些妖法的时候，也下令大家一定要把他杀掉。虽然他立了军功，虽然诸葛亮有功，但是无论如何得把他杀掉，因为他觉得诸葛亮之后必定会成为东吴的祸害。所以他打算先下手为强。他看不惯诸葛亮，然后再加上说他很常自己的计策很完美，像比如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不是这个，周瑜打黄盖是要为了使出那个苦肉计嘛，这件事情也被诸葛亮看穿了，诸葛亮只是看穿而已哦，还没有做什么举动哦，周瑜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破防了，他就已经很不爽诸葛亮，他就已经想要干掉诸葛亮了，是鲁肃一直把他劝下来说不行不行不行，诸葛亮动不得。
1: 那三国演义的朱周瑜很早死嘛，就是36岁，
0: 也是36岁，
1: 就是这个点一样而已。
0: 对，而且他的死因甚至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1: 啊、
0: 有发生那个三气周瑜的事件嘛，第一气、第二气、第三气，就看起来很像是诸葛亮三番两次的在挑衅周瑜，但实际上也不是，就是周瑜一直在给他下套，然后诸葛亮迎刃而解，周瑜就很不爽，到了第三气的时候，因为本来要打他们荆州那块地，本来要打荆州，结果被诸葛亮识破了，诸葛亮给周瑜送了一封信过去说，周大都督，其实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已经看穿了啊，你现在干这件事情啊不是很妥当，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好好养伤啊，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1: 不要再针对我了。
0: 对对对，然后周瑜看到这个，他就觉得哇，我这一辈子都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我这一辈子我都被诸葛亮拿捏得死死的，什么事情都被他看穿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1: 然后
0: 就被气死了，他就吐血身亡这样子。
1: 这个三国演义太荒谬了吧，
0: 很荒谬啊，
1: 而且他真的是完完全全把周瑜形成一个非常坏的反派耶，
0: 真的。
1: 所以我但是这样子蛮笨笨的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说他被削弱的很厉害啊，被削弱的很厉害，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被削弱的很太夸张了，
1: 行数的真的太坏，这三国演义好，这个大家都爱看了、
0: 啊、对啊，就因为他够 drama， 你懂，他够戏剧化、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的周瑜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1: 大家都想认识的，
0: 对，而且他的人缘很好，我不能说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内部有人不爽他，我说历史上哦、他内部其实有一个老将很不爽周瑜，
1: 为什么
0: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单纯的因为那个老将年龄大，

0: 的说，你周瑜一个小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眼红，
0: 就是倚老卖老的样子，
1: 就有点像三国人物的周瑜，
0: 差不多，哎、欸嗯，差不多、嗯，啊，他就是倚老卖老这样子。
1: 我凭什么要听你这个小喽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小年轻。
0: 那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
1: 谁？
0: 程普。
1: 谁啊？我不知道、欸，不好意思，历史不好。
0: 没关系，程普就是东吴的一大很重要的将领，这样子。程普就当初很不爽周瑜，因为他觉得周瑜很年轻。但是年轻有为、嗯、他就想说你年轻你凭什么有为这样子、
1: 欸、人家能力好你怪人家，
0: 反正就是他看不到周瑜的实力在哪里、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哦那我干嘛听你的，可是后来他被周瑜折服了、嗯、周瑜怎么降服他的，就是单纯的因为他很常在周瑜面前辱骂他，就直接当着人家的面
1: 辱
0: 骂、嗯、但是周瑜都也不跟人家计较，就嗯笑笑就过去了。
1: 哇，那就是真的是三国人物的诸葛亮跟周瑜耶。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很酷，
0: 一笑就过去，笑笑就过去了、嗯、然后对他还是一样好这样子，也不会说特别对他很坏或者是特别针对他，完全没有、嗯、然后程普发现他每一拳都打在棉花上面，就觉得说啊，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就自己把自己攻略了，你懂吗？自己就把自己攻略了，他就从此对周瑜俯首称臣。
1: 而且我跟你说，通常呢，只要是人就是从黑转红，那个转红的时候就会特别臣服于自己很讨厌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到后来赤壁之战啊，然后抢南郡，就原本在《三国演义》是三气周瑜的那一段啊，嗯、在历史上的那个抢南郡那抢荆州那段时间、嗯，都是程普跟周瑜并肩作战。
1: 哦，
0: 嗯，他们两个当了很长时间的战友。
1: 哦，好感人的故事哦，就是从人家反目成，也不是反目哦，嗯、是单纯的讨厌，然后到现在就是并肩作战。
0: 超级喜欢他，
1: 对啊，爱死
0: 他给他的，他给周瑜的评价就是跟他待在一起如饮美酒，不饮自醉这样子。
1: 哎、欸，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但是这是三个，这是三个字写的啦。
1: 哦，
0: 这是程普给周瑜的一个评价，这样可见周瑜的。嗯，脾气的，他的性格
1: 有修炼，
0: 真的很有修养的、
1: 嗯、
0: 真的很有家教这样。包括说当时孙策刚刚过世的时候，孙、嗯、策是孙权的哥哥嘛，
1: 嗯，
0: 啊，周瑜也是跟孙策比较熟，其实、嗯、他是算是看在孙策的面子上辅佐孙权的、嗯、
1: 哦，
0: 嗯，当时孙权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东吴的算是君主啦、嗯、反正就当了东吴之主这样子、嗯，他当上东吴之主的时候，其实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他。
1: 嗯，
0: 我说历史上哦，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孙权，觉得说你年纪小小的，我的心都还向往着你哥哥，那你怎么会觉得我可以认真的辅佐你呢？就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啦。嗯、只有周瑜对孙权是开始恪守臣子的礼节，
1: 嗯，
0: 就是对他是。跟对孙策是一样的，
1: 嗯，
0: 其他大臣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周瑜做得到这一点，
1: 嗯，
0: 你可见他的情商有多高，
1: 对、啊、
0: 他的职场礼节有多，
1: 这是很尊重别人的、
0: 嗯、
1: 如果是孙权的话，我觉得很感人，
0: 真的就是给孙权一个定心丸的样子，然后大家看周瑜都这样子了，對對對，大家也都知道周瑜的地位很高嘛，看周瑜都这样子了、嗯、哦，
1: 就
0: 跟着
1: 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瑜跟孙权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吗？
0: 欸，这个是好问题，老实说、嗯、这问题蛮好的，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关系好不好的这个部分，好吧？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就是稍微消化一下刚刚的那个庞大的资讯量。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苍穹跟赤羽所唱的《不负》，这首歌主角之一啊，也是周瑜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不负》，好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结尾提到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周瑜跟孙权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因为周瑜也没有造反啊，
2: 对啊，
1: 然后孙权也都愿意把军权交给他，甚至赤壁之战让他来主导。让他跟陈普 来主导这样子，那他们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其实不然
2: 哦，
1: 应该说你说他们感情好也可以，你说他们感情不好有裂缝也可以，因为历史上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是，孙权有跟刘备讲的。孙权跟刘备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啊，周瑜的能力这么强，他也这么得大家的就深得民心这样子，大家也这么喜欢他。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人家的臣子呢？
2: 对啊，
1: 孙权把这个问题提出给刘备，他没有讲答案，但是他把他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够知道说孙权其实有一个芥蒂在的，他心里是心存疑虑的，但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怎么说唏嘘，
2: 怎么说，
1: 周瑜这么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打天下，结果自己的主子却对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会觉得蛮可怜的，我会觉得周瑜其实蛮怎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
2: 不自信，
1: 对，倒也不是不自信哦，
2: 真的吗，
1: 我不会不自信，只是会觉得说我的主子不相信我，那我为了什么

0: 这么努力帮你打天下，我为的是什么？
1: 嗯嗯，
0: 你连基本的信任都不愿意给我、嗯。
1: 那周瑜真的不会想要更往上一层楼吗？
0: 以他的行为来看，没有，他是真的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嗯，
1: 为
0: 了
1: 什么啊？
0: 为什么？我只能说
1: 血缘的关系，就是周瑜他知道自己的血缘就不是那个。
0: 有可能他可能自己假设说他真的有想要篡位好了，他自己一定也知道他一个外姓人，
1: 嗯，
0: 他们孙家已经三代了，欸、嗯、算两代三代，反正就孙坚孙策再来就孙权嘛，
1: 嗯，
0: 历代都是孙家人，他一个姓周的，
1: 嗯，
0: 去篡肯定是会受到后人唾骂的。
1: 哦，
0: 他自己心里假设他有这一个造反的心理，他心里一定也是有底的、嗯，那在有这个心理的底的情况下，那他就不应该造反。加上说，我觉得以他的行为来看，
1: 嗯，
0: 他从来都没有想要造反的一丝一毫的动机跟心理。
1: 啊、那这样，孙权他还就是没有在后期的时候就发现周瑜对于自己的死心塌地吗？他还要就是
0: 有他
1: 有
0: 发现啊，他有发现啊。嗯、所以在他称帝，在孙权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1: 啊啊啊、
0: 他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不知道死
1: 因为周瑜
0: 死得透透的，
1: 早
0: 嗯，他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这样子，在他称帝的时候，他就对着大家讲说：“如果没有周瑜的帮助，我是做不成这个皇帝的。”
1: 哦，
0: 他对周瑜还是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百啦，就至少对他还是
1: 有感谢，
0: 嗯，很感恩的，嗯、而且是很明显的那种感恩啊、嗯。就他也知道说，没有他的辅助，他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成就。
1: 现在是在讲三国。志还是三国演
0: 历史历史
1: 哦历史哦，所以是真的历史
0: 真的历史对、哦、真的历史，
1: 突然有点搞不清楚，
0: 突然
1: 因为刚刚周瑜人是好像是坏坏的，哎这个笨笨的，现在哎好像感觉很厉害，
0: 嗯，历史上的周瑜真的就是一个、嗯、他的政治也够有远见、嗯，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然后他的战略意识战略能力也很好，
1: 嗯嗯，
0: 很会打仗、嗯、然后也很懂得怎么说扩张领土，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赤壁之战刚打完的时候，刘备不是向他们要借荆州，
1: 对，
0: 刘备要向他们借荆州的时候，鲁肃是同意的，孙权本人其实也同意、
1: 嗯、
0: 只有周瑜不同意、
1: 嗯、
0: 以周瑜为代表，周瑜不同意，他觉得他、嗯、哦，还有一点就是他看人很准啊，
1: 嗯，
0: 那看人很准，这个也是这边这个桥段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觉得说、嗯、他直接跟孙权说刘备有枭雄之姿、
1: 嗯、
0: 关张二人也是怎么说也是猛将啊、
1: 嗯、
0: 也是一员猛将，这样子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甘心的就做人家的臣子，就是屈服在别人之下、
1: 嗯、
0: 所以这个徒弟你绝对不能借给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嗯、你把这个徒弟借出去了你就要不回来了，
1: 嗯，
0: 他已经能够预见这件事情了、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
1: 欸、
0: 嗯，他很有远见，而且他看人很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主张不能把荆州借给人家的，
1: 嗯，
0: 那你不借给人家你得有个
1: 理由，
0: 嗯，你应该说你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1: 嗯，
0: 你得有个解，那我不借那怎么办，那好这么僵着吗、
1: 嗯、
0: 我跟曹操这么僵在这里吗、嗯、也不行嘛，所以周瑜那个时候就跟孙权说，主公要不我们往西边打，我们就把荆州这个地方、嗯、我们会横跨荆州到西边的区域、嗯、我们就顺顺的打过去，
1: 嗯，
0: 我们取得快速的胜利，这样子等我们那边打完了，我们就可以我们的领土就扩张了嘛，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刘备了、
1: 嗯、
0: 到时候他要再跟我们借荆州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有底气的说我不借，这样子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他、嗯、还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跟曹操抗衡，
1: 嗯，
0: 周瑜已经预想到这可能已经是十几年后的情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周瑜的预想是二分天下，还不是三，嗯，还不是三分天下，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主张三分天下嘛、嗯、周瑜其实也有隆中对，
1: 嗯，
0: 他跟孙权也有提也有讲过，但是那个时候的刘备因为还不成气候、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没有把刘备放在眼里，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周瑜跟孙权讲的是二分天下这个方案，
1: 嗯，嗯，
0: 也确实假设周瑜没死的这么早的话，可能这个真的能够成立、
1: 哦、
0: 嗯，可能真的就没有三分天下了、嗯、可是周瑜就是死在往西边打的路上
1: 啊。那真实情况是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病死的
1: 啊、哦、病死的、
0: 嗯、演义上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是三气周瑜的时候把自己气死了、被诸葛亮气死的，但是历史上只有很简短的说他病死的，至于是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1: 哦、
0: 我猜测啦，我这边猜测啊，有可能跟他打南郡那块地的时候中的那一箭有关系，
1: 嗯，
0: 他打南郡的时候有受伤就中箭，右肋骨的地方中

0: 中箭，中了一箭这样子，
1: 好痛哦，
0: 好痛，对，好痛，中了一箭，然后还没有办法好好养伤，因为他那个时候打南郡的时候，南郡那个时候是曹魏的曹操那一方的曹仁，驻守的。曹仁他就趁着周瑜受伤，因为他知道周瑜受伤了嘛，趁着想说，哎、欸，我趁你病要你命这样子，他就趁着周瑜还在养伤的时候，就要攻打人家，结果周瑜硬扛着自己的伤啊，出去行军，就是去巡视军队，就是要鼓舞士气，要鼓舞士气，然后就因为这个鼓舞士气，曹仁发现说，哎、欸，你周瑜怎么？我以为你病倒了，怎么你还没病倒呢？所以就自己就撤军了，这样就没有打过来。
1: 哦，好聪明啊！
0: 周瑜他，但是这个牺牲掉的就是周瑜他养伤的这个
1: 时机。
0: 对对对，对周瑜的身体其实有不可逆的伤害
1: 啊。那这样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0: 而且在这之后，周瑜不是我不是说他还要往西边打吗？他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压力又大又累，他身体可能遭不住。可能积劳成疾之类的，身体可能也撑不住了。那又因为那个箭伤，那个箭的伤口迸发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啊，什么细菌感染啊之类的啊。当时的医疗也没有到很好嘛，卫生条件也不太好嘛，所以有可能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箭伤，导致他死亡的，导致他发病，可能有很多并发症，然后才过世的这样子。
1: 就离开。那这样这个时候小乔在哪里啊？
0: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因为对于小乔，我们连他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1: 所以小乔是一个，其实我很好奇，小乔跟大乔在这个历史上面的人物，他们的地位是高的吗？还是就是比起周瑜是在更低一点的？
0: 当然是更低一点点，但是毕竟他们是有钱人家的老婆，一个是孙策的老婆嘛，一个是周瑜的老婆嘛。那你既然是你的老公是有权有势的人，那你的地位自然低不到哪里去。尤其如果你是大老婆的话啊，那你的地位当然是不低。但是你要说跟孙权比，或者是跟什么皇太后跟天子比，那当然是略输几筹，略低几筹。
1: 那那个新三国的周瑜啊，他就是不是有写说他会跟小乔离婚
0: 啊？
1: 是吗？真的、喔？
0: 对，这个我超想讲的。新三国的，我觉得很荒谬的地方就是，周瑜跟小乔离婚了。
1: 对啊，等下，这也是周瑜在36岁死掉之前就跟那个小乔离婚，
0: 对，
1: 然后甚至是有人去取代位置吗？
0: 不是，应该说那个取代是取代。好啦，那个取代我自己会说那个是取代啦，但是那个不算取代，因为毕竟吕蒙，对啊，那个取代的人是吕蒙。
1: 吕蒙
0: 是周瑜手下的一个大将，应该说是孙权底下的一个大将。
1: 对，
0: 只是我很不明所以的点就是在赤壁之战过后，因为他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把诸葛亮放了，借东风的时候，诸葛亮不是要回去刘备身边。青三国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放走诸葛亮，把他放回刘备身边的。三国演义不是这样子啦，我先说，三国演义不是这样，三国演义是诸葛亮都已经安排好好的了。
1: 对对对。
0: 那青三国把他设计成是小乔处理的，小乔搞的。周瑜在知道这件事情了过后，
1: 气死。
0: 对，就气死了，就是说，哇，我老婆背刺我，我老婆在我背后，对，我老婆竟然在我背后捅我一刀，所以就把他赶走了，就把他休掉了。就从此就没有小乔的镜头了。但是在这之后，很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周瑜不是因为中箭受伤，为了要表达他的病情很严重，然后加上说他这个人很物质吧之类的，他又喝酒，然后就要有一个人出来跟他劝酒，说大都督你不能再喝了，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就让吕蒙来担任这个职责，你让一个大男人来当这个身份。
1: 等一下，好奇怪哦，
0: 超级奇怪！你知道那个画面看起来有多么的诡异？
1: 你然后是戏剧里面的吗？
0: 戏剧里面的，
1: 所以新三国是戏剧？
0: 是啊，它是一个电视剧啊。
1: 但我想说这新三国是小《三国演义》吗？
0: 不是新三国哦，是我们人称它新三国啦。但是以防有人不知道新三国是什么，就是新三国它是陈建斌老师演曹操的那个三国电视剧，它的电视剧名称就叫《三国》。只是我们俗称它新三国，因为有一个更老版本的三国电视剧叫做《三国演义》，那个我们称之为老三国啊，这个新版的我们就叫它新三国这样子啊。反正还有什么周瑜在前面弹琴啊，然后吕蒙在后面烧那个炉子在那边扇风，跟个小人妻一样啊，甚至是什么周瑜死的时候。在灵堂前不是要有人烧祭文烧纸吗？吕蒙在烧，那不应该是人家妻子啊？

0: 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好好难想象他那个演出来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你会看到泪眼汪汪的吕蒙，然后跟个人妻一样，就在那边烧周瑜的祭文这样子。哇，为什么要这样？
0: 这好啊，真的是蛮现实现代，就是多元成家的。那这样的话，周瑜还有子嗣吗？因为你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说他子孙满堂，可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么早跟小小离婚啊，他又这么早死，那他的子嗣不就是可能很少？
1: 没有 没有啦，周瑜跟小乔离婚是新三国的剧情、
0: 哦，新三国哦，
1: 对，那个是扭曲过后的剧情啊，在历史上在演义上都没有这个剧情、哦、啊，他们两个是很恩爱的，他们两个是
0: 幸好没有吕蒙的出现，
1: 没有吕蒙去给小乔代班，
0: 吓死了，
1: 幸好没有这样子。在历史上，你刚刚提到他有没有子嗣的问题吗？
0: 对，
1: 哦，他的子嗣其实还蛮好玩的。
0: 哦，好，蛮好玩的。
1: 他的儿子们、女儿们，我都觉得蛮好玩的、嗯。但是这个，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各位仔细的分享，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啊，时间关系，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微喘一口气。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排骨教主所唱的《山河不复》。那么，这首歌其实主要歌颂的主角就是周瑜啦。那么，各位可以听听看，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就是上一段的结尾是停在这个周瑜子嗣的部分，对吧？他的小孩，我说他的小孩很好玩。
2: 哦，怎么说呢？
1: 听起来很怪。他小孩好玩的点是说，诶，其实他的子嗣吧，我说他子孙满堂，但小孩没有到很多，但够用了。
2: 够用，
1: 够用了，就是以传接香火来讲够用了。而且他的小孩要素很齐全。
2: 哦，每个都有不一样的特质。
1: 他的长子，他的大儿子叫做周循，循规蹈矩的循。周循是最有周瑜的风格的那种人。
2: 哦，
1: 他就是大多数周瑜的优点他都继承到了，所以他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短命这一点也被他继承到了，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是比周瑜还年轻？
1: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史书上没有讲，但是也是至少我们知道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样子
2: 啊。
1: 那
2: 是很早，因为周瑜36岁就死掉
1: 了。没有，我指的白发人是指对于孙权他们来说的白发人，因为周瑜死得早嘛，那孙权相当于是把周瑜的儿子看作是自己的儿子，相当于啦，我没有说明文上是这样子讲，就是很照顾周瑜的孩子们啊，但是应该死得比孙权还早，他的大儿子死得比孙权还早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短命这一点，
2: 对啊，
1: 也被继承到了这样，这是他的长子，最被看好的，但是死的也是最早的，
2: 红颜薄命，
1: 红颜薄命，真的。他的第二个小孩是女儿，长女啦，就是他的女儿是嫁给孙权的儿子。孙权很多儿子嘛，他的大儿子，原本的大儿子是当初已经被立为是太子了，就是下一个这个皇帝位就是继承给他了，可是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啊，为什么？先说他现在有几个小孩。
1: 他，你说孙权吗？
2: 少那个周瑜。
1: 周瑜总共我目前有找到的三个。
2: 哦，三个而已。我以为你刚刚这样说，我以为会五六个。
1: 没有啦，所以我说不多，但是够用。
2: 够用，
1: 以传接香火来讲够了。他那个女儿是嫁给孙权的儿子，也是太子，当时的太子，但是没有当到皇帝，就在当皇帝之前就过世了。那他这个女儿呢，我们都俗称叫他周妃啦。
2: 哦，周妃，
1: 因为他是太子的妻子嘛，所以大家叫他周妃这样子。
2: 哦，周妃，
1: 他又姓周，所以是周妃。他没有名字，应该说没有被记载叫什么名字。女性都这样，就像大乔、小乔也没有名字。
2: 真难过。
1: 真的很难过。孙夫人我们都叫他孙尚香，但他实际上也不是叫孙尚香。对对对，那他嫁给的这个太子叫做孙登。叫孙登啊，我说他原本是吴国的皇帝嘛，但是他年轻就过世了。多年轻呢？33岁。
2: 33，
1: 比周瑜还年轻。
2: 对呀，33，你才长毛都长齐而已，就过世了，好过分。
1: 你真会形容啊，毛都才刚长齐。
2: 对啊，33岁，
1: 33岁就过世了，所以下一任吴国的皇帝不是他，下一任吴国皇帝是他的弟弟，他的一个弟弟叫做孙亮。
2: 孙亮。
1: 孙亮是下一任皇帝，再下一任是孙休，再下一任叫孙浩。那再下一任吴国就灭亡了。那孙浩是吴国最后一任皇帝。这样子。那他的第二个儿子呢，是个性更鲜明的，他是那种很经典的，你们可能在某个小说里面有看到过这种人设，他是那种很经典的被宠坏掉的，然后仗着自己上一辈的有权有势，然后很得民心这样，所以就胡作非为，荒淫度日，酗酒。

0: 这也这很重的。
1: 那苏洵也蛮就是蛮敢让他的儿子从一个王位然后变成平民。
0: 你说孙权吗？
1: 对啊，
0: 他有什么不敢的？
1: 应该是他愿意这样做，
0: 他也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当时他已经有给过他机会了、嗯，他也不是第一次犯罪了、嗯。他第一次、第二次犯罪的时候也是给了他机会，嗯、就是、啊、好，我也不对怎么样，但是好，你有知道要悔改就好。嗯，但是还是再犯，就你知道狗改没有吃屎，嗯哦、就还是继续犯他原本一直犯的错，这样子、嗯、是孙权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把他贬为平民。他在被贬为平民的时候，底下的一些大臣就是跟周瑜关系好的、嗯，也有上书给孙权说啊，请那个陛下不要对他这么狠、嗯，他好歹也是周瑜的儿子嘛，那周瑜以前也很有军功的人，嗯、对吴国也是有了不少的贡献，这样子、嗯，所以也希望可以放过他儿子，嗯。能不能把他儿子招回来？嗯，孙权原本是不愿意的，他觉得说我要让他长长记性，嗯，我不能这么宠他，你们大家都太宠他了、
1: 啊，
0: 他就是仗着自己的爸爸是周瑜，所以他才这样的，嗯、得让他长点记性，让他汲取教训，所以不能让他这么快回来，让他回来是早晚的事，嗯，但是不是现在，
1: 嗯，就是那么不要那么宠他就对了，
0: 对啦，就是不要那么宠，不要让他恃宠而骄，
1: 就是、百依百顺，
0: 对对对，不能这样。但是接二连三的有太多大臣都接连上书说、把这个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周胤，
1: 嗯，周胤，
0: 赵匡胤的胤，嗯嗯，就是笔画很多的那个胤啊。那因为有太多的大臣都接连说啊，周胤是周瑜的儿子，这样子就不要对他这么狠，这样子。嗯、那孙权也是讲不过这些大臣，敌不过这些大臣，一直在为他求情啊，所以最后还是把他招回来了。嗯、但是很巧，很巧，很巧的是，在他正要把他招回来的时候呢，周胤就病死了。
1: 啊？为什么？
0: 我很难不想象，这个真的不是阴谋论吗？
1: 这个招回来是指
0: 就是把他招回皇宫里面啊，
1: 所以他原本哦，就是
0: 因为把他有点类似于流放、嗯，也没有到流放那么夸张，反正就是让他去感受一下民间疾苦，对，让他感受一下人间疾苦这样子。但是后来心软吧，还是敌不过这些大臣的求情，还是把他招回来。
1: 可是为什么那些大臣都要让他回来啊？
0: 就是单纯的看在周瑜的面子上哦，就啊，他爸是周瑜嘛，不要让周瑜这么难堪。
1: 哦、周瑜真的做了很成功哎、欸，
0: 他真的很成功，
1: 就算他儿子就是非常的纨绔子弟好了，但是大臣还是看在周瑜的份上，想要让他回来。
0: 对，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样，
1: 阿斗，
0: 差不多啦，差不多、嗯。
1: 所以就是，那他就回来过程就是病死了。
0: 他是回来之前，就是正要把他招回来、嗯，他就病死了。
1: 哇，那这样的话真的很 drama，
0: 很 drama。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病死啊，嗯、因为毕竟他又酗酒嘛，然后可能又性成瘾啊、哦，对对对对，可能又性成瘾啊、嗯、之类的，可能精尽人亡之类的。
1: 好，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啦，就是不要再回来祸害别人，就是
0: 确实确实、嗯，反正就是他。也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身体拿返回来糟蹋他，把他糟蹋死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继承那个后代了吗？
0: 有啊有啊，他们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啊。嗯，
1: 可是
0: 他只是年死的早，但不代表没有生孩子。
1: 哦，对，我都忘记古代很会生。
0: 对，死的早不代表没有生孩子，而且硬要讲的话，他还有个女儿嘛。嗯，那女儿也是有小孩的。嗯，对对对，所以他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的啦。嗯，没有延续下来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真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是黄忠。
1: 黄忠是谁啊？
0: 你不知道黄忠是谁？哦，好啦，黄忠是我上一集跟各位五虎上将提到的其中一个人，这样子、嗯，他是一个传奇老头。
1: 老头，
0: 好了，他是我们大家的印象中他是老头啦，我这边就浅讲一下就好、嗯，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听我的上一集节目，可以再去听我上一集节目黄忠的部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黄忠他有绝、嗯，他真的绝后
1: 啊，就是没有马生，
0: 真的没有香火，因为他是因为儿子死得早，嗯，儿子来不及长大就过世了，还没有生育能力就过世了，他只有一个，然后他自己也死得早，所以就导致说，啊、就导致绝后这样子。啊，周瑜就香火是有延续下来了，
1: 幸好，
0: 幸好是有延续下来。
1: 这么帅的人必须得延续下去、欸，
0: 主要是基因的部分是吧？
1: 对啊，这基因很好，你让他
0: 的。可是也有人没有继承到他的基因啊，周胤就没有
1: 啊，周胤吗？
0: 周胤他的小儿子就没有继承到他的基因啊，
1: 反正他也死掉了，没关系、
0: 哦，有继承到他这个。有完美基因的应该就对，就他大儿子吧，就那个周旬的部分啊，这反正这个是周瑜的部分。

0: 然后关于周瑜啊，我们大家其实对于他最关注的点应该还不是他的妻子，还不是他跟孙权的关系，应该就是他跟诸葛亮的关系，
1: 然后爱恨情仇这方面。
0: 没有错没有错，他跟诸葛亮的爱恨情仇啊，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点，因为这个是三国演义就是描绘相当细节的很长一
1: 方，
0: 很长一篇的篇幅这样子。
1: 那实际上呢，他跟诸葛亮的爱恨情仇有这么的深吗？
0: 在演义当中，我刚才有一直提到周瑜他很不爽诸葛亮嘛，
1: 对，
0: 他跟诸葛亮好像有个血海深仇之类的。但实际上的周瑜，我之前好像有提过，实际上的周瑜老实说，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
1: 啊，
0: 他们两个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
1: 为什么要把他写的这样子、啊
0: 为什么要把周瑜写成这样、啊、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为了让这个故事
1: 更 drama，
0: 对，更 drama 一点，只是为了让他变得更戏剧化、然后要让周瑜这个人的人设更、更怎么说，
1: 极端一点，
0: 对，更极端、然后也更立体，
1: 更凸显诸葛亮的聪明。
0: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说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是因为他们的冲突最高峰期就是在赤壁之战嘛，对不对？但是赤壁之战诸葛亮只起到一个作用，不管演义上写的多么的玄乎，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做了多大的什么，有什么多大军功之类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去孙权面前说服孙权跟刘备联手，只做这件事情而已。他甚至没有舌战群儒，舌战群儒的在历史上是周瑜。
1: 所以
0: 是因为当时哈、我们一个一个讲啊，因为当时东吴分成两派，赤壁之战前就分成两派，一个主战，一个主降，觉得说我们就降了曹操吧，曹操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但一个是我们打死都不能投降，周瑜就是主战。那他当时舌战群儒就是在说服底下的大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投降。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是诸葛亮负责的，但是在历史上是周瑜负责的。
1: 周瑜负责的，
0: 周瑜自己在内部 battle 这样子，跟自己的同事们在辩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降，然后真的把对方讲的是把其他人讲的真的是五体投地，
1: 就是被说服了，
0: 被说服了这样子。然后我刚刚提到说，诸葛亮唯一的功用就是他要去说服孙权嘛，这边也是体现诸葛亮他口才好的部分啦，也确实他口才挺好的，不然历史上的孙权也不会跟刘备联盟，当时的联盟什么小渣渣，而且还是被被曹操打跑的一个小人物，谁想跟他联手，对不对？但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了，而且他其实讲话蛮呛的，他当时讲的话就是你孙权能打就打，不能打算了。
1: 然后孙权就被击倒了嘛？
0: 对对对，就被击倒了。
1: 谁不行，我可以。
0: 对，就被击倒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孙权本身就是主战，只是他需要有人推他一把，有人 push 他一把这样子。那周瑜，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先到周瑜面前，先跟他来了一个那个什么所谓的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跟周瑜说什么啊，你们不打，你们其实赤壁之战也可以不打，你知道吗？你们只要把两个人送去曹操面前就好啦。啊，周瑜就说哪个人送哪两个人，我这就去准备。诸葛亮说很简单啊，就小乔跟大乔啊。然后周瑜就大发雷霆啊，什么曹操要我的老婆，然后诸葛亮才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说啊，原来小乔是你老婆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失敬这样。
1: 诸葛亮白目，
0: 真的激怒周瑜，他是故意的，激怒周瑜嘛，就是故意要让周瑜主战这样子。他先有了这一个桥段，然后再去什么，再去孙权面前说哦，你应该要跟我主公联手。有先见周瑜再见孙权，但是历史上的诸葛亮是直接干到孙权面前，他完全没有经过、完全没有经过
1: 周瑜
0: 这一关，对，他完全没有经过周瑜这一关，就直接到孙权面前了。
1: 那他那时候是成功的吗？
0: 成功啊，
1: 成
0: 功啊，也成功、啊。
1: 他怎么说服孙权的？
0: 就是我刚刚，
1: 就你刚刚说的很白目那个吗？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就是你能打就打，不能打算了。
1: 那其实《三国演义》的撰写人物是谁？罗贯中吗？
0: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
1: 对，那他这写蛮厉害，就是他知道可以透过周瑜这一关，然后可以让就是这件事可以更成功的说服孙权去打曹操，
0: 就是有一点类似于过五关斩六将啦，让他层层递进，不能让他直接成功这样。虽然他每一关都成功，
1: 那在实际上的话，所以诸葛亮跟

0: 跟周瑜是可能没有碰过面的，
1: 历史上可能啊、嗯、我们猜测啦，因为你其实去看史书你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你是真的找不到他们两个的对话或者是什么交、嗯、有没有什么交集，完全没有、嗯、因为赤壁之战是周瑜跟陈普的跟黄盖的主场，跟诸葛亮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嗯、基本上都是周瑜在主导。
0: 嗯，
1: 那以这个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赤壁之战都是周瑜在主导，诸葛亮没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个抢南郡的部分也是刘备自己下来谈判，跟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嗯、然后周瑜又再去打这个往西边打的路途上就死掉了、嗯、你也没看到他们有任何的交集、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见过？
0: 有可能、欸、
1: 他们两个就算有交集，有可能有交集，那也不会是直接面对面的谈话、嗯，他们中间一直都有一个中间人叫做鲁肃。
0: 哦，鲁肃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1: 对，他们中间一直都有鲁肃这个中间人，那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之间真的不需要面对面，他们也不是朋友、嗯嗯、啊，也不是敌人，反而就是两个很不相干的人啊、嗯、然后中间有一个传话的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子、嗯、所以历史上有怀疑说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那既然没有见过面、嗯、谈何气死。
0: 嗯，
1: 那历史上的周瑜又怎么可能会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呢？他跟诸葛亮又有、哦、又能有多大的血海深仇、
0: 嗯、
1: 懂吗？
0: 确实，
1: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恨情仇真的就真的只存在于三国演义里面、嗯、三国演义把很多剧情夸张化，甚至加了很多无中生有的东西进来、嗯、然后加进来之后呢，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瑜跟诸葛亮好像两个人是个、嗯是敌，甚至他们的怨恨，周瑜对诸葛亮的怨恨已经远超于他对曹操的怨恨。
0: 哦，
1: 演义上面啦，演义上面，那是因为很多剧情、很多内容的
0: 小段，
1: 对，很多故事小段的渲染、嗯，导致说他有这么个心理活动。但那个是演义里面的，那个
0: 是
1: 小说。
0: 为什么？那演义里面有没有一个动机是周瑜这么讨厌诸葛亮，还是就单纯只是周瑜眼红诸葛亮的才华而已？
1: 你说历史上吗？
0: 哎，没有，就是演义里面。
1: 演义很多啊，演义超级多啊。
0: 哦，演义超级多，
1: 演义有超级多的桥段啊、嗯。
0: 所以就会是，就是不断每一次的失败，就让周瑜越来越讨厌诸葛亮。
1: 对，不管是他陷害诸葛亮失败，还是他的计谋被诸葛亮看穿，就是他慢慢发现说诸葛亮的才能、诸葛亮的智谋远超于他、
0: 嗯，
1: 他就有一种沉不住气的感觉、
0: 哦、
1: 所以就觉得说他是打着说我要帮东吴除掉一个祸害，但实际上他就是自己看不爽对方，想要把人家干掉，只是他找不到理由，
0: 对，
1: 所以硬找了一个说啊，因为他以后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要先把他干掉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没事找事、
0: 嗯、
1: 演义上的周瑜是这样，所以会说演义真的抹黑周瑜，抹黑的相当严
0: 重，就跟曹操一样
1: 差不多。
0: 对，
1: 周瑜是甚至是被扭曲到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0: 就是感觉就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小说里面会出现反派的人。
1: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在历史上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
0: 对，
1: 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都督，对，他是一个大帅哥，
0: 高富帅这样。
1: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他在历史上的个性就是一个很大度、
0: 嗯、
1: 脾气很好，
0: 对 对, 对，
1: 然后情商也很高，
0: 嗯，
1: 真的是人人都会羡慕的
0: 对
1: 象，
0: 对
1: 对
0: 对，
1: 人生胜利组，经典的人生胜利组、
0: 嗯、
1: 很难想象，就是演绎荼毒我们、
0: 啊、所以就是 这件事情告诉听众朋友说哎，小说是一回事，我们实际还是要去看一下历史真实长怎样。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
0: 没有哎、
1: 欸，啊，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0: 对啊，
1: 曲有、啊、
0: 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啦。
1: 好吧，好啦，曲有误周郎顾这一个是对周瑜的称赞啊。其实包括说周郎这个词、
0: 嗯，
1: 你听过周郎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对，都没有。
1: 好，反正除了周瑜、周公瑾、周大都督、大都督之类的这些称号，可能大家还有听过一个称呼叫做周郎、
0: 嗯、
1: 会称周瑜为周郎，会称他为周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很顶级的称赞的、
0: 嗯、
1: 能够被称之为郎的不多
0: 不多。
1: 嗯，你是真的要够有才华够帅，
0: 嗯，
1: 然后地位够高，你才足够被称之为郎。
0: 郎，
1: 对，你才足够配得上郎这个字。
0: 嗯，
1: 所以周瑜会被称之为周郎本身就是一个很顶级的称赞、
0: 嗯嗯、
1: 那至于说曲有误周郎顾， 就是表达说我刚第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啦，他的音乐细胞非常好。
0: 嗯。
1: 嗯

0: 的各个才华都是无人能及的啦，这样子讲真的是我看下来齁，我史书上这样看下来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三国那段时间出了相当多的人才、
1: 嗯、
0: 也包括诸葛亮。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周瑜的部分啦、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1: 嗯、
0: 谢谢我们的听众的嘴替、
1: yeah~、
0: 谢谢蔡莉可以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一起聊天、
1: yeah~、真好听，
0: 太棒了太棒了，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好啦，那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各位也不要忘记去听蔡莉的节目未来设计师、
1: 嗯、
0: 还有不要忘记去关注他们下一档的节目叫做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没错，社畜学生请上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放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阿杰729所唱的周瑜定江，听名字听这个歌名也可以知道就是跟周瑜有关的，我们今天的歌都是跟周瑜相关的呢。好了，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来宾蔡莉，
0: 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行车小心少遇小人拜拜
1: 拜拜。

0: 真故。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彭静婷，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国三新店隧道口黑车涂自燃，车头烧成火球，驾驶急逃生。热到垃圾烧起来，金店资源回收厂大火，惊悚直击。屡次手撕猪笼草活植株，男子植物防疫检疫法起诉求重刑。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国道三号北向新店隧道口今天上午8点发生火烧车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引擎盖不明原因冒烟起火，驾驶察觉异状后立即将车辆停靠最外侧车道，并紧急下车逃生。不久后整个车头迅速陷入火海，所幸无人受伤，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后续调查厘清。北区养护北工程分局呼吁用户人在高速公路上前务必再次检查车辆轮胎胎纹、胎压及整体车况是否正常，以避免意外发生并危及行车安全。如果用路人行驶国道时遇上火烧车意外，车内所有人员在离开车子后请至车辆下游等待救援，记得要面向车道警戒后方来车，立即拨打110或1968求助，并等待警方或相关单位的协助。近来双北天气炎热，今天上午新北市新店区清洁队的资源回收厂突然发生大火，燃烧猛烈，目前已经扑灭，持续处理残火，是否因高温气温高导致人在厘清。据新北市消防局的救援资讯，火灾发生在上午7点49分，获报后共派遣一大队九分队共27车72人赶往灌救，火势至上午9点1分扑灭，燃烧面积约5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消防局则是提醒新店区及邻近区域民众将门窗紧闭，如要外出请佩戴口罩。一名江姓男子因为多次走私猪笼草、不明种子等植物入境，去年底才刚被法院判刑4个月确定，没想到他竟然恶性不改，今年4月又从马来西亚购买了85株猪笼草活体植株，偷偷夹带在托运行李中企图闯关，在桃园机场被海关当场查获。桃园地检署调查指出，马来西亚是植物害虫穿孔线虫的疫区，这种全株状态的活体植物是国家禁止输入的品项，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进外来

有害生物，对台湾的农业生态造成巨大危害。检察官痛批，江姓男子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商业利益，多次蓄意犯案，严重罔顾台湾的环境安全，而且犯后毫无悔意。今天依违反植物防疫检疫法将他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晚明晨天气晴时多云，天气27至33度，感觉舒适至闷热。提醒您，今晚明晨稍显闷热，但天气稳定，请穿着轻便衣物并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彭靖婷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Hello，欢迎来到《千里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7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乃馨。
0: 哎，乃馨，你知道今天我们主题要聊什么吗？
1: 是不是有关校园的东西？
0: 哎，答对了。那我们最近校园发生什么事情，是你知道吗？
1: 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新闻。
1: 好。那这周是国际足联25日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所以说世界杯要开始了，是不是？又要开始了。
1: 对，
0: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要开始了。
1: 没错。
0: 其实你有看世界杯吗？
1: 其实我会看欸，而且他们都每年都会因为这个球赛然后出歌。
0: 出歌？
1: 对啊。
0: 哦，对耶。 对，他上一首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是非，你是说那个哇嘎哇嘎是不是？
1: 哇嘎哇嘎，那是最红的，
0: 那个是世界杯吗？最红的那个。
1: 对，
0: 我知道，我上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坐在算是我们马来西亚有路边的一个叫咖啡店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围观在那边看世界杯。
1: 所以你们会这样子，好温馨哦。
0: 对啊，就全部人在那边看世界杯，然后看到凌晨可能一两点，然后还不走，然后都还在那边。
1: 哦，那店家都。

0: 会开那么晚？
1: 店家会跟我们一起看，他们会就可能他们在泡咖啡嘛，然后泡完之后他们就跑出来一起跟我们看，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欢呼，在那边喊，然后就说哦，内马尔又进球了这样子。虽然说我一直知道内马尔、C 罗还有那个梅西吧，那你有知道任何球员吗？
0: 我跟你差不多，
1: 就这几个嘛。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对足球的了解也没有很大，那我们就进一下我们世新大小事了。诶，关于世新大小事的话，各位学生要注意啦，下个礼拜不是期末考哦，下个礼拜也就是6月8号到6月14号才是我们世新大学的期末考啦。那大家就要用这2个礼拜好好的复习各自的课，然后就期望一下不要被当掉之类的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来宾，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姐，我们欢迎依琳。
2: Hello，大家好，我是依琳。
1: Hello，依琳，听说你好像最近刚完成你的毕制吧？
2: 没错，非常的开心，
1: 很开心，很轻松，对不
2: 对？对。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在毕制是做什么的吗？
2: 我是做音乐专辑的。
1: 哦，音乐专辑。那你里面有几首歌？
2: 里面会有六首歌，然
1: 后
2: 一支 MV， 大家可以去看，在 YouTube 可以看。
1: 在 YouTube 什么名字呢？
2: 可以看 MV， 你可以搜不敢，然后 unsent， 就是 UNSENT。
1: 哦，那大家去支持一下学姐的毕制，让她的毕制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因为毕竟做一支 MV， 甚至做一张专辑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2: 没错。
1: 那学姐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
2: 聊什么？
1: 今天我们要聊关于到校园的东西嘛，毕竟你已经有走过小学、中学，然后甚至大学将结束了。
2: 下个礼拜毕业典礼。
1: 下个礼拜就毕业典礼了。
2: 对，你们要来吗？
1: 我们一定会来啊！我们要期末考了，然后我们学姐居然要看着我们，哇！你们要在那边读书哦。
2: 我也要期末考了，我还是有一些课的。
1: 还是有一些课。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毕业典礼完之后还要期末考吗？
2: 对，就是毕业典礼完了，然后还要来学校期末考。
1: 为什么？
2: 而且我家人来，我想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不会每天都跟你们一起逛哦，因为我还要去学校考试哟。
1: 我还没有完全毕业哦，我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对，好像我以前我的学校也是先毕业，然后才考试。
2: 你说中学吗？
1: 对，
2: 真的吗？
1: 因为我们学校我们校长的那个叫什么观念，就是学生一旦毕业了，一旦考完试了，就不会想要在毕业典礼。
2: 不会吧？那个毕业典礼大家都会就是很感动啊，
1: 可能就是老一辈的想法，所以我们的习俗20多年以来都是这样。哎，是20多年吗？
2: 哦，
1: 好像很久很久之前都是这样啊，在我叔叔的那个年代就长这样。
2: 我们学校没有哎，我跟 Marcus 就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哎，但你不是念独中？
1: 我不是念独中，
2: 我是独中，就是我是念中文的。我们学校都是考完统考
1: 哦，
2: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考试，像台湾的学测吗？
1: 就是、
2: 我不太确定，
1: 学测
2: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试。那个考完之后，然后才会有毕业典礼
1: 哦，
2: 就是大家轻松了，然后才毕业典礼这样。
1: 那想问一下学姐，在毕业典礼有没有拿过什么很大的奖学金吗？
2: 你说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1: 哎，你们不会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2: 不会，那我是我们中学的毕业生代表
1: 哦，模范生
2: 就是上来，也不是模范生，就是上台就是代表的学生致辞这样
1: 哦。
2: 而且马来西亚很酷，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虽然我是念独中的，就是中文体系的，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还是会念三语，就是我会先讲中文，然后再讲马来文，然后再讲英文这样。
1: 哦，对耶，会要背三个稿子嘞，这样子。
2: 我都有看稿啦，
1: 哦、都有看稿
2: 背不起来、哦，不好意思。
1: 那学姐以前在学校有拿过什么很厉害的奖状、奖学金吗？
2: 我其实我奖学金我没有拿，因为我没有申请。
1: 哦、
2: 但是我拿过蛮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因为我从中学就是出台湾叫国一，
1: 国一
2: 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参加一些学校的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就是都拿冠军这样，
1: 很不好意思，
0: 哇，
1: 其实就是很不好意思啊，
2: 不
1: 好意
2: 思，就是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
2: 就是从大概是从国一拿到高三的样子吧，
1: 国一拿到高三，
2: 对，
1: 这段期间如果我少哪一个大过的话，应该跟学姐可以平起
2: 啊，真的，你有分析过吗？你是干嘛谈恋爱哦？
1: 乖了，我很乖了，我以前在学校都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的。 就比如说可能上课翘课这样之类的啊，没有没有没有。
2: 我相信你是那种下课就是上课的时候会爬篱笆出去学校，然后去那个网咖打 Dota 之类的。
1: 那应该是有点颠覆你的想象了。我在班上，因为。

0: 我是俗称的放牛班，但是我在放牛班，我班上有40个人吧，但我乃全班第二。
1: 好啊，那你的成绩是比我好的，因
0: 是
1: 为
0: 啦。
1: 我没有拿全班第二，但是我在第一班。
0: 好，那我们进下一个话题啦，哈，我们就不要聊关于成绩的东西。然后没有了，我其实以前在学校的话也是没有翘课，我不会逃课的。
1: 真的吗？
0: 但
1: 你现在是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我不会逃课的，我很乖的。
1: OK。
0: 我会的话就是可能那一堂课1个小时，可能我半个小时都在食堂吃东西。
1: 可以这样哦，
0: 不
1: 是
0: 可以
1: 不会
0: 啊？
1: 有训导老师抓你吗？
0: 我在学校是黑的白的都有朋友。简单来讲
1: 黑的白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学校可能那些我很喜欢翘课的朋友，跟不喜欢翘课就是像你这种很厉害读书的
1: 我没有很
0: 都
1: 厉
0: 有。
1: 害读书啊，我只
0: 啊，
1: 是很厉害拿奖
0: 反正就是前面班的学生跟后面班的学生我都有 做
1: 都
0: 朋
1: 有
0: 友，
1: 朋友
0: 然后
1: 的。
0: 我跟老师那边也很好，因为以前我是调音社的主席，
1: 什么色？
0: 调音社。
1: 那是什么色？
0: 就是就比如说你做活动的时候，像这个麦克风，我要在
1: 哦，
0: 控
1: 你
0: 后
1: 们叫
0: 做幕
1: 调
0: 后，
1: 音社了
0: 对，
1: 哦
0: 要
1: ，OK。
0: 控后台的，我是主席嘛，然后我就一直跟老师对接，对接多了，老师
1: 他
0: 就认
1: 这一
0: 识
1: 整
0: 我了。
1: 段话的重点，其实他就是要说我是主
0: 哎，
1: 席。
0: 没错，就是跟老师很好嘛，所以老师看到我就会跟我说，哎，赶快回班呐、啊！我就说啊，我肚子饿，我想吃东西。他就说，那你吃完赶快回班。我就 OK。那学姐以前有在学校做过坏事吗？
1: 坏事吗？我觉得不算坏事，但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也是主席，就是大众传播学会的主席。然后我其实跟校长的关系很好。
0: 校长，哦，这个我还是没有听过，因为我
1: 对，
0: 是跟训导主任。
1: 所以我就是跟校长的关系很好。然后好像我们会有大大小小的考试，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小考试这样。然后我可能来不及读，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校长找我，
0: 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出
1: 我就
0: 去
1: 跑去校长室。
0: 读
1: 念
0: 书，
1: 读书，念我要考试的东西，这样。
2: 那校长不会问你说：“哎，你怎么来
1: 不
2: 了
1: 会，
2: 呢
1: 我说我要读考试，我来不及读。他就说啊，读读读，你就坐在那。然后校长的秘书还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吃麦当劳啊？
0: 哇，
1: 我
0: 吃
1: 就
0: 麦当劳！
1: 特别优待。
2: 对
0: 在
2: 啊，
0: 马来西亚学生时代可以吃一个麦当劳，真的很难能
1: 对，
0: 可贵的。
1: 就是
2: 是
1: 能吃泡面，就是在学校里面能吃泡面已经是很厉害了。因为
0: 对。
1: 我是住宿舍的，我是
0: 寄宿学校。
1: 寄宿学校，对，就是读中寄宿学校，然后。在学校，就是你知道学校的食物，
0: 学
1: 那个
0: 校的
1: 食
0: 食物
1: 堂
0: 很
1: 的
0: 难
1: 食物
0: 吃。
1: 都超难吃，然后每天都要吃学校的食物，很可怜。然后这时候就是校长秘书说：“你要吃麦当劳吗？”哦，肯定要啊，
0: 那个
1: 多
0: 我
1: 么
0: 可
1: 的
0: 以吗？
1: 爽啊！就我还可以，就是大家在上课，然后我在想吃麦当劳的。
0: 对，而且你知道以前没有办法，就是爸妈不给你吃的东西，像泡面、麦当劳这些嘛，你很突然可以吃到，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
0: 情嘛。
2: 哦，
0: 然
1: 而且
0: 后
1: 我们
0: 我，
1: 住宿舍的时候，那个泡面就是一个很珍贵的食物，大家会偷偷带去宿舍卖。
0: 而且宿舍没有办法吃泡面
1: 不能带泡面，
0: 了。好
1: 你只
0: 像。
1: 能带什么饼干什么的，他不让你煮泡面。
2: 这样我害我觉得我生活过得有点太优渥
1: 太
2: 了。
1: 滋
0: 为什
1: 润
0: 么？
1: 了，你生活过得很滋润，你是
2: 我
1: 住
2: 是，
1: 家里。
2: 对，我都住家里。
0: 那你以前，那以前在学校有什么干过什么坏事吗？
2: 干过什么坏事吗？高中的时候我都会不去学校。
1: 不去学校是怎么样？你就是装肚子痛还是什么？
2: 应该是我会跟我爸讲说，哦，我要去上学了，然后我就会跟我好朋友说，喂，你要不要去 KTV 啊？你要不要去唱歌？然后我们就会唱8个小时，然后唱到回家。
1: 你看不出来耶，你是披着羊皮的狼耶。
0: 好可怜，我是很乖的学生。
1: 你是披着羊皮的狼耶，你看不出来，你看起来就是乖乖好学生。
2: 但是就是不想去上课，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1: 高中吗？你说
2: 高
1: 三
2: 中
1: 年
2: 的
1: 都这样？
2: 高二的时候开始这样子，因为高一、高二那时候前面是有那个疫情，然后都是线上上课，所以也不会这样子。然后等到回学校上课之后，就开始。
1: 那老师不会问吗？为什么你没
2: 老
1: 来？
2: 师会啊，就是唱歌的时候，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我就说赶快按暂停，按暂停。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说喂，老师，我现在在路易莎就是那个咖啡
1: 我
2: 厅
1: 知
2: 啊，
1: 道，
2: 我在路易莎念书啦，我准备学测。
0: 念
1: 可以这
0: 书，
1: 样哦，他不要来学校上课了，跑去路易莎念书，
2: 然
1: 老师
2: 后
1: 能接受吗？
2: 老师就说不行，你要来学校啊。然后我就说好，我到时候再叫爸爸跟你讲啦。然后我就挂他电话。
0: 哇，
1: 那我觉得台湾是比较 chill 一点，我觉得跟我比起来你们好 chill 哦。
0: 突然觉得我很乖耶。
1: 真的，我也很乖。
0: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比较顽皮，结果突然发现。

0: 那我好像很乖耶，
1: 嗯，
0: 我没有逃课。
2: 台湾太
1: 旧，
2: 而且台湾没有法禁、嗯，我觉得蛮酷的。
1: 啊，对啊，对对，
2: 马来西亚是有法禁的，就是女生、法禁。
0: 哦，
1: 就是他规定你要什么发型？
2: 就是要绑起来，一定要绑起来。有些觉得会绑起来，像有比较严格的独中，他们有规定女生一定要剪短发，不能留长发、
1: 哦。
2: 然后男生像他这样一定是不过关的，就是他碰到眉毛了。对，
1: 是哪一边过长吗？刘海啊，不能到眉毛。
2: 对，
1: 嗯。
3: 然后后面太长，
1: 嗯。
3: 就开始被剪，他就说来，你要我给你两个机会，你要的话你现在去剪，你不要的话我现在帮你剪。
1: 嗯。
3: 然后就有时候像我那个地方啊，就比较偏远嘛。
1: 对。
3: 然后就是我就会怎么说呢？我那地方比较偏僻。
1: 对。嗯，
2: 走路吗？你在马来西亚会走路？
0: 我选
2: 啊，
3: 我阿
2: 妈
3: 家在下面，我会走路去学校。
1: 嗯
3: 嗯，然后就后面就是训导主任跟我说，你给你两个选择，你要吗？
1: 嗯，
3: 要吗？我帮你剪，
1: 嗯
0: 嗯，我就当然跟他说。我自己剪啊，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上来发现到，哎，我没有带钱啊！训导主任，训导主任就来坐在这边，
1: 剪，他是你的好朋友啊，
2: 剪很丑啊，
0: 剪很丑啊，就是他就是把这边剪掉，剪平平的，然后后面剪平平的，这边整段全部剪掉，然后过去，然后跟我妈 ，hello， 他就我，你的头发干嘛？我就说哦，头发太长，被训导主任剪，他就。哦、oh, ，OK，OK，OK，、okay, okay, okay. 因为在爸妈眼里，老师做的东西都是对的。
2: 对，
0: 对，在我那个
2: 我
0: 们那个
2: 年代，
0: 对我们这个年代啊，但
2: 好像很老，这其实我们的年代。
0: 其实我们有分界限，就零九年开始吧，的那一代的家长会变成就是，你为什么打我的学生？你为什么可以剪我孩子的头发？这样，所以就变成现在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学生做坏事。像我那个年代的话，就要做坏事比较难。所以学姐有没有做过？除了这个，除了买泡面的坏事，或者出去的
1: 更严重的，
2: 好像没有哎、欸。
0: 有考试做过弊吗？
2: 当然没有啊，
0: 真的吗？
2: 乖乖好学生，你不要造谣好吗？
0: 连这样都没有，连这样看
2: 小学的时候有啦，
0: 小学的时候有，
2: 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如果你是被抓到作弊的话，真是蛮严重的。
0: 嗯，我那间学校的话，老师会直接当场在全班面前撕掉你的考卷，然后跟你说你不用考了。对，我
1: 太严重了，
0: 因为我那边放牛班了、啊，然后监考老师比较严格、
1: 可是你们的考试是就是规定这一节课这样考，然后老师会在前面一直看这样子。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考试，因为我们会考试很多，多到有些考试会没有课的时间给他，没有一堂完整的课给他。
2: 哦，所以你们是上课时间考试？
1: 对，但是有些比较小的考试，他就会偏，比如说早上你们就要在课余时间把这一张考卷写完，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再一起来对答案。
2: 这样哦。
1: 对，他们就会这样。然后我们的作弊就是光明正大，一个抄一个。
2: 啊、这样不是考试、啊？
0: 这样可以哦。
2: 因为我们的考试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考试周，就是比如说下礼拜是考试周，一整个礼拜就是考试，就不会上课。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一天考两科，那我就早上去考一科，然后休息，然后再考另外一科，我就可以回家了。对。就是完全就是 for 考试，
0: 对，
2: 就是没有上课。
0: 但可能因为他们读中上课时间比较长啊，像我国中的话，最长上到一点吧，就没有了。但他们可能要上到下午
2: 三
0: 点，
2: 两三点，
0: 对。然后他们还有
2: 课外活动
0: ，
2: 就是社团的活动，就是每个人就是规定，台湾是叫社团，我们叫课外活动，
0: 对，
2: 或者是学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要选一个。
0: 就比如说制服团体，就像医疗这些
2: 童子军
0: 啊，女童这些女童军这些，然后还有说运动的，就打羽毛球、打篮球这些，都一定要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叫服务什么社会服务的那个，就是
1: 社服团。
0: 对，就是你可能要去养老院，然后做义工，然后或者去帮老师，像老师要盖章，然后要钉书这些，或者帮老师批卷子。 通常不会有批卷子这个环节啊，
2: 那
0: 老师直接说了。
2: 你们这是有算分数？

0: 的吗？
1: 没有，
0: 我们是有算分数的，就是它会有进成绩册，就是你的总平均。
1: 我们会就是，如果你没有出席课外活动的话，但是你的出席率很高，它最高也只能到那个 level， 它不会到100%。对对对，你每天去学校，你可能觉得你100%，但是你课外活动一次都没有去，那你就是少那20%、10%这样，永远不会到100%。
0: 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念独中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分数、分数、分数、分数。就是那个分数，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的钱一样，就是大家都是看分数。
1: 哦，对，独中会比较严格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那如果那分数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对，哦，
0: 就
2: 留级哦。
0: 我们学校有留级制。
2: 哦。
1: 像我学校就没有留级，我学校就是你小学的高考如果考不过的话，你就会留级，就留那一次而已。
2: 嗯，
1: 那你就人家就读5年，你读6年，
2: 小学、
1: 中学
2: 哦，中学。
1: 我的学校是读5年，5年制啊。
0: 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读中是因为我是华语体系的，就是我们上课授课方式就是都是华语。然后他的话，他是政府的学校，所以他是念5年而已，然后都是用英文或是马来文来上课，就会有其他种族一起。那我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同学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念6年？其实跟台湾跟中国很像，就是我们有国中3年，然后高中3年这样。
1: 嗯，
0: 对，他们就是比较国外的体系，就是直接5年这样。
1: 对，
0: 没有分国高中。
1: 但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哦，会跟老师耍一些小聪明，不知道学姐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在班上，然后现在是上英文课，但是你数学课的功课没有补完。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很努力的在那边补功课，
0: 会啊，
1: 老师就看到
0: 功课啊，
1: 老师就看到你，哎，你在那边干嘛？然后你就跟老师说，哦，没有，我在记笔记了。哦，好好 ，OK OK， 然后这样过了，你也刚好就补完。
0: 我通常都是不会被老师发现的。
1: 好、哦，有什么诀窍吗？
0: 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写啊，就是看你要看老师的脸色啊。他转过去写白板的时候，你就赶快写一写啊。哦、他转过来说，哎、其实老师正在前面，他看在楼下看，他都看到下大家在干什么、
2: 啊。其实很明显。
0: 对，就是很明显，不管你坐在多后面都好，他都会看到。
1: 哎，独中是有讲台的，是不是？就是他有高，他有一层，也是一个
0: 有、就是、
1: 一个台阶，
0: 他小小的台阶。
1: 我
2: 你们没有，
1: 我没有，
0: 是平地，是不是？那你们是黑板还是白板？
1: 哇，我有点忘了。
0: 我是白板，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1: 我是白板。
0: 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e-board，、就是有点像电视机的样子，然后是可以那个手动触屏的、
1: 这个东西只有在前面班有，放牛班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0: 哦、是啊，你们有分哦？
1: 我们有分的，就是前面班的话，他们的上课的桌椅是很好的，就是
0: 有冷气吗？没有到那么厉害，
1: 没有到那么厉害、啊，但是他们的风扇很好，他们的风扇有。总之就是新的啦，然后他们的桌椅是塑胶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桌椅呢就是那种
0: 木的，
1: 然后被老鼠咬过的。
0: 但是木的不是比较稳吗？哦，但会有洞啦，
1: 会有洞，就有一些坏学生他们在上面戳洞啊，然后用那个叫什么那个修正带，
2: 橡皮擦哦，修正带，
1: 哎，是修正带，
0: 立可带，
1: 他们就用在那边划，然后
0: 写字
1: 啊，
0: 写出口，
1: 对，然后那个桌子啊就会这样摇晃晃的，然后在那边写字起来，一般会晃了一下，然后直接滑走。
0: 我们的教室是有冷气的，
1: 哦，
0: 是在马来西亚教室有冷气，其实算蛮厉害的，
1: 哇，是很爽那件
2: 事。所以你们会这么按照阶级来分那个使用的东西的资源，
0: 因为他念的是政府的学校，所以他是不用缴学费的。
1: 对对。
0: 但我是念私立学校，我是要缴学费的。
1: 对，
2: 所以是看学校经费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学校的难听一点讲啦，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副校长有一点点就是，
0: 你现在他会看这节目吗？
1: 啊，他应该不会看我的节目吧？他会有一点势利眼，他会很喜欢前面班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分班是 A B C D 嘛，
2: 对，
1: 像我们学校 A B C D E F G H I， 我有9个班，我排第8个，他会比较喜欢 A B C 这3个班，因为这3个班是学校为数3个有学物理、化学跟biology 叫什么？
0: 所以生物
1: 啊，生物就他们只有这3个班有学这3个东西。然后其他班都没有，
0: 所以他们是理科班的意思。
1: 嗯，他们是理科班。
0: 是 science 班。
1: 对，
0: 前面就是 science 班。
1: 对。然后我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国文、英文、中文，然后数学、科学、历史还有公民，没有地理。我就只有考7科而已。然后他就反正你都不是很喜欢读书，你们都不是很喜欢读书的，那给你们用这么好的，你们也会破坏，就给你烂烂的。
0: 他有这样子说、哦。
1: 他没有明说，但他有这样，
0: 大家都知道，
1: 对，大家都知道他讲的话就是。

0: 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后面班人数比较少，所以的桌子就你们就将就用一下了。但我们都知道他想要讲的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我们就好了好了好了，
1: 但
0: 就
1: 是我
0: 这样。
1: 觉得其实蛮多老师都会有，没有蛮多，要这样，就是还是会有老师会比较喜欢好学生，就是坏学生就。
0: 对对对，像我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们班算是比较，也算是势利眼嘛，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会对一些老师好，就比如说像我的中文老师好了，我中文老师就很典型的那种没事找事，然后我刚好又是班带，然后老师就会说，来，你站起来，然后我站起来，我说哇，怎么了？他就说还是这样敲那个白板，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回答出来了，他就说。你觉得你自己讲的是对的吗？然后哇，我那个时候我就火就来了，我火就来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觉得我讲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我就跟他吵架。
1: 所以你是会跟老师对着干的那种学生。
0: 会，因为我觉得放牛班都是有一个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定
2: 勇
0: 律的，
2: 气吗？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定律，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不会读书，但是我们至少涵养还是在的。
1: 只是不爱念书而
0: 我们
1: 已
0: 只是不
1: 啦。
0: 爱念书而已，我们不是没有礼
2: 人
0: 貌。
2: 品，
0: 对，我们不是没有人品，我是这个是我自己有发现到的啦。因为如果老师对我们很好，像我的班导对我们非常好，他虽然说也是会骂我们啦，但他会跟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不会的，你们现在来找我，然后我帮你们解答。哇，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经济不太好，他爸爸去世了，然后家里就没有顶梁柱，他就跟他说，你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肚子饿没有东西吃的话，或者什么文具没有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买给你，我都可以买，都可以买给你。哇，我们听到的时候，哇，老师，就算你被校长欺负，我们也要过去打他。我会这样。
1: 那我发现，可能比较后面的班，比方说放牛班啊，大家的感情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因为前面班大家都是很 focus 在就自己，我要考试，我要考试，我要拿第一，拿第一，拿
0: 对
1: 第一，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跟人之间的连接没有那么深，是不是？
0: 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毕竟前面班的竞争比较大，他们都要争奖学金、争第一名，然后我们后面班就是，哦，你的成绩比我差哦，那你赢哎，就这样。我们以前是比谁成绩比较差的，
1: 调侃调侃，
0: 对对对。
2: 我们的分班都是按照那种，他成绩分班的话，他会先让你做智力测验，然后他 S 型分班，
1: 还有
2: 就是
0: 智力测验，
1: 智力测
2: 对，
0: 验干嘛要智力？是怕智力会下降吗？
2: 就是他就是。智力测验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它就是 S 型，这样子每班的平均智力可能就差不多吧。
1: 哦，有这样
0: 哇，还可以这样哦。
2: 对，
1: 那这样
2: 然
1: 会
2: 后
1: 吗？
2: 他所以这个班的会有很好的学生，也会有很不好的学生，是混在一起的。那这样就会变成就是不好的学生，他们就会自己在玩，然后好的学生就会自己念书，但班上就会他我们以前班不是会形成两派，我们是。好的学生会跟不好的学生一起玩，但他们念书还是很好。
0: 哇，这个我第一次听，
1: 蛮酷的。
0: 真的很酷因为我那一班，那就是像我那边，就是好的人就越来越好，不读书不好的人就越来越不好，不像前面班这样。那学姐以前在前面班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下课在那边在班上读书这样？
1: 我下课在班上读书是有测验的时候才会读，没有测验的时候。我不会读
0: 你
1: 书，
0: 不会在班上复习的。
1: 我不会复习，但是我也会看书，但是我就是看课外书。但是我留在班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气很热，我要在班上吹冷气，然后我就不会想要去食堂，因为食堂很热，没有冷
0: 对，
1: 气，
0: 而且
1: 然
0: 人
1: 后
0: 挤人。
1: 太可怕了。下课的时候大家挤在食堂，然后我就不会吃饭，我不想让我自己流很多汗，我就留在班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的。
0: 那你以前有？像放牛班不要讲放牛班了，就成绩不好的朋友
1: 有啊有啊，因为我是住宿舍啊，我的室友就是比较后面班的，就大家也是会一起玩。我是不会特别选说，我只要跟成绩很好的人做朋友，要不然我会被影响。我是没有这样啊，就聊得来就 OK 啊，就是主要是交朋友，我觉得是看人，就是你们有没有 click 到，就是你们有没有连接，就是你们聊不聊得起来，对吧？就是不是只是看成绩。但我觉得成绩其实真的没有很重要，像很多大老板，其实他们也没有很会读书啊，他还是可以赚很多钱啊，他还是很成功啊。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校期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有趣的事？像是我的话，我可能像考完国中、考完学测那段时间，等毕业的那段空闲时间，我们大家就会全班就是在班上，然后玩桌游啊，然后看电影。

0: 就这样子过可能两个礼拜吧，等到毕业这样子，就等于每天同乐会啊。
1: 我觉得我们读中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是操步，你们知道操步吗？
2: 操步
1: ，marching。
0: 我没有听过。
2: 那个
1: 就是像那种军人，他们会还是台湾比较操步，步操，操步，就是 marching，
2: 就是会他们会站一列，像哇，
0: 我听懂什么？
1: 听懂
0: 吗？
1: 就是像军人这样，他们就会围裙，然后往前走这样，往前走
2: ，听起来好像有点
1: 好像很 low， 是不是？
2: 对，好像很 low。
1: 反正他就要步操或者是操步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会让大家就是班跟班之间会很团结。
0: 嗯，
1: 像我们初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
2: 啊、
1: 台湾叫初中。
2: 哦，对对对，欸、我一直没有想，哎、欸，等下在台湾，真的是台湾。
1: 我一直要转，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步操比赛，大家在这之前其实都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自己跟自己的朋友玩这样。但真的是经过这，因为大家每次下课的时候都要去练习，然后比赛，然后就是大家会变得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1: 就是班级的比赛。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蛮酷，台湾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0: 台湾
2: 没有班级跟班级比赛的吗？
0: 班级跟班级比赛有，
1: 但是那个步操的没有，是不是？
0: 步操的是没有，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的，就每个学校一定会有，就是大队接力啊。
1: 啊，
2: 大队接力，
1: 哦、对，运动会的时候。但是我呢不是运动的人，所以我从国中到高中，我好像都没有参加过，就是运动的比赛，就是运动会的比赛。
2: 哦。
1: 然后我都会跑去那个叫什么？主播台吗？还是什么？
2: 哦，市议台。
1: 市议台就是在上面就是报告这样，但是我不会参与下面的。
2: 你只会在上面哇哇，
1: 我就不想要流汗呐、啊。
2: 就哇哦，红队拿到了奖牌。
1: 但大队接力，对对对，我觉得蛮酷，台湾也有吧？
0: 对，台湾也有。
2: 大队接力，只有大队接力吗？
0: 还有其他的？
1: 还有其他啦，但是这个大队接力就是大家比较多嘛，
0: 其他就
1: 大家比较可以参与。
0: 对，其他可能就是看学校，像我们之前国中也有体操的，但体操不是那种翻滚的式的，是那种早操的那种感觉，
2: 早操
0: 像中国那种
2: 一二三四，
1: 我也有，我也有。
2: OK 啊，本人在这里就插不上什么话了，因为我那个间学校没有班级赛，
1: 真的、哦、就是什么合唱团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合唱比赛、
0: 英语歌谣比赛那种啊，
2: 这个没有班就。班对班比赛的话就没有，但我们有运动会。运动会的话就是大家全校的人打伞来分组，
1: 哦、不是跟班级的、哦，
2: 不是，
1: 太酷了吧，
2: 分年纪的，是分年纪的、然后就是本人不才，那个时候在运动会的时候拿了两个奖牌，
1: 那他就是要讲这个。
2: 哎呀，那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三步跳远比赛
1: 吗？
2: 三步跳远就是你要单脚，然后哎左左右右右左的。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三步跳，然后在4公离那个跳的那个板子叫什么？离跳板差不多10公分开始起跳，就是你开始要单腿跳，然后跳了之后你要他就计算你大概跳多远，然后本人不才拿了第三名，在8个人当中拿到第三名。
0: 好
2: 哎
1: 好，
2: 哎，这个是我
1: 厉害厉害，
2: 这个是我最欣慰的东西，这是我最欣慰的东西，因为那一个年纪没有。除了我没有每个人拿到、我们以5个年级嘛，然后5个年级一起比赛、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初二，就是14岁那个年级、
1: 然
2: 后国二然后那个年级也有6个人，我们有分6组，那个年级6个人，所以加起来是30个人在比，6个人，然后还有2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多2个、啊、所以反正就是总共是8个人，然后我在8个人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拿到第三名。然后第一名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高二的那一个人，
1: 高二年级的，
2: 但他是校队啦，所以我也没办法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奖牌就是在跳远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0: 很会跳，
2: 我那个时候弹跳力真的很惊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
1: 现在
2: 老了已经跳不起来了，
1: 退化，
2: 因为那个时候有受伤了。
1: 那你有参加那个就是在台湾的那个 Sukmas？
2: 哦，有啊。欸，跟你科普一下什么叫 Sukmas。我们有一个大马运动会
1: 在
2: 台湾的，是专门给全台的马来西亚学生去比赛。
1: 大专生啊。
2: 对，大专生。然后为什么会叫 Sukmas？ 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叫亚运会，是不是 Sukmas？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马来西亚的运动会。
1: 我不知道。
2: 叫 Sukmas。所以他就引用这个字，然后来台湾用，就给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看到。好像
1: 我以为 Sukmas 是因为。苏干
2: 哦，

0: 苏干是运动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马来西亚就是 must 就是代称就是 Malaysia， 我以为是这样。
2: 这是马来语吗？
0: 对，苏干是马来语。
1: 苏干是运动的意思。
2: 很像在骂脏
1: 话。对对。
0: 哦，
1: 对，很像。哦，对，对不起，我们没有在骂脏话。
0: 没
1: 有
0: 在骂脏话。
1: 没有在骂脏话。
0: 我以为是这样，但是这没有证实，是我乱讲的。
1: 对，
0: 我以为。
2: 那蛮有道理的。
0: 对啊，
2: 有可能。
0: 我以为是这样诶。
1: 我也以为是这样，不是，就我以为它是两个字结在一起。
0: 嗯嗯，对，两个字，它是两个字啊。
1: 但没有人讲出来了。
0: 为什么叫苏干？
1: 对，没有人讲出来了。
0: 可以上网查一查。
1: 好，等一下，我们好像扯到运动会了。好，我们回来，我们回到我们学校。那你以前在学校有没有就你们好像中午有一个很长的下课时间？
0: 没有，两个下课时间，第一个比较短，第二个比较长。
1: 但
0: 我忘记实际的那个时长了。
1: 好像听说是一个小时是吗？
0: 离太久，离我现在太遥远了。
1: 哦，太遥远。
0: 我都大学要毕
1: 业，我根本没有接触过。
2: 会超过15分钟吗？
0: 啊，会。我们有两个，可能一个半小时，另外一个45分钟之类的。
1: 那你在那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你通常会跟你朋友去干嘛？
0: 我不是说了，我就在班上干我自己的事。
1: 那你那一个半小时都在班上？
0: 那是第一个下课的时候。休息节，然后第二个休息节，大家老师就规定大家都要离开教室，一定要去什么？我就去图书馆啊，要不然去校长室啊。
1: 去图书馆
2: 无聊，
1: 去图书馆真的很无聊。
0: 我都是去那种有冷气的地方，知道吗？
1: 那你没有你不曾跟朋友一起去可能
0: 校课吗？
1: 不是，就那一个小时半是可以自由活动啊，不是吗？那你没有跟朋友去哪里吗？
0: 学校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会去哪里？
1: 你不能，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一个一个小时半。
0: 你们没有休息节，你们休息节多长？
1: 我们休息15分钟，
0: 啊、
1: 然后下一次就是放学了。
0: 因为我们的念就是时长比较长。
1: 哦，对对。
0: 上课时间比较长。
1: 我是早上7点。
0: 会有两个休息节。
1: 我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就放学，然后休息的时候是10点10分吧，然后休息到10点半。然后就放学之后，那个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就会那一个漫长的一个小时拿来吃饭，吃饭了之后就去补习班，
0: 去补习班，
1: 然后再吃一个小时的饭，再去补习班。
0: 所以你中学的时候还是会去补习班？
1: 可以，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那个时候特别差。
0: 我觉得我蛮自豪的是，我中学都没有去任何的补习班。
1: 那你们台湾有？补习班这个东西吗？
0: 超多的吧，你们补习班
2: 的
0: 话超恐怖，
2: 而且我们对，而且我们是早上就是7点上学啊，然后上到5点啊，然后5点之后再去
0: 上课，上到5点，
2: 下午5点啊，对啊，然后再去，然后可能6点半就有补习，就有补习的人可能6点半或7点，或有些是6点就开始补，然后补到9点或9点半或10点，
0: 太累了，
2: 然后就回家。
1: 难怪他们会有午休。
0: 他们超累耶，
2: 对，
0: 上课上到
1: 你们都有午休吧？
2: 有，一定有啊。但午休有时候我们像我高中的时候，老师会把它拿来考试。
1: 那午休不是强制要睡觉吗？
2: 但是就是
1: 老师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2: 就是老就学生如果举报的话，
0: 就是有点像很多数学老师都会跟体育老师借课这样，
2: 对对，就之类的，就类似这种概念。
0: 对，
1: 我们都会，我们都会那个叫什么情绪勒索我们的数学老师，跟他说，哎呦，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都没有在流汗，你看我们一直都不体育，一直都没有运动，没有时间运动，放学之后又要去补习，那有时间运动？然后数学老师就。好啦，我不跟你们体育老师换。
0: 吃这一套。
1: 可能因为他比较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
0: 比较有趣嘛。
1: 对，就他不像教前面班，他就是自己在上面讲，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对，就是这样。
0: 就没有交流了。
1: 对，我们他如果在我们这边教的话，就会，老师为什么1+1=2啊？为什么不是等于2减0之类这样的干话出来？老师就会因为这样，就这样。就老师也会比较开心一点，老师对我教我们也会比较，更有活力一点，对，不是死气沉沉这样。
2: 对。
1: 然后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我以前在学校，我做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我一群的朋友一起在15分钟里面，我们因为我们体育课是30分钟，我们可以在15分钟里面加换衣服，然后跟老师谈判，然后再把衣服换回来。
0: 谈判。
1: 因为
0: 什么谈判？
1: 因为有一些老师就会喜欢跟着课程来教，但我们就不喜欢了。课程是，比如说，好，我们拿打篮球那一堂课来讲，打篮球老师就说，每个人带球啊，每个人学习一下怎么带球，然后带， 带完之后，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怎么

0: 事情，然后再打一节，再打一节课，然后我们就打，哇，全身很酸，很累。但是有时候碰到体育课过后就放学的话，我们就索性都不要管老师了，老师说你们去打，我们就不要管他了，我们连球也不要还给他，我们自己会还。就因为我是训导，我认识训导主任了，我们就跟训导主任说，哎，你可以借我体育室的那个钥匙吗？我自己还球。然后老师每次就会说，啊，每次又不要听老师的，啊，为什么不把球还给老师呢？然后他还是把钥匙给我们的。
1: 哦，这就是
2: 他就很疼你啊。
1: 对
0: 啊，因为毕竟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就被记了两次大过而已。
2: 那为什么会被记大过？
1: 对，为什么？
0: 因为一次是跟老师吵架，然后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跟中文老师吵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小心打篮球，然后把球打到玻璃，然后碎掉，
2: 这样就记大过。
1: 对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那你们大过的门槛你太低了，
0: 没有，因为我们有五个训导主任，然后有四个是对我很好的，然后只有那一个就刚好被他看到，那个我跟他不好的那个训导主任看到。
2: 可是你这种最多我觉得在我们学校最多也是记警告而已，太夸张了吧，你就打破玻璃就
0: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大过，他有点钻漏洞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说你故意破坏公物的话
2: 就打过、
0: 但那个老师看到因为我们在那边打篮球就是放学时间了，他就说哦不管我记你这个，然后我就啊被记大过，然后见家长，然后跟我爸妈说那个我被记大过，然后他就OK OK，
2: 你爸妈是那种放养式的家长？
0: 没有，我爸妈从来都觉得哦习以为常，我会做这种事情习以为常，很正常。
2: 在家里也常打破玻璃？
0: 不会，但我会在学校做这种事情。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常被叫家长，有好的有坏的，所以我爸妈就觉得啊，好嘞，没事啊，反正都不用赔钱。
2: 所以大人眼里你是那种顽皮的小孩？
0: 我觉得以前超顽皮的，其实有一些老师也不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太顽皮。对啊，而且我又黑的白的朋友都有，就好的学生跟不好的学生都有朋友，所以他们也觉得他们对我又爱又恨的，这样可以这样讲，对我又爱又恨的。
2: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没有不好，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两边都有朋友。
0: 所以就有什么事情的话，白的找不到找黑的，就这样，总会有一边可以找到。
2: 讲黑的讲的好像什么黑社，
0: 就不好的啦，就大人眼中不好的学生的。
1: 那我刚刚听下来，我好奇你们有没有毕旅啊？就是毕业旅行，这感觉，
2: 有
0: 吗？
1: 这应该
2: 小学有，
0: 小学有，小学
2: 有。我想一下，
0: 我中学是没有，我小学有是去一个那个叫什么文化村吗？对，
1: 那是几天几夜？
0: 就半天，
2: 也是在沙捞越吗？
0: 在沙捞越。就是看一下你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村长这样。
2: 那你们也太 boring 了吧。
0: 对啊，很 boring 啊，很 boring 啊。
2: 我小学的毕业旅行就是马来西亚，就是除了你们沙巴
0: 沙捞越。OK， 所以沙巴沙捞越不是马来西亚。
2: 西马的学校的话，大家小学的毕旅通常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
0: 去另外一个
2: 新加坡。
0: 新加坡，哇，去这么远，搭飞机哦。
2: 那种是很厉害的，就是没有搭飞机啊，好像都是那个叫什么。
0: 高铁、
1: 巴士、
0: 搭巴士可以过去
2: 新加坡，可以啊，你都开车都可以去
0: 哦。对哦，我忘了新加坡跟我们同一个陆地。
2: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Oh my god，
0: 我东马那边不是跟西马不是同一个陆地。
2: 你们去那里一定要搭飞机，对不对？
0: 对，一定要搭飞机。
2: 反正就是新加坡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它就会有几个选项啊，要不然就是去佛罗交易。
0: 佛罗交易
2: 是叫佛罗交易还是叫
0: 佛罗交易？是我那边吗？
2: 朗高义
0: 哦，朗高义哦。就是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老鹰的，
2: 对，就是一个岛啦。然后它里面买巧克力、买酒都是免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个岛而已，就是都是免税的。
1: 那你们也是会什么三天两夜之类的？
2: 对。然后，但我是去槟城。
0: 哦。
2: 我那时候是去槟城，然后不是，我
0: 不是去槟城，
2: 槟城是国中的时候，国中毕业去槟城。
0: 国中还有毕业？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国中、高中
0: 啊，
2: 你们是直接
0: 我们是直接对，
2: 我们是国中高国中升高中嘛，所以我们国中的时候就去槟城，然后小学的时候是去怡保。
0: 怡保啊，
2: 对，
0: 我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跨一个州的，
2: 因为你们要坐飞机，
0: 对，
2: 成本比较高，
1: 所以就没有办法避旅。
0: 对啊，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在内地，
2: 因为
0: 内地，
2: 就
0: 只能在就那个地方，
1: 你们的小范围，
0: 对，
2: 你可以去看少数民族。

0: 的东西也蛮酷的，对我们来说啦，但你们应该已经
1: 很无聊，真的很无聊。那个时候觉得很无聊，因为去看一群有衣服但不穿衣服的人。
0: 所以他们没有穿衣服吗？现在也是。
1: 他们是
0: 还是为了展示？
1: 他们只是为了展示，然后就树叶，然后这些这样就
0: 男生女生都一样。
1: 对。然后他们就出来展示啊，这是他们的衣服啊，然后
0: 传统服饰、啊。
1: 对对对，然后他们捕猎的那一个。那个叫什么
0: 毛吗？
1: 对，捕猎的那个毛，然后还有那个吹枪，嗯，然后还有展示一次，但是对墙壁了，然后他展示一次怎么捕猎，然后这样吹，哇！但他就说、嗯、你要试吗？要付钱哦。我说哦，那别了，没有钱。
0: 那我对少数民族其实蛮有兴趣的。马来西亚的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但台湾的我去过花莲，我觉得原住民都
2: 很酷啊，
0: 超热情，
2: 而且很可爱，
0: 他
2: 们讲话很可爱，
0: 他们讲话很可爱，然后都很热情。
1: 他们会说：“哎，你来了，你来了，你要吃什么？”
0: 因为我之前有去花莲做一个采访，是一次学校的作业。我去花莲，然后看到那个阿嬷真的超可爱了，而且她穿的超漂亮的。然后我想说，你是因为我们来采访，所以穿那么漂亮吗？她说：“没有，每天都穿那么漂亮。”她是穿那种套装的那种西装的套装，蓝色的，超可爱的。然后而且他们很好客，
2: 因为台湾也是，他就一定会有。那个毕业旅行，然后像我自己国小毕业旅行就是也有到花莲去就是反而对你们没有毕业旅行就是为什么会没有这样子。
0: 所以你讲到毕业旅行，我最近才跟我同学讨论，
2: 对，
0: 就是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就说他很惊讶大家大学了还会讨论毕业旅行要去哪里。
1: 对，
2: 因为我们的固定习惯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一定会有，
0: 就
2: 除了
0: 有，反正有毕业这次就是
2: 要旅行一下，要去玩一下。
1: 那你跟你中学的朋友还会联系吗？
0: 有几个还会联系，但是就
1: 很
0: 少，
1: 小学的嘞？
0: 小学
1: 一个都没有。
0: 小学的朋友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个群这样，就几个女生比较好。然后一直到我中学之后，我就慢慢淡出这群，他们有一直约出来，但是我就没有很想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连在手机上聊天都聊不太起来了，
2: 有点尴尬，
0: 大家对想法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找很多借口这样。然后我来台湾，就是我来台湾的要飞来台湾的那前一天吗？然后他们就私讯我说你要去台湾了，你怎么都没说？我说。不好意思啊，太忙了。
1: 就这样，
0: 对啊，他们可能要送机还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已经太遥远了，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所以就没有什么想要联络这样。
1: 那就是想问一下，你跟你中学现在还有保持联络的朋友们呢？你有没有觉得你其实跟他们的关系不会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好？
0: 我有几个朋友是他们也来台湾念书
1: 哦，
0: 所以我们都会约出来。所以那感觉其实还在。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参一个圈，就是圈子，
1: 单一的
0: 圈子
1: 吗？
0: 就是
1: 单一的朋友圈，
0: 就是朋友圈。我的朋友比较多是一对一的，就是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他是朋友这样。因为我觉得参圈子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人际上的关系，我觉得太烦了。就是谁讲谁的坏话，这我觉得好烦哦。我觉得人生已经够累了，我不想要再有那么多就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2: 真的会有。
1: 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到，其实人际关系很难处理，是吗？
0: 对，是我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 high by friend 很多，就是打招呼这样，学校也看到很多人可以认识，打招呼这样，这种朋友很多就。很普通的朋友，不会特别联系的，但真的很深交，很深交可以讲心事的，我也只有一两个。
2: 对，通常都会很少，
1: 就真心的朋友没有这么多。
0: 大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就是还是很比较多朋友会聊很多东西，但大学的时候就是比较多时间是留给自己。
1: 那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在学校，你有被老师骂过吗？
0: 骂过吗？
1: 就是可能你老师说我对你很失望，真的。这样子的事情
0: 比较少，但是我有一次，像我刚刚讲的，我之前参加什么演讲比赛，我都拿第一名啊。
2: 他就是乖乖学生，
1: 然后
0: 有，但是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英文的演讲比赛，我有拿奖，但我没有拿第一，
1: 然后老师就说，
0: 老师没有说什么，但我自己超伤心的，我伤心到爆炸，
1: 第一次从顶端掉下来，
0: 然后我就。比完赛了嘛，我就回班上，然后刚好是那个一个数学老师的课，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超。

0: 超生气。
1: 就是我一进班，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低落了，我就进班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在哭了。嗯，我就跟我说，我就深呼吸说，哦好，我要进班了，很多人，我不能哭。嗯，好，但是我一进调整好了嘛，我一进到班上，那数学老师说怎么样啊？这样那时候成绩啊，然后我就不讲话，因为他直接戳到我的痛点了，我又要开始流，
0: 直接往伤口插一个刀，
1: 我就赶快回我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就眼泪开始一直哗啦哗啦流，然后老师在前面说一句话，他说。没有拿第一名要哭我，这样他在讽刺我。
2: 哇，他讲话也很没水准。
0: 他真的很
1: 没。没有拿奖要哭这样，然后我就更伤心了，哭更惨。
0: 然后站起来跟他吵架。
1: 没有没有、
0: 哦、没有、欸、
1: 我没有，我不太会跟老师起冲突、哦。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老师真的是讲话蛮贱的。
2: 对啊，
0: 确实确实是这样。
1: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已经很伤心了，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2: 他还故意在伤口上面撒盐。
1: 对对对，但他原本他人就是。这样
0: 就渐渐
1: 就是蛮多学生不太喜欢他、哦、他就是那种很有点像你刚刚说他就喜欢好学生的那种老师、哦、他会看不起那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啊、
2: 好势利的感觉、
1: 就是、对很势利就是不好的老师、
0: 那你这个乖乖学生有在叛逆期的时候总会有叛逆期吧你应该
1: 没有、
0: 欸、你没有叛逆期吗
1: 你怎么样算叛逆
0: 嗯，好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谈恋爱是叛逆吗
0: 这个不是叛逆、嗯、这个不是叛逆我们拿、
1: 啊、
0: 这个不是叛逆
1: 看起来他应该有
0: 这个不是叛逆就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跟你有跟爸爸妈妈吵过架吗
1: 哦有啊
0: 有啊
1: 我其实在家里跟在外面其实
0: 两种人
1: 对
0: 哦真的哦
1: 我在外面我是
0: 乖乖女
1: OK OK 都好
0: 随和
1: 不太对随和不太但是回到家里面对父母面对家人的时候就是脾气很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代沟的关系还是
0: 八字不合
1: 对就不知道是代沟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完全无法沟通然后他们也会很就是我妈主要是我妈她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嘛
0: 所以她有你们
1: 她不会听人家讲话她就是她自己的道理就是道理完全无法沟通所以我在家里也非常的爆所以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觉得距离产生美、
0: 哦、
2: 真的会
0: 就是人跟人还是要有一点距离才会美
1: 对、哦、就是跟家人就是距离产生美久久很久很久见一次就是冲突会很小那你每天生活在一起就是 Oh my god、
0: 嗯、Oh my god 那就是可能会每天吵架、
2: 就是对少相处一点反而会增进感情
1: 对距离产生美、
0: 对距离产生
1: 今天的
0: 今天的 slogan 距离产生美
1: 对我觉得谈恋爱也是一样啊、哦、你不觉得吗
0: 嗯这个我目前
1: 他不同意好来
0: 因为我目前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我也没有啦就是好
0: 好
1: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就把恋爱这个这样过那你如果回想起你刚刚像你刚刚是想着什么你跟你爸妈吵的哪一次是最凶的
1: 高中的时候吧，高三的时候，
0: 是因为
1: 我在家里，我一直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被囚禁的公主
0: 哦，
1: 你知道吗？
0: 长发公主
1: 的，对，就是我妈就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跟朋友出门，所以我去学校，因为我住宿舍嘛，所以我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
0: 哦，
1: 没想到要回家，我就说哦 shit， 我要回家，然后我又不能出门，就是一直被锁着，我只能跟我爸妈一起出门，就是我朋友要约我唱 K 啊什么的，他们都。不是他们，就我妈都会 ，no no 不可以，就什么都不可以这样。
0: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你跟你爸妈吵很凶。
1: 就跟我妈吵啊。
0: 我、哦、跟你妈妈吵。
1: 我吵到我就说我不要回的家了。
0: 哦，
2: 很凶哦。
0: 那你来台湾这件事情，你爸妈是支持的吗？
1: 哦，支持啊，
0: 真的很支持，
1: 很支持，大家很支持。我妈就是那种，她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但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父母的想法、但你说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我觉得
0: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月亮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1: 就是对啊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绝对的好或者是坏啦就每个地方都
0: 再好的地方都会有缺点
1: 对对对 对
2: 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听到这个背景音乐了
0: 所以就是刚有听完学姐所讲的东西他其实他的青春有很美好也有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时光也就这样过了那学姐也就这样走过来了他的校园生活也即将要毕业要结束了那我们就先谢谢我们学姐今天来到我们的千禧新生然后也祝他前程似锦要毕业就赶快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社会啦
2: 那在校园的各位也把握一下自己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 CC。 今天的集数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重要的一集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这集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生日到了。大家好，我已经是一个20岁的人了，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开心啊，竟然二字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觉得说哇，我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或怎么样的。那这一集呢，本来其实是预计第47集，就是上一集要应该就要来讲这个主题了，但是因为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上架的日期啊，就是5月23嘛，也比较刚好是我生日的那一周，因为我的生日是5月19号。但那时候在准备第47集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到，所以呢就先做了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的分享。那时候就有点忘记说，我记得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说我应该在5月23号上架的这一集当中，就第47集要来分享我的生日主题，但是我忘记了。对，在准备这47集的时候我忘记了，所以我就先做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对，那没关系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正就是我的故事了。其实前几周啊，我也有上了另外一档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那这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也有来上过我的节目，对，他就是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蔡丽。对，他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未来设计师，然后因为

他有来我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我有去他的节目上分享一些我的故事这样。然后呢，其实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令我印象蛮深刻的，他就问了我一句说，我会最后我会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以及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他在先前录制先前他有准备给我访问问题，但其实我就没有看，我就只是稍微看过而已，我就稍微瞄一下应该会讲什么，但我都没有细细的去想说我到底要回答什么。对，反正他那时候就问了我这两个问题之后，我就思考了差不多顿了一下，就说十几秒吧，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但同时呢我也会对未来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那这就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应该都跟我一样，也有那种我好像没有比别人厉害，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个职务，或者是说做好这件事情等等的想法。那在跟蔡莉分享我对以前跟未来想说的话都是不要小看自己的时候，我跟她说了这两个含义是不同的。我们先从以前开始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因为我觉得总有人比我厉害，总有人还比我强，所以呢像是有很多挑战或是机会我都不愿意去把握，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怕失败，因为我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所以我就会预设好说失败几率大于成功几率，因为我没有自信嘛，我觉得一定是其他人会选上，或者是其他人一定更能胜任这个职位，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就不需要去尝试，因为失败几率就是大于成功嘛，那如果我尝试的话那不是就会让自己更受伤吗？因为我可能就是会失败，所以我以前真的就是有任何的面试啊或者是说甄选我都不太敢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落选。但是到了大学开始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可能是自己的心态转变吗，还是因为长大了更有勇气吗，还是就觉得说已经到了大学我应该要好好的奋发图强吗，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我会开始去挑战很多那些未知的机会跟选择。但其实好像想一想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开始去把握一些机会去挑战更多东西吧，即使我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即使我对自己很没有自信觉得失败率很高，但是我觉得已经到大学我应该要多把握一点机会去挑战，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去尝试很多的新事物。哦，还有一点是因为世新大学的机会跟资源其实真的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自己去争取还有去学习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果都有看到机会了那就去试试看，不然不去的话好像也蛮浪费的，因为世新的学费真的很贵。所以呢如果假设我都只是来世新然后就上课而已，然后我根本都没有用到，因为上课能够用到的资源其实有限，其他的更多的资源都是要你继续争取的，那如果我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去争取了这些资源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有点浪费学费。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然后就去尝试很多的新事物这样。那其实也是真的是在一次次的挫败之中，又或者是说在成功之中学习到很多，当然我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是因为我成功了嘛，我成功一次过，所以呢我就会知道说失败就再努力就好了。我同时也会变得比较有那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即使受到打击我还是会再尝试看看，即在未来我还是会勇敢尝试，即使我受到打击，因为我成功过了嘛，我刚刚有说过我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因为我成功过了，所以我知道勇敢挑战如果真的选上了，或者是说这机会真的被看到了，我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那说不定会在这之中有更多其他的机会让我去挑战。它就很像是那个树枝你知道吗，我先从这个主线开始出发，我出发了有更多人看到我，那是不是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它就会有其他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从一开始我在那个主线我就不出发了，我就全部放弃的话，那些全部的东西都归零了，就是连成功的几率都没有，我连接下来的机会也都没了。所以相信呢也有很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自己也没有自信，所以不愿去挑战新的东西，又或者是说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没有机会，所以就是先放弃一切。但其实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有那种

想法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我好像不太可能。虽然我现在已经成功过很多次，好像觉得自己比以前强大了，但这其实也不代表弱小的我就消失。我还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啊，自己好像没有比别人好，这样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其实我在做每件事情前，我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就是你知道吗？要投那个履历，或者是说我要面试，要按那个确认键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天哪，我必须要承受的是可能会失败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到那么足够的信心，觉得自己能够成功。所以呢，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就是比较有勇气可以去按下那个键，按下那个送出键这样子。那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的话，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真的，当你愿意跨出那一步去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是最厉害的人了。真的不一定要准备足够再出发，因为我觉得在路上有波折有起伏才是最精彩的。所以呢，如果我可以给过去的我一句话的话，我会给他说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我不小看了自己，我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更多的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那我们刚刚听呢是吕允的小宇宙、哦、回到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说真的现在要二十岁了，进入到二字头，其实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许，可能就只是希望自己比以前变得更好吧。前几天我有收到那个去年写给自己的信，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这种信，诶，就是有些电视可以帮你寄给未来的自己，就如果你想要寄到几年后都可以，你想要十年后应该也可以，只要它没有导电的话，你要寄到十年后的话，那就是十年后它会寄信，然后呢寄到你那时候当初写的那个地址上面这样。那我朋友是寄给两年后啦，所以他现在还没收到，他是明年才会收到，但我是在去年的时候记得。欸，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很酷，就因为其实我写的时间离现在没有很远嘛，就我刚刚说到是去年写的，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写的，然后我是要寄给今年五月，就是我的生日这个月，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写的内容嘞，没有一年哦，还距离不到一年，我就已经忘记我写的内容了，所以何况那是五年或是十年，如果你们把这个信是寄到五年后啊，不要五年啊，差不多三四年，你整个就忘记你到底里面写了什么。其实那个感觉就很像是开那个小时候很会玩的那个时空胶囊一样嘛。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时空胶囊是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你把它埋在哪里，或者说你真的忘记了有这件事情的存在，它就是一直就会在那里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除非你有想起来的一天。但是这个信不一样的是，即使你已经忘记了，它还是会定那个时间，然后呢直接送到你家，那个惊喜感会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问问看，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挺值得的啊。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台中写的这封信，我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去台中写的。那我就是选择寄信给今年生日的我嘛，然后我就前几天呢就收到这个信，然后反正就里面写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嘛，我就写了一句话叫做，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比2025年8月的林田君还要闪耀。然后我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就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详细原因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讲了，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说真的又看到自己更长大了，相比去年来说，我才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心灵方面或者是说在能力方面我真的都成长许多，那这一切的根源都要来自于我越来越不会小看自己了。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跟不要小看自己也是有关联性的。对，所以呢又回到我们这个主题里面，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我也会想要跟他讲不要小看自己。对，那这次的不要小看自己呢，是在讲不要一直往前看，就已经跟我觉得就是跟我刚刚上一段分享对未来的对过去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个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我想要告诉他的是你不要一直往前面看，其实我已经学会勇敢去挑战很多事情了嘛，但是我现在会开始去跟比我厉害的人来比较，就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些机会了嘛，那当然得到这些机会的人一定都是更前端的人，可能也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所以我就会有点去，我觉得有点过头的比较，就他不是停留在欣赏或是向往羡慕的那种心态，反而是转到自己身上会觉得说有点自卑，然后怀疑自己等等的心态。因为我害怕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自满，或者是说其实自己在别人眼中还没有到如此的好，所以其实我在开始做每一件事情挑战任何的机会中，我都会有一点点退缩，就不太愿意的去尽可能表达或者是说展露自己，因为我内心会害怕自己就是这样，我太骄傲太自满，可能自己本身就还没有什么料，然后我这样显得好像有点太自信了，其他人会觉得哦，你干嘛那么自满，类似这种的。所以虽然我现在可以去勇敢挑战非常多的事情了，但在这之中呢，因为我也看到比我更多更厉害的人嘛，所以呢就会让我产生

生那种不自信的心态，所以我就有点没办法在每一个挑战中尽可能的表达自我这样。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我讲一句话的话，那我也是会告诉他，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其实你一定也是足够的厉害了。那我现在是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真的明白我其实在这一个地方当中，我的位置已经是在中上端了，我是不是有可能就不会再这么没自信的去表达自己呢？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有跟很多人聊天这样子，就跟比较不熟的人聊，但聊了几次之后，我们都会聊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样，聊聊之后他们都在讲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很没有自信。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他们讲的这个，我知道一定是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啦，跟我以前那个没自信的状态已经是差很多了。但确实我反思来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比其他人厉害，那我应该就要收一点。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么的去 show off 自己。但当然有时候这个 show off 的定义其实很难去界定，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我有点太收了，就是收到有点不太会去展现自己让其他人看到的那种。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我讲话，我也是想要讲这一句，是不要小看自己。那已经要20岁了，我说真的生日已经有点不太令人期待的耶，就我发现最近好忙，最近我太多事情要忙了，所以其实都有点忘记生日的存在，甚至是已经到了生日前3-4天的时候才开始在找当天要去哪一个餐厅吃饭。但我相信呢，再过几年这个生日对自己来说应该又会更无感，因为事情又更多，然后又觉得说哎，还好这就只是一个有象征性的日子这样。但是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就是小时候会超期待的吧。哎，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我的生日，我会觉得我是全世界上最闪耀的人，会吗？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我会觉得这一天是我是世界上的主角，我走在路上我就是这个全世界，我全世界的主角，大家都要看我这样。然后呢，但随着时间成长之后，真的生日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了啊！对，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比较象征性的日子。可能也是因为年龄越大，你要焦虑的事情越多吧，所以可能30岁、40岁，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样的感觉了，就不会很期待，哎，又长一岁的那种感觉。那不知道你们呢？你们到现在的年纪，你们还会很期待生日的到来吗？

我们刚刚听的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就是 The 1975的歌哦。这首啊是 About You。今天在这集当中啊，除了分享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故事之外，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已经很喜欢的，我已经有喜欢一段时间的乐团哦，他们叫 The 1975的歌曲哈，就是 The 1975，其实我都叫 The 1975这样。刚刚呢，我已经听了他一首他们的歌曲叫做 About You， 那他们。是出自于在这首歌呢是出自于在他们2022年的专辑 Being Funny in a Foreign Language 中的歌曲哦。那他们从成团呢、啊、到现在已经发了五张专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我其实也忘记我是在哪一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们的，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就是这一首 About You， 然后一听就觉得哎还不错，是我喜欢的风格，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他们乐团，然后就听了他们其他的歌曲，然后就爱上了。那这个乐团呢、啊，是一个英国的摇滚乐团，他们是在2002年成立的。那他们有四个团员，一个是主唱，然后吉他手、贝斯手还有鼓手，四个人组成的乐团。那他们在独立的品牌公司签下后，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The 1975》，就广受好评，然后并登上了这个英国排行榜的第一哦。但他们呢并没有因为这张专辑大红之后呢就开始发了很多不同的单曲啊，又或者是说再次发了新专辑，他们反而是沉寂下来了，然后呢在五年之后呢才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nowhere of it。 那这张专辑呢让他们获得比上次更大更广的回响，甚至呢是被第59届的格莱美奖提名哦。那在介绍更多他们之前呢，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第一张专辑《The 1975》中

这张首张专辑呀、被形容为电子流行、funk 摇滚、独立流行、独立摇滚、流行、流行摇滚和摇滚等风格啊、真的非常多。因为他们的乐团创作风格其实就是比较偏80年代的流行摇滚啦，但因为他们的歌曲啊就是有点梦幻，然后呢有点另类的音乐语言，所以使他们很难被归类在一种很独特、很特定的风格里

面，甚至是连他们的主唱，他们叫 Matty， 他的主唱叫 Matty， 他其实也有曾经表示过说，诶，这个我们的乐团是一个引用了无数元素的后现代流行乐团，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那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啊，这个主唱 Matty 和鼓手 George 主要是负责了这个乐团的创作，而通常呢是 Matty 负责词曲，那 George 呢 他自己是自称他是主要的制作人啦。那他们到现在已经发行了应该是第五，已经发行五张专辑了。那如果大家有去一个一个去看他们的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的话，应该都会发现哦，他们的每张专辑第一首歌都是以他们的团名，就是 The 1975去取名的。那这件事情很特别哦，就是虽然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都是叫他们的团名 The 1975， 但他们都会依照每张专辑不同的风格去设计这首歌。那其实呢 Metal 他就有说到为什么他要去这样设计，那是因为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呢，他超喜欢玩电玩，然后他很常呢就会看到那些电玩公司生产的游戏或是机台呢，在开机或者是说游戏载入的时候呢，第一个画面通常都是出现他们公司的商标或者是说很有记忆点标志性的音效，所以呢他想要在专辑中使用相同的概念，所以就让听众一按下那个播放键就可以听到代表此张专辑风格的开头，然后就会更容易的进入这个音乐所建造的世界里面，同时呢也是致敬他的童年回忆。而他们的团名啊叫了 1975， 其实我一开始是以为他们也是在1975年成团的，后来才发现这个乐团名称并没有想象中的单纯哦。他们会叫了 1975， 其实是因为主唱 Matty 他曾经收到一本友人赠送的书，然后其中有一页啊就草草的写着6月1号然后 The 1975，大家就被这个在年份上面加上这个乐的用法所吸引，所以他们就取了这个十分特别，然后也他觉得很适合来作为乐团的名称哦，然后就一直这样就沿用到现在，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团名啊，所以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刚刚提到被提名到进了这个格莱美奖的第二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unaware of it 的其中一首歌Somebody else 吧。

其实在每张专辑当中我都有特别喜欢的几首歌，所以呢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每张专辑其中的歌曲也都是我特别挑选过也是很想让大家知道的几首歌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Somebody Else。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乐团曲名由来、曲风还有专辑介绍嘛，现在要来讲讲就是他们饱受争议的主唱 Matty 哦。他们这个乐团的主唱 Matty 啊，其实在独立流行乐坛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其实蛮厉害的，他在音乐上有着独树一格的创作风格，那他在表演形式上面也是有这个超级反骨和创新的精神，所以他算是这个带领整个乐团表现出那种表达出那种无可取代的音乐风格哦。但因为他其实在现在的公众人物中是一个比较容易比较喜欢表达自我的人，就是他会直接在大众面前直接谈论大谈政治啊，也会直接说诶，我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不太喜欢那种保守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也就是有话就说，他也非常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又或者是说青少年啊、次文化等等的社会议题哦。所以在他的创作歌曲当中也有很时常的会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放在这些音乐当中，但也因为他就是一个直话直说的人引来了不少争议。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公众人物在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很容易会被放大，如果你讲的并不是很中立的发表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人针对。那但是呢这个媒

我们刚刚听的是了1975在专辑 Being Funny in a Foreign Language 中的歌曲 I'm in Love with You。 那刚刚说到嘛，主唱 Matty 在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当中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导致了取消了印尼和台湾场的表演嘛。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说到啊， Matty 他是一个很支持同性恋的人，但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又或者说规范当中，就是通常都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事情，甚至是触犯了马来西亚的法律。但他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那一场表演当中，直接在台上公开的批评马来西亚的政府。他甚至在台

上说到来马来西亚表演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因为他不懂当地呢邀请他们乐团来到一个国家，然后告诉他们只能和谁有性行为，这个意义何在，就代表就是说他不懂，就来到这一个有感觉像是性也不算性别，其实就是对于同性恋是不支持的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当中，他不懂为什么要来。然后呢就在一连串的批评之后呢，接下来下一首歌嘛是要来演唱这个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的这首歌，在前奏刚下的时候，他们的乐团的 bass 手啊就走向媒体，然后呢两人就亲上去就开始亲吻这样。哇，这真的是犯了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哦，因为他们乐团都是男生，所以这是男男的亲吻，这真的是超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完全就是触犯了马来西亚的禁忌，而且呢还是在台上公开的表明做这件事情，还批评了政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取消了台北场跟印尼场的演出。其实这真的是让粉丝又爱又恨哦，虽然很喜欢他们的歌曲，但因为他们真的太有立场了，就是很多话都会直话直说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当然就会引来很多不小的问题。所以这就让粉丝真的有点生气，就觉得你都拜托，就希望他们赶快再来台北场表演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但我也很希望就他们拜托要来之前不要再讲错话，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要再给我取消了这样。那其实啊主唱 Matty 啊很容易口出狂言，这个已经是乐团跟粉丝都知道的事情，甚至他们也有一首歌就是有内梗哦，就每次只要演出这首歌之前， Matty 他都会故意讲一些很有争议性的话题，然后讲到一半啊吉他手就直接下前奏然后打断他的发表啊，粉丝就很喜欢看这个，就看这个超开心的，就是算是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吧，塞了一个很有趣的梗在里面，就是拿 Matty 很爱口出狂言的个性来当做一个玩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每次在现场 live 演出粉丝们都超期待然后也很想看到他们再把这个梗拿出来玩的歌曲 Robbers 吧。

以上呢就是第48集的分享啦。今天呢这集我的生日特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不要小看自己的故事，也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歌曲跟介绍。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对他们的歌曲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各大平台上收听哟。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于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上礼拜是我的生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季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Can you come through？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是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二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在社群平台或者是在国际上的新闻时事。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业界或者是在口传领域上面有什么样的消息。那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学校的所见所闻。那这周比较特别呢，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伙伴呢，并不是口传新生的节目主持人，而是在下学期开始要来接手直播节目的大一的学妹。那我们请佑成先帮我们自我介绍，顺便推广一下自己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佑成，然后我们下学期节目叫做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对
2: 对，那可以，你们是在星期几播出？
7: 我们会在星期二的五点。
2: OK， 那就是我在下学期开始呢，如果大家对于口传系的节目还是很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转移阵地到那个后面学妹的节目。那我们可以在 IG 上找到你们的账号吗？
7: 哦，没问题，就直接搜索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2: 对，那或者是说到时候也可以在口传新生的 IG 的现实动态里头找到我们，我们会再标注他们的账号这样子。那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单元开始，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就麻烦佑成。
7: 好的，今天的新闻是世新大学资传系研讨会。世新资传研讨会产官学聚焦 AI 人才战与伦理思辨。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在5月25日举办了2026资讯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呢，锁定在 AI 的应用创新与人才培育，全面探讨 AI 人才战。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在会中也有说，学校现在不仅推动工具的应用，更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品质控管以及伦理思辨。神通资讯科技 AI 研发长林奇正在主题演讲中也有说到，产业界目前真正需要的不是单纯操作工具的人员，而是需要具备理解场景、整合知识、判断问题，并且能让技术落地的复合型人才。在企业论坛环节中，数据云科技执行长袁永腾、南京资讯副总经理王思瑶、非资德企业集团学术总经理江思贤以及三立电视副执行长王若婷等产业界代表都有受邀出席。与会专家达成共识，也认为 AI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各行各业皆需面对的转型课题，关键在如何整合进行工作流程，并透过数据提升效率。
2: 我刚刚有感受到，就是学妹很适合做广播电台，很适合广播的新闻环节，因为这很有广播腔的感觉。那随着 AI 应用普及呢，也引发了相关的伦理还有法律的挑战。在日本呢，刚好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是日本知名声优金田健次郎呢起诉了影音平台 TikTok 的营运方，起诉了

理由呢是有不明账号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利用 AI 生成了金田健唱的声音，那制作了高达了188部相关都市传说还有怪谈相关的影片。那该账号呢累计超过21万名粉丝，影片平均播放量呢高达147万次，每个月获利50万至75万日元。那金田健唱方主张呢，此举动严重侵权了公开权。尽管 TikTok 的营运方呢称影片使用的是标准男性声音，并不具备特殊的风格，但本案呢在数位时代下呢，在司法界定 AI 生成内容还有个人权利边界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在提到 AI 技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在社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新的行销方式。那在老品牌华源和鹅啊间的小编呢，他靠着独特的网络风格，在网络上迅速窜起。那该小编使用平台脆的发文，还有海巡留言，几乎只使用科仔间洋芋片这6个字。那甚至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呢，幽默表示，老板说我嘴碎会引起公关危机，只准我说科仔间洋芋片。那这一种非常强烈风格的人设跟操作呢，让他在2025年呢挤进10大活跃的小编排名里头。那虏获青年世代的心，那也证明了独特的风格呢，还有与互动方式呢，是现在品牌的流量密码。那这个部分呢，刚好会跟我们下一个单元主题访谈，就是行销策略有关，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听我们的新闻，听我们的访谈。那在最后呢，则是一则关于传统电视媒体的新闻。那即将面临日本天团呢？蓝即将在月底休团，那在5月27号傍晚呢，有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是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同步播出了一支30秒的广告，内容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呢，也精心回顾了蓝过去在各地的巡演，那也顺便打广告，在5月31号晚上呢，会有最终场演唱会的直播。那像这种跨电视台同步播出的行销方式呢，在日本电视台非常罕见，也展现了天团的影响力。那在网络上呢，也串起了相关的 hashtag， 然后大家表示说，嗯，不愧是天团，即使即将休团了，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跟流量。那这个历史性画面呢，就是在跟大家告别，是一个充满不舍跟震撼性的新闻。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晨。
0: 那我们到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这周邀请到的来宾也跟他前面新闻所说的跟刚好跟行销企划有关，那是过去在媒体还有在行销公关工作，那现在呢在口传系上兼课的陈木真老师。欢迎老师，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燕飞好，佑晨好。
0: 是，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说到，就是今天主题刚好是行销策略，然后跟刚好跟广告很有关系。那在开场的时候就很想问老师，就是身为老师，平常最近有没有看到，或者是说在之前有没有印象很深刻，或是说有哪个广告打动老师，让老师产生购买的欲望吗？
2: 好，我必须说就是。购买的情况，当然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大家现在应该就是在网络上你搜寻一圈，大家就会发现你都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它就叫做行销。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还影响到我现在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广告。好，它大概是在两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但是我呢可能是出社会了稍微一阵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也是一个小资族，是一个 OL。 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是 7-Eleven 出的广告，是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应该听过吧？
0: 对，有那个是、
2: 你们没有我想让年纪小吗？
0: 是桂纶镁的那个广告。
2: 对，是桂纶镁。事实上在 7-Eleven 那个广告之前，台湾的咖啡其实早就进来了，甚至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会泡咖啡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咖啡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饮料。那个饮料是拿来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跟珍珠奶茶有点像。珍珠奶茶大概也是我可能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红起来的。好，糟糕，好像不小心说了什么
0: 没关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当初两家很大的厂商在打，是伊式咖啡 is coffee、跟 Starbucks 星巴克。好，那个时候他们很红的，至少我自己很爱的叫做 Frappuccino， 就是新冰乐。简单说你就可以把它跟那个珍珠奶茶连接起来。为什么我喜欢那些东西，就是它就是个
0: 甜甜的，
2: 对，就是这个清凉的饮料，就是个甜食。对，那个东西在当下其实对我来说它就只是个饮料的选择，你可以想象得到。对，好，可是当 7 出来的时候，咖啡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桂纶镁它在那支广告里面，但它在诉求的并不是那个咖啡，而是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就是桂纶镁在之前他其实拍了一个电影，然后他其实很红，好像是蓝色大门之类的吧。
0: 对对对，也跟那时候刚好
2: 对，红姐你知道了
0: 知道
2: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红。虽然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出社会了，所以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拍出了那种，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的形态，他拍那支广告他的角色就是那样，所以他打中了我，以至于到现在我每天早上我自己的早餐一定都是可能是一个面包或几个主食，
0: 对，
2: 再加一杯咖啡。我如果8:30要上班，我可能就是6:00起床。6:00起床说干嘛化妆？不是，是半个小时梳理自己，结束之后，对不对？我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吃早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杯咖啡是我的 lifestyle。然后如果各位有上我的课，应该会发现，对，我都会带一杯咖啡。
0: 有，老师。
2: 到
0: 讲台上都有一杯，
2: 对，到讲台上，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下午也会带一杯。

0: 咖啡到我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东西，我在享受那杯咖啡，感觉上可以带来我的悠闲片刻，因为那支广告其实在诉求的是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很深很深影响了我的行为模式，即便我知道它就是广告。
1: 对，
0: 它其实对它就是个行销，
1: 但它其实
0: 可是我被它非常深的影响。
1: 嗯，刚好就会很深的塑造跟影响到老师对甚至对于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没错没错。
1: 哦，那我也好奇，是幼成就是听完这个说印象就是自己有被广告给影响过吗？
2: 被广告影响过的话，我觉得比较多的是 KOL 的部分，因为很多厂商都会找 KOL 去打广告。那我觉得以 KOL 他们行销的方式会比较跟我们比较亲近那种感觉，因为他们都会有什么实测啊或是新品开箱这种之类的节目。对，
1: 那刚好可以直接切入到我们的问题，我也想问老师，就是可能像是刚才又曾提到的 KOL 或者是老师刚才前面讲到的广告，它其实有点影响的是我们对于很多产品的选择。那我们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因为我是自己做选择，但其实背后是被广告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跟策略。那这个部分从行销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原理或者是什么样的应用吗？
0: 我觉得就是学习行销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并不是单纯商品的买卖，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在玩心理。
1: 对
0: 对，好，我们在告诉人家我这个产品的价值在哪里，好，所以你会需要它。对，那在做这件事情，行销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透过一个符号的转换。我所谓的
1: 符号的转换是，
0: 我所谓的符号的转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先确认一下，就是我的 TA 他们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人。好，比如说就拿我刚刚那个喝咖啡的例子来说好了。好，就是我心中一个 OL 的样子是什么，可能我那时候在想的就是一个，毕竟刚出社会，
1: 对，
0: 在想的就是一个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然后我面对工作的时候就态度要很悠闲，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呢那支广告在那个时候它完完全全没有告诉你那个商品这是有多好，他不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那个要我的咖啡豆要烘焙多久啦，我咖啡豆从哪里来啦，然后我的什么我的里面加的牛奶啦是有多么的 luxury，
1: 对，那个
0: 等等等，他就都不是讲这件事情。那个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时候再回头去看。我记得他有一系列广告吧，
1: 好像是他城市咖啡系列。
0: 对对对对，好，但他打出的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在忙碌生活当中的悠闲感。对，那其实以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抓住了那种 me time 的需求。那么当你就算觉得自己很紧绷，而很非常想要一点点的 break 的时候，
1: 对，
0: 对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来一杯咖啡？但事实上，咖啡这个产品本身，
1: 其实是
0: 让你休息的吗？
1: 它是为了让你提神，然后继续工作的。
0: 它其实会让你，可能会让你更兴奋。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可是当他把这个概念置换，把符号置换之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变成一个悠闲的生活态度，变成一个仪式感的时候，那你就会容易去买单。对，会变成这件事情。那刚刚就是对，那又曾提到的那个 KOL，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各位如果有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心理学的话，
1: 对
0: 对，就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说很简单一个东西是，比如说月晕效应。
1: 月晕效应，就是可能只是很接近然后就会
0: 对
1: 自动把它画上等号嘛。
0: 就是你可能对类似你可能对一个人你对一个人有好感，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觉得他 ABCDE
1: 都好像
0: 可能都还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开始信服他
1: ，
0: 对。可是这件事情即便你后来证明是错，可是不管是 KOL 或是 KOC 他距离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在他那个上面的表现，那你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可能是以前有一些意见你觉得好像听起来还不错
1: ，
0: 还 OK，尤其 KOL 通常口条都还不错，
1: 对，
0: 又或者是你会被他吸引，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很诚恳
1: ，
0: 对，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很真实，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但他打造出来的效果就是很真诚的。
0: 对， 对，但是你可能就会受到那个月晕效应的影响，然后你就会觉得嘿，看起来真的

0: 是这样子耶，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买单了，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1: 就有很多代言都会因为哦，他是我喜欢的人代言的，哎，那我买一下好了。
0: 对，哦，或者是你去就是你去弄个发型，然后你看到那个发型书上面的，哎，很漂亮。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的是那个发型在你身上适不适合？
1: 对，
0: 就是你在买的是那个人给你塑造给你的那个
1: 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就
1: 同款之后我就会像那个样子，
0: 对，可是不一定哦，是不是？
1: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消费行为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买单的是我们喜欢的人他的形象或者是说他带给你的感觉，而不是商品本身。但是行销有点像是利用了这个心理作用去达到贩卖商品的目标。
0: 我们也不要说是利用了这个作用，
1: 就是有点透过这个
0: 行销的人来创造，创造价值给大家。
1: 对，然后我们会去购买，是因为它的价值有达到我们的心理。
0: 对，对对对，我们必须让消费者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嘛，对你才会买回去。应该说，再更进一步的说，当它只是一次性的骗局的时候，你可能后面就不会回购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做行销的时候，大概也要。很小心去处理的事情。
1: 这个老师上课有讲到，就是有时候广告跟有时候行销是广告可能是短期的，那行销可能是一个长期要漫长要达到大家心里的。
0: 没错，没错，对对对，
1: 就是刚好是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又还想问老师，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行销好像很复杂。那如果对于大家想去理解的话，怎么样用最简单或明最轻最简短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行销在做什么？
0: 我觉得这样讲下去大家会歪掉，就是我觉得行销在对我觉得行销在做的事情，因为 我想在听的人不见得是就是在做行销的专业，那所以我觉得要用，我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直白的话叫做你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用
1: 对
0: 的方式找到对的人，很像渣男
1: 在
0: 招募女朋友，对对对，好，他必须先确定，就算你在夜店好了，对，好，第一个，对，他想要他想要知道，就是他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些人，会买他单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就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1: 对，
0: 有可能是夜店，好，你就算是正常的人要追女朋友，你每天在他楼下守着，然后觉得你就这样就可以见到他，你觉得？有时候搞不定，结果那个人就说：“哎，对，搞不好对方说：‘哎，我那个时间根本不在家。’对。然后你一直在楼下，哎，我其实在台北工作，你到我家楼下去，
1: 我其实不在家，
0: 在另一个地方。对，你其实根本追不到他。对。那第三个就是那对的方式，就是那个人的呈现方式或者是他的话术，
1: 对，
0: 有没有办法勾到你？对，这就是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广告或是文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个钩子到底有没有真的让消费者对你的 TA
1: 买单或上
0: 对想要去做下单的那个动作。所以今天如果是男生追女生的话，那他就要用一个对的话术，搞不好那他对你可能就你喜欢比较比如说他太油了，就讲他就是油腔油调，你可能不喜欢，
1: 就不喜欢了。
0: 对,
1: 对，
0: 那他就是找错、
1: 对象了。
0: 对，又或者是他的话术是错的，
1: 话术就错了。
0: 对，好，但他对另外一个人他搞不好是可以的。对，所以就是对，就是这些事情
1: 走到对的人跟对的方式
0: 都要具备。对对 对,
1: 对，所以可以其实对老师这种方式有点像是说其实行销有点像是你要去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说这个行销是在跟受众谈恋爱，想办法让受众爱上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一个品牌。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当你很直接的只去做商品的销售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其实没那么好，
1: 就可能是短期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打长期的话，就是需要去跟受众打出一个比较深的关系。
0: 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它的溢价效果也会比较好。我们说溢价，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会落到就是最后只是商品讲商品，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杯咖啡，以前的人你们看到就是戏剧，古代的人他有没有在讲那个商品，他的那个他不会用故事去包装它，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直接卖你，比如说一个包子多少钱？
1: 对，
0: 哎，对，客观这个里面馅很多，对不对？所以那个包子就觉得馅够多，看起来它是值这个价钱。
1: 对，
0: 但就只有这样。 对，但如

0: 你去包装了，我的小笼包12折、18折，对不对？然后我用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工艺，对，好，然后你把那个故事给说出来之后，大家现在对小笼包的买单是什么？
1: 哦，
0: 就
1: 是、
0: 对，
1: 就
0: 是那个对你求的，甚至是那个溢价的空间
1: 啊、嗯，有点像是说，可能平常以前可能在电视台会有那种拍卖型的节目，
0: 嗯，
1: 他就是很简单告诉大家啊，这个商品多少钱，然后你买多少多少优惠。
0: 嗯，
1: 那到现在其实很多，尤其是餐饮业，还会打说是说它的背后的文化历史脉络。那、嗯、老师刚才讲小笼包，
0: 嗯，
1: 然后说什么12折，然后有什么传统文化什么之类的，它的价格就可以、
0: 嗯，
1: 或者是说它的整个定位会再往上走，
0: 对、
1: 嗯，价格也会往上，
0: 对，
1: 有点像是
0: 你们自己会买单这样的东西吗？
1: 我会觉得。我可能这一部分可能是观光，我会觉得好像观光很容易买单、
0: 嗯、
1: 就跟我出国之后我会觉得哎呦这个拉面它打一个传统特色，那哎、欸、好像感觉它会、
0: 嗯嗯嗯、
1: 它价格就是比一般拉面再高一点，我会觉得嗯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种感觉。
0: 嗯，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套行销策略应该是会买单的。又曾自己是会，
2: 我自己的话可能在外地的话比较容易受这个行销策略影响、
0: 嗯、
2: 对、
0: 嗯、
2: 因为在外地你可能对这东西好奇，但是假设说好了，像我是台南人，那我们的产品就是凤梨酥嘛，最知名的，那对我们 但对我来说就是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很普通的那种酥饼类的，就是大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对。那最有名的地点也不是在台南，像台北的嘉德凤梨酥，其实很多人会买来送台南人，对。那像可是如果说外国游客他们进来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包装说什么哦，这个是只有台南买得到啊，台南最正统啊，然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行销，或者是说用更多那种就是你在台除了台南以外吃到的都不太正宗，或者是说台南买到是最好的，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这种类似这种去打外国游客，那这样子的话外国游客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一定要在台南买，台南买才是最好的这种的、
1: 嗯、感觉好像是有点利用稀缺性的特色。
0: 嗯嗯，其实行销有非常多的方式跟手法、嗯、那就是端看你的 TA 是谁，
1: 嗯，
0: 对，然后你要用到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对的时间找
0: 对
1: 的
0: 人，对，可能你不喜欢可是另外一个人喜欢，
1: 说不定这样子，对，但是好像谈恋爱的话题就不适合我。没有经验。对，那我想问老师说，那在刚才这样解释完之后，好像有时候有些同学好像很容易误会一些行销，就是可能会觉得行销好像是在推销我啊之类的。还有老师有遇到就是同学对于行销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或误解吗？
0: 啊、我觉得行销真的有很多的误解，像是你刚刚说的推销是一件事、
1: 哦、
0: 就是做行销的人自己也要知道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推销，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那个话术让大家觉得是推销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打到人的心理。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叫做行销？因为我们要创造对方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
1: 有价值的，有价值的，
0: 对，是有帮助的，然后你才会去买单。对，所以这件事情绝对跟推销是两件事。就好像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AI 教父黄仁勋先生，
1: 嗯嗯
0: 嗯，我觉得大家都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sales， 对，但是我认为他在行销上面也很厉害。为什么？他今天不会就是让你觉得 他今天会让你觉得就是他在画一个未来跟想象给你，
1: 对，
0: 让你觉得他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
1: 嗯、
0: 而且我是对你好的，即便后来财报看出来他的毛利率非常高、
1: 嗯、
0: 也就是他拿了非常多的利润，当然因为他们花的是脑子，
1: 嗯，
0: 对，其他的厂商我相信他的销售厂商也觉得本来就应该要给他这些钱，
1: 嗯嗯，
0: 给他这些金额，对。可是，但是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心甘情愿。
1: 对
0: 对，我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但很多人确实会把行销跟广告画上等号，就是好像投完广就没事了。但是里面有一大堆的事情，我们是要去厘清的。是，哎，你这个东西，你有写出你的受众想要的价值吗？
1: 嗯，
0: 他是不是真的有被你的钩子勾到？哦，对，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
1: 嗯，
0: 对。好、哦，你的文案是什么？
1: 对，
0: 对，你的广告是什么？你的色彩的运用是什么？
1: 嗯、
0: 等等等等，其实是一连串的操作。

0: 哦，对，那最后才会达到他最终目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好的行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推销而已。
1: 对，
0: 对，那会把这件事情给弄拧了，你最后会达不到你的目的。对，他只做到了销售，但他没有做到行销。
1: 行销，
0: 嗯
1: 嗯。那因为像刚才老师其实提到说，他是行销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有点像是好像是要把你的商品说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嗯、或者是非常我想完整的故事好了。但还有一个是，还有是可能像前面提广在新闻的时候讲到的是，可能是即时的互动性。对，对老师来说，会觉得对老师从老师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品牌的故事跟它的即时互动这些的特色，是不是会其实大于产品本身的介绍来的效益还高？就是如果说我在打广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着重在故事，其实会比较容易打动 TA 吗？
0: 好，我觉得这样。一个是要看你的产品特性跟你的贴啦、嗯、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不是把我当成两性专家就是就是两位有男女朋友
1: 我是没有的我有对
0: 好对好那就像就是男朋友、嗯、就是你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他如果有机会去相亲反正这距离有点太远我也没有过先声明好好你的男朋友在见你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某某某我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我的体脂肪多少我的、体脂率多少哎，请问我们可以交往吗
2: 不会这样讲正常人都不太会
1: 正常人如果听到这个说话就
0: 嗯对 但是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对不
1: 对
0: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产品的话、
1: 嗯、
0: 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啊，可能甚至他的年收入
1: 或者什么
0: 对
1: 都是、
0: 就是一些对 一些他的条件对、嗯、但是他应该不是跟你讲这件事情吧 他怎么
2: 嗯，他当然不是这样讲，通常会讲是他的优点，就像说他可能很爱干净啊，不然的话就是他很体贴、
1: 嗯、
2: 这种的。
1: 可是他也不是直接跟你讲，是日常生活中慢慢
2: 对，一定是日常生活中在相处的时候才发现说，哦，这个人他可能是真的对我很好。
1: 嗯、
2: 那他对我的好不是只有局限，就是可能我是对大家。都很好那一种、
1: 嗯、
2: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好人的那种对
0: 嗯对所以你买单的是就是这对这个人的感情还是对这个人的规格
2: 是这个人的感情
0: 对 我觉得这样就很明白了、哦、对吧就是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希望说就算到家里也是一样就是你其实买单的是跟这个人的感情那同样的、嗯、当你要跳脱一个这个东西的商品的它的规格的思维的时候当你让你的消费者愿意跟他长长久久是不是要靠感情
1: 对
0: 所以你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消费者对他的黏着度也会比较高
1: 哦，
0: 嗯，
1: 就是会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像谈恋爱会比较容易产生长情的那种心情
0: 对没有错
1: 哦，那因为像是说刚才老师有讲到嘛，就是很多把商品跟人有点像是在推销一个人出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这样听起来的话，就大概知道说行销策略跟它的行销应用、
0: 嗯。
1: 那我们把这套策略真的套用到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特性去行销跟推广自己本身？
0: 嗯，我觉得推广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其实越早做越好应该说了解自己啦
1: 嗯，
0: 好，了解自己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推销自己
1: 对，
0: 有些人就可能就连自己都不甚了解那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利基到底在哪
1: 对
0: 好，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职涯转换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嗯、就是我所谓的职涯转换就是它不是不同工作而已它是就是比如说我从就是媒体记者然后换到公关行销公关领域的时候
1: 领域上的转换
0: 对其实是一个领域上的转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盘点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嗯、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优势想清楚你一定不只有一个优点对不对、
1: 嗯、
0: 当你想到两个优点的时候那你中间那个交集的地方
1: 交集点了
0: 对你交集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稍微比人家强一点
1: 嗯，
0: 对那你如果你可以想到三个你可以想到这三个优点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它中间那个交集点是不是又再比别人强一点点
1: 嗯，
0: 对所以你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列你可能就可以思考出就是你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1: 对
0: 好当然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 SWOT 分析啦然后就是所以 SWOT 的分析是、嗯、对你们
1: 分析拿来分析其实是拿来分析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产品的

0: 优势劣势，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危机跟还有一个是优势，哎，优势劣势危机跟机会，
1: 有上课啊，威胁跟机会，对对对对对，好，就是也可以拿这样的方式，好，可以帮助你把自己思考得更清楚，
0: 对
1: 对，然后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在那个立基点上再去思考说要朝怎么样的方向发展，我想会更加的容易一点。
0: 对
1: 对，
0: 我刚才感受到我的危机耶，就是如果说有另外一个上课比我更认真的同学，可能就会取代我的位置。
1: 没有你有你的优势，
0: 我有优势，但我开始感受到危机。那幼成对幼成来说，因为幼成是没上过这堂课，
2: 对，
0: 那刚才这样子解释的话，能够大概听得懂我们就是 SWOT 分析在做什么吗？
2: 能听懂，因为我高中其实有接触到一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高职生，然后我是读商科的，所以 SWOT 这个分析这个有，然后包括今天的行销那个消费者行为分析这种的，我们之前也有去过一个比赛。对，就是我自己的比赛是用类似那个手摇饮的市场，然后来去分析一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样子，类似的这种行销类比赛，所以SWOT的分析对我来
0: 非
2: 说
0: 常熟悉，
2: 很熟悉也很受
1: 我
2: 用。
1: 觉得你的危机可能在旁边，
0: 我感受到
1: 是一个后浪，
0: 他刚好也真的准备要取代我们，刚好要真的是后浪，他要接着我们的节目，
1: 非常厉害哦，
0: 刚好可以顺着过去。刚才说节目叫什么？
2: 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1: 哟，很不错，
0: 有感受到主持人魅力，欢迎去收听他们的节目，这样子。然后7月开始播出吗？
2: 7月1号开始。
0: 对，我们现在这算是一种行销，它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这样。然后该说是感受到就是自己的定位，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做行销。那如果同学他现在是有大概分析完了，但是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话，老师有推荐说就是从这个时期可以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方便未来可能无论是要进入职场或者是自己想做自媒体，都可以可以更好的去经营或者是推销自己吗？
1: 好，我觉得准备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所谓的数位足迹。因为你们现在在任何的社群上面所发布的东西，所写的东西，它其实都会变成以后的算是成果报告。好，那当然负面来说就是不要写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正面来说，当你现在开始经营的话，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成果？其实它是有机会的。好，但我觉得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说的方式，你先找出你的优势来。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两位可能都是，就是你在镜头前面讲话觉得很自在，觉得就是可以很舒服的持续下去，对。然后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可以朝 YouTube 发展，你可以朝影音，对不对？你可以讲很长的话的话，那如果你的表演欲比较强，你可能就是搞不好短影啊，又或者是类似表演类型的 KOL，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文字比较厉害，那或许就变成是类似 Facebook 或者是部落格，对。但是问题是，对，你也要去思考说那上面的 TA 是谁，
0: 对
1: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内容跟东西。对，那当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大二大一，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要准备的是在社群上面很常用的一个，就是在职业上面的，其实 LinkedIn 对。好，那个其实就是很多的人在看，其实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在职业上面的东西，就你在工作上做哪些事情，你可以在上面 po 一些文章，人家就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0: 对，
1: 人家会比较容易找到你。当他需要那样子的人才的时候，人家会知道说，哦，这个人
0: 好像有这些能力，
1: 对，好像有这些才能。对，那同样的，你们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经营你们自己的社群，发布一些东西，他搞不好就会成为你未来的 credit。对，比如说你可能觉得现在的东西就是一些小小的记录，但说不定会对于想要来试新的人，或者对这个戏有一些好奇的人，他会看到你的这些记录，
0: 对，
1: 这些好奇，对，你当初写的一些东西，说不定他会变成是你的TA，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足迹
0: 的，
1: 对，最后就会累积成你的 credit。对，是不是
0: 感觉老师讲了一个好像很值得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的事情？哇，好大的感觉。
1: 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可
0: 以
1: 尽早准备。对对对、嗯。然后如果我回到二十几岁的话，但我二十几岁也在混了，可是
0: 就是如果说可能。

0: 真的有在思考的同学的话，可以试着开始试着做做看，或者是
1: 对，就是就不要等自己觉得我自己 OK 了再做。其实有时候是试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 work 的。
0: 对，
1: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以前是媒体人，好，那他自己后来也转自媒体，就是他后来的粉丝群也非常多，就是几十万的那一种，好。那他自己分享他的过程，就是他其实也是从，他就觉得不管了，他评估自己的优势就是他喜欢写，他不喜欢露脸，好，那他又喜欢写稍长的文章，于是他就选择了 Facebook， 好，然后他写着写着，他又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够诚实。什么叫够诚实？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想要包装自己，可是呢，他就觉得我不需要太包装自己啦，因为啊，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啦。于是他都写了他一堆失败经验，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很红
0: 哦，因为大家喜欢看真实的样子，这样
1: 对，大家就喜欢上他真实的样子。对，然后他就是对，是他会说，对啊，我就是很爱钱，我就是很需要钱，就类似这样子。
0: 对。
1: 对，好，他后来就是做到了，都很红的。那他就是先从开始，就是去做，他想都没有想，也不是我要成为一个 KOL 的，不是，他是先做，
0: 然后先从想分享开始，
1: 对，
0: 然后就不变，因为很多时候好像自己红起来都是一个出乎意料，
1: 好像很多真的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说那个点在哪里，但是当你要刻意经营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找那个点是什么。
0: 对，
1: 比如说社群一定会有一些热门的文章，有些人可能是从那样子的流量去导一些流量来，但是你必须要言之有物嘛。
0: 对，
1: 总之开始绝对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尝试，然后要不然你一定会很害怕说我今天写 A 会不会有人说什么什么写 B 什么。那当然就是你当你公开的写的时候，其实我想以消费者社会大众的一个反应，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慢慢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喜欢看我贴这个，不喜欢看我贴那个。对，大家喜欢看我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或者是哦，原来我讲这个东西，有人会反弹，或者是会不小心刺伤别人。
0: 对，
1: 好，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学习而来的。我觉得就是 just do，
0: 先做再说。
1: 对，就是做。
0: 对。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老师对于大家，尤其是大学生，其实刚好就是一个很适合做尝试跟很适合开始的机会。然后反正就是在做中学嘛。那如果对于真的对于行销策略，或者是说刚才前面讲到 SWOT 分析之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的话，老师的课程刚好
1: 欢迎上课哦。
0: 对，欢迎上课，行销策略，然后口传系的课程这样。所以如果是口传系的同学，或者是未来即将进入口传系的同学，对于这堂课有兴趣的话，都欢迎选修老师的课程。其实到最后开始出来在打广告。对，但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些类型有兴趣，无论是老师刚才讲到是对于目前的，还是说对于文字上的行销，或者是说对于内容表达上面有兴趣，都可以在大学这个阶段就开始慢慢做尝试。很感谢今天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1: 谢谢谢谢两位，
0: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蛮大的学习。就我现在看广告就哦，我这是被广告影响的，但是被无脑下单。
2: 我已经准备还要修老师的课
0: 了。你想修老师的课？
2: 对，想修、
0: 哦、老师的行销很成功。
2: 对
1: 欢迎下单，
0: 欢迎下单课程这样子。以后选课的时候就
1: 会网址连接，
0: 那个课程代码都可以贴在现实动态上面，大家欢迎选课。
1: 好哦，
0: 那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老师聊聊，或是以后学妹的节目也欢迎老师。
1: 好哦，谢谢。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访谈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辰。
0: 对，那我们到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毕竟今天邀请到的是学妹嘛，所以多多少少就觉得应该要多谈一点点跟校园有关的事情。那刚好现在是学期末，准备要进入到期末考前，那就是很多社团会挑在这个时间做什么？期末活动，对，期末公演啊，期末展演这些的。然后我在准备这个单元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学妹她参加的社团好多啊。
1: 我有参加我们学校的拿山马古社跟晨报新闻社。那拿山马古社的部分是原住民型社团。
0: 哦，对，我刚才正想问说，刚才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1: 对。所以像前一两个礼拜呢，我们的期末公演。就算惩罚吧，就是原名之夜。那我们也在学校有为期一个礼拜的原名活动，我们也称作它叫做原名周。
0: 有，我好像有在那个学校有看到你们有摆摊位。
1: 对，没错，我们会请摊贩，然后之后我们自己也会摆摊。那我们卖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些跟原住民一样，像我脖子上面的项链，
0: 哦，就
1: 是、
0: 那很漂亮，
1: 就是那时候在摊贩上面买的。哦，然后还有一些手作课程这样子。
0: 对。我刚才只是想说 Q 一下，问一下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现在很像是很震惊的在跟大家做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其实是比较偏闲聊性质的，没有想到一上来这么专业，不愧是介绍机电台的学妹。那还有，应该说第二个社团是
1: 晨报新闻社。对，那晨报新闻社的部分呢，它主要是会办营队，然后也有些。隔壁的一些邻近社团他也会问我说，欸，你们社团怎么一年四季都在面试？因为我们的营队会需要招募一些工人。
0: 对，
1: 那我们招募工作人员的话，通常就是我们世新大学里面的学生。
0: 对，
1: 所以我们营队分两种，一种叫做小小记者营，那他会在二月的时候到基隆的定内国小去带我们国小生的一些活动。对，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的媒体营。那我们媒体营主要呢，就是需要招生。对，
0: 现在是要顺便，
1: 哎，对，我们现在可以
0: 招生吗？
1: 对，就是如果观众朋友有人是国三到高三生的话，欢迎来报名我们的营队。我们的营队呢，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跟课程，像是主播课，然后还有导演课。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很多活动，我们都是请业界。

0: 的
1: 老师。若若问一下，那个已经大二的，没高中又高中又三年的学生可以报名啦。
0: 我们可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啦，就是我们
1: 听了有点心动哎、欸，就是我就是大二岁就来不及了是吧？
0: 对，但是之后办营队的话，有工作人员的部分是我们工作人员，甚至还有硕一的。对，所以如果各位学长姐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营队、哦。
1: 学长姐们欢迎参加工作人员的部分。对，如果是高中的国中、高中，
0: 国三到高三，
1: 国三到高三的听众朋友的话，欢迎参加营队，听起来非常的精彩。那女生报社除了办营队之外，自己内部也会出产可能像校刊或者是报道之类的东西吗？
0: 我们
1: 一时想不出来用词。
0: 校刊的话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小小活动，像是我们会带我们会自己去，就是带学生去三立电视台去做参访、包括这次的营队，我们也会预计带各位学生或者学员们去三立电视台那边、对，去参访。
1: 哇，我感觉是一个很积极在活跃的社团，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蛮多的活动的，然后也感觉像是蛮展现传播学院的特色的，毕竟我们系上、不是我们系，我们学校就是传播学院为主，该这个社团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这是世新的社团哦，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感觉都是参加这种会办大型活动的社团，
0: 对，
1: 那你自己参加起来会觉得说太忙吗？还是说跟你毕竟还是有课业问题吧，会出现不好平衡时间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像是我现在待在这个营队，它的觅酬时间大多会是在晚上，可能6点到9点。那这个阶段的话，如果你有课，你也可以请假，没关系，就是它不是强迫性的，
1: 对，
0: 它可以自由弹性安排。
1: 没有，感觉不行不行，我觉得我现在问起来会很像是在帮你推销社团，在推荐大家参加社团。我更想问的是说你自己本人在这么多社团间，还有你自己活动，而且现在你还有主持人。而且主持人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系的节目，
0: 没错，我跟我们系口传硕一的学长也有合开另外一个节目。
1: OK， 这个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是吗？
0: 我们叫做《心不留情》，对，我们是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节目，对，所以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分析歌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对，
1: 这样我听下来之后，我刚刚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你忙得过来吗？
0: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忙不过来，所以说就是安排很重要。就是你接下来这个活动之后，你每一天的行程安排，要巨细靡遗。
1: 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天通常会有多少件事情要办？
0: 除了学校课程的话，晚上通常会有密筹，那就是筹办我们的会。那假设说像前阵子我还有接圆明之夜的主持，那可能我们还会有需要一起蕊稿，然后一起写主持稿的部分，
1: 对，
0: 然后还要彩排一些行程，对，所以基本上在晚上的话就还好，可是如果会用到上午，可能就要瞧一下，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假设我今天是早八的课，就是早八到十点的课，然后我中午可能10点到11点没课，那我可能就只能用那个时间段去忙我的一些什么主持稿啊，或是一些其他事情这样。
1: 你的行程听完之后，我蛮好奇，你有睡觉吗？
0: 我现在目前睡觉都差不多2-3点睡，
1: 对。然后你可能有早八，你就是7点半起床，
0: 差不多7点，对，但是偷偷说，其实蛮常起不来的，
1: 蛮常起不来的。OK，
0: 没错，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大学生活多彩多姿的情况下，就是有时候不小心牺牲掉一点点课程的部分，但是感觉你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而且好忙哦。
0: 对，但是能学习到的也很多。
1: 对，一定是相对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知道，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对，就是他也是属于人生多彩多姿，什么都很想把握的类型。然后他通常到学期末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发烧、感冒、病

0: 家的状况，我很担心你。目前听起来身体健康，
1: 我身体是蛮健康的啦，但是偷偷说就是，我不确定真的不能说，但就是有时候那些假期可能就是抵掉，就是可能起不来，所以
0: OK， 就是刚好可能趁着放假连假就是
1: 对
0: 补眠，所以你假日就是拿来补眠用的。
1: 假日通常会拿来补眠，但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到学校来密抽。
0: 哦，不是，他这个我听佑成的说法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忙很忙的人，他好多好多会议要开，好多事情要准备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很丰富，而且你这样社团忙，陆陆续续准备要忙完了，接下来就直接忙期末了耶。
1: 对，
0: 哇，真的是好丰富的人生哦！
1: 现在是两头烧啊，期末
0: 听起来、
1: 啊、社团，
0: 现在已经听着不止两头，因为你还有电台。
1: 对哦，
0: 三头烧，
1: 还有电台，七月的时候还有电台，
0: 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生活的，非常认真生活的小孩。OK， 讲完佑成的，提到一点点我的部分，我相对于佑成来说，我的人生就很简单，我社团也就只有一个，而且我的社团成果发表已经结束了，我在学校的抓马剧团，也是好像是世新算是一个蛮历史悠久的剧的社团这样。然后佑成是有来看我们的公演的，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就好惊讶，说：“哎，怎么在这里？”
1: 对，而且学姐还演的是类似女主的部分。
0: 对，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哎，居然台下的观众有我认识的人呢。因为我邀的朋友其实在前就是只看完前面的第一场戏就离开了，所以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看到大家这样，所以看到认识的就哎呦好稀奇哦。对，那我很迅速的忙完我的公演，我现在就没事，我只需要处理期末考了，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我蛮轻松的。然后听到他的行程，我感觉我有点太悠哉了，我好像应该帮我自己找点事情做。
1: 但其实有一部分也跟学校比较没关系，就是找房子的部分。
0: 哇，你这么多时，你这么忙了，你还有时间找房子？
1: 就是两眼一睁，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脸书的 FB 社团或是591开始在滑有没有
0: 租屋网，
1: 对，有没有比较好的房子，真的很难找。
0: 可能学长姐准备要毕业了，可能大四的，可能要毕业的，可能可以搜寻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刚好有人要退租的，就哎呦。可以接着住进去这样子，
1: 没错。
0: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完佑成的生活，有没有感受到对于可能已经离大学有点久远的听众朋友来说，会不会有一种回到校园生活的感觉，重新拾起这个忙碌的社团生活？那也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最近在忙的社团或者是成果发表，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我们的口传新生呢，可以在 FM88.1AN729 收听，那也可以上学校的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到 IG 账号上面搜寻口传新生，底下也会有收听连结。那我们在每周三的5点会在 YouTube 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燕飞，
1: 我是佑成，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侯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我把三方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教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esse。 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回到过去，介绍一位在1989年出道的歌手。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他也是一位演员、节目主持人还有文字工作者。这位跨足多项事业的人，就是当年讲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爆红广告词的李明一。而这首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长相甜美，在外人面前看起来光鲜亮丽，个性开朗直爽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就算经历了不幸的童年时光，还有失败的婚姻，他依然选择面对这些过去的磨难，活出自我价值。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从信仰上获得了力量，成为了教会的传道人。但是不管是哪个身份，妈妈还是最让李明一乐在其中的，与儿子相处的时光也是他最满足的时光。

拿过金钟奖最佳女演员的她，其实是歌手起家的。她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她的出道专辑，是在1989年发行的首张唱片专辑《小女生》。其中最有名的收录曲就是该专辑的主打歌《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和性格小生妥宗华一起合唱，在当时的乐坛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歌曲是在说两人之间的暧昧与情感拉扯，总是会有爱但却说不出口，或是说出来了却又不爱了，这些在感情中的暧昧在这首歌被完美的诠释了出来。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1: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
2: 我是 Manny，
3: 我是 Jacy。
2: 那我们
3: 今天要接的是上次第九集的内容，就是我们曾经聊过我们的童年回忆嘛，然后那时候聊了很多小时候喜欢看的电视跟喜欢听的歌，所以呢，但我们觉得就是童年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学校了吧。
2: 真的，而且我觉得国小国中那个年纪到底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就是会很想撞墙。
3: 对，因为真的太尴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就是以前下课十分钟我们到底都在忙些什么。
2: 对，
3: 那首先就是刚刚的问题，国中的下课你都在做什么？你有印象吗？
2: 国中的下课吗？
3: 或是国小，反正就是求学时期。
2: 我觉得我国中的下课，因为我其实看很多人都会在那个什么球场玩排球或者是打篮球什么的。可是我记得我国中那时候好像蛮，也没有说很。
3: 我记得你有说你们都在跳绳，对不对？
2: 跳绳是国小。跳绳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好像都在。就是跟朋友聊天，
3: 对，
2: 跟朋友在教室玩。
3: 我记得就是女生都会跟朋友聊天，然后男生就是马上去抢那个球场，
2: 对，
3: 感觉好像晚到几分钟就是那个会被抢走。
2: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班，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流行，就是体育生，你们那时候是有体育生吗？
3: 我们好像有体育班，对。
2: 那你们体育班是在练什么？
3: 我记得蛮多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体育班，然后他是练击剑，然后也有田径跟什么铅球。我弟好像也是体育班的，
2: 真的好，
3: 对，
2: 我觉得就体育班的人都是让我感觉每次他们走路都有光，就是会有风，就是
3: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是我们学校，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球队，然后那球队就是可能是我们是带式橄榄球，反正就是橄榄球，
3: 带式橄榄球，对，我第一次听说，
2: 是第一次听说，
3: 对啊，
2: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好像台北人都不知道带式橄榄球的东西，但他就是橄榄球，然后互丢，但是旁边会有两个袋子，所以我们就是会分队，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我们一般有的。竞赛就是你不是那种球队的人，你也可以，就是因为像是运动会都一定会玩带式橄榄球，
3: 所以它不是体育生限定。
2: 对，但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有另外出一个橄榄球队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男生就一下课，然后就马上冲去球场啊，什么什么，就让我想起来，
3: 所以他们是冲去球场玩那个带式的橄榄球，
2: 好像也不是玩带式橄榄球，但我就想到我们班就是一群就是很。就体育生那种感觉，
3: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说，但讲到体育课，我想到就是体育课之前不是都会玩什么，鬼抓人或躲避球，你们玩过吗？
2: 鬼抓人吗？
3: 没有，那
2: 体育课
3: 躲避球，
2: 会，
3: 但是他不是后来被禁了吗？
2: 他有被禁吗？
3: 就是、对啊，因为我记得国小还是国中会玩，但是到高中之后就是有规定说不能玩，
2: 为什么啊？
3: 我不知道，
2: 是
3: 好像是太危险吗？对。
2: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觉得躲避球很危险。就是男生丢那个球，然后都力气超大，然后我之前好像有被打到过头。
3: 但我之前体育，就是躲避球有一个招数，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啊，
3: 所以他不是那个外墙会包着那一墙，
2: 对，
3: 我就会站在就是最靠外墙的地方，
2: 最靠外墙的地方，所以就是会有点外墙跟内墙的交接处吗？
3: 就是它是一个框，就一个矩形，然后就站在那个矩形的边边，然后因为就是他们要丢球，他们就想要多打一点人，所以他们都会打。比较里面都不会到外面，
2: 真的吗？
3: 对啊，
2: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丢给外场，然后叫外场丢里面的人啊，所以这样也
3: 很，但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会站在那么边边，所以就是他们打我一个不符合那个效益，
2: 所以就是不会跟着那个人群就一起，就是不是很通常，譬如说他们丢这边，然后人群就会全部跑来这边，所以你就是会故意就是反方向，
3: 我就故意站超级靠近他们，然后我都没有，对，但我有一次真的就是他们就看到我这样，然后就想要打我。然后
2: 丢你，
3: 对，然后因为那个距离很近，但是我闪开了，我觉得超夸张的。
2: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考验反应力，因为躲避球在那丢躲来躲去的。那你之前体育课，你说下课时间吗？还是体育课？
3: 就是都有
2: 。
3: 但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常玩什么红绿灯或是鬼抓人
2: 哦。
3: 对，
2: 但我怎么觉得很像是国小才会玩这个？
3: 真的吗？我们国中还是偶尔会玩，是吗？虽然确实是国小比较常玩。对啊。
2: 但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像我们之前国中不是那个战斗陀螺还是什么，就是指尖陀螺。
3: 对，
2: 那时候不是很
3: 对耶？那时候超级流行。
2: 对啊，是国中的时候吗？
3: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国中。
2: 对。
3: 但最近不是有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就是好像又流行回来。
2: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战斗陀螺从好像我爸那个年代就一直在流行，然后就一直流行回来。
3: 我真的觉得是大家都现在很怀念十年前，就可能今年是2026，所以他们就是会
2: 怀念2016的东西。
3: 但说不定。

0: 明年就是我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这样，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什么时尚啊，还是什么，就是其实都会回，就是回流嘛，
0: 对对对对，
1: 那种回来的感觉。
0: 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一些什么鬼抓人之类，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它好像有那种地域限制嘛，就有一些就可能像什么黑白切，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什么含哎。就是我记得北中南有不同喊法，然后这些游戏也是，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玩法
1: 哦，真
0: 嘛。
1: 的吗？你是鬼抓人吗？
0: 对啊，对啊，或者红绿灯，
1: 对，
0: 对，
1: 好像就是各国的玩法这
0: 各
1: 样，
0: 国，
1: 各
0: 台
1: 国，
0: 湾已经到各国，
1: 感觉如果是什么日本的
0: 台
1: 话，
0: 北国、天龙国，
1: 对，限定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豆比心，就是那种比心盒，然后放在桌上，然后你去压那个边边，它会弹起来。
1: 我还
0: 你
1: 真
0: 有
1: 的，
0: 玩过
1: 我
0: 吗？
1: 只有自己玩过。你说自己玩吗？还是可以跟朋友玩？
0: 跟朋友玩，然后就是比说谁的
1: 跳
0: 被
1: 最
0: 压
1: 远
0: 住
1: 哦，
0: 吗？
1: 哎，这个我没有玩过，可
0: 你
1: 是
0: 没有玩
1: 我有
0: 过
1: 听过朋友
0: 吗？
1: 玩，就是对，
0: 哈，我觉得很好玩呢、欸。
1: 还是我们等下
0: 对
1: 结束之
0: 啊，
1: 后来
0: 那不
1: 玩。
0: 然你们之前都在玩什么？
1: 哈，我
0: 就
1: 现在就
0: 是
1: 是一
0: 还
1: 时
0: 是
1: 间
0: 你
1: 想，
0: 就真的都没有在参与那个？
1: 对，我真的觉得好像很少哎，就是哎，但是我现在有想起来，就国小会玩一个什么僵尸咚咚僵尸菜。
0: 哦，我有玩过那个。但
1: 对，
0: 忘记怎么玩
1: 我也
0: 了。
1: 完全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每次什么啊反弹，哎007，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零零七，
1: 对，007啊007什么的，对，但
0: 我
1: 我完
0: 完
1: 全
0: 全忘
1: 忘
0: 记那个
1: 记。
0: 口诀。
1: 对，
0: 对，
1: 但小时候
0: 我
1: 就
0: 们现
1: 是会一
0: 在，
1: 直玩。
0: 我们现在延续那个第九集的传统，
1: 对，
0: 整集就说我忘记了。
1: 对，完全忘记。
0: 对，但我有想到，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蛮厉害，就是你知道那种国中男生都很屁，然后他们就喜欢就是下课在那边把椅子都这样叠
1: 叠，
0: 叠叠。
1: 对，我
0: 对，
1: 知
0: 然
1: 道。
0: 后有一次我们班超厉害，就是他们是好像是那个椅子是反过来叠，然后他们叠了3层吧，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倒。然后隔天我们就是进去那个班上去上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3个椅子叠在那边，
1: 太强了
0: 超夸
1: 吧！
0: 张
1: 反
0: 的。
1: 正它不是会有个角度吗？然
0: 对
1: 后那
0: 啊，
1: 个是
0: 对啊，对
1: 斜斜
0: 啊。
1: 的，不是一般直直的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也是有男生，然后就这样排一整排，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其实蛮壮观的，就是蛮厉害的这
0: 对，对
1: 样。
0: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蛮好玩的，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在工作，然后那个办公室的椅子，你看像这种椅子，不可能这样叠，不然我觉得说不定那个办公室还会看到这
1: 真
0: 种，
1: 的，
0: 对
1: 还我觉得好像如果有时候突然就是可能你把椅子叠上去在办公室，然后隔天同事看到，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就觉得哎，梦回
0: 超
1: 童
0: 好
1: 年这
0: 笑，
1: 样子的感
0: 真
1: 觉。
0: 的，
1: 但你觉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
0: 你说游戏
1: 对
0: 吗？还是
1: 啊，
0: 小时候会做的事情？
1: 或者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超爱的那种小物之类的？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友情纪念册吧，可能毕业之前都会，大家都会写，但那好像只有国小。
1: 就是对，然后不是会有那种给朋友签什么友情档案还是什么，他
0: 对
1: 就
0: 啊，
1: 会一本
0: 而且你知道里面都会有一个经典问题，
1: 什
0: 就
1: 么
0: 是
1: 经
0: 你
1: 典
0: 喜
1: 问题？
0: 欢谁？
1: 哦，对，哎，里面有这个吗？
0: 有啊，
1: 哦，真的
0: 有
1: 假
0: 吧？就是全班最喜欢的那个座号是
1: 的？
0: 谁？
1: 哈，真的
0: 然后
1: 假
0: 还有什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或是你喜欢吃什么？
1: 对，但是你之前会买，然后会给班上的人写
0: 有啊，一
1: 吗？
0: 定要全班都发一份呢、啊。但
1: 有，
0: 是，
1: 一定要全班都发一份，是当什么考卷在写？
0: 限你那个10分钟内要写
1: 对
0: 完，然后要
1: 啊，
0: 对答案。
1: 我记
0: 但
1: 得
0: 我
1: 我
0: 发现，你先
1: 反
0: 讲。
1: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很想要拿给喜欢的人写吧，
0: 哦，真
1: 但
0: 的
1: 是
0: 哦，
1: 就
0: 好
1: 是
0: 像有
1: 对，那你只想拿给你喜欢的人写吗？
0: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你当下写完之后，你就只会看那么一年，然后就是在可能过了到国中、高中，你就会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
1: 对啦，
0: 对
1: 也
0: 啊，
1: 是。还有什么啊？
0: 我想一下，可能什么交换日记嘛，你有写
1: 哎、欸，
0: 过
1: 我有
0: 吗？
1: 写过，而且到现在还留着。
0: 啊，真的？
1: 对，我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是从国小就认识，然后我们到国中也幼童班，反正我们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是超级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每天都会写那个交换日记。然后我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天哪，就是好尴尬，脚趾都要抠地板。而且你知道，我们就是如果吵架的话，然后我们中间就会空好多个，然后就会说，昨天你怎样惹我不爽，然后点点点。然后，
0: 超
1: 而
0: 好
1: 且你知道，我
0: 笑。
1: 们看完，我们还要就是下面我们就是自己买了一个笔记本是空白的，然后我们就会分上下格，他写上面，我写下面，然后旁边就会最右边会有一个签名，就代表你已经阅读过了，所以你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签名，就是代表你看过这样。
0: 但我觉得其实写这个蛮好玩
1: 对，
0: 的。我觉得写这个跟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 sad log，就是很类似的概念，就是你要写你的一天，然后对方可以看到你一天，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天这样子。
1: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我朋友，就是他们好像 跟男朋友热恋期的时候也会写交换日记、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是蛮好一个促进感情的方法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嗯、
1: 就是有时候你虽然当下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有时候

0: 不是有些直男或者就不知道要聊什么，那你就可以透过什么写交换日记，然后女生就知道你可能在想什么。
1: 对对对 对,
0: 對。只是我觉得现在写交换日记就会很累，就是
1: 确实，而且我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讲，有点特别吗？
0: 对对对，
1: 很难开口。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要用写日记，可能就是打在手机上。
0: 对，
1: 你知道有一些情侣不是会有那种他们自己
0: 情侣 app 吗？
1: 对，或是什么情侣的一个就是脸书社团，
0: 脸书社团。多久远？
1: 我有听过，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社团，然后反正他们就在里面发文说，就是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啊、对，我之前看过，好像有一个人也是有人创小账、嗯，然后就 IG 就是男女生互追，就是粉丝都只有个对，就对方、
1: 哦对，
0: 然后就可以这样发文，这样我觉得
1: 还不错。但这样我觉得分手蛮尴尬的，虽然是一个我特别为了他创的小账，然后你分了之后你也不能再继续用。
0: 对，哎、欸，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们小时候会不会那种义卖？义卖，然后他就是会给国，就是国小、
1: 啊、你说填那个单子吗？
0: 对对，填那个单子，
1: 我有哎、欸，我有。
0: 对，然后不是会买那什么荧光的项链还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什么戒指还是什么。
1: 但我真的，我从小时候我就不会买。
0: 啊，你不会买？
1: 我看不懂，就是我也不是，就我不懂为什么要买这个。
0: 不是，它里面还会有什么印章吗？就是有海豚，然后会有
1: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那个很还好，
0: 很赞的。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我都超想买，而且我记得我之前都
1: 有买过吗？
0: 买超多的。买什么荧光的荧光什么项链还是什么吧、嗯、我就很喜欢、
1: 欸、但我觉得那种就是印章还不错，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印章是它里面会有那个海、欸、就是那个水，然后你就是这样摇来摇去，它海豚在那边。
0: 对，我说的就是那个啊。
1: 对啊、那
0: 個、我之前好像买过粉红色蓝色、
1: 哦、
0: 都有、
1: 哦、我好像买过一次但就那么一次而已。
0: 对，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而且它不是还有那种石头吗还是什么？
1: 對、啊、石头，
0: 对，它好像卖
1: 石头，
0: 我不是，我说反正就是
1: 你说这是一颗，然后没有任何装饰、啊，
0: 然后就十卖十块，不是也不是单纯石头，它就是好像有点设计吧，有图案什么、哦。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哦，这些小东西都很可爱啊。
1: 哦，确实感觉小朋友很容易被这个吸引。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他是不是都拿来骗小朋友？因为只有小朋友会买。
1: 对，但是长大之后看就不会想买。
0: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因为之前都超便宜的。嗯。但我不知道现在国小生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
1: 对对对，嗯、而且我记得之前就是那种东西，它不是还可以就是买姓名贴，然后你可以自己设计它那个样式。
0: 对。
1: 然后寄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贴在你的那个课本上面。
0: 对对对。
1: 然后而且以前那个课本还会装书套。你会装吗？
0: 我会，我每一本书都要装、
1: 嗯。嗯，而且我喜欢那个雾面的书，
0: 对，我也是喜欢
1: 亮面超丑
0: 的。
1: 真的。
0: 然后我真的小时候就是只要拿到新书，就是一定会上书套这样。
1: 嗯、而且我还会把那个书套拆下来重复利用。
0: 它是从哦，对，我会重复利用。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旧的反而就让我觉得就好像自己读很多书一样。对。
1: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是那个完全不见了。
0: 你说什么不见？
1: 就是书套，就完全不会再用，好像就是。对，
0: 是上大学吗？欸、不，不是，
1: 你高中还用书套？
0: 上高中
1: 那个垫板，你知道，就是以前那个在铅笔写考卷的时候，要下面垫一个垫板、嗯，然后不然会那个透到背面去。
0: 哦，垫板，你说透明垫板吗、
1: 啊？
0: 还是什么？
1: 就是有一个长方形，然后垫在那个书中间。
0: 对对对，有有有，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然后垫板都一定要买自己很喜欢的图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什么珍珠美人鱼的吧，然后我就很喜欢。
1: 哦，对，好像有这件事情。
0: 对啊。然后、嗯、还有我们以前还有什么？就是国中，
1: 我觉得有一个跟垫板很像的是那个复写纸，但那个好像现在还是有、欸，就是可能要签一些文件，然后就会复写一份。
0: 复写纸，
1: 复写纸，
0: 就
1: 是一个黑色，啊、然后可以复写，
0: 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记账什么的，它会覆盖过去那种
1: 吗？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有吗？我之前好像，
1: 欸、我好像之前从很小就会用，但我为什么那时候会用这个东西啊？
0: 不知道哎、欸，
1: 对、啊，
0: 但我觉得好像也就差不多这样哎、欸，就是如果小时候、嗯，或者是其实小时候男生跟女生喜欢的东西会不会不一样？我们女生现在很讨论这些、
1: 哦，
0: 然后男生说你们这些，
1: 啊，我觉得有一个男生一定会喜欢的是那个游戏王卡。
0: 啊，对，游戏王卡，
1: 你有玩过吗？
0: 我没有，
1: 我都会跟我弟玩诶、欸，
0: 真的、哦。
1: 对啊，因为我弟超级喜欢游戏王，然后他就是在收集那个一整套卡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不是要抽牌，会有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手臂上会有那个东西。
0: 我是不知道、欸，那是什么东西？
1: 就是他会把他手臂上会绕一圈，然后是你可以把那个卡牌收进去，然后你们在对战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我要抽牌，然后覆盖什么什么，就很帅。
0: 哦，很帅吗？哎、欸，所以他们那个游戏王卡到底怎么玩？我到现在不懂，就
1: 是。
0: 他们要背他们的技能，然后看譬如说谁比较大，那我就可以。
1: 好像就是你不同卡牌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就是你就可以盖牌，然后翻开之后他会写一些就是你可以发动什么技能之类，像有什么青眼白龙，你有听过吗？
0: 我没有听过、欸、
1: 但我忘记青眼白龙技能是什么，反正就是你就开，然后它上面会有

0: 就是写说什么可能攻击对方几点几点生命力、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被扣完之后你就死掉
1: 哈，
0: 或是什么，或是可能你盖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从你死掉的角色里面的那个墓地、
1: 嗯、
0: 就是让他复活一只牌什么之类的。
1: 完全没有听过，我看到我们班男生在玩什么游戏王卡，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走过去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弟弟的关系，或是没有哥哥、嗯、
0: 确实你是妹妹，
1: 对啊，小时候好像也不会玩这个，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163 Braces。
0: 你有印象你们国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流行的词语，那感觉最近好像蛮常听到。
1: 你说最近就是我、哦、因为其实 每一个阶段不是都会有很多什么流行语吗、
0: 嗯、
1: 像现在就流行那个 six seven
0: 哦，对、欸、我真的完全不懂耶、欸、
1: 我也是不懂啊，但是从美国那边流行来的、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流行、
0: 啊、而且我记得已经很久了吧，我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是半年前。
1: 对对对，我也是，我记得很久以前、啊、然后突然、欸、就爆吼。
0: 对，
1: 然后反正我朋友前阵子去日本玩、
0: 嗯、
1: 然后他去迪士尼，然后他就一说他跟身边的朋友的招手都没有人理他，然后我就说你不行跟别人招手，你现在就要这样子别、嗯、人才会理你就是各国语言不是吗？
0: 对,
1: 對啊，现在招手没有人理你要
0: 这样 6-7
1: 然后别人就我记得好像之前看 Reels 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对面的人，然后就每个人都这样子、嗯、然后说哇现在什么
0: 超
1: 通用语言，是不是
0: 真的？
1: 然后以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什么像什么傻眼猫咪，
0: 嗯 对，然后还有什么无言薯条，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讲什么屁根
1: 我好像听你讲过耶，就是说捧康啦捧康还一定要配手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很蓝瘦香菇
0: 哦，对
1: 对
0: 对，
1: 蓝瘦香菇。
0: 然后什么？你很奇耶、欸。
1: 嗯，还有之前我觉得就是打字上也会打什么缺，嗯、就是你知道吗？
0: 嗯，
1: 欸、你会打字上
0: 很缺？
1: 对对对，不是很缺，就是
0: 嗯，
1: 譬如说今天有人跟你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很无聊，那你就会打一个缺。嗯
0: 缺，
1: 嗯，
0: 缺，
1: 就
0: 缺
1: 啊，就是你知道缺是什么意思吗？就别人说接别人，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缺乏的缺。
0: 嗯、
1: 然后我其实都会打，我都会打七 u a 缺、
0: 啊，我不知道，
1: 就是别人跟你讲，比如说，哎、欸，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嗯，然后呢，他结果他讲了一件事，然后说什么事什么事很期待，然后他就跟你讲很无聊的事，那你就这样缺。
0: 哦、啊，我们没
1: 有、
0: 欸，
1: 真的吗？
0: 我们南部人没有流行这个，
1: 南部人没有吗？
0: 你现在叫南北
1: 区域 a 区域 a，
0: 对、啊，但我觉得小时候有一种那是反正就是。讲说什么你很可爱可怜没人爱、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有还有什么啊、欸、但你这个打什么是淡定红茶？
0: 有啊，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1: 淡定红茶我还真没听过、欸、
0: 就是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欸、反正就是
1: 淡定红茶
0: 就
1: 是一个
0: 淡
1: 定红茶，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你很奇耶、欸、
0: 对。然后还有什么
1: 还有
0: 我想一下，
1: 嗯，
0: 可能什么1234567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你记得
1: 阿
0: 妈
1: 掉进洗衣机马上。哎、欸，不是，还有之前还有那个什么，
0: 嗯，
1: 什么阿里，不是，就是他会有一个系列，那叫什么、啊、
0: 阿里，
1: 就什么什么巴巴，然后等下我有点忘记了，那要怎么讲啊？
0: 那感觉是什么芝麻开门，
1: 就是很像是，哇，我现在突然间想不到，在小时候就很爱讲什么阿妈掉进洗衣机，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哎、
1: 欸，老大屁股大，内裤穿不下。老二
0: 就
1: 是回家吃垃圾。
0: 哎、欸，对，有。那个小气鬼喝凉水。
1: 对，
0: 什么什么变魔鬼。
1: 对，小时候真的很爱讲这些很无意义的
0: 話、啊。哦，那个就是什么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
1: 送给你还是什么？
0: 嗯，然后以前还会很就是流行什么，我觉得。你很可爱的相反再相反再相反
1: 到底要几个相反很烦、欸、
0: 对、啊、我等一下跟你吃晚餐的
1: 相
0: 反
1: 好闹哦
0: 对，
1: 但小时候就是会被这种事情笑，就是觉得很好笑，这样
0: 真的
1: 聪明冲到马桶第一名，
0: 对
1: 对，就是还有各种
0: 天哪，好怀念。
1: 对啊，现在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话，我可能想揍他。
0: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们学校有邀请吗？

0: Deadpool 来演讲，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感觉是一个通用的，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小孩也是会讲这些？
1: 还是我回去测试一下我们家
0: 小孩？
1: 对啊，就要看一下。
0: 对，然后就感觉有什么，就是有一个协会，就是确保每一个小孩都要会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流行语，
1: 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里开始，
0: 啊、
1: 然后就是突然。
0: 而且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就是超级朗朗上口、欸、
1: 对，我不知道、欸
0: 哦
1: 就是、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国小生笑点，比如说什么第三小题，
1: 第三小题，
0: 对、啊
1: 哦、
0: 就是小、
1: 哦、对 对, 对，然后小时候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哦对、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
0: 超白痴，
1: 真的
0: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譬如说写考卷的时候，然后可能看到三跟小就黏在一起，然后就会特别在意或者什么
0: 嗯, 嗯，或者是什么这题刚教过，
1: 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就不能讲脏话，所以就会被这种东西吸引，这样。
0: 对
1: 对啊，
0: 干什么东西？
1: 我就想说，哎、欸，你怎么出现？吓到，
0: 超好笑。那你之前有跟风过、跟风喜欢过什么东西吗？小时候
1: 跟风哦，我觉得就追星吧，追星就算跟风，
0: 哦、好像蛮常这样的。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就是很多人都喜欢 BTS， 然后就是会为了要有共同话题，所以就会稍微看一下。
1: 对对对，那你之前有喜欢吗？
0: 但我没有喜欢，
1: 就是看了也没有入坑这样。
0: 对，我没有入坑。
1: 哦，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我姐跟我分享 BTS，、
0: 嗯、
1: 然后我就爱上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像是我姐跟我分享 TFBOYS， 然后我也是喜欢这样。
0: 哦，
1: 哎、欸，但是你之前会很讨厌别人跟你喜欢同样的东西吗？小时候
0: 我好像还好哎、欸，就是我比较没有这个经验，
1: 知道、哦，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嗯、超讨厌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如果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特别那个、
0: 嗯。
1: 然后反正我之前很好最好的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喜欢 BTS， 然后他跟我犯就是喜欢上同一个明星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我不想喜欢，反正我们就直接大吵架绝交这样子、
0: 哦、什么国小
1: 对啊，国小就很幼稚啊，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幼稚，
0: 真的耶，
1: 对啊，现在回想
0: 起来是什么剧同单的心态吗？
1: 蛤，
0: 剧同单，
1: 剧同，对对对
0: 对,
1: 對、啊、就是之前小时候会这样，
0: 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剧同单，就是因为 我一直没有很理解那个、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1: 我其实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觉得你干嘛跟我喜欢同样的，就很像你在跟我抢人的感觉、
0: oh,
1: 但小时候就比较自私，就比较幼稚、
0: 嗯、你是觉得就是他是学你喜欢的吗？
1: 对对对、
0: oh.
1: 你干嘛学我？
0: 但你知道就是 有一些，我记得上大学之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说他可能朋友都会抄袭他的穿搭
1: 哦、
0: 你有遇过这种吗？
1: 你说上大学之后吗？
0: 对，就可能你在 UQ 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看，所以他去买了同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跟你买很类似的穿搭、
1: 欸、有、
0: 嗯、
1: 我身边有这种人，
0: 真的、
1: 哦、嗯，
0: 他是就是真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那时候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1: 我没有讲，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播出、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穿了一套衣服，然后那个人已经换好衣服了、
0: 嗯、
1: 然后就他看到我穿这样，然后他就也换了跟我穿一样、
0: 哦、
1: 然后当下其实觉得有点尴尬、
0: 嗯、
1: 我就再去换了一个不一样的。
0: 你们是那天要一起出门吗？
1: 嗯，也没有一起出门。
0: 哦，那真的是
1: 蛮
0: 突然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跟我室友感情很好嘛，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会大家一起出去玩、嗯、然后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穿了白色洋装，我们就会穿一样是白色，然后反正就是洋装类，
1: 大家都会 dress code
0: 这样。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跟这个人关系没有到很好，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哎、
0: 哦
1: 欸、今天看到我穿这样，然后可能想要跟我穿一样，但他就是默默的就换了跟我一样、
0: 嗯、
1: 我就觉得哎、欸、就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嗯、
1: 就我觉得不舒服这样。
0: 哎、我有想到一个，我也是很类似，但不是穿搭，是就是可能讲话，
1: 嗯，
0: 就有时候我在我的一些惯用语，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到，他就觉得这个惯用语就是讲起来比较可爱，
1: 嗯，可爱。
0: 虽然自己讲，
1: 你说你自己很可爱吗？
0: 然后他就会学我讲话，
1: 哦，那
0: 就
1: 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对，干嘛学我？
1: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有没有喜欢跟风过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现在就回溯到可能国小或者是老师最爱讲的话、
0: 嗯，
1: 你觉得？
0: 对，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在楼梯间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1: 哦
0: 对，或是什么，
1: 就像什么我数到三，就
0: 对对对对，
1: 我数到三啊。
0: 然后还有你今天浪费全班一分钟，你就浪费了全部人什么三十分钟、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小时候都会讲这种、啊，
0: 真的就是很爱用这种威胁。然后不然就是我在讲一分钟就好，然后结果讲了一整节下课。
1: 对，不然就是有人在睡觉，然后老师什么分别要丢过去，就是、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类似。
0: 但是说到睡觉，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下午第一节课，然后进来老师让你们继续睡吗？
1: 老师会让我们睡一下。
0: 我们也是。
1: 对啊，
0: 我觉得这种老师真的超赞，
1: 真的很佛系。
0: 对啊，而且特别是高中，就是每天都很累，然后可能一点十分上课，是吗？我们高中是这个时间，
1: 我也忘记了高中。
0: 对，反正就是要上课时间到了，然后老师进来，他就看到全班都还在睡，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起来，我就看到他就是在讲台上又站了五分钟。

0: 然后才慢慢开灯。
1: 这种是人很好，因为有些老师一进来就直接给你开灯，然后说：“哎、欸，大家起床喽、
0: 啊，
1: 什么什么的。
0: 欸”哎，我觉得开灯那一瞬间超痛苦。
1: 对对对，我也觉得。
0: 我觉得有一种老师超赞，就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开灯，他会先。就是麦克风说：“哎、欸，同学起床咯、嗯、然后过个两三秒，然后再慢慢就是从最后一排开过来。
1: 啊，
0: 他不是一次全开、嗯，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这样子醒过来，嗯、就很赞
1: 哎、
0: 欸！哎、欸，
1: 这好小细节，
0: 超级贴心，
1: 对细节
0: 真的、嗯、超级细节。
1: 对啊，哎、欸，但我记得我之前国中有个老师，哎、欸，是国中还是对国中？然后那时候好像全班就很累，就是大家可能上课上想睡觉，然后老师就说：“哎、欸，大家现在想要睡觉吗？”那我们 全班就休息，他就关灯、嗯，然后让全班睡十分钟还二十分钟吧。
0: 哎、欸，这样很好、
1: 欸。对啊，然后在上课时间呢、欸，然后也不是什么午休、喔，然后他就突然就让大家睡觉。
0: 哦，我有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个老师，然后反正就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他觉得大家都很没有精神，所以他就问大家说：“就是现在天气那么好，你们想不想要出去操场运动？”然后他就带了全班就是下去活动了二十分钟，然后再上来上课。
1: 哇塞，
0: 超赞！
1: 跟我刚刚那个很像，就老师都很好，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
0: 真的是很好的老师。
1: 那这样，除了就是老师最爱讲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老师们？
0: 我印象深刻有一个老师是我国中的理化老师，然后他就是他上课有一些很奇怪的制度，就他可能上课，然后你举手回答问题，他帮你记金牌，然后那个金牌就是你整个学期换到十个金牌就会有一次蒸奶加鸡排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喜欢回答，因为就是他问的问题我都会，然后我就一直举手，然后。哦，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唱歌的话，你就可以加金牌，就也是加分。然后我也喜欢唱歌，所以我就会主动说我要上来唱歌。对，然后反正就是我那个集金牌的速度超级快，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会禁止我回答问题。
1: 你要吃多少鸡排？
0: 他就觉得就是那个鸡排让给别人。
1: 所以你是很想要吃鸡排跟蒸奶，所以才一直
0: 没有
1: 就是单纯就是喜欢回答。哇，你也是
0: 超级爱现的小
1: 朋友，很积极的学生。
0: 对、啊。
1: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印象深刻，我有两个、嗯、一个就是我国小的班导，他真的是超级像什么干妈、嗯、就是或是妈妈的角色在照顾我们、嗯、反正我们全班都超级喜欢他。然后我之前好像跟你讲过，就是我们每天放学，就是我们是跟班导会群聊，就是我们有班群，然后老师每天都会跟
0: 我
1: 们、
0: 欸、我不知道欸，
1: 老师每天都会跟我们聊天、嗯、然后他都会跟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跟他说晚安。
0: 哦，
1: 对，
0: 好酷哦。
1: 对，他就是
0: 你们是像朋友的那种相处。
1: 对，很像朋友、嗯、就很像是妈妈，然后再带24个小孩这样子。
0: 天哪，好赞哦。
1: 然后或者是每天放学都一定要抱，他就站在门口，然后每个人都要抱一下才可以走、嗯、
0: 啊、欸，
1: 就是
0: 超酷的，
1: 他就很想。然后反正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们母亲节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都叫他班妈，就是班上的班。嗯，
0: 真的真的好贴切、喔、
1: 对啊。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们全班就是早上一来，然后就在筹备说母亲节要怎么给他惊喜、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全班就站在操场，也就应该是有几乎全班、嗯、然后我们就举得超级大，就是那种母亲节快乐的那个，就是那种卡纸吧，反正就很大、嗯、然后我们就骗有人就上去跟他爸妈说：“哎、欸，我们就是我们班有人吵架了。”然后他老师，然后老师就拿，因为那个老师会打人，所以他就拿铁尺、嗯、要准备下来骂人、嗯。然后他就从那个走廊，就因为我们是在五楼、嗯，他就从那边看下去，然后就母亲节快乐，然后超大，然后
0: 这个会哭、欸，
1: 他直接哭出来，
0: 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个班就是他带过就是怎么最暖
0: 的班、
1: 欸、
0: 真的是天使班级耶。你们班完全就是不会有那种很喜欢作怪的学生吗？
1: 也是会有，但是就是会被班妈教训的，就是
0: 他收服他们。
1: 对对对，反正我就觉得我很 respect 他。
0: 天哪、啊嗯，这真的很赞哎，超
1: 对、啊、
0: 超级。
1: 然后我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个、嗯、印象深刻，但他就是比较负面，就是那个老师他是好像是北一女毕业吧，反正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嗯、然后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要叫他挺胸、嗯，然后不能碰到椅子。然后全部人都、oh, 他是数学老师、oh. 然后比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完全不能，
0: 但我现在要坐正
1: 然后完全不能碰桌上任何东西、嗯、然后你只要看到你先写他就会说哎、欸，你现在就是害全班，就会连坐法还是什么 嗯, 嗯，所以你就要留，或者是放学要留下来什么，
0: 你现在一个人就害全班每个人都要陪你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他上课的时候，然后好像你不能转头，你就只能看黑板，
0: 好严格、哦、
1: 然后对，然后你这样、嗯、也不能靠着，什么都不行、嗯、就是只能这样子，然后直盯盯看他。
0: 对，
1: 然后他说动笔的时候大家才可以动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0: 超级严格。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就很常被他留下来就是学数学什么，我觉得很痛苦、嗯、
0: 那万一就是他在你们在写题目，然后你们没有写完，那你这样时间过你还是不能写，你一定要等他说可以动笔，然后你再赶快去补上一题、嗯、
1: 对，
0: 这样很累耶、啊、就是感觉一直在分，就是没有办法很专心弄他那个进度。
1: 嗯，
0: 对、啊、
1: 而且他错题就是他也不是说要让你真的了解数学题、嗯、就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说你只要考的怎么样就是考低

0: 分还是什么，他就是要你罚抄数学课本里面的内容。数学课本是要罚抄什么？就是
1: 对啊，
0: 他就是有文字，然后你就是要罚抄，
1: 超级
0: 一模一样，对啊，就很没意义啊。
1: 对啊，但你们之前会做错题本吗？
0: 会，他那老师也会让我们做错题本。
1: 他是就是手抄，
0: 对对，
1: 还是你就可以印下？
0: 手抄要手抄，
1: 超累的。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没意义。
0: 对，我也觉得，反正我不知道，
1: 就是你把那个抄题目的时间拿来多写几题，啊，你搞不好成绩可以变得很好，
0: 所以我们之前放学都没办法回家，我们就都被留到七八点，就是那个给那个数学老师教的时候，
1: 天
0: 哪，都
1: 好惨，哦，
0: 很惨。哦哦哦哦，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感觉的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你不用动，
1: 欸，但你刚刚讲到那个班妈的故事，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国中的补习班有一个就是蛮类似的经验，因为我们那个是很严格的补习班，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他就是那种超级严格，你只要考试考不好，他会拿那个棍子打
0: 你。
1: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是那种小补习班，然后我们进去的人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严格，所以出来的人成绩都很好，然后彼此又认识，所以就是大家的感情都很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国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去上一些可能国二、国三的先修，国二的先修，然后反正就是那种寒暑假，就是大家会去，有点类似夏令营，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在补习班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早上上课啊，然后大家就是一起上，然后就朋友之间就是可能感情很好，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那个补习班老师他会煮，就他跟他的老公会煮。可能咖喱或是一大锅那种，对，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进去厨房吃饭，就很像一个
0: 家庭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会边吃饭的时候边聊天，或者是有人生日会帮忙庆生，或者是什么他有一些什么卡牌游戏，我们就会边吃饭，然后边玩那个卡牌。
0: 哇，哎，感觉弄家的温暖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没有结束，反正就是吃完之后就午休了嘛。然后午休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下室，然后那个有一个储藏柜，里面是放满那种棉被，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地下室打地铺，然后就是铺棉被，然后开冷气，然后就是全部人睡一排，灯关掉，然后反正就是睡个可能三四十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叫我们起来，就是超像，就
0: 是补习班吗？
1: 对，是补习班，但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就是在那边生活的感觉。
0: 对啊，
1: 对啊，而且有时候下课休息，
0: 国小
1: 国中，然后下课休息大家都一起聊天，
0: 哎，欸，这
1: 就是超级温暖的，
0: 对，很温暖的
1: 环境，欸，对对对对，真的。
0: 那时候学的应该就不会很痛苦吧，就是感觉在那边很蛮开心的，
1: 但我觉得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就是他其实内容教的还蛮难的，而且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严格，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要考英文，然后我们的英文是可能背单字什么的，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考试是会赋分的，就是我们会可能一次出个50题的题目，然后一次错一题就是扣10分，所以你只要错10题你就是0分了。
0: 哈，
1: 对，
0: 很严格欸。
1: 对，然后我们每次发考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蛮就是压力蛮大，因为他是从高分发到低分，他在全班面前讲，就是可能 Manny 20分，然后那个 Jessie 50分，
0: 他先把你分数讲出来，好压力啊，
1: 压力超大。然后反正就是他就会就是特别刁那个最后一名，就说你那个负几百分太夸张，你要好好念书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那阵子我妈给我评分，然后他就一直说什么那个 Jason 你要负那么多分，你平常那边玩平板都不知道念书，觉得超级丢脸。
0: 哇，
1: 对，
0: 但这样听起来就是感觉那边真的是还不错欸，就是也会让你。就是也有动力去学的这些东西，
1: 我觉得他就是严师出高徒嘛，他是就是真的很认真在教每一个学生，对，我觉得反而就是那个老师走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么
0: 有那个
1: 向心力，对。
0: 那你之前考试你会作弊吗？
1: 欸，我在那个补习班会，但是不是我抄别人，是别人抄我的。
0: 哈，所以你是不是给那别人要怎么样跟你说？给他抄，
1: 就是传纸条，因为我们就是全部人感情都很好，然后他可能就是那一次没有背单字，他就说，欸，你写前几题我写，你写双数我写单数，然后我们就会交换考卷。
0: 哦，欸，这很聪明欸，但是我听过身边很多人这样，但我之前也是有很常作弊啊，我之前我超后悔，我之前小时候都一直作弊，
1: 真的，
0: 对，我就觉得
2: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就。

0: 很不爱读书，然后我也是高中之后然后才发现读书的乐趣、嗯、然后我就觉得就超后悔小时候就一直作弊，就是我会跟因为我好朋友他们都很会念书、哦、然后就是考试的时候说哎、欸、给我抄给我抄对啊，
1: 但为什么会高中突然发现高中不是更难吗？
0: 对，但就是会觉得我就会发现哎、欸、自己怎么那么笨吧然后觉得哎、欸、好像是时候应该要读一下、喔、
1: 你好神奇、喔、
0: 我真的是就是超怪的。
1: 我如果前面基础不好然后我要就是读不起来我会整个大放弃耶，
0: 但我就反而就让我更有动力，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哦、对太不乖了。
1: 因为我想说就可能像什么你有考你是、反正就是学测或是分科、嗯、然后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会那个座位一个一个，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旁边的人他就喜欢抖脚，我记得我考学测哪一次我旁边就是狂抖，然后我就一直看他，就是完全就是被干扰，
0: 没办法专心。
1: 对、啊、
0: 嗯，
1: 我就超讨厌的、欸、
0: 你是 不喜欢别人抖脚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咔咔咔的声音，不然就是会有一个东西一直晃，
0: 嗯，就没办法专心。嗯，我觉得如果是考试期间，像是比如说考多益，然后你身边坐的是什么陌生人的话、嗯、然后如果今天他在你旁边，但是他可能味道比较重一点，或者是我就会觉得很被干扰。
1: 哦对，
0: 确实，对对，就像是什么发出声音啊，或者是味道很重什么的。
1: 哎、嗯欸，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在考检定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会有口说嘛，然后是堆积起，然后就是大家会同时间一群人就嗡嗡嗡嗡讲话，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况是可能假设那一题回答30秒、嗯、然后25秒的时候全部人都停下来，只剩你在讲、啊、压力超大的、啊、我要到底要赶快就是
0: 你说什么样的考试，
1: 就是可能是多益还是托福、啊、应该是多益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一起讲话，然后讲到最后剩你一个人在讲，超级尴尬的。
0: 哎，你是有考口说吗？多益口说
1: 有啊有啊，我四个都有考。
0: 哎，那我没有考过多益的口说，
1: 真的、
0: 哦、我是去考那个听跟读，对对对、
1: 嗯、我家是听读一个然后说写一个。
0: 哦，
1: 对，
0: 所以他是会跟大家一起口说
1: 好像吧，我有点忘记、因为真的很久了、
0: 然后就说只有你在说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很尴尬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像什么写考卷，我不知道你们班会不会，就是有人会写得很大力，他可能就是 A 然后就咔咔咔，然后主、
0: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看那个手势你就大概知道他写什么答案，
1: 然后那个翻考卷长
0: 这样对对，之前就有想到这个、欸、然后翻页翻很大声
1: 这
0: 样。
1: 对、因为我们班 我高中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就是这样写考卷，然后每次就是听到她就是这样翻面，我就想说干完蛋了
0: 很紧张。
1: 对、
0: 那你是那种就是会写超大就是超大字的选择，就是你的那个答案是超大，还是你
1: 超小的？
0: 因为超小写在框框内，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哦。
1: 但我妈都会跟我说，就是你字很小，代表你很小气。然后我
0: 是有根据的吗？
1: 我不知道。但我上大学就越写越大，
0: 我是看那个框框，我都直接这样子哎、欸，然后超出格，我字超出。
1: 那你很不小气。
0: 对啊，
1: 我真的是，我上大学就觉得我不能那么，我不能当一个小气的人，所以我就是开始，
0: 所以现在越写越大，然后直接给他整页。你看到你要很大度，我超大度，
1: 就是那个有空间我要全部写满。
0: 对啊，
1: 嗯，好，那如果就是假设你今天会想要回到你的国高中时期吗？还是你就完全不想再回去？
0: 哈，这题好难哦。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回去有好就是也有坏。 那不然你觉得呢？
1: 我不会。
0: 你不回去？
1: 你不觉得念书很痛苦吗？
0: 确实确实，
1: 完全不想要再念第二次。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真的是怀念。
0: 怀念。
1: 对啊，
0: 你们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以前很好但现在没有联络的那种
1: 朋友？有，真的国中的朋友很多都这样。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感情超好，但是一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联络。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感觉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欸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1: 嗯，而且我觉得国中还高中，反正就是有一个我觉得算怎么讲，应该就因为我前阵子在 Thread 上面滑到，就有人说他觉得国高中最爽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全校全班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校园里面都是空的，然后大家就是关着灯，然后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或是一起看电影。
0: 哦，这听起来
1: 超级美好，
0: 这听起来好青春 哦。
1: 然后外面还有那种就是天暗暗的，然后天气很凉，然后还下着雨、然后你就是关着门窗在教室看电影或者 在教室聊天。超级赞。
0: 我觉得 这听起来有点回不去，就是有点想哭、就是那种感慨的感觉。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国中会考完还是或者是高中学测完完全就是那个时间超怀念呢、欸
0: 啊、
1: 就是你过了之后你没有办法再有那么长时间然后可以跟朋友待在一起然后一起玩一起聊天。
0: 对，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再跟同一群人就是相处这么久的时间、
1: 啊、
0: 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待在一起。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因为上大学之后大家就是每一堂课都不一样，然后宿舍可能你之后也

0: 争就是升学、哦、有些人可能要面临什么毕业啊，毕业然后
1: 找
0: 工
1: 作，
0: 对对对，
1: 然后找实习，
0: 对，之前小时候
1: 期中期末，
0: 对啊，之前小时候就觉得啊、哦，没好像没什么事啊，
1: 对
0: 啊，对
1: 啊，
0: 每天无忧无虑的这样。
1: 天啊，难怪大家会说就是
0: 那个
1: 时候很美好，
0: 对对对，要珍惜念书的时光。
1: 你
0: 像小时候真的不懂，因为就是很多大人都会说你要珍惜小时候的时光啊，什么什么的。嗯，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什么我们之前童年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的童年跟我们有没有重叠？那我们这边一样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我们刚听完上半场，发现以前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但是除了我们学校下课十分钟，其实学校里面还有很多那种黑历史啊，或者是想到就脚抠地板的回忆。
1: 真的，所以我们下半场就要来聊聊大家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很社死的尴尬故事，还有什么现在打死都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的事情。
0: 好，那你先来这么尴尬的事情。
1: 好，那就是呢，哦，我有印象，我国中的时候，然后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你知道国中会考完，大家都会去各个高职或是高中参访，然后有一次我忘记，好像是到某一间高雄的高职，然后他们那边的活动就是你要写一个，就是做一个手绘卡片，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别在你的身上或是别在你的书包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一张，然后呢我觉得很尴尬的是，就是我上面，我那时候国中超中二，我就是画那个卡片，我就在上面写说我是女神，
0: 我是女神，
1: 对，然后我就把它别在我的头发上，
2: 超
1: 级中二，
2: 超好笑，
1: 对，
2: 这一下
0: 啊，所以那时候朋友有跟你说，哎、欸，你这是头发上你这是什么写什么还是什么？
1: 没有，我觉得国中大家都是很屁，所以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0: 哦，就是大家觉得自己是男神女神这样子，其实小时候都会比较自恋，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想到一个很类似，反正就是我国中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生朋友，然后我们在补习班就是会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就是作弊这样。
2: 作弊。
1: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传纸条给我，然后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铅笔盒，就是这种铅笔盒，然后上面有那个无印良品的标签，然后就在标签上面写说。那个叉叉叉是男神，但是呢，因为我国中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一直留着，
0: 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女神，然后他是男神这样子，
1: 超好笑。
0: 你知道我现在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都会有没有 FB， 然后就是那时候很刚好很流行，然后小时候不是那种自拍比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然后我就参很多赛。
1: 我就比谁拍的比较多。
0: 对对，就是我就没有，就是很多说，哎、欸，怎么报名什么自拍比赛，然后我都会留言说什么我要报名还是什么，然后就上传自己的照片什么的，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都用那种 B621 还是什么，
1: 哦、对对
0: 对, 對, 對，然后就这样，然后各种你知道就是角度什么，然后。有一次就是反正我很常就是会修很大，或者是那个特效都会修超大，然后我们那个国小老师就在下面留言说，就那个班妈在下面留言说把我的美女还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我，
1: 是班妈吗？把班妈的美女还来，
0: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荒谬的。
1: 那你还有印象你 IG 或是脸书的第一篇文是什么吗？
0: 哈，没有吧，真的怎么会有印象？你有印象？
1: 我还特别回去翻呢、欸，
0: 真的假的？
1: 然后我记得我 IG 的第一篇限动。是那个，就是那时候是高中毕业，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喜欢，哎、欸，不是高中，国中毕业，然后那时候很喜欢就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写说，我在那个限动写说怎么办，我想要找他要签名、喔，然后你知道那个，
0: 你这第一天限动就是这么直接。
1: 超好笑，然后你知道那个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他那个限动，他不知道是什么黑黑底，然后那种很奇怪的字，然后这样放斜斜的一排，
0: 对，
1: 然后那个颜色要选什么，
0: 就是超
1: 蓝色或是粉红色，
0: 对，
1: 或是黄色，
0: 对对对，前阵子不是很流行说什么要那个就是做那种超丑限动，然后不是对以前都会放各种，然后字一定要超歪这样子，
1: 超级丑。
0: 但那时候就觉得，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没有在意那么多，
1: 真的，完全不计形象。
0: 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故事，就是、就是小时候，就是反正我就是不知道，我就好奇心嘛。然后我们班就有一个女生，然后我就跟她很好，然后她那时候就说，我就一直问她说，你今天到底是穿裙子还是裤子？因为我就看不出来，她就是很短。然后我就跟她说，你今天到底是穿裤裙还是裤子还是裙子？你都她都不讲。然后那时候就站在台上，
1: 这有什么好不讲的？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好奇。

0: 起来，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在班上，然后那时候在讲台上，然后就把裤子脱下，
1: 超好笑。
0: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子，我想说我要确认他到底，
1: 你超快，
0: 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啊。
1: 我
0: 就跟老师讲啊，
1: 我不要跟你当同学。
0: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啊，就好奇心就想要吃，然后我没想到他一脱就下来，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讲，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他从此好像就不知道，他就可能就讨厌我，还是每次只要讲到这个，他觉得很生气，就这样。
1: 你有被记警告吗？
0: 我是没有被记啊，但是就是老师
1: 就
0: 会被老师骂很惨啊，我就觉得看我小时候也太皮了吧，
1: 超级荒谬。
0: 对啊，从后面怎么会想要去脱别人的裤子？现在想都想不懂，知道吗？
1: 超奇怪。
0: 他说我要去，
1: 你好怪哦，
0: 我就想说我要去确认他到底是
1: 什么。所以你正好确认到了，
0: 好像是裙子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用这种方法
1: 当朋友？超奇怪，
0: 他就赶快穿。然后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反正我就觉得太荒谬。我现在想着，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就很还是很对不起他。
1: 对啊，
0: 对啊。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我很不知所措、欸。真的，真的是，对我很对不起。
1: 真的
0: 对。好，真的是很荒谬。嗯，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很荒谬的黑历史之类的？
1: 我现在想到好像是那个我是女生的故事，
0: 就只有这个吗？就
1: 对啊，
0: 我想，
1: 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偶包的人，所以我就不敢做那种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0: 或者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叫错人那种很糗的、就很，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有发生过，就是小时候可能老师举手回答问题，然后就叫哎、欸、妈妈、
0: 啊，哦对对对，或者是哎、欸，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我妹有报错过人、欸，就是可能两个把他站在前面，然后就穿得很像，然后他就抱错人这样。嗯，你有这种经验吗？
1: 我有一个，
0: 或是不小心牵错别人的手，就是妈妈走在
1: 路上，好像确实，但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有点太小。嗯，然后我印象比较有印象是可能国高中，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会开车来载小孩、嗯，然后就是我就有上错别人家的车，嗯，然后好像是我们班同学，嗯、然后我们班同学有上错，就是上到我们家的车，妈妈就跟我分享，
0: 灵魂交换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我们班就是有几个人成绩很好，然后他就是其中一个成绩很好，然后上到我们家的车，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是那个什么成绩很好男生上到上坐车，
0: 也赶快下来嘛，那时候看
1: 对、
0: 哦，
1: 超好笑，
0: 好
1: 很尴尬。
0: 这你们两个是，但是这也是算是一个默契耶、欸嗯，一起上坐车，
1: 真的、
0: 啊、
1: 真的。真是太像、
0: 欸。但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反正我之前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朗读比赛之类的、嗯，然后我就刚好是比台语，然后我的培训老师呢刚好是我暗恋的那个人，就是的班导、嗯，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们班练习、哦，但是还是可以趁机看到喜欢的人的那个机会嘛、嗯。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尴尬的是，是因为我那个老师他就希望我可以唱菲律宾的童谣、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反正我就老师说，哎、欸，今天美女来我们班要来就是朗读给大家听哦、喔、什么的、嗯，然后觉得超尴尬，而且我喜欢的人在楼下面看、嗯，你知道，然后我就上台，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唱那个菲律宾童谣。超快，我就说、哦，我可以唱一小段什么 Echo I My Lobo， 然后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我妈教我的。然后结果下面全部人都很认真的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就觉得很尴尬，所以没有在听。但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就狂笑，他笑超大声，
1: 很有戏耶！
0: 他笑超大声，然后他憋笑就是这样，然后突然笑出声，然后老师
1: 他有注意到你，
0: 然后老师就说，然后老师叫他名字，然后结果我一下台之后就崩溃，我就大哭、欸，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全部人
1: 确实啊，有点坏，
0: 就觉得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有 PTSD， 就是我不敢再。有点像是不敢在上台说话那种感觉、oh, 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听，然后觉得是你喜欢的人就在那边笑你、嗯、那种感觉。对、
1: 欸、大家不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做自己的事情啊、
1: 哦、但如果就是他今天也是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在听你唱歌跟他一直笑，你选哪一个？
0: 我当然是选他去做自己的事情、oh. 因为我自己都已经一讲就是去他们班讲就已经很尴尬，然后再加上他又在笑，然后老师又说、老师后来问他说你是在笑什么，他就说、嗯、没有，我就想到很好笑的事情。我觉得他就觉得我很
1: 好
0: 笑，
1: 真的
0: 好
1: 屁哟、
0: 喔！对，就是對、啊、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喔、真的是很尴尬。
1: 小时候暗恋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奇怪的，就是很中二的行为？
0: 很中二吗？
1: 对啊，比如说像就是可能国小、国中的男生、他们就是经过喜欢的人面前，他们就是这样。偷
0: 懒，有啊，就是不是很多直男都会这样吗？到现在还是很多、啊，或者是你可能走去那种捷运上、啊，就要打一下那个天花板、嗯，
1: 就
0: 是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反正就是长大之后，男生就这样苍蝇搓手，
0: 有吗？
1: 对啊。

0: 出口是什么 ？Sorry，Sorry，、
1: 就是、
0: sorry,
1: 就是觉得自己是美式男，然后讲话就这样。我觉得
0: 哦，啊，有吗？
1: 然后这样，
0: 苍蝇怎
1: 么？对啊，
2: 哎，这个我还是，
1: 然后讲话这样，有一些奇怪的动作。
0: Yo, bro.
1: 我觉得好，这个音乐
2: 有这种水
0: 水哦。差不多怎么办？我们现在
2: 今天这个播出去，我们会不会被一些一堆直男
1: 骂被骂？
0: 对啊，
1: 超好笑。
2: 好，但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聊了很多，但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就差不多聊到这边。我觉得我们之后想到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对，
1: 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分享。那今天呢，这集也很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就是搭上这台时光机，然后希望呢有召唤出大家一些不想要回忆的过去。
2: 真的，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勇敢，因为我们把很多就是很中二的一面，或者是小时候不堪的回忆，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了。那所以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然后我们的节目是世新广播电台的 AM 七二九跟 FM 八八点一，每周三的上午十点零五分准时首播。
2: 对，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叫做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下次见，
1: 拜
2: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继续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给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八句，

0: 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一句比上次严重的多了。上次那个第七句说的是长山过台湾，心肝结鬼丸。心肝指的是你的心情，你当时的想法。可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了，今天是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哇，这个本丸跟那个结鬼丸更具体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本丸是一坨像拳头这么大啊。那我这实在夸张的多了，但是细细跟他想起来，的确是像本丸。怎么讲呢？因为你从唐山渡海来台的时候，首先你要遭遇到的就是你要跟你的骨肉来分离。那个这个是刻骨铭心的事啊，哦，亲情在这时候要割舍，那种难分难离，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第二个，你到台湾来是要把钱交给舌头的啊，不是嘴巴那个舌头啊，是那个溜那个舌头啊，就是船头啊，就船老大，你想要把钱给船老大，船老大才愿意带你过台湾来。那给船老大的钱哪里来呢？说不定你是跟亲友借贷的，借贷的就要还呢、啊、那你要考量你是不是有那个能耐，你的收入是不是超过这个范围呢，你才有办法钱还呢。说不定你在借钱的时候，人家还要叫你典当了，叫你房子抵押给他了，那你到时候钱没有办法还的时候，房子就给人家扣走了，那你的家小搞不好就要扫地出门了。那有的是把你的祖产拿去典当了。那想到这些，可以说是人间非常遭遇到非常重大的事。第一个，骨肉分离让你难分难舍；第二个，借钱要还钱，借钱搞不好还要加利息，那个利息一滚起来，利上滚利，到时候你不晓得欠了一大屁股的债，那是很累的事情。所以这当中你搞不好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泪，也不晓得流了多少的汗。所以说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本丸就是我们吃的那糯米，早上吃的糯米团，啊，那不过以前吃的本丸呢，没有现在这么好了。现在里头很多馅儿了，以前那个本丸呢，只是用盐水擦一擦而已了。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今天介绍的第八句是：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本丸。长山过台湾。血汗粒粒像饭碗。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
1: 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犹豫蛮久要不要录的一个题目，就是区块链。那先讲为什么会犹豫哦，

因为这个题目我只要稍微讲它有什么用，就很有可能会被某一些人说我在推销，我在诈骗，或是叫大家进场买。但是我只要稍微讲它又有什么问题，就又会被另一群人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在那边乱讲，或是我是看不懂未来的人。所以这个题目真的，老实说，两边都不会讨好，讲错一点点就会被骂。那今天为什么想讲？有在关注区块链的一定都会知道，最近的加密货币的行情不是非常的好。从去年10月那个历史新高之后，基本上就是一路的往下，虽然中间会有一些反弹，但是整体上还是在盘整比较无聊的状态。那无聊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大家去看 Google Trend 搜寻 Bitcoin， 那这个词的搜寻量最近已经来到了很多年来的一个新低，甚至比2022年那一波的熊市的低点还要低。很少有人在搜寻这个关键字，基本上大多的普罗大众就是没有人在在意这个东西，也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东西。那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值得想一下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前两年加密货币很红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创新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处大家都在讲，新闻媒体大家都在讲，电视上也在讲， YouTube 也在讲， Podcast 也在讲，可能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在讲。可是现在呢，大家都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 AI 嘛，在讲 NVIDIA， 在讲 OpenAI， 在讲 Anthropic， 在讲台积电，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讲加密货币。那我又是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话题呢？我自己觉得，很多事情尤其是跟投资有关，这不只是金钱上面的投资，也有可能是你人生上面的投资，就应该越是在这种没有人关心的时刻，没有人关注的时期，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累积，去了解一个产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当然，这里完全没有要叫任何人去抄底、去进场买的意思，也没有叫任何人要卖任何的东西。我这边一定要先讲清楚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市场上大部分能让人真正的赚到钱，或者是说做出对的判断的机会，其实都不是在大家去抢、新闻天天在报的时候出现，而是在没有人在看、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死掉的时候。所以，其实等到热度回来，大家又开始疯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慢半拍，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一个东西，就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但虽然我说没有什么人在讲，这个是相对的哦。就算整体的搜寻量再低一点，你身边应该还是会有人时不时的提到加密货币、区块链这个话题。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三不五时就会说，诶，比特币好像又创新高了，或是我这个月又到底赚了多少，对不对？或者又说你现在不上车你一定会后悔，后悔一辈子，然后跟你说他的朋友的朋友又怎么样的财富自由了。但同时你可能也会有另一种朋友，只要听到加密货币这四个字，就一定会跟你说，哦，这个一定是庞氏骗局，这个一定会崩盘，买的人都是智障。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引用一些知名人物讲过的话，告诉你那个连谁谁谁都不会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连谁谁谁都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其实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的聊，为什么？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加密货币这个问题、区块链这个原因导致的。它这个背后的问题就像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搞清楚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一个说法，觉得有道理，就直接拿过来用。然后呢，可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讲过之后，就会自己以为这一切的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但其实那个论点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你在某一个 YouTuber 上听到的，可能是某一篇文章写的，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某个身边的朋友或是同事跟你讲的，反正就是我们会以为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其实我们只是把别人的东西讲了又一遍而已。所以今天这集，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要叫大家买，也没有要大家不买，我自己有没有持有对今天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我今天要做的就只是围绕两个话题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两种人有关，他们两边各自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某一种误解，我会把这两个说法一一的拆开来讲。那第二个话题我会聊钱的本质是什么，股票和区块链的差异性，还有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成为数位黄金。最后再聊说我们在任何不熟悉的领域做判断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切入点，而且这个切入点是可以应用在你人生各种决策上面。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我就是要把刚刚那两种人在各自的论点一一的非常仔细的拆开来。第一种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加密货币会取代银行，会取代法币，成为新世代的金融基础。他们会跟你说银行的体系太老旧啊，太贵啊，效率低啊，加密货币可以做到更快啊，更便宜啊，更自由啊，所以迟早会取代银行。那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先

看在2008年出来的比特币白皮书，它的标题叫做点对点电子现金金融。所以这个原始的初衷确实是要做一个不需要银行的电子现金，你拿来付钱用，就跟现金一样，但是是数位的，而且不需要中间的那层机构帮你做到。那它到底有没有实现？我相信到2026年的今天，几乎没有人会拿比特币买咖啡。为什么？非常简单的原因，它波动太大了。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的比特币的价格大约是8万美金一颗，但是去年的10月才创历史新高，那个时候大约是12万美金一颗，从那边到现在已经跌了 30%。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搜寻量低，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造成的。那波动这么大的东西，你想要把它当作日常的支付工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卖早餐店的店家，你卖一个蛋饼好了，假如是80块，然后你早上收一个价值80块的比特币，但到了下午，可能比特币涨了 5% 或变少了 5%， 那你到底是赚了还是赔？所以商家不想收，那消费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双方都不会想用，那它怎么可能会变成你日常的支付工具？那取代银行这件事呢？银行一年处理的交易量、服务的客数，到2026年来还是远远超过所有加密货币的加起来。大部分人的房贷啊、薪水转账啊、保险啊、退休金啊、信用卡刷卡，这些东西全部都还是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面。各国的央行或是美国的联准会还是会决定利率嘛，货币的政策还是照常的运作，这个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远远超过比特币价格的涨跌。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哦，就是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是一个在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然后人口大概是600多万，比台北加新北市再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概有1/4的萨尔瓦多人会到国外，主要是去美国工作再寄钱回家。然后萨尔瓦多这个地方啊，从2001年就直接用美元当作他们的法定货币，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当地的货币。那他们的总统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比特币设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跟美元并列，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这样子做的。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他们做了很多的政策实施，像他们就要求说他们每一个商家都必须要接受比特币的付款，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他们也发了一个官方的数位钱包让大家下载，给每一个注册这个钱包的人30块美金的比特币当补贴，就是直接送钱鼓励大家用嘛。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一堆比特币的 ATM， 甚至直到现在他们的政府依旧每天在购买一枚比特币 DCA， 不管价格的涨跌。那当时啊，你只要打开 X 看有关加密货币相关的贴文，很多人就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国家跟进。那后来实际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年虽然政府送了30块的美金当补贴，但是很多人下载完那个钱包就把30块领出来换成美金或换成现金，然后呢就没再用了。为什么？因为对一个萨尔瓦多的普通人来说，他生活在一个本来就用美元的国家，他的薪水是美元，他付的账单也是美元，就像刚刚讲的，那他为什么要用一个价格每天都在波动的东西去买东西？所以很多人拿完补贴之后其实就根本没有继续用的理由。然后那个官方的钱包后来出了一堆技术问题，有被害过，然后有 bug， 转账失败，有人的钱又变不见。店家虽然法律要求要收，但实际上很多的店家根本就没有设备，店员也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意愿去学。后来2025年的时候，因为萨尔瓦多政府有财政的压力，需要跟 IMF 借一笔14亿美金的贷款。那 IMF 开出来的条件之一，就是萨尔瓦多必须放弃比特币法定货币的地位。可想而知嘛，因为比特币波动那么大嘛， IMF 当然是认为这个很明显会影响到这个国家财政的稳定性，借钱给你之前呢，当然就是要先把这个风险拿掉。结果呢，萨尔瓦多就算是半同意这件事情了，把比特币调降成一个选择性的东西，不再强制商家要收，也不强制人民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积极推动加密货币取代法币的国家，但撑了不到四年就失败了。好，那会取代法币这个论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道理？也不是哦，虽然区块链没有取代法币，但是大家可能一定有听过稳定币，它就是一个和传统金融共存的存在。那稳定币有非常多东西值得跟大家聊的，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就在讲稳定币嘛，那稳定币就是一个和美元一比一挂钩的加密货币，一颗永远等于一美元。基本上啊，当然就是还是会有些许的汇差。那每一个美元稳定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美元资产做担保，那最大的就是叫 USDT， 可能有些人听过，那甚至还会有所谓的 USDC、USD1 很多之类的发行商发行出来不同的稳定币。那这东西其实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地方正在被当前来用，特别是在那些国家货币一直贬值或者是有外汇管制

的地方，比如说阿根廷，他们的货币这几年通膨的非常的严重，那边的人就是用稳定币存钱，因为存阿根廷的货币每天都在缩水。那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一拿到薪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成美元或是 USDT 来保护他们的购买力。然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很多外劳需要把钱寄回给家人，寄回原本他们身处国家的家人嘛。那大家想想看，假如你今天要把钱转去美国那边，你觉得银行有可能把从你金库里要转的钱拿出来，然后搭飞机去到美国，然后再下飞机拿给当地银行说，诶，这是你要转的钱吗？不可能嘛。真正背后的逻辑是，你银行上面的数字要扣一笔，然后他们那边的银行数字要加一笔。那问题来了，我们这边的银行跟那边的银行不见得认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行。那问题又来了，今天这个中间行可能又是下班时间，所以我们又要等。那问题又来了，今天你需要中间行，是不是就要需要支付一点手续费跟服务费给他？然后他又在那个国家有什么反洗钱的法规，又要等。所以这个传统的 SWIFT 的体系背后其实有非常多数不清的麻烦，非常的复杂。而刚刚讲到的外劳，他们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就是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付那些零零总总的手续费，再加上他们实际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在远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家人急需使用这一笔钱，可能今天拿不到这一笔钱，明天就没有饭吃了，而稳定币的出现恰好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区块链现阶段确实没有取代银行，但是它却补足了很多银行的缺点，或者是当地法币烂掉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替代品。而另外消费层面，刚刚讲到基本上没有人会用比特币买东西嘛，但稳定币呢，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公司在发行所谓的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那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张 Visa 卡或是一张 Mastercard 卡，但它连接的不是你银行账户，是你加密货币的钱包。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假如你今天去 7 买一瓶水，你拿这张卡刷下去，背后刷卡的瞬间，系统会把你钱包相对应的 USDT 自动转换成台币或是美金，然后送到 7 的账户。所以 7 收到的就是新台币，跟一般刷信用卡的没有什么差别。 7 根本不知道你刚刚是用加密货币付的，他也不需要知道。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有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你就可以去任何支援 Mastercard 或 Visa 的机台拿 USDT 去消费。你可以去星巴克用 USDT 买咖啡，你可以去 7 用 USDC 买茶叶蛋，只要那家店的刷卡机接受 Visa 或是 Mastercard 就可以消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吗？其实对某一部分的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刚刚讲的稳定币只是区块链数万种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叫做 RWA。RWA 全名翻译成中文叫做现实世界资产。那它是做什么的？它就是把那些原本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金融资产搬到区块链上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例子就是代币化的美国国债。原本你要买美国国债，你要怎么买？你要透过券商走一堆程序，还限定时段交易，结算还要等一两天。那 RWA 的做法就是把美国国债做成一个区块链上面的代币，背后是真实的国债在做担保，然后你可以24小时任何时候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买卖。然后这个商品啊是目前 RWA 市值最大的，而且它背后的发行商不是什么小公司，也不是什么诈骗群组，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在做的。贝莱德有一个基金在做的就是把美国国债放到区块链上代币化。除了贝莱德之外，像之前一直说区块链没有未来的 JP Morgan 还有很多这种等级的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现在也都在开始跳进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代币化股票，比如说 Nvidia 的股票、 Alphabet 的股票、 Tesla 的股票、 Apple 的股票，你现在可以透过很多的平台买到代币化版本的这些股票。它运作的方式就是发行代币的发行商会在背后去真的持有特斯拉、NVIDIA 的股票，然后存起来，接着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给你。你买这个代币，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那这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人，你想要买美股，你要开美股的券商账户嘛，你要填一堆表单，你还要付手续费，然后还要收到美国交易市场的时段限制嘛。我们现在美股开盘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早上4:00收盘，冬令的时间是晚上10:30开盘，早上5:00收盘嘛。等于是说，如果你想要盯盘，你想要下单，就要熬夜。
那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间跟冬天的时间差一个小时？因为美国有实施

大令时间这个制度，从每年三月第二个礼拜天到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天，他们就会把时钟整个调快一小时。那当初的设计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节省能源，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提早一个小时开始活动，可以多利用一点白天的自然光，晚一点才需要开灯。所以你买美股不只是要熬夜，你还要记得夏令时间跟冬令时间开盘的时间不一样。那这种代币化的股票，你只要有钱包就可以买，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不用再管什么冬令啊夏令，不用管美股有没有开盘。对某些地区的人来说，这直接大大降低他们购买美股的门槛，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直接走进去他当地的银行说，欸，我要开证券户，我要用副委托。那第三个例子就是代币化黄金， Tether 这家公司就是发行 USDT 的那一家，他们还发行了另一个东西叫做 XAUT。XAU 是现货黄金的代码嘛，他们会在链上发行一颗 XAUT， 在背后把等于一盎司的真实黄金存在瑞士的金库里，所以你买了 XAUT 就等于你买了这么一盎司的黄金，你可以随时转账，随时买入，随时卖出，不用真的跑去银楼拿着金条到处跑，也不用烦恼到底要藏在家里哪一边。但你说，欸，其实现在很多人配置黄金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单纯吃它的增长值，而是想要它看得到摸得到，确实我也同意这个想法。但对于很多单纯只是想要吃这个所谓的增长幅的人，就是一个相对方便的选择。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pre-IPO 代币化。 pre-IPO 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没上市的公司它的股票代币化。大家想一下，现在大家最想投资但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公司是哪几家？就是 SpaceX、 OpenAI、 Anthropic 这几家嘛。今年是 AI 的 IPO 元年嘛，一堆公司要上市，他们虽然都还没上市，但是他们一旦上市的估值就动辄上兆美金。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散户，你想要参与这家公司的成长，你到底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但是非常的难。传统上大概有几种管道，第一种是用一些私人股份的二级市场平台买，他会把早期内部员工啊、早期投资人手上的股份在那边转手。但是这种平台大部分只开放给合格的投资人。那怎么样是合格的投资人？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年收超过20万美金，或是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而且这不算你自住房的估值，门槛比较高，一般大众想要买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二种是透过 VC， 但最低投资金额通常在几百万美金起跳，我相信一般人也是碰不太到。第三种就是近年来会出现一些公开募集的基金，间接持有这些公司的部位，像是木头姐的 ARK 方舟基金的投资组合里面就有 SpaceX 啊、 OpenAI、 Anthropic， 你买它一股就间接持有了一点点。像是 Alphabet 也有大约持有 SpaceX 5% 或是 Anthropic 的 14%。 那区块链怎么做呢？就很像刚刚讲的股票代币化，发行公司去买 SpaceX 啊、 OpenAI 在二级市场的流通的股份，然后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你买这个代币理论上就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份。但是 pre-IPO 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啊。整个 RWA 运作的逻辑就是你买的不是那家公司的股票，你买的是某个平台发行的代币，然后这个代币背后理论上有那些股份做担保。但问题就来了，这个发行平台真的有拿那些股份吗？他没有按照宣称的比例去买去托管，虽然他们会提出非常多的审查背书、第三方审计、定期的揭露，但是到头来说真的，你也就只是某方面的信任他们。如果这个平台哪一天跑路被害了或破产了，你手上的代币可能就什么都不是。这种事情在加密货币老实说真的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所以 RWA 这个方向我自己觉得整体是对的，进展是真的，但是具体要去买哪一个产品，你要花时间去搞清楚这个层面。你不能因为它听起来就很合理、很有未来感、很多大公司在做，就不做任何的 DYOR。 所以整体来说， RWA 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区块链这个技术确实正在被传统金融真实的使用，不是炒作，不是民营，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稳定币啊、加密货币、千张金融卡、啊、是同一个方向的进展。区块链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了它的位置，而不是革命性的去取代谁，而是算是补足了原本传统金融既有的缺点。好，那我们现在分析完第一种人的想法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来分析第二种人。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用网络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网络上看一些垃圾影片，在看一些短影音，在玩游戏，所以网络完全没有实际的用途，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道理？
虽然网络上大部分的时间真的都是在做面

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网络没有用，网络也有非常多的应用，什么线上银行啊、远距医疗啊、学术研究之类的东西。所以加密货币也是同样的逻辑，大部分很多的项目确实都是投机没有错，但你也不能因为很多项目都是投机推导出全部都是投机。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些投机诈骗的案例，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是 Luna 跟它的算法稳定币 UST。 那什么是算法稳定币？这跟我们现在在用的稳定币有什么不同？刚讲过稳定币它的逻辑是它一颗永远等于一美元，那 USDT 之所以可以永远维持等于一美元，是因为它的发行公司，比如说 Dadder， 他们会去买相对应金额的美元或是美国国债，放在托管机构里面做担保。他发一颗 USDT， 背后就有一块美元做担保，所以这种稳定币叫做法币抵押的稳定币，后面是真的有钱。那 Luna 的 UST 不一样，它号称不需要有真的美元去做担保，只要靠演算法就可以让 UST 维持在一美元。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机制，让 UST 跟 Luna 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转换，你永远可以用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铸造一颗 UST， 相反的你也可以用一颗 UST 换到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那这个机制听起来还不错嘛，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 Luna 本身要够多人买，价格要撑得住。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 UST 跌到 0.9 美元，我只要写的程式够快，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0.9 美元买进 UST， 快速换成价值1美元的 Luna， 再卖掉 Luna 赚 0.1 美元的价差。那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首先大量的 UST 会被买走，被换成 Luna， 那 UST 的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被拉回到1美元。但因为 Luna 的整个运作的前提就是要被市场认定有价值，价格才撑得住。但假如我刚刚讲的那一套逻辑成立，你手上有 UST，你一定会担心你的 UST 脱离一美元的锚定，所以你就会想要赶快换成 Luna 然后卖掉，那 Luna 就会被迫一直要蒸发。但供给变多，大家又会变得更没信心，价格就会再跌得更凶，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最终2022年的时候， Luna 在几天之内直接从80几美金直接归零， UST 也脱钩，再也没有回到一美元。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Luna 还有一个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让你把 UST 存进去大概可以拿到 APY 20% 的利息。所以当算法稳定币崩盘的时候，就直接连带影响所有这些使用高利息理财产品的人。 20% 的利息是拿到了没有错，但是那个币价早就已经归零了，这 20% 就显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那 Luna 崩盘之后，也是2022年出了一个更大的事，就是 FTX 的崩盘。 FTX 是当时全世界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它的创办人是 SB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那个时候是蛮红的，到处上一些节目啊，捐钱给政治人物啊，上过一堆杂志封面，跟一堆名人拍照，捐钱给慈善机构，号称要把赚到的钱全部捐出来改变世界。但 FTX 因为后来查出他们挪用客户的资金做假账，整个交易所在几天内就直接破产了。那我自己是觉得 Luna 跟 FTX 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事件在崩盘之前都不只是少数人在讲，是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很有资源的人在推，一堆很大的 VC 都有投资 FTX， 一堆很知名的人物都有在讲 Luna， 一堆媒体把 SBF 捧成跟传奇人物没两样。那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被骗了？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叙事压过事实的问题。当一个叙事够完整，够迷人，够多人在讲，讲的地位的人也够高的时候，你就算想要自己做功课，你也会不自觉的预设其他人的叙事，在这个预设的背景下去找资料，去找证据，自然而然你找到的东西也就是支持这个叙事的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当他借用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他一样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聪明不能取代独立的判断。好，那我们把刚刚讲到那两种人，两种讲法都拆解过一遍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就是他们把整个区块链生态当成一整个东西在批评，在讨论。其实哦，应该要这样看，区块链是一个生态系，这整个生态系里面什么都有，有比特币这种东西拿来当价值储存的，也有以太坊这种东西拿来跑应用程式的，有稳定币这种盯住美元的工具，有刚刚讲到的 RWA 在做代币化，有一堆 NFT， 有民营币，有 FTS 跟 Luna 这种等级的骗局，也有一些真正在解决问题的东西。所以把这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归成一类，然后给它做一个统一的评价，

不管是好评还是负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起点。从错误的起点出发，你不管导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会是准确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非常合理嘛，加密货币听起来就很科技，区块链、哈希值、智能合约、去中心化这些词都很科技，然后它被讨论的场合通常都是科技新闻、科技的 YouTube， 所以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把它放在跟投资未来科技一样的叙事里面，跟买 NVIDIA 股票、跟买 Tesla 股票放在一起。但这样的归类我自己认为根本就是错的。为什么？我们先从最底层的问题思考，钱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大家可能听过《国富论》这本书，亚当·斯密写的，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是被人发现的。什么意思？人类最早是以物易物嘛，我有鸡，你有米，我们交换，这个逻辑没毛病嘛。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今天要找到刚好需要对方有的东西的人，其实非常难的。我有鸡，想换米，但是有米的人不一定想要鸡，他想要可能是鞋子，那这个交易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做不成？所以当人类群体变大，分工变仔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需要一个中间价值的媒介。这个媒介是什么？住在海边的人发现贝壳可以当媒介，十个贝壳换一双鞋，一千个贝壳换一只牛，住在山里的人可能用某种特定的黑矿石。而这整个过程不是有一群人坐下来慢慢开会讨论的，是大家在无形之中慢慢形成的共识。所以才说钱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那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同地区的人互相接触、互相交流之后，全世界就不约而同的选了一个东西当做价值的媒介，就是贵金属，特别是黄金跟白银。那为什么是黄金？黄金有四个属性。第一，稀缺性。黄金不是到处都有，你不能随便挖然后就挖出一大坨。对比一下水，水非常有价值，没有水你会死。但水有价值，但它没有价格，因为它太多了。黄金的稀缺让它有价格。第二，不易衰败。你在家里囤木材，明年就坏了；你在家里囤食物，它过几天就坏掉了；你在家里囤黄金，它放100年，它放5000年，都还是黄金，性质不会改变。第三，可分割性。黄金可以分割成很小很小很小，去买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也可以把它融得很大很大很大，去买很贵很贵的东西。过程中性质不会变嘛，一公克的黄金跟一公斤的黄金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东西。第四，去中心化，这个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黄金不是某一个王或是某一个贵族、某一个机构就可以发行的，它的价值是分散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有本事挖到，只要你有本事找到、挖出来，它就是黄金。对比一下，现在各国的央行印钞票，基本上他们就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比特币这个东西刚好就完全符合黄金这四个属性。稀缺性，比特币的供给是透过程式码写死的，永远只有2100万颗，这个甚至比黄金更有稀缺性。因为黄金理论上你还是可以一直去挖，甚至地球上很少嘛，但是其他的外星星球其实是蛮多的。第二，不易衰败，它是虚拟的，是记录在区块链中的一串资料，理论上放10000年都不会变。第三，可分割性，比特币可以分割成小数点后的第八位，就是 0.0000001 颗，分割程度比黄金还要高。第四，去中心化，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电脑、有电、有网络，理论上就可以成为矿工去挖比特币，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决定要印多少。所以从程式的逻辑上面来看，比特币对标黄金的设计，黄金有的特性它都有。从这个角度，有人会说比特币是更好的黄金，但是你说它没有问题吗？当然有，而且问题还不小。第一个挑战就是时间跟信任。林地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林地效应在讲的就是一个观念或是技术若已经存在了100年，那它有很大的几率会再存在100年。黄金有5000年的历史嘛，在这5000年的历史里面经历过多少个帝国衰败、多少场战争、多少次的经济崩盘、多少次的政权轮替，黄金都熬过来了。那比特币呢？比特币到现在还不到20年哦，它确实活下来了。在这20年当中，它也经历过好几次崩盘，被大家说过无数次的比特币已死，但它都还在。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通过任何考验，它通过是有一些，但是相对黄金的5000年，这20年实在是显得超级短。所以从林地效应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的程式设计就算再完美，都还是要经过时间跟信任这一关。一个东西能不能成为长期的价值储存，光是靠设计上的完美是不够的，它需要真正的撑过时间、撑过危机、撑过各种你还没有想过的考验，这其实是跟人一样的。第二个挑战是实物跟共识。我们现在的世界主流的价值储存依然是法币加上黄金，各国央行的金库里储备的

都是黄金，不是比特币。日常的消费、税务、合约、薪资全部都还是用法币在计算，比特币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人类经济活动共识基础的那一层。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比特币的设计完全对得上黄金所有属性，甚至某方面更强。但是从实物共识来看，它还没有达到黄金的地位，这也是事实。那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他们会慢慢找到一个彼此共存的存在？而比特币对比黄金的比例会不会变多？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的人类是一个在往更数位的方向发展，还是比较实体化的方向发展？我讲的是，大家可以想一下，你一天24小时，扣掉睡觉的8小时，剩下16小时的时间，你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数位世界里面？你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滑手机，你上班一整天可能也是盯着萤幕，你下班搭捷运回家也是在滑手机，你回家洗完澡放松的时候，你也是在看 YouTube、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 所以如果你认真的算一下，你可能有一天12个小时或超过14个小时是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度过的，实体世界反而是生活中比较小的一块。所以当整个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时间都是花在数位世界里面，越来越多的价值是在数位世界里面被创造、被交换，那这代表什么？黄金它本质上的特性就是它是实体的，看得到、摸得到，它躺在金库里面，你要转移它、你要保管它、你要验证它，都需要实体的操作。在一个越来越数位化的时代里，这个实体性反而越来越像是一种限制，而不是优势。而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嘛，那 AI agents 要怎么安全的保存和使用你的资产？ AI 跟 AI 之间要怎么互相交易、互相付钱？当一个 AI 想要用另一个 AI 的服务，当一个 AI 想要去付钱去存取某一个资料库，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在这个时候就能满足特定的条件，自己启动交易、购买东西，它不需要金库，它也不需要实体的运送，它也不需要实体的验证。在一个数位时代里，它的看不见跟摸不着反而是一个优势。那比特币的部分讲完了，那其他的加密资产呢？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刚讲到这个其他加密资产嘛，那我简单来带过一下。先讲一下以太币，以太币是所有加密货币市值第二大的代币，仅次于比特币，而它跟比特币本质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比特币是想当数位黄金，想当价值储存，那以太坊就是想要当一个让所有人都在上面跑程式做应用，执行可能像是 DeFi 合约的平台。我们前面讲的东西，稳定币啊、RWA 啊、股票代币化、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跑在以太坊上面，它是一个基础设施。那 ETH 这个代币是什么？它是你在这条链上要做任何事的过路费。你要转一笔钱，你要签一份合约，你要铸造一个代币，你要跑一个程式，都需要付给 ETH 这条链当手续费。那这跟比如说买石油公司的股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不是在投资一家公司，你是在持有一个会被消耗的资源。所以评估 ETH 的方式不是看哪一家公司赚多少，是看以太坊这条链的使用量有没有在成长，有多少应用在上面跑，有多少价值在这条链上流动。那我们讲讲民营币。民营币这东西，我自己认为就是某种文化资产或是赌博的标的。如果你要参与，你就承认自己在赌，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赌多少，输了能不能承受，这样就好。最怕的是有人买民营币，然后跟自己说我在投资未来，这个自欺欺人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光是这个简单的分类，就已经分成四五种完全不一样性质的东西，完全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然后给一个统一的评价。好，那讲到这边，我想给大家三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思考切角。这三个不是该不该买加密货币的建议，这三个是适用在于我们任何不熟悉的领域要做判断的时候。第一个切角就是刚刚讲的，不要直接用他人的角度看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什么框架在理解一个东西。我们前面讲的整集其实都是在拆解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会取代法币是一种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炒作是另外一种框架。你应该进入一件事物之前，就应该先问自己一件事：我现在用这个框架是哪里来的？是新闻看来的，还是朋友讲的，还是某个网红整理的？这个框架是不是这个领域真实的样子，还是只是某一个人的诠释？我自己觉得，框架不对，你后续做的所有判断都不会准。你越认真做，越自信，可能错得越离谱。为什么？因为你用一个错误的尺在量东西，你量得越仔细，得到结论就会越精确，但那个精确是建立在错误的尺上面。所以在面对任何不熟的领域，第一个动作不是我要怎么进场，也不是我要不要进场，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确认看这个东西的方式是不是对的。那第二个切角是区分叙事和事实。叙事是别人给你的一个故事，事实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我手上有杯咖啡，我觉得很好喝，这是一个叙事，但是这个

咖啡里面有多少的糖，多少的咖啡，多少的水，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事实是可以被验证的。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叙事的密度绝对是全世界最高的。每一天都有人在讲新的故事，可能某某某机构又要进场，某某某国家又要采用了，某某某技术又突破了。但是大家想一下，叙事再完整再迷人，它支不支撑得住，最后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去检验。你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验证的部分有多少，不能验证只能相信的部分又是多少。比例如果失衡，那不管听起来多迷人，都应该保持警觉。第三个切角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人生就是个赌注，如果你决定参与一个东西，你都要先问过自己一件事情，我现在赌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命题，赔率是多少，输了能不能接受。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决定背后其实都是某一种赌注，创业是一种赌注，换工作是一种赌注，结婚是一种赌注。那这些决策该不该做？你当然该做啊，因为这就是人生嘛。但你在做之前，你至少要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你越清楚自己在赌什么，你做的决定就越有自觉。好，那这三个切角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不要只用借用他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第二个是区分叙事跟事实，第三个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这三个其实是一条线连下来的，先有对的框架，才能分清楚什么是叙事跟事实，分清楚之后才有可能诚实面对自己的赌注。所以这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在这个资讯太多、叙事太多、有自信的人太多的时代，建立自己的判断力比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都还重要。确定的答案永远只是别人给你的，判断力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建立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秀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歌手曹希平的演唱专辑《九月星空》。曹希平是台湾80年代的动感歌手、演员以及主持人，是当年非常知名的偶像歌手代表之一。1982年因为《野性的青春》这张专辑一炮而红，当时曹希平也因为长相清秀，出道时被定位为

为台湾的西城秀树，他自己本人也公开说是西城秀树的粉丝。而这首《九月星空》是他在1983年9月发行的歌曲，也是这张黑胶唱片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歌曲当中有两句歌词写道：九月的星空，期待你的温柔，九月的星空，装满我的热情，就像是在对粉丝表白，你的热情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温柔对待。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九月星空》。

这首偏轻快的歌曲加上重复的节奏，让人一听就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九月的季节，就像微风轻轻在耳边唱歌的感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咕咕哒，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久违的遇到大家啦。好啦，那今天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标题吧，我的标题其实就是 Show me the money 12。对，大家可能想说，诶，阿总已经第三节还没有讲完哦。对，就是这么的多，就是有很多的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啦。但不要担心，今天已经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感伤，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感伤哦。我看到有人跟我说午安了， Hello， 嗨。反正呢，刚刚那首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里面的某一位冠军选手，就是金夏温所演唱的 Onto the Nest。那 Onto the Nest 呢，其实是来自半决赛的歌曲哦。对，那半决赛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如果是 Show Me the Money 的话，从小组选完之后会有小组竞赛嘛，小组竞赛完之后是本选舞台，那本选舞台之后才会进入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真的进入决赛。那这次半决赛

呢，我们的金夏温选手啊，就是拿出他非常好的实力。而且其实在本选舞台还是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可以自由去邀请一些人帮他做 feat 哦。然后大家有发现吗？我只有讲他是 onto the next， 但我没有跟你说他到底 feat 谁。原因就是呢 ，no featuring。对，这次的歌曲呢，金夏温并没有找任何人来帮他帮唱。这个有两个说法我觉得超酷的。有些人是说金夏温本来就已经设计好说就是不想要找 feature， 因为他的实力已经够扛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hold 住全场。大家知道刚刚那首歌多长吗？刚刚那首歌大概有4分34秒然后结果呢他就这样子一个人 hold 了全场，而且其实每一次都会觉得应该说每个段落都很有起伏，你会没有想到说哦这居然是靠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金夏温不愧是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之一呀。那其实今天的歌曲我有说到，就今天 Show Me Your Money 是最后一集嘛，那就是呢我等一下稍后会跟他公布说这次的冠军到底是谁，但是大家其实有点好猜啦，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看。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说冠军可能是很好猜了，所以其实大家最后要看的应该是二三名到底是谁。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二三名，二三名应该才是重头戏，你会非常意想不到说啊，这次二三名居然是这些人哦。反正我觉得呢蛮特别的，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冠军出炉这件事情。所以说啊，我今天所挑选的歌曲其实除了有半决赛的歌曲在，其实就是决赛的歌曲啦。对，然后我说到其实金夏温是来自 Lico 还有 Crash Team 的，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是 Crash 跟 Lico 帮他制作的。他们两个真的是劳模就是他们每次做 beat 真的是都做得很我觉得他做得很新奇啦，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一点都不无聊。然后讲到是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金夏温有一个歌词是来自160公分的奇迹，那其实就是出现在这首歌里面哦 Onto the Next。 那我自己觉得啊 Onto the Next 比起他在决赛所准备的歌曲，我反而会更喜欢他在半决赛准备的这首 Onto the Next。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有野心，而且呢还敢不找 featuring 我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我很喜欢他这次半决赛的舞台。我觉得因为半决赛大家都很期待金夏温的关系，所以其实有点导致说金夏温那个时候出场顺序好像总共9个人吧，他出场的顺序好像是第7位。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他之后大家的投票票数其实都有点不太可观，就是有可能大家在看完金夏温的表演之后就觉得说哦好，我已经享受完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了，然后就大家都狂投金夏温，所以导致说后面在金夏温后面的人其实很不吃香，因为金夏温后面其实还有两个人要出场，就是第8名跟第9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来讲到第8名这位是谁吧。第8名这位的歌曲呢是来自 Osa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那我们来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到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那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刚刚所播放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 So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但其实你要说 Win 吗，它这个歌曲其实叫做 W.I.N， 那你可以 W， 我不确定应该到底要叫它 W.I.N 还是 Win， 但是我自己是先念 Win 啦，因为在那个歌词里面其实也是听得到 Win这一个字，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做说明咯。那我觉得这个歌很酷很特别，在我心里是一个神曲之一，就是如果你有听到前几集 N 家在讲 Hello One 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就是 O Song 是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一个选手，然后 O Song 的话其实大家会称他为五三。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超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概最近吧，是前两天嘛还是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的 O Song 宣布签新公司啦，超棒。应该说他以前是单干，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过 crew 这个词吗，他的 crew 叫做五线，因为他叫五三嘛，那他的 crew 就叫做五线。那 crew 的话嘛，那个 crew 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服装造型师啊，制作人啊，甚至是他自己饶舌歌手也会包含在里面，这就是一个 crew。 crew 的话就是一群志群道合的朋友一起集结起来做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说呢，五三以前都是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做歌，但不得不说五线出的东西真的都很高质量。因为你知道吗，他姐姐本身就是设计系出身的，因为他姐姐是美国的学校，美国设计学院出身的，所以说真的是每个舞台设计啊跟妆造都是他姐姐在帮忙的，超酷超特别。而且包含他这次签公司

公司签的在哪里跟大家说一下，他不是来自 Gray 还有 Local 的战队嘛，那他这次签的公司其实就是 Gray 的公司哦，超酷。那 Gray 的公司他旗下里面其实有鱼人才，然后也有 Coder Coast，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赵老师很会做歌的一个制作人这样子。但李星河本身就是 Gray， 他自己也超会做歌，然后欧桑啊，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全能型选手耶。在这次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啊，我除了希望金夏温夺冠，我第二个希望夺冠的其实就是五三全五三，他真的太强了，他这个人很厉害，他不只会写 hook 就算了，他连他的那个主歌 verse 啊，他那些饶舌我觉得都驾驭的非常好，而且他本身的胸线是，应该说他的声线是偏凶的那一种，那所以说啊，大家就说听他讲唱饶舌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爽，那个爽感很有这样子。那 win 这首歌其实是 what's in a name 的意思，所以我才说我刚刚在想大家要不要叫他 win， 就是 what's in a name 取他的那些字尾嘛。但他好像是源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吧，那就是把这个故事做延伸，然后形成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很酷哦，它是饶舌结合芭蕾，所以我强烈的推荐大家不要只听我今天放这首歌，你要自己去找舞台来看，因为那个舞台实在是太震撼了，谁可以想到要把饶舌还有芭蕾做结合，我真的对他真的是赞誉有加。那再来是 Feat 里面是 BY 啊， BY 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前几季 Show Me The Money 的冠军选手哦。那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李星河吧，就 Gray， 那时候好像是 Gray 跟 BY 他们是同一届的吗，就是 Gray 是他的制作人，然后 BY 是选手，然后最后终于夺冠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很酷，他们真的是双强对决。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其实 BY 他自己本身的声线跟他 rap 的样子真的很像是机器人，但是他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吐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两个人的搭配我自己个人超级爱。但是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金夏温在第七个出场，然后得了很高的票数，但是这次吴三非常可惜，他就是在第八位，在那个应该是金夏温表演结束之后接在他后面，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很不吃香。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有人说啊 ，Win 这首歌在现场其实是有挂 Auto-Tune 的，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在现场挂 Auto-Tune， 你如果没有调好的话，很容易会听感很差这样子。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真的都看累了，所以其实五三这一场票数很低，可是我觉得不该如此欸。就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前面真的是抒情到不行，但是后面又非常的炸场，而且这整首歌跟舞台设计真的是非常有故事性，而且甚至有拍到有观众被五三唱哭，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太美了，然后书完全是没有天理。因为其实五三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很想要看他可能夺冠争冠军这样嘛，就没有，他在这次半决赛就直接回家了，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因为决赛总共是进五个人这样子，所以说就很可惜的名额不够吧，然后跟因为他出场顺序又实在太靠后了，或者是说他遇到了金夏温这个大黑马，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就直接送他回家。但其实他淘汰的时候我也难过很久，因为那个时候李宰学淘汰一次我也难过一次，但是呢五三淘汰我难过第二次，真的是太伤心了都。好啦，今天讲到这里的话就先进入到下一首歌曲吧，第八个顺位再是第九个顺位了，就是我们 Love San Du Feat 物子所演唱的 Pajama，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Love Sandu Feat Woods 所演唱的 Pajama。 那要再介绍到是 Love Sandu 来自的战队呢，其实来自 Lico 还有 Crush Team 这样子。所以说呢，他在这一队也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选手哦。诶，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 Okashi 这个团体嘛，诶，还是要再祝福一下，就是我们的 Okashi， 恭喜他们也签了一个新公司啦。他们的新公司叫做 POV。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 POV 其实是来自 Kid Millie 的公司哦。 Kid Millie 也是一个算是饶舌界的老将了啦，就是很开心他们可以签到这样子一个公司，而且真的很好诶，就是 Kid Millie 现在也是要当奶爸带娃，是不是？就是呢，就每次公演真的都会带上 Okashi 耶。我真的觉得作为老板的话，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刚刚有人家说到很喜欢欧桑刚刚那首 Win， 对，真的非常喜欢。那真的都祝福这些人，就不管是 Okashi 还是欧桑，他们都签到新公司，而且他们两个感情算蛮好的，就是 Okashi 这个团体还有那个欧桑，就是他们之前在 Show Me Your Money 12的时候其实就合作舞台哦。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舞台叫做全民公敌，这首歌大家记得吗？就全民公敌这首歌是来自 Lima十皮，然后还有 KC Crew 的一首歌，应该说 KC 这个厂牌的歌啦。然后呢，他们那时候李辉敏就是把那个全民公敌的这支笔放在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让选手们自己去自由发挥。然后就 Love Sandu 他们真的是发挥超好，就那时候是 Love Sandu 还有 JVY 以及那个 O Song 都在这个歌曲里面，然后他们这首歌就变成是决赛的一个特别舞台，然后就回来再唱这首歌，就是

是非常喜欢呐、啊，他们的全民功底也是诠释的非常好。那就要回归到这首歌叫做 Perjama， 是 Lafsandu feat. 物子的 Perjama。那 Perjama 它其实本身有睡衣的意思。那对，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舞台哦，看一下舞台就会知道他们是有点在做那种梦的感觉吧。然后我觉得很厉害的点是这首歌我觉得很耐听，就放在音源里面可以一直无限循环的那种歌曲。而且呢 Lafsandu 本身的声音其实偏低沉嘛，可是配上我们的物子，是不是觉得很厉害？物子超成演，他居然出现在 Show Me The Money 这个节目。欸，可是你不要看他这样欸，虽然说他是 solo 歌手，但其实他饶舌非常强的哦。欸，他以前也参加过前几届的 Show Me The Money， 虽然说好像也没有到走到很后面，但他那时候是以很像那种 idol 的身份去参演，但是也是很厉害，就是他早就已经在那个大众面前有过曝光，而且又因为 Drunk In 这首歌不是获得音源的逆袭吗？所以他这次来到 Show Me The Money 实在是非常的惊喜，而且居然是配 Lafsandu， 一个高亢然后一个又低沉，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真的是化学反应非常好耶。而且 Perjama 真的是我觉得物质的高音我一直都觉得很惊人，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第七个出场的是金夏文，第八个出场的是欧桑，第九个出场是 Lafsandu，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欧桑还是 Lafsandu， 他们在这次比赛的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可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欧桑这首 Win 啊，还是 Lafsandu 的 Perjama， 对我来讲都是音源上面发挥非常好的一首歌曲，但是在现场居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响，就觉得说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可惜。那其实想当然的，其实这第八、第九位出场的他们两个全部都被淘汰了。对，我真的觉得哇，这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 Perjama 很喜欢他，我就是很喜欢他这次在歌曲里面的发挥。而且其实 Lafsandu 那时候在一开始就有受到老师他们的青睐，所以我才想说他居然在 Perjama 这首歌走了，完全是不可置信啊。好好啊，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先进入到欧卡西下一个人的歌曲吧。因为其实进决赛，先跟他偷偷剧透一下，进决赛的欧卡西里面呢，其实只有 Mason Hong 一个人进决赛，是不是觉得哇很神奇呢？好，我们就先来聆听一下这首 Mason Hong feat. Demo Rest 还有愚人才所演唱的 OK， 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蛙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kashi 的 Mason Home， feat 的是 Demo Rest 还有于人才所演唱的 OK。 而这首歌很非常的酷啊，我不是说 Okashi 嘛，他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取自 OKA， 就是 Okashi 他们的前三个字母啦。那其实顾名之就是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来自 Okashi 的一首歌曲，就是他是在介绍 Okashi 这个团队啦。那我觉得这个决赛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地方很感动，就是呢 Okashi 的成员啦，有两位就是 JPY 还有 Love 散毒，他们都有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嘛，但是已经先被淘汰了，可是他们就是在观众席那边有在那边观看。但是呢 Mason Home 就是唱歌唱到一半之后，他有去抱他们两个，就是说哇哦，这个团队感情实在是我自己看了个人非常喜欢耶。然后而且这首歌的 feat 也非常强大， Demo Rest 还有于人才。大家知道 Demo Rest 是谁吗？是方逸坦哦。大家知道方逸坦是谁吗？方逸坦就是以前曾经是 Treasure 的其中一员，但是后来呢他去出 solo 了，就是退团出 solo， 但 solo 之后他就有一个新身份叫做 Demo Rest。所以 Demo Rest 有点像是他的一个 solo 身份，有点像是饶舌歌手或 R&B 歌手。可是不得不说哦， Demo Rest 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的高产就算了，也非常的高质量，就我很喜欢 Demo Rest 的歌曲，大家真的都可以去听听看。大家知道 Say My Name 这首歌吗？ Demo Rest 也有这首歌叫做 Say My Name，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是这次最新的主打曲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耐听。应该说我觉得方逸坦本身就是音色杀手，所以方逸坦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这首歌 OK， 真的是升级了这样子。然后本身 Mason Home 也是一个，就是他的声线我觉得就像水一样，就是不管在哪里运用都 OK， 声线非常的好听，而且也很适合唱 hook。 所以说啊，我觉得在 OK 里面，不论是 Mason Home 还是 Demo Rest 的两个都是音色杀手，然后就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愚人才，好久不见的愚人才啊，我觉得超酷的，他们在 Show Me the Money 曝光完之后几乎都有出新歌哦，像 Demo Rest 出了 Say My Name 这一张专辑，应该说他这一张专辑里面主打叫 Say My Name 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于人才，他真的潜水潜好久，终于要出来工作了。然后刚刚不是有说到李星河的公司嘛，所以现在欧尚、李星河还有于人才他们都在同一个公司哦，真的是恭喜他们哦。还有一个很赞的事情就是呢，这首歌叫 OK 嘛，那你知道 producer 是谁吗？不是李星河哦，不是 Gray， 其实是我们的 Cold Coast 赵老师，超特别的。那赵老师的话其实也是来自欧尚，然后 Gray 还有于人才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那他们好像是共同 CEO 吧，就是 Gray 然后于人才跟 Cold Coast， 因为他们以前都来自 AONG， 大家记得吗？就是朴宰范旗下的一个公司叫做 AONG 嘛。那后来就是朴宰范卸掉代表的位置离开之后呢，然后换他们三个合约不到期，他们合约到期就直接不续约了，所以说他们就直接开了一个新公司这样子，超酷超特别的。那 OK 这首歌里面愚人才的声音，他真的是黑暗系 rapper

就是他的声音真的是有够低沉，有够黑暗。他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是整首歌的感觉不一样了。就是前面可能比较明亮嘛，但是他到了这里又比较灰暗的感觉。但我很喜欢整首歌曲这样子的搭配、欸，就是他们三个人真的都是恰到好处，甚至还有我们的赵老师神仙 beat 去助阵我们的 Mason Hong。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稀奇啊？就是呢，因为《Show Me the Money》那个时候李星河的战队其实进了两个人，一个是 Mason Hong， 一个是米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半决赛结果好了。半决赛结果呢，最后进决赛的人其实就五位嘛。那第一位是那个金夏温，再来是 Trey B， 然后其实还有我们的那晚样，哎、欸，破天荒哎、欸，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晚样不会火很久，然后就他在《Show Me the Money》里面火超久的，真的是非常的意外。那再来是我们的 Milly， 不是 Kid 的 Milly 哦，是来自泰国的那位女明星，叫做 Milly。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Mason Hong， 就是我现在所介绍的 Okashi 的 Mason Hong， 总共是这五位进入决赛哦。我觉得其实这五位进入决赛的的组合也是非常神奇耶，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到 Okashi 走的这么的后面，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好笑的是，大家都以为 Okashi 会走到最后面的是 Love 散度，所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Okashi 进的人其实是 Mason Hong 嘛，然后好像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甚至有被网友网暴攻击，我想说哇哦，大家真的是吃饱太闲，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很扯啦，所以我真的觉得，但是我觉得能够走到决赛，大家真的都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觉得 OK 这首歌我自己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Okashi 在这次比赛的歌曲里面，我觉得 OK 这首是我自己特别能够 get 到的歌曲，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听听看。好啦，那接下来的话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首决赛的歌曲。那这个决赛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Trey B。 对，那这首歌曲是来自 Trey B 还有 feat 我们的朴宰范、 Big Natty 还有李永芝所演唱的 New New。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 New New 这首歌曲吧。

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这个节目啊。那这里是 AN729FM88.1 的 Hello 玩啦。好啦，那刚刚先介绍一下我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Trey B Feat Pa， 就是朴宰范还有 Big Natty 以及李永芝所演唱这首 New New。 对，刚刚差点讲错，超好笑的。好，那先讲到 New New 这首歌呢，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清新呢？诶，我很喜欢这首歌。诶，就是虽然说这首歌有点不太适合放在决赛去做比赛，可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突破 Trey B 以往的风格哦。因为你们应该有听到我前几集有说到啦，就是他和那个 Flicky Ben 就是李宰学，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厂牌叫做Dirty Play 的。那这两位呢，其实平常唱歌饶舌的风格真的都是比较偏凶狠哦，所以就难得 Trey B 这次会这么的温情。但温情归温情， New New 这首歌曲里面还是提到非常多 Dirty Play 啊、YL 啊之类的。就 YL 的话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应该说他是他们自己的 crew 啦，这样子，所以说就很常提到兄弟。因为这次一样，李宰学又在歌词里面友情出演了，我真的是快笑死。他们每次歌曲一定都要提到兄弟，真的是非常特别。那我有说到这首歌曲很酷，他的 feat 也非常多。诶，我觉得这次是怎样，就是比谁 feat 更多嘛。那这次的 feat 除了有朴宰范自己本人出来之外呢，其实还有的是 Big Natty 跟李永芝。那 Big Natty 的话就是负责唱副歌，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在说啊，虽然说节目会结束，但这里只是我的新开始而已，所以才叫 New New 嘛，就是说到这里并不是结束，是我的新开始。我觉得就非常的励志啊，很酷。就是它里面就是一直说到说，如果节目结束了之后，最后存活下来的人会是谁呢？然后就出现一个 Trey B， 我觉得超可爱的，超级酷，很特别。所以说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再来嘞，然后有说到的是这首歌的 producer， 大家猜猜看是谁吗？不是有说他们是林马史皮战队跟朴宰范战队的吗？所以说朴宰范已经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出现我们的林马史皮。可是呢，这次不是以林马史皮的身份，这次是以 Gubin Run 李辉明的身份去做制作。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Gubin Run 所制作的啦，所以不只有李辉明，其实还请出了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对，两位帮Trey B 做的歌曲哦。因为不是有说到吗，如果你有认真听我前几集的节目，你就会知道 Lima 10P 的风格就比较偏男驾驭，然后很夜店风，或者是比较 Rage 一点。但是这次呢 Gubin Run 就是回归到为大众服务啦。因为我觉得 Gubin Run 的歌曲很酷耶，传唱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众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所以说我觉得 New New 这首歌曲应该很容易打中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这个策略也是好的，到决赛的时候特别把 Gubin Run 搬出来，很酷耶。因为你们知道吗，朴宰范还有 Gubin Run 的话，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Hair Music， 所以表示说这次的合作也算是 Hair Music 久违的合作哦，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还有不只有 Big Natty 嘛， Big Natty 负责唱副歌，然后大家也知道 Big Natty 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好嗓音，所以放在这里也是非常的不违和，而且唱这个副歌也是非常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我们 Show Me The Money 11的冠军选手叫做李永芝，对，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不要觉得他是搞笑艺人，没有，他真的不是搞笑艺人，他的本业就是饶舌歌手。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11那个时候网友对李永芝还没那么熟吧，但他居然摘冠耶，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但他不论是他每次的作品我都觉得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啦，所以说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然后这次他就来跟 Trey B 合作，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呢，不论是 Trey B 还是李永芝，他们的饶舌风格都是属于那种中气非常十足的，所以就是两个中气非常十足的人在一起对唱，就是哇蛮特别的。而且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曲里面有通常龙傻，就龙傻是我们朴宰范新出的一个 idol 团，然后呢龙傻真的是每次都在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意外的曝光，就不论是歌词啊还是哪里就会出现。而且之前那个导师啊，就是导师公演的时候也有带龙傻来，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哦。有人说李永芝和 Trey B 感觉很合，欸，我也是这么觉得呢，因为真的是两个中气很足的人在一起对唱。然后我真的觉得朴宰范就是用尽所有的人脉想要助力吹笛，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伟大了，谁遇到朴宰范这个老师真的都非常的好，欸，真的是要给他一个赞这样子。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吹笛的歌就先到这里结束吧，反正我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妞妞》这首歌，它也是很适合放在音源里面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的歌曲。那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我刚刚所说到的非常破天荒的一个人，就是 Now and Young。 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歌曲呢，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歌，叫做 Now and Young。 那么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者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来自 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 Now and Young， 对，顾名思义就是要唱给自己的一首歌，很酷耶、欸、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决赛里面最让人感动的一首歌吧。然后也没有想到 Now and Young 这次完全没有找 Feat 耶、欸、然后我以为说是不是在学金夏文，因为呢金夏文跟他都是 KC 这一个公司的人。然后哦，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决赛结果呢，其实就是不意外的是我们的金夏文第一名，那第二名呢居然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非常的破天荒，我自己看到的时候直接吓到诶、欸、没有想到 Show Me The Money 12最大赢家居然是 KC， 就是一二名直接包揽，第一名是金夏文，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 No Featuring 不会就是在学金夏文吧，就其实他是要唱自己的歌诶、欸、那我就能够明白说他为什么会没有要找 Feat， 因为呢就是想要献给自己的一首歌。虽然说那时候 Hoki Shibaseki 就是他的那个制作人嘛，有说到说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会闯进决赛，所以在决赛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没招了。然后那个时候 Hoki 就跟他说啊，那你就自己上去唱吧。然后就真的是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就产出了这首歌，但非常棒诶，就是有讲出了 Now An Yang 这一整个过程，也有说到为什么他想要叫自己的名字叫 Now An Yang， 因为呢他希望自己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能够永远年轻，永远做自己，所以我才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就是有点复古但是又感动的感觉，所以说我自己个人非常爱。那其实要讲到我们第三名就是刚刚的 Trippy 啦 New New 这首歌，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哇 Trippy 居然不是第二名，我是有一点吓到的。因为大家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 Now An Yang 可以一路从就是从败部复活，然后直接闯到亚军这个角色跟这个地位，就真的很扯啦。但是我必须要说还是非常祝福 Now An Yang， 他现在真的是那个商演啊笑演啊接到手软欸，真的是非常恭喜他，完全是前程似锦这样子，真的是要爆红了，要爆红了这样子。好，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就大概到这里结束啦。那大家每周一的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要12点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放最后一首歌就是丁夏温的决赛曲给大家听，然后也祝福所有 Show Me The Money 的选手们。好，那大家拜拜，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人物小传啊，前段时间跟各位分享了蜀汉的部分，对不对？跟各位分享了刘备啊、诸葛亮啊、五虎上将的五个人，跟各位分享的相当的详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抛开蜀汉这个阵营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东吴这个阵营的经典人物，好吧？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许久不见的蔡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宾蔡莉。
3: 蔡莉要不要再自我介绍一下？
4: 好，大家好，我是广播二姨，然后现在也有主持一档节目叫《未来设计师》。
3: 没错。
4: 对，然后呢，非常荣幸的又上到咖啡的节目来听咖啡聊天这样子。
3: 之前其实也有上我们的节目，
4: 对，听得很开心。
3: 之前的经典闲谈也是请蔡莉来的，没想到时隔许久，我们又请到了蔡莉。
4: 没错，没错，而且时间真的过很快，现在就到了学期末。
3: 对啊。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天哪！其实蔡莉她这学期有自己的节目以外，她下学期其实还有自己的节目，对
4: 哦，
3: 对不对？
4: 跟 partner 跟嘉玲一起的
3: 哦，跟嘉玲一起的。
4: 那这一档呢，我就趁这个机会公宣一下好了，宣传一下。那反正这档节目呢是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主要也是邀请来宾，然后分享一下他们在打工的辛酸。

0: 类史，然后分享一下，身为一个学生，他们当时就是去外面工作啊、打工的时候经历到什么，然后那个工作又在干什么的，
1: 有没有碰到什么 OK 之类的？
0: 对啊，之类。像我们最近才刚录完一个，就是麦当劳的辛酸史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天哪！
0: 然后这档节目是我跟嘉怡一起主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就是“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社畜学生请上线，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好吗？好，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今天的人物是东吴阵营的人，对吧？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周瑜，周公瑾。蔡丽有听过周瑜这个人吗？
0: 有，就是、
1: 一定有听过吧？
0: 听过大乔还是小乔跟他结婚的那一个，然后听说蛮
1: 帅的。小乔，小乔，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对于周瑜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他特别帅，还是特别丑，还是？
0: 哦，在童话故事书或者说那些之前漫画，他们都是把小乔跟周瑜画的又帅又美，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周瑜应该是一个很帅的人物。
1: 那你印象中他的个性怎么样？
0: 就是听说是就蛮厉害，可是好像有点笨笨的嘛，
1: 笨笨，
0: 就是好像在重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出彩，所以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有点失败的人设的感觉。
1: 他是个失败的人设啊？
0: 对啊，就是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对于三国人物比较在乎的可能是刘备那边的、
1: 哦、
0: 所以中午就比
1: 较
0: 好。对，就是我现在停留在三国人物一直都是我国小看那个人物传的那个漫画，三国人物传，
1: 三国人物传的漫画，欸、
0: 啊、
1: 那个我没有看过。
0: 对，反正因为有很多种版本、嗯、啊，通常因为那时候在安亲班，就是有一些缺失的就是页面啊或者书籍，所以我就可能会跳过某些片段啦。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在你印象中的周瑜，他的个性是一个甚至有一点笨笨的，然后是一个失败的谋士，
0: 对，但是就帅帅的这样，
1: 但是他帅帅的，
0: 然
1: 后跟小乔
0: 的
1: 跟小乔是个绝美的爱情，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真爱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我有想过你的回答可能会是他是个小肚鸡肠的，
0: 嗯，
1: 眼睛容不下一粒沙的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笨笨的，还是个失败的，哇哦，这是我没想到的。但其实周瑜，这是老实说，这是演绎给他的、
0: 嗯、
1: 给他的设定啦，
0: 人设嘛。
1: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失败，因为他毕竟都做到了大都督。
0: 对啊，
1: 他毕竟都做到了这么高位置，他不至于到失败、嗯，只是刚好他碰到的是诸葛亮，
0: 嗯，更聪明的那个。
1: 嗯，他运气不好。
0: 对，就是在谋士的对比之下呢，还是略略输一筹。
1: 对，略输一筹这样子。但是老实说，这个是《三国演义》特意去怎么说抹黑，丑化周瑜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三国演义》他是更想抬高诸葛亮这个人的嘛，
0: 嗯，
1: 所以但凡你跟诸葛亮有点过节，你是跟诸葛亮敌对关系的，你都会被削弱。跟诸葛亮敌对的人多多少少都一定被削弱，而周瑜就是被削弱的最强的那一个，
0: 是。《三国演义》特别是显示出只要是跟诸葛亮对就会被削弱是吗？还是《三国志》就不会？
1: 《三国志》完全不会啊。
0: 哦，
1: 《三国志》跟《三国演义》两个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欸、对，我这边做个小小的就算是前情提要吧、就是先跟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啊，《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应该说历史上的人物跟演义当中的角色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就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先达成这个共识。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小说角色是小说角色啊，这个我们要分得很开。虽然他们是同名同姓，虽然他们是原型，但是还是得分开来看。
0: 嗯，
1: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的历史上的周瑜跟演义上的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设，人设上也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在历史上，我们先说他的长相好了。
0: 嗯。
1: 《三国志》的《周瑜传》本文就有直接写到周瑜他长得很帅，
0: 哦，
1: 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史书上其实不太会去描述某些人的长相，
0: 嗯，
1: 就如果你不是长得特别帅，或者是特别丑，或者是长得特别奇异的，基本上是不会记载的。所以像关羽啊、张飞啊、赵云啊，其实都没有记载，
0: 嗯，
1: 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0: 很普，
1: 对，就是普普的这样子。但是周瑜却有直接被陈寿记载下来说他很帅，可见
0: 好想看哦。
1: 对，我也好想看的。
0: 那小乔呢？
1: 小乔，小乔本文我记得没有，
0: 嗯，
1: 但是有出现在裴松之的银柱里面，倒是有说他跟他姐姐长得很好看，
0: 嗯，
1: 国色天香这样子。
0: 对，就是小乔跟大乔，我印象中他们就是很好看。
1: 嗯嗯嗯。裴松之引出的那个确实有说他们国色天香，
0: 嗯，
1: 长得很漂亮这样，而且是公认的，而周瑜他这个也是公认的美男子
0: 哦，
1: 而且不仅仅是美男子，他的才华

0: 也是相当的出众、
1: 嗯，是三国志的人设，
0: 对，也说不上人设啦，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历史上的、嗯、给他的评价相当的好，跟演绎完全不一样，
1: 哇，那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他，那他很有钱吗？
0: 他很有钱啊，
1: 那就是那个高富帅、欸，
0: 对，而且他家里又是，我记得三四辈的祖宗也都是当官的。嗯
1: 哇，
0: 对，所以他是
1: 文官世家，
0: 嗯嗯，他是世家大族，你知道，他家里又有钱，嗯、他当上了东吴的大都督，又有权、嗯，然后长得又好看、嗯，又娶了个美女老婆，然后子孙满堂，
1: 然后子孙哦，
0: 子孙满堂，然后人缘又好，人脉也广，然后他的这个音乐细胞又很好，嗯、我们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嘛，对不对？
1: 嗯，
0: 他的音乐细胞又好，文采也好，武力也高，
1: 嗯，
0: 就你完全挑不出他任何一点毛病。
1: 欸、那他是几岁过世的、啊？
0: 36岁
1: 啊？那小乔呢？应该说通常古代人都差不多几岁过世的、
0: 啊？古代人其实不好说他什么时候过世啊，但是必须说他36岁是真的蛮早的，
1: 啊、
0: 因为你说人极限可以活到那个时候的极限可以活到几岁？70几岁走的也有
1: 哦、
0: 嗯，你真的要很长寿的70-80岁的也有、嗯，但是通常我没有记错的话50-60是极限的，
1: 嗯，就差不多那时候平均
0: 嗯差不多50-60，所以他36岁走，
1: 那他真的很早哎、欸，
0: 很年轻，
1: 就是那个英年早逝嘛，
0: 真的
1: 就是。哇，好羡慕，但是又不羡慕。那小乔呢？不，
0: 小乔就不确定了、嗯，因为小乔在历史上，你知道，女性嘛，本来的笔墨就不会太多这样子。
1: 嗯、
0: 尤其她也不是皇后，也不是贵妃、嗯，那自然不会对她有太多的描述这样子。嗯、周瑜其实你要说唯一的坏，唯一的不是坏处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真的死得太早了。
1: 嗯，那他这样在《三国演义》里面他的人设是怎么样呢？
0: 他在《演义》里面的人设就是因为他很看不惯诸葛亮比他还强
1: 哦，
0: 他看不惯到说，对对对，他眼红，他嫉妒，他甚至因为这件事情三番两次想要搞死诸葛亮
1: 啊，
0: 对他想要搞死诸葛亮，所以才发生了什么草船借箭嘛，
1: 好坏哦，
0: 然后出现了那个、算借东风吧，借东风也算是，就是他在得知说诸葛亮真的借得到东风，能够使出这些妖法的时候，也下令大家一定要把他杀掉。虽然他立了军功、
1: oh、
0: 虽然诸葛亮有功，但是无论如何得把他杀掉，因为他觉得诸葛亮之后必定会成为东吴的祸害。
1: 嗯，
0: 所以他打算先下手为强。他看不惯诸葛亮，然后再加上说他很常自己的计策很完美。
1: 嗯，
0: 像比如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不是这个，周瑜打黄盖是要为了使出那个苦肉计嘛，这件事情也被诸葛亮看穿了。
1: 嗯，
0: 诸葛亮只是看穿而已哦，还没有做什么举动哦、
1: 嗯、
0: 周瑜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破防了。
1: 啊就啊，
0: 他就已经很不爽诸葛亮，他就已经想要干掉诸葛亮了。是鲁肃一直把他劝下来说：“不行不行不行，诸葛亮动不得。”《
1: 三国演义》的朱周瑜很早死嘛，就36岁，
0: 嗯，也是36岁，
1: 然后就做这个点一样而已。
0: 对，而且他的死因甚至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1: 啊，
0: 有发生那个三气周瑜的事件嘛？第一气、第二气、第三气，就看起来很像是诸葛亮三番两次的在挑衅周瑜，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嗯，就是周瑜一直在给他下套，
1: 嗯，
0: 然后诸葛亮迎刃而解，
1: 嗯，
0: 周瑜就很不爽。到了第三气的时候、嗯，因为本来要打他们荆州那块地，本来要打荆州，结果被诸葛亮识破了。诸葛亮给周瑜送了一封信过去说，周大都督，其实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已经看穿了啊！你现在干这件事情啊，不是很妥当。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好好养伤啊，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1: 不要再针对我了。
0: 对对对，然后周瑜看到这个，他就觉得哇，我这一辈子都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我这一辈子我都被诸葛亮拿捏得死死的，什么事情都被他看穿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1: 然后
0: 就被气死了，他就吐血身亡这样子。
1: 这个三国演义太荒谬了吧？
0: 很荒谬啊！
1: 而且他真的是完完全全把周瑜形成一个非常坏的反派耶，
0: 真的。
1: 所以我但是这样子蛮笨笨的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说他被削弱的很厉害啊，被削弱的很厉害，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被削弱的很太夸张了，
1: 行数的真的太坏，这三国演义好。这个大家都爱看
0: 啊，对啊，就因为他够 drama， 你懂，他够戏剧化、嗯。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的周瑜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1: 大家都想认识的。
0: 对，而且他的人缘很好。我不能说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内部有人不爽他。我说历史上哦、喔嗯，他内部其实有一个老将很不爽周瑜。
1: 为什么？
0: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单纯的因为那个老将，那个老将年龄大。 他觉得说、

0: 你周瑜一个小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眼红，
0: 就是倚老卖老的样子，
1: 就很像三国人物的周瑜，
0: 差不多，哎、欸，差不多，啊，他就是倚老卖老这样子。
1: 我凭什么要听你这个小喽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小年轻。
0: 那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
1: 谁？
0: 程普。
1: 谁啊？我不知道、欸，不好意思，历史不好。
0: 没关系，程普就是东吴的一大很重要的将领，这样子。程普就当初很不爽周瑜，因为他觉得周瑜很年轻。但是年轻有为、嗯、他就想说你年轻你凭什么有为
1: 的、嗯、人家能力好你怪人家
0: 反正就是他看不到周瑜的实力在哪里、嗯、所以他就觉得说哦那我干嘛听你的可是后来他被周瑜折服了、嗯、周瑜怎么降服他的就是单纯的因为他很常在周瑜面前辱骂他就直接当着人家的面
1: 辱
0: 骂嗯，但是周瑜都也不跟人家计较就嗯笑笑就过去了
1: 哇那就是真的是三国人物的诸葛亮跟周瑜耶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很酷
0: 一笑就过笑笑就过去了、然后对他还是一样好这样子、也不会说特别对他很坏或者是特别针对他完全没有、然后程普发现他每一拳都打在棉花上面就觉得说啊，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耶了，就自己把自己攻略了，你懂吗？自己就把自己攻略了，他就从此对周瑜俯首称臣。
1: 而且我跟你说，通常呢，只要是人就是从黑转红，那个转红的时候就会特别臣服于自己很讨厌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到后来赤壁之战啊，然后抢南郡，就原本在《三国演义》是三气周瑜的那一段啊、在历史上的那个抢南郡那抢荆州那段时间，都是程普跟周瑜并肩作战。
1: 哦，
0: 他们两个当了很长时间的战友。
1: 哦，好感人的故事哦，就是从哎、现在反目成哎、不是也不是反目哦，是单纯的讨厌，然后到现在就是并肩作战。
0: 超级喜欢他，
1: 对啊，
0: 他爱死他给他的他给周瑜的评价就是跟他待在一起如饮美酒，不饮自醉这样子。
1: 哎、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但是这是三个这是三个字写的啦，
1: 哦、
0: 这是程普给周瑜的一个评价，这样可见周瑜的。脾气的他的性格
1: 有修炼
0: 真的很有修养的、真的很有家教这样包括说当时孙策刚刚过世的时候孙策是孙权的哥哥嘛啊周瑜也是跟孙策比较熟其实、他是算是看在孙策的面子上辅佐孙权的
1: 哦
0: 当时孙权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东吴的算是君主啦、反正就当了东吴之主这样子他当上东吴之主的时候其实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他我说历史上哦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孙权觉得说你年纪小小的我的心都还向往着你哥哥那你怎么会觉得我可以认真的辅佐你呢就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啦只有周瑜对孙权是开始恪守臣子的礼节就是对他是跟对孙策是一样的其他大臣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周瑜做得到这一点你可见他的情商有多高
1: 对、
0: 他的职场礼节有多
1: 真的很尊重别人如果是孙权的话我觉得很感人
0: 真的就是给孙权一个定心丸的样子然后大家看周瑜都这样子了大家也都知道周瑜的地位很高嘛看周瑜都这样子了、
1: 就
0: 跟着
1: 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那周瑜跟孙权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吗
0: 这个是好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蛮好的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关系好不好的这个部分，好吧？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就是稍微消化一下刚刚的那个庞大的资讯量。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苍穹跟赤羽所唱的《不负》，这首歌主角之一啊，也是周瑜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不负》，好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结尾提到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周瑜跟孙权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因为周瑜也没有造反
2: 对啊，
1: 然后孙权也都愿意把军权交给他，甚至赤壁之战让他来主导。让他跟陈普 来主导这样子，那他们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其实不然
2: 哦。
1: 应该说，你说他们感情好也可以，你说他们感情不好有裂缝也可以，因为历史上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是，孙权有跟刘备讲的。孙权跟刘备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啊，周瑜的能力这么强，他也这么得大家的，就深得民心这样子，大家也这么喜欢他。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人家的臣子呢？
2: 对啊，
1: 孙权把这个问题提出给刘备，他没有讲答案，但是他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够知道说孙权其实有一个芥蒂在的，他心里是心存疑虑的，但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怎么说唏嘘，
2: 怎么说？
1: 周瑜这么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打天下，结果自己的主子却对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会觉得蛮可怜的，我会觉得周瑜其实蛮怎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
2: 不自信，
1: 对，倒也不是不自信哦，
2: 真的吗？
1: 我不会不自信，只是会觉得说我的主子不相信我，那我为了什么？

0: 我这么努力帮你打天下，我为的是什么？
1: 嗯嗯，
0: 你连基本的信任都不愿意给我、嗯，
1: 那周瑜真的不会想要更往上一层楼吗？
0: 以他的行为来看，没有，他是真的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嗯，为了
1: 什么啊？
0: 为什么？我只能说
1: 血缘的关系，就是周瑜他知道自己的血缘就不是那个。
0: 有可能他可能自己假设说他真的有想要篡位好了，他自己一定也知道他一个外姓人，
1: 嗯，
0: 他们孙家已经三代了，诶、欸嗯、算两代三代，反正就孙坚、孙策，再来就孙权嘛，
1: 嗯，
0: 历代都是孙家人，他一个姓周的，
1: 嗯，
0: 去篡肯定是会受到后人唾骂的。
1: 哦，
0: 他自己心里假设他有这一个造反的心理，他心里一定也是有底的。嗯，那在有这个心理的底的情况下，那他就不应该造反。加上说，我觉得以他的行为来看，
1: 嗯，
0: 他从来都没有想要造反的一丝一毫的动机跟心理。
1: 啊、那这样，孙权他还就是没有在后期的时候就发现周瑜对于自己的死心塌地吗？他还要就是
0: 他有发现啊，他有发现啊。嗯、所以在他称帝，在孙权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他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不知道
1: 死，因为周瑜
0: 死得透透的，
1: 很早，
0: 嗯，他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这样子，在他称帝的时候，他就有对着大家讲说：“如果没有周瑜的帮助，我是做不成这个皇帝的。”
1: 哦，
0: 他对周瑜还是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百啦，就至少对他还是
1: 有感谢，
0: 嗯，很感恩的，嗯、而且是很明显的那种感恩啊、嗯。就他也知道说，没有他的辅助，他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成就。
1: 现在是在讲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啊、
0: 历史历史
1: 哦历史哦，所以是真的历史，
0: 真的历史，对，真的历史。
1: 突然有点搞不清楚，
0: 突然
1: 因为刚刚周瑜人是好像是坏坏，哎、欸，这个笨笨的，现在哎、欸、好像感觉很厉害。
0: 嗯，历史上的周瑜真的就是一个、嗯、他的政治也够有远见、嗯，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然后他的战略意识、战略能力也很好，
1: 嗯嗯，
0: 很会打仗，
1: 嗯、
0: 然后。也很懂得怎么说扩张领土，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赤壁之战刚打完的时候，刘备不是向他们要借荆州，
1: 对，
0: 刘备要向他们借荆州的时候，鲁肃是同意的，孙权本人其实也同意、
1: 嗯、
0: 只有周瑜不同意、
1: 嗯、
0: 以周瑜为代表，周瑜不同意，他觉得他、嗯、他哦，还有一点就是他看人很准啊，
1: 嗯，
0: 那看人很准，这个也是这边这个桥段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觉得说他直接跟孙权说刘备有枭雄之姿，
1: 嗯，
0: 关张二人也是怎么说也是猛将啊，
1: 嗯，
0: 也是一员猛将，这样子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甘心的就做人家的臣子，就是屈服在别人之下、
1: 嗯、
0: 所以这个徒弟你绝对不能借给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把这个徒弟借出去了、嗯、你就要不回来了，
1: 嗯，
0: 他已经能够预见这件事情了、
1: 哦、
0: 所以他那个时候、
1: 欸、
0: 嗯，他很有远见，而且他看人很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主张不能把荆州借给人家的、
1: 嗯、
0: 那你不借给人家你得有个
1: 理由，
0: 嗯，你应该说你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1: 嗯，
0: 你得有个解，那我不借那怎么办，那这么僵着吗、
1: 嗯、
0: 我跟曹操这么僵在这里吗、嗯、也不行嘛，所以周瑜那个时候就跟孙权说，主公要不我们往西边打，我们就把荆州这个地方、嗯、我们会横跨荆州到西边的区域、嗯、我们就顺顺的打过去，
1: 嗯，
0: 我们取得快速的胜利，这样子等我们那边打完了，我们就可以，我们的领土就扩张了嘛，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刘备了、
1: 嗯、
0: 到时候他要再跟我们借荆州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有底气的说我不借，这样子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他、嗯、还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跟曹操抗衡，
1: 嗯，
0: 周瑜已经预想到这可能已经是十几年后的情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周瑜的预想是二分天下，还不是三，嗯，还不是三分天下，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主张三分天下嘛、嗯、周瑜其实也有隆中对，
1: 嗯，
0: 他跟孙权也有提也有讲过，但是那个时候的刘备因为还不成气候、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没有把刘备放在眼里，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周瑜跟孙权讲的是二分天下这个方案，
1: 嗯， 嗯，
0: 也确实假设周瑜没死的这么早的话，可能这个真的能够成立、
1: 哦、
0: 嗯，可能真的就没有三分天下了、嗯、可是周瑜就是死在往西边打的路上
1: 啊。那真实情况是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病死的
1: 啊、哦、病死的，
0: 嗯，演义上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是三气周瑜的时候把自己气死了、
1: 嗯、
0: 被诸葛亮气死的，但是历史上只有很简短的说他病死的，至于是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1: 哦、
0: 我猜测啦，我这边猜测啊，有可能跟他打南郡那块地的时候中的那一箭有关系，
1: 嗯，
0: 他打南郡的时候有受伤就中箭，右肋骨的地方中箭，

0: 箭这样
1: 子，好痛哦，
0: 好痛，对，好痛，中了一箭，然后还没有办法好好养伤，因为他那个时候打南郡的时候，南郡那个时候是曹魏的曹操那一方的曹仁驻守的，曹仁他就趁着周瑜受伤，因为他知道周瑜受伤了嘛，趁着想说，哎，我趁你病要你命这样子。他就趁着周瑜还在养伤的时候就要攻打人家，结果周瑜硬扛着自己的伤啊出去行军，就是去巡视军队，就是要鼓舞士气，要鼓舞士气，然后就因为这个鼓舞士气，曹仁发现说，哎，你周瑜怎么，我以为你病倒了，怎么你还没病倒呢，所以就自己就撤军了，这样就没有打过来。
1: 哦，好聪明啊。
0: 周瑜他，但是这个牺牲掉的就是周瑜他养伤的这个
1: 时机，
0: 对对对，对周瑜的身体其实有不可逆的伤害
1: 啊。那这样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0: 而且在这之后，周瑜不是，我不是说他还要往西边打吗？他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压力又大又累，他身体可能遭不住，可能积劳成疾之类的，身体可能也撑不住了。那又因为那个箭伤，那个箭的伤口迸发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啊，什么细菌感染啊之类的啊，当时的医疗也没有到很好嘛，卫生条件也不太好嘛，所以有可能，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箭伤导致他死亡的，导致他发病，可能有很多并发症，然后才过世的，这样子
1: 就离开了。那像这个时候小乔在哪里？
0: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因为对于小乔，我们连他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1: 所以小乔是一个，其实我很好奇的是，小乔跟大乔在这个历史上面的人物，他们的地位是高的吗？还是就是比起周瑜是在更低一点的？
0: 当然是更低一点点，但是毕竟他们是有权人家的老婆，一个是孙策的老婆嘛，一个是周瑜的老婆嘛。那你既然是你的老公是有权有势的人，那你的地位自然低不到哪里去。尤其如果你是大老婆的话啊，那你的地位当然是不低。但是你要说跟孙权比，或者是跟什么皇太后跟天子比，那当然是略输几筹，略低几筹。
1: 那那个新三国的周瑜啊，他就是不是有写说他会跟小乔离婚
0: 啊？
1: 是吗？
0: 对，
1: 真的、喔？
0: 对，这个我超想讲的。新三国的，我觉得很荒谬的地方就是，周瑜跟小乔离婚了。
1: 对啊，等下，这也是周瑜在36岁死掉之前就跟那个小乔离婚，
0: 对，
1: 然后甚至是有人去取代位置吗？
0: 不是，应该说那个取代是取代。好啦，那个取代我自己会说那个是取代啦，但是那个不算取代，因为毕竟吕蒙，对啊，那个取代的人是吕蒙。
1: 吕蒙
0: 是周瑜手下的一个大将，应该说是孙权底下的一个大将。
1: 对，
0: 只是我很不明所以的点就是在赤壁之战过后，因为他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把诸葛亮放了，借东风的时候，诸葛亮不是要回去刘备身边。新三国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放走诸葛亮，把他放回刘备身边的。三国演义不是这样子啦，我先说，三国演义不是这样，三国演义是诸葛亮都已经安排好好的了。
1: 对对对。
0: 那新三国把他设计成是小乔处理的，小乔搞的。周瑜在知道这件事情了过后，
1: 气死。
0: 对，就气死了，就是说，哇，我老婆背刺我，我老婆在我背后，对，我老婆竟然在我背后捅我一刀，所以就把他赶走了，就把他休掉了。就从此就没有小乔的镜头了。但是在这之后，很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周瑜不是因为中箭受伤，为了要表达他的病情很严重，然后加上说他这个人很物质吧之类的，他又喝酒，然后就要有一个人出来跟他劝酒，说大都督你不能再喝了，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就让吕蒙来担任这个职责，你让一个大男人来当这个身份。
1: 等一下，好奇怪哦，
0: 超级奇怪！你知道那个画面看起来有多么的诡异？
1: 你
0: 然后甚至
1: 是戏剧里面的吗？
0: 戏剧里面的，
1: 所以《新三国》是戏剧？
0: 是啊，它是一个电视剧啊。
1: 那我想说这《新三国》是《三国演义》吗？
0: 不是，《新三国》是我们人称它《新三国》啦。但是以防有人不知道《新三国》是什么，就是《新三国》它是陈建斌老师演曹操的那个三国电视剧，它的电视剧名称就叫《三国》。只是我们俗称它新三国，
1: 新三国，
0: 因为有一个更老版本的三国电视剧叫做《三国演义》，那个我们称之为老三国啊，这个新版的我们就叫它新三国这样子啊。反正还有什么周瑜在前面弹琴啊，然后吕蒙在后面烧那个炉子在那边扇风，跟个小人妻一样啊，甚至是什么周瑜死的时候。在灵堂前不是要有人烧祭文烧纸吗？吕蒙在烧，那不应该是人家妻子？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难想象他那个演出来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就是你会看到泪眼汪汪的吕蒙，然后跟个人妻一样就在那边烧周瑜的祭文这样子，哇，为什么要这样？
1: 这好啊，真的是蛮现代，就是多元成家的。那这样的话，周瑜还有子嗣吗？因为你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说他子孙满堂，可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么早跟小小离婚啊，他又这么早死，那他的子嗣不就是可能会很少？
0: 没有啦，周瑜跟小乔离婚是新三国的剧情、
1: 哦，新三国哦，
0: 对，那个是扭曲过后的剧情啦啊，在历史上在演义上都没有这个剧情、哦、啊，他们两个是很恩爱的，他们两个是
1: 幸好没有吕蒙的出现，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吕蒙去给小乔代班，
1: 吓死了，
0: 幸好没有这样子。在历史上，你刚刚提到他有没有子嗣的问题吗？
1: 对，
0: 哦，他的子嗣其实还蛮好玩的。
1: 哦，好，蛮好玩的。
0: 他的儿子们、女儿们，我都觉得蛮好玩的、嗯。但是这个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各位仔细的分享，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啊，时间关系，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微喘一口气。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排骨教主所唱的《山河不复》。那么，这首歌其实主要歌颂的主角就是周瑜啦。那么各位可以听听看，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就是上一段的结尾是停在这个周瑜子嗣的部分，对吧？他的小孩，我说他的小孩很好玩
2: 哦，怎么说呢？
1: 听起来很怪。他小孩好玩的点是说，其实他的子嗣吧，我说他子孙满堂，但小孩没有到很多，但够用了，
2: 够用，
1: 够用了，就是以传接香火来讲够用了。而且他的小孩要素很齐全，
2: 哦，每个都有不一样的特质。
1: 他的长子，他的大儿子叫做周寻，循规蹈矩的寻，周寻是最有周瑜的风格的那种人。
2: 哦，
1: 他就是。大多数周瑜的优点他都继承到了，所以他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短命这一点也被他继承到了，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是比周瑜还年轻？
1: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史书上没有讲，但是也是至少我们知道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样子
2: 啊。那是很早，因为周瑜36岁就死掉了。
1: 没有，我指的白发人是指对于孙权他们来说的白发人，因为周瑜死的早嘛，那孙权相当于是把周瑜的儿子看作是自己的儿子，相当于啦，我没有说明文上是这样，就是很照顾周瑜的孩子们啊，但是应该死的比孙权还早，他的大儿子死的比孙权还早，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短命这一点，
2: 对啊，
1: 也被继承到了这样，这是他的长子。最被看好的，但是死的也是最早的，
2: 红颜薄命，
1: 红颜薄命，真的。他的第二个小孩是女儿，长女啦，就是他的女儿是嫁给孙权的儿子。孙权很多儿子嘛，他的大儿子，原本的大儿子是当初已经被立为是太子了，就是下一个这个皇帝位就是继承给他了，可是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啊，为什么？先说他现在有几个小孩。
1: 他，你说孙权吗？
2: 少那个周瑜。
1: 周瑜总共我目前有找到的三个。
2: 哦，三个而已。我以为你刚刚这样说，我以为会五六个。
1: 没有啦，所以我说不多，但是够用。
2: 够用，
1: 以传接香火来讲够了。他那个女儿是嫁给孙权的儿子，也是太子，当时的太子，但是没有当到皇帝，就在当皇帝之前就过世了。那他这个女儿呢，我们都俗称叫他周妃啦。
2: 哦，周妃，
1: 因为他是太子的妻子嘛，所以大家叫他周妃这样子。
2: 哦，周妃，
1: 他又姓周，所以是周妃。他没有名字，应该说没有被记载叫什么名字。女性都这样，就像大乔、小乔也没有名字。
2: 真难过。
1: 真的很难过。孙夫人我们都叫他孙尚香，但他实际上也不是叫孙尚香。对对对。那他嫁给的这个太子叫做孙登。叫孙登啊，我说他原本是吴国的皇帝嘛，但是他年轻就过世了。多年轻呢？33岁。
2: 33，
1: 比周瑜还年轻。
2: 对呀，33，你才长毛都长齐而已，就过世了，好过分。
1: 你真会形容啊，毛都才刚长齐。
2: 对啊，33岁，
1: 33岁就过世了，所以下一任吴国的皇帝不是他，下一任吴国皇帝是他的弟弟，他的一个弟弟叫做孙亮。
2: 孙亮。
1: 孙亮是下一任皇帝，再下一任是孙休，再下一任叫孙皓。那再下一任吴国就灭亡了。那孙皓是吴国最后一任皇帝。这样子。那他的第二个儿子呢，是个性更鲜明的，他是那种很经典的，你们可能在某个小说里面有看到过这种人设，他是那种很经典的被宠坏掉的，然后仗着自己上一辈的有权有势，然后很得民心这样，所以就胡作非为，荒淫度日，酗酒

0: 什么之类的，
1: 纨绔子弟，
0: 对对对，纨绔子，这天哪，真会想词语，
1: 很厉害吧？
0: 对啊，我突然词穷，对，就是纨绔子弟这样子。他就是仗着自己的爸爸是周瑜，
1: 嗯，
0: 所以他到处为非作歹啊什么的。嗯、他的开局虽然说是天堂开局，
1: 嗯，
0: 他不用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得到封地，然后就可以在一个小地方当一个君王这样子，
1: 嗯、
0: 已经很爽了。
1: 嗯、
0: 可是他一点都不懂得感恩，
1: 嗯，
0: 他在有一次犯罪了过后就被孙权贬为平民，
1: 哦，
0: 从一个君王被贬为平民呢、欸。
1: 天哪，
0: 这很重的。
1: 那苏洵也蛮敢让他的儿子从一个王位然后变成平民。
0: 你说孙权吗？
1: 对啊，
0: 他有什么不敢的？
1: 应该说他愿意这样做，
0: 他也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当时他已经有给过他机会了、
1: 嗯，
0: 他也不是第一次犯罪了、
1: 嗯。
0: 他第一次、第二次犯罪的时候，也是给了他机会，嗯、就是好，我也不对怎么样，但是好，你有知道要悔改就好。
1: 嗯，
0: 但是还是再犯，就你知道狗改没有吃屎，
1: 嗯、哦、
0: 就还是继续犯他原本一直犯的错，这样子、
1: 嗯、
0: 是孙权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把他贬为平民。他在被贬为平民的时候，底下的一些大臣就是跟周瑜关系好的，
1: 嗯，
0: 也有上书给孙权说啊，请那个陛下不要对他这么狠，
1: 嗯，
0: 他好歹也是周瑜的儿子嘛，那周瑜以前也很有军功的人，
1: 嗯，
0: 对吴国也是有了不少的贡献，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可以放过他儿子，
1: 嗯。
0: 能不能把他儿子招回来？
1: 嗯，
0: 孙权原本是不愿意的，他觉得说我要让他长长记性，
1: 嗯，
0: 我不能这么宠他，你们大家都太宠他了、
1: 啊，
0: 他就是仗着自己的爸爸是周瑜，所以他才这样的，
1: 嗯、
0: 得让他长点记性，让他汲取教训，所以不能让他这么快回来，让他回来是早晚的事，
1: 嗯，
0: 但是不是现在，
1: 嗯，就是那么不要那么宠他就对了，
0: 对啦，就是不要那么宠，不要让
1: 他
0: 恃宠而骄，
1: 就是、百依百顺，
0: 对对对，不能这样。但是接二连三的有太多大臣都接连上书说、把这个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周胤，
1: 嗯，周胤，
0: 赵匡胤的胤，
1: 嗯
0: 嗯，就是笔画很多的那个胤啊。那因为有太多的大臣都接连说啊，周胤是周瑜的儿子，这样子就不要对他这么狠，这样子、
1: 嗯、
0: 那孙权也是讲不过这些大臣、敌不过这些大臣，一直在为他求情啊，所以最后还是把他招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很巧的是，在他正要把他招回来的时候呢，周胤就病死了。
1: 啊，为什么？
0: 我很难不想象，这个真的不是阴谋论吗？
1: 这个招回来是指
0: 就是把他招回皇宫里面啊？
1: 所以他原本哦，就是
0: 因为把他有点类似于流放、
1: 嗯，
0: 也没有到流放那么夸张，反正就是让他去感受一下民间疾苦，
1: 对，
0: 让他感受一下人间疾苦这样子。但是后来心软吧，还是敌不过这些大臣的求情，
1: 嗯、
0: 还是把他招回来。
1: 可是为什么那些大臣都要让他回来啊？
0: 就是单纯的看在周瑜的面子上
1: 哦，
0: 就啊，他爸是周瑜嘛，不要让周瑜这么难堪。
1: 嗯哦、周瑜真的做了很成功哎、欸，
0: 他真的很
1: 成功，就算他儿子就是非常的纨绔子弟好了，但是大臣还是看在周瑜的份上，想要让他回来。
0: 对，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样，
1: 哎、嗯欸，阿斗，哎、嗯
0: 欸嗯欸，差不多啦，差不多。
1: 哦、所以就是那他就回来过程就是病死了。
0: 他是回来之前，就是正要把他招回来，
1: 嗯、
0: 他就病死了。
1: 哇，那这样的话真的很 drama，
0: 很 drama。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病死啊，
1: 嗯、
0: 因为毕竟他又酗酒嘛，然后可能又性成瘾啊，
1: 哦、
0: 对对对对，可能又性成瘾啊、
1: 嗯、
0: 之类的，可能精尽人亡之类的。
1: 好，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啦，就是不要再回来祸害别人，就是
0: 确实确实、
1: 嗯，
0: 反正就是他也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身体拿返回来糟蹋他，把他糟蹋死了，我也觉得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继承那个后代了吗？
0: 有啊有啊，他们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啊。
1: 嗯，可是
0: 他只是年死的早，但不代表没有生孩子。
1: 哦，对，我都忘记古代很会生。
0: 对，死的早不代表没有生孩子，而
1: 而
0: 且硬要讲的话，他还有个女儿嘛。
1: 嗯，
0: 那女儿也是有小孩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他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的啦。
1: 嗯，
0: 没有延续下来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真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是黄忠。
1: 黄忠是谁啊？
0: 嗯、你不知道黄忠是谁？哦，好啦，黄忠是我上一集跟各位五虎上将提到的其中一个人，这样子、
1: 嗯，
0: 他是一个传奇老头。
1: 老头，
0: 好了，他是我们大家的印象中他是老头啦，我这边就浅浅讲一下就好、
1: 嗯，
0: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听我的上一集节目，可以再去听我上一集节目黄忠的部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黄忠他有绝、
1: 嗯，
0: 他真的绝后
1: 啊，就是没有了吗？他生
0: 真的没有香火，因为他是因为儿子死得早，

0: 周瑜啊，我们大家其实对于他最关注的点，应该还不是他的妻子，还不是他跟孙权的关系，应该就是他跟诸葛亮的关系，
1: 然后爱恨情仇这方面。
0: 没有错，没有错，他跟诸葛亮的爱恨情仇啊，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点，因为这个是《三国演义》就是描绘相当细节的，很长一
1: 方，
0: 很长一篇的篇幅这样子。
1: 那实际上呢，他跟诸葛亮的爱恨情仇有这么的深吗？
0: 在演义当中，我刚才有一直提到周瑜他很不爽诸葛亮嘛，
1: 对，
0: 他跟诸葛亮好像有个血海深仇之类的。但实际上的周瑜，我之前好像有提过，实际上的周瑜老实说，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
1: 啊，
0: 他们两个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
1: 为什么要把他写的这样子、
0: 为什么要把周瑜写成这样、
1: 啊？
0: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为了让这个故事
1: 更 drama，
0: 对，更 drama 一点，只是为了让他变得更戏剧化、然后要让周瑜这个人的人设更、更怎么说，
1: 极端一点，
0: 对，更极端、然后也更立体，
1: 更凸显诸葛亮的聪明。
0: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说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是因为他们的冲突最高峰期就是在赤壁之战嘛，对不对？但是赤壁之战，诸葛亮只起到一个作用，不管演义上写的多么的玄乎，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做了多大的什么，有什么多大军功之类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去孙权面前说服孙权跟刘备联手，只做这件事情而已。他甚至没有舌战群儒，舌战群儒的在历史上是周瑜。
1: 所以
0: 是因为当时哈、我们一个一个讲啊，因为当时东吴分成两派，赤壁之战前就分成两派，一个主战，一个主降，觉得说我们就降了曹操吧，曹操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但一个是我们打死都不能投降，周瑜就是主战，那他当时舌战群儒就是在说服底下的大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投降。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是诸葛亮负责的，但是在历史上是周瑜负责的。
1: 周瑜负责的。
0: 周瑜自己在内部 battle 这样子，跟自己的同事们在辩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降，然后真的把对方讲的是把其他人讲的真的是五体投地，
1: 就是被说服了，
0: 被说服了这样子。然后我刚刚提到说，诸葛亮唯一的功用就是他要去说服孙权嘛，这边也是体现诸葛亮他口才好的部分啦、也确实他口才挺好的，不然历史上的孙权也不会跟刘备联盟，当时的联盟什么小渣渣、而且还是被
1: 小渣渣，
0: 而且还是被曹操打跑的一个小人物，谁想跟他联手，对不对？但是诸葛亮说服孙权了，而且他其实讲话蛮呛的，他当时讲的话就是你孙权能打就打，不能打算了。
1: 然后孙权就被击倒了嘛？
0: 对对对，就被击倒了。
1: 谁不行，我可以。
0: 对，就被击倒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孙权本身就是主战，只是他需要有人推他一把，有人 push 他一把这样子。那周瑜，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先到周瑜面前，先跟他来了一个那个什么所谓的“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跟周瑜说什么啊？你们不打，你们其实赤壁之战也可以不打，你知道吗？你们只要把两个人送去曹操面前就好啦。啊，周瑜就说：“哪个人送哪两个人，我这就去准备。”诸葛亮说：“很简单啊，就小乔跟大乔啊。”然后周瑜就大发雷霆啊什么曹操要我的老婆，然后诸葛亮才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说啊原来小乔是你老婆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失敬这样。
1: 诸葛亮白目
0: 真的激怒周瑜，他是故意的激怒周瑜嘛，就是故意要让周瑜主战这样子。他先有了这一个桥段，然后再去什么再去孙权面前说哦你应该要跟我主公联手。有先见周瑜再见孙权，但是历史上的诸葛亮是直接干到孙权面前，他完全没有经过、完全没有经过
1: 周瑜
0: 这一关，对，他完全没有经过周瑜这一关就直接到孙权面前了。
1: 那他那时候是成功的吗？
0: 成功啊，
1: 成
0: 功啊，也成功、啊。
1: 他怎么说服孙权的？
0: 就是我刚刚，
1: 就你刚刚说的很白目那个吗？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就是你能打就打，不能打算了。
1: 那其实《三国演义》的撰写人物是谁？罗贯中吗？
0: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
1: 对，那他这写蛮厉害，就是他知道可以透过周瑜这一关，然后可以让就是这件事可以更成功的说服孙权去打曹操，
0: 就是有一点类似于过五关斩六将啦，让他层层递进，不能让他直接成功这样。對對對對，虽然他每一关都成功。
1: 那在实际上的话，所以诸葛亮跟

0: 周瑜是可能没有碰过面的，
1: 历史上可能啊，我们猜测啦，因为你其实去看史书，你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你是真的找不到他们两个的对话，或者是什么交有没有什么交集，完全没有，因为赤壁之战是周瑜跟陈普的跟黄盖的主场，跟诸葛亮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周瑜在主导。那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赤壁之战都是周瑜在主导，诸葛亮没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个抢南郡的部分，也是刘备自己下来谈判，跟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周瑜又再去打这个往西边打的路途上就死掉了，你也没看到他们有任何的交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见过？
0: 有可能欸。
1: 他们两个就算有交集，有可能有交集，那也不会是直接面对面的谈话。他们中间一直都有一个中间人叫做鲁肃，
0: 哦，鲁肃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1: 对，他们中间一直都有鲁肃这个中间人，那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之间真的不需要面对面，他们也不是朋友啊，也不是敌人，反而就是两个很不相干的人啊，然后中间有一个传话的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子。所以历史上有怀疑说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那既然没有见过面，谈何气死。那历史上的周瑜又怎么可能会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呢？他跟诸葛亮又能有多大的血海深仇，懂吗？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恨情仇真的就真的只存在于三国演义里面。三国演义把很多剧情夸张化，甚至加了很多无中生有的东西进来，然后加进来之后呢，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瑜跟诸葛亮好像两个人是个是敌，甚至他们的怨恨，周瑜对诸葛亮的怨恨已经远超于他对曹操的怨恨。哦，演义上面啦，演义上面，那是因为很多剧情、很多内容的
0: 桥段，
1: 对很多故事桥段的渲染，导致说他有这么个心理活动。但那个是演义里面的，那个
0: 是
1: 小说。
0: 为什么？那演义里面有没有一个动机是周瑜这么讨厌诸葛亮？还是就单纯只是周瑜眼红诸葛亮的才华而已？
1: 你说历史上吗？
0: 哎，没有，就是演义里面。
1: 演义很多啊，演义超级多啊。
0: 哦，演义超级多，
1: 演义有超级多的桥段啊。
0: 所以就会是，就是不断每一次的失败，就让周瑜越来越讨厌诸葛亮。
1: 对，不管是他陷害诸葛亮失败，还是他的计谋被诸葛亮看穿，就是他慢慢发现说诸葛亮的才能、诸葛亮的智谋远超于他，他就有一种沉不住气的感觉。哦，所以就觉得说他是打着说我要帮东吴除掉一个祸害，但实际上他就是自己看不爽对方，想要把人家干掉，只是他找不到理由，所以硬找了一个说啊，因为他以后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要先把他干掉这样子。就是没事找事。演义上的周瑜是这样，所以会说演义真的抹黑周瑜，抹黑的
0: 很
1: 深，
0: 就跟曹操一样
1: 差不多。
0: 对，
1: 周瑜是甚至是被扭曲到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0: 就是感觉就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小说里面会出现反派的人。
1: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在历史上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
0: 对，
1: 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都督，对，他是一个大帅哥
0: 高富帅这样。
1: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他在历史上的个性就是一个很大度，脾气很好，
0: 对 对, 对，
1: 然后情商也很高，真的是人人都会羡慕的
0: 对
1: 象。
0: 对
1: 对
0: 对，
1: 人生胜利组，经典的人生胜利组，很难想象，就是演绎荼毒我们。
0: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告诉听众朋友说，哎，小说是一回事，我们实际还是要去看一下历史真实长怎样。
1: 对对对对 对,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
0: 没有哎、
1: 欸，啊，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0: 对啊，
1: 曲有啊，
0: 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啦。
1: 好吧，好啦，曲有误周郎顾这一个是对周瑜的称赞啊。其实包括说周郎这个词，你听过周郎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对，都没有。
1: 好，反正除了周瑜、周公瑾、周大都督、大都督之类的这些称号，可能大家还有听过一个称呼叫做周郎，会称周瑜为周郎，会称他为周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很顶级的称赞的。能够被称之为郎的不多
0: 不多。
1: 你是真的要够有才华、够帅，然后地位够高，你才足够被称之为郎。
0: 郎，
1: 对，你才足够配得上郎这个字。所以周瑜会被称之为周郎本身就是一个很顶级的称赞。那至于说曲有误周郎顾， 就是表达说我刚第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啦，他的音乐细胞非常好。
0: 嗯
1: 他的

0: 各个才华都是无人能及的啦，这样子讲真的是我看下来齁，我史书上这样看下来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嗯、不知道为什么三国那段时间出了相当多的人才、嗯、也包括诸葛亮。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周瑜的部分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嗯、谢谢我们的听众的嘴替、
1: yeah~、
0: 谢谢蔡莉、yeah~、可以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一起聊天，
1: 真好听，
0: 太棒了太棒了，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好啦，那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各位也不要忘记去听蔡莉的节目未来设计师、嗯、还有不要忘记去关注他们下一档的节目叫做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没错，社畜学生请上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放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阿杰729所唱的周瑜定江，听名字听这个歌名也可以知道就是跟周瑜有关的，我们今天的歌都是跟周瑜相关的呢。好啦，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来宾蔡莉，
0: 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行车小心少遇小人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Lolo。今天要带着大家一同回到1983年，来听听潘越云在《无言的歌》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无言的歌》。

月云在17岁时遭遇到父母双亡的事故，他只好借着半工半读来自力更生。幸运的是，当他在餐厅驻唱时，被滚石唱片创办者段氏兄弟发掘，并且顺利的在1980年成为滚石唱片首位签约的艺人。出道不久的他便成为了1980年代台湾最著名的歌手之一。

云从1980年唱到至今，甚至在2019年3月15日还发行了《情字这条路》复刻黑胶，可见当年的经典音乐至今还是值得被传唱下去的。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里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7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乃馨。
1: 哎，乃馨，你知道今
2: 是不是有关校园的东西？
1: 哎，答对了。那我们最近校园发生什么事情，是你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那我们就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新闻。
2: 好。那这周是国际足联25日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所以说世界杯要开始了，是不是？又要开始了。
2: 对，
1: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要开始了。
2: 没错。
1: 其实你有看世界杯吗？
2: 其实我会看欸，而且他们都每年都会因为这个球赛然后出歌。对啊，
1: 哦，对耶，对，他上一首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是非。你是说那个哇嘎哇嘎是不是？
2: 哇嘎哇嘎，那是
1: 那个
2: 是最红的，
1: 那是世界杯吗？最红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我上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坐在算是我们马来西亚路边的一个叫咖啡店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围观在那边看世界杯。
2: 所以你们会这样子，好温馨哦。
1: 对啊，就全部人在那边看世界杯，然后看到凌晨可能1-2点，然后还没有还不走，都还在那边。

0: 那店家都会开那么晚？
1: 店家会跟我们一起看，他们会就可能他们在泡咖啡嘛，然后泡完之后他们就跑出来一起跟我们看，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欢呼，在那边喊，然后就说哦，内马尔又进球了这样子。虽然说我也只知道内马尔、西罗还有那个梅西吧，那你有知道任何球员吗？
0: 我跟你差不多，
1: 就这几个吧。好，没关系，我们对足球的了解也没有很大，那我们就进一下我们世新大小事了。哎，关于世新大小事的话，各位学生要注意啦，下个礼拜不是期末考哦，下个礼拜也就是6月8号到6月14号才是我们世新大学的期末考啦，那大家就要用这两个礼拜好好的复习各自的课，然后就期望一下不要被当掉之类的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来宾，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姐，我们欢迎伊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琳。
1: Hello， 伊琳，听说你好像最近刚完成你的毕制吧？
2: 没错，非常的开心。
1: 开心，很轻松，对不对？
2: 对。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在毕制是做什么的吗？
2: 我是做音乐专辑的。
1: 哦，音乐专辑。那你里面有几首歌？
2: 里面会有六首歌，然后一支 MV， 大家可以去看，在 YouTube 可以看。
1: 在 YouTube 什么名字呢？
2: 可以看 MV， 你可以搜不敢，然后 unsent， 就是 UNSENT。
1: 哦，那大家去支持一下学姐的毕制，让她的毕制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因为毕竟做一支 MV， 甚至做一张专辑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2: 没错。
1: 那学姐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
2: 聊什么？
1: 今天我们要聊关于到校园的东西嘛，毕竟你已经有走过小学、中学，然后甚至大学将结束了。
2: 下个礼拜毕业典礼，
1: 下个礼拜就毕业典礼了。
2: 对，你们要来吗？
1: 我们会来啊，为什么一定会来啊？我们要期末考了，然后我们学姐居然要看着我们，哇，你们要在那边读书哦。
2: 我也要期末考了，我还是有一些课的啦。
1: 哦，还是有一些课。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毕业典礼完之后还要期末考吗？
2: 对，就是毕业典礼完了，然后还要在学校期末考。
1: 为什么？
2: 而且我家人来，我想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不会每天都跟你们一起逛哦，因为我还要去学校考试哟。
1: 我还没有完全毕业哦，我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欸，对，好像我以前我的学校也是先毕业然后才考试。
2: 你说中学吗？
1: 对，
2: 真的吗？
1: 因为我们学校我们校长的那个叫什么观念，就是学生一旦毕业了，一旦考完试了，就不会想要在毕业典礼。
2: 不会吧？那个毕业典礼大家都会就是很感动啊，
1: 可能就是老一辈的想法，所以我们的习俗20多年以来都是这样。哎，是20多年吗？
2: 哦，
1: 好像很久很久之前都是这样啊，在我叔叔的那个年代就长这样。
2: 我们学校没有，欸，因为我跟 Marcus 都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但你不是念独中？
1: 我不是念独中，
2: 我是独中，就是我是念中文的。我们学校都是考完统考
1: 哦，
2: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考试，像台湾的学测吗？
1: 就是，
2: 我不太确定，
1: 学测
2: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试。那个考完之后，然后才会有毕业典礼
1: 哦，
2: 就是大家轻松了，然后才毕业典礼这样。
1: 那想问一下学姐，在毕业典礼有没有拿过什么很大的奖学金吗？
2: 你说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1: 哎，你们不会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2: 不会，那我是我们中学的毕业生代表
1: 哦，模范生
2: 就是上来，也不是模范生，就是上台就是代表了学生致辞这样
1: 哦。
2: 而且马来西亚很酷，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虽然我是念独中的，就是中文体系的，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还是会念三语，就是我会先讲中文，然后再讲马来文，然后再讲英文这样。
1: 哦，对耶，会要背三个稿子嘞，这样子。
2: 我都有看稿啦，
1: 哦，都有看稿，
2: 背不起来，
1: 哦，
2: 不好意思。
1: 那学姐以前在学校有拿过什么很厉害的奖状、奖学金吗？
2: 我其实我奖学金我没有拿，因为我没有申请。
1: 哦，
2: 但是我拿过蛮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因为我从中学就是出台湾叫国一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参加一些学校的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就是都拿冠军这样。
1: 哦，很不好意思，
0: 哇，
1: 就是很不好意思，
2: 真不好意思，就是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
2: 就是从大概是从国一拿到高三的样子吧。
1: 哦，国一拿到高三，
2: 对，
1: 这段期间如果我少哪一个大过的话，应该跟学姐可以平起
2: 啊。真的，你有被记过吗？你是干嘛谈恋爱哦？
1: 我很乖了，我很乖了，我以前在学校都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的。就比如说可能上课翘课这样之类的啊。没有
2: 我相信你是那种下课就是上课的时候会爬篱笆出去学校，然后去那个网咖打 DOTA 之类的。
1: 那应该是有点颠覆你的想象了，我

0: 在班上，因为我是俗称的放牛班，但是我在放牛班，我班上有40个人吧，但我乃全班第二。
1: 好啊，那你的成绩是比我好的，因
0: 是
1: 为
0: 啦。
1: 我没有拿全班第二，但是我在第一班。
0: 那我们进下一个话题啦，我们就不要聊关于成绩的东西。然后没有了，我其实以前在学校的话也是没有翘课，我不会逃课的。
1: 真的吗？
0: 但
1: 你现在是认真的
0: 我
1: 吗？
0: 是认真，我不会逃课的，我很乖的。我会的话就是可能那一堂课1个小时，可能我半个小时都在食堂吃东西。
1: 可以这样哦，
0: 不
1: 是
0: 可以
1: 不会
0: 啊？
1: 有训导老师抓你吗？
0: 是我在学校是黑的白的都有朋友。简单来讲
1: 黑的白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学校可能那些我很喜欢翘课的朋友，跟不喜欢翘课就是像你这种很厉害读书的
1: 我没有很
0: 都
1: 厉
0: 有
1: 害读书啊，我只是很厉害拿奖而
0: 反正就是前面班的学生跟后面班的学生我都有做
1: 都
0: 朋
1: 有
0: 友，
1: 朋友
0: 然后
1: 的。
0: 我跟老师那边也很好，因为以前我是调音社的主席，
1: 什么色？
0: 调音社。
1: 那是什么色？
0: 就是就比如说你做活动的时候，像这个麦克风，我要在控
1: 你
0: 后
1: 们叫
0: 做幕
1: 调
0: 后，
1: 音社了哦。
0: 要控后台的，我是主席嘛，然后我就一直跟老师对接，
1: OK。
0: 对接多了，老师
1: 他
0: 就
1: 这
0: 认
1: 一
0: 识
1: 整
0: 我了。
1: 段话的重点，其实他就是要说我是主
0: 哎，
1: 席。
0: 没错没错，就是跟老师很好嘛，所以老师看到我就会跟我说，哎，赶快回班呐、啊！我就说啊，我肚子饿，我想吃东西。他就说，那你吃完赶快回班。我就 OK。那学姐以前有在学校做过坏事吗？
1: 坏事吗？我觉得不算坏事，但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也是主席，就是大众传播学会的主席。然后我其实跟校长的关系很好。
0: 校长，哦，这个我还是没有听过，因为我
1: 对，
0: 是跟训导主任。
1: 所以我就是跟校长的关系很好。然后我们会有大大小小的考试，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小考试这样。然后我可能来不及读。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校长找我。”
0: 然
1: 然
0: 后
1: 后
0: 出
1: 我就
0: 去
1: 跑去校长室
0: 读
1: 念
0: 书。
1: 读书，念我要考试的东西。这样，
2: 那校长不会问你说：“哎，你怎么来了
1: 我还有说我要读考试，我来不及读。”他就说：“读读读，你就坐在那。”然后校长的秘书还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吃麦当劳啊
0: 哇，
1: 我
0: 吃
1: 就
0: 麦当劳，
1: 特别优待。
2: 对
0: 在
2: 啊。
0: 马来西亚学生时代可以吃一个麦当劳是很难能
1: 对，
0: 可贵的，
1: 就是能吃泡面，就是在学校里面能吃泡面已经是很厉害了。因为我
0: 对，
1: 是住宿舍的，我是住
0: 寄
1: 宿
0: 宿学校，
1: 寄宿学校，对，就是读中寄宿学校。然后在学校，就是你知道学校的食物，
0: 学
1: 那个
0: 校
1: 食
0: 食物
1: 堂
0: 很
1: 的
0: 难
1: 食物
0: 吃，
1: 都超难吃，然后每天都要吃学校的食物，很可怜。然后这时候就是校长秘书说：“你要吃麦当劳吗？”哦，肯定要啊。
0: 那个
1: 多
0: 我
1: 么的
0: 可以
1: 爽
0: 吗？
1: 啊！就我还可以，就大家在上课，然后我在想是吃麦当劳的。
0: 而且你知道以前没有办法，就是爸妈不给你吃的东西，像泡面、麦当劳这些嘛，你很突然可以吃到，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
0: 情嘛。
2: 哦，
0: 然
1: 而且
0: 后
1: 我们
0: 我，
1: 住宿舍的时候，那个泡面就是一个很珍贵的食物，大家会偷偷带去宿舍卖。
0: 而且宿舍没有办法吃泡面了。
1: 不能带泡面，
0: 好
1: 你只
0: 像
1: 能
0: 你，
1: 带什么饼干什么的，他不让你煮泡面。
2: 这样我害我觉得我生活过得有点太优渥
1: 太
2: 了。
1: 滋
0: 为什
1: 润
0: 么？
1: 了，你生活过得很滋润。你是
2: 我
1: 住
2: 是，
1: 家里？
2: 对，我都住家里。
0: 那你以前，那以前在学校有什么，干过什么坏事吗？
2: 干过什么坏事吗？高中的时候我都会不去学校。
1: 不去学校是怎么样？你就是装肚子痛还是什么？
2: 应该是我会跟我爸讲说，我要去上学了，然后我就会跟我好朋友说，喂，你要不要去 KTV 啊？你要不要去唱歌？然后我们就会唱8个小时，然后唱到回家。
1: 你看不出来耶，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哎，
0: 好可怜，我是很乖的学生。
1: 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哎，你看不出来，你看起来就是乖乖好学生。
2: 但是就是不想去上课，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1: 高中吗？你说
2: 高
1: 三
2: 中
1: 年
2: 的
1: 都
2: 时
1: 这样？
2: 候，高二的时候开始这样子，因为高一、高二那时候前面是有那个疫情，然后都是线上上课，所以也不会这样子。然后等到回学校上课之后，就开始，
1: 那老师不会问吗？为什么你今天没
2: 老
1: 来？
2: 师会啊，就是唱歌的时候，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我就说赶快赶快按暂停，按暂停，我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说喂老师，我现在在路易莎，路易莎就是那个咖啡
1: 我
2: 厅，
1: 知道，
2: 我在路易莎念书啦，我准备学测，
0: 念
1: 可以
0: 书，
1: 这样啊？他不要来学校上课了，跑去路易莎念书，
2: 然
1: 老师能接受
2: 后老师就说不行，你要来学校啊。然后我就说好，我到时候再叫爸爸跟你讲啦。然后我就挂他电话。
1: 那我觉得台湾是比较 chill 一点，我觉得跟我比起来，你们好 chill 哦。
0: 突然觉得我很乖，
1: 真的，我也很乖。
0: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比较晚。

0: 顽皮，结果突然发现到我好像很乖、
1: 欸，
0: 没有逃课。
2: 台湾太
1: 可是我
2: 而且台湾没有法禁、我觉得蛮酷的。
1: 啊，对啊，对对，
2: 马来西亚是有法禁的，就是女生、法禁。
0: 哦，
1: 就是他规定你要什么发型？
2: 就是要绑起来，一定要绑起来。有些女孩会绑起来，像有比较严格的独中，他们有规定女生一定要剪短发，不能留长发、
1: 哦。
2: 然后男生像他这样一定是不过关的，就是他碰到眉毛了。对，
1: 是哪一边过长吗？刘海啊，
3: 眉毛
1: 不能到眉毛。
2: 对，
3: 然后后面太长，就开始被剪。他就说来，你要我给你两个机会，你要的话你现在去剪，你不要的话我现在帮你剪。然后就有时候像我那个地方啊，就比较偏远吧。
1: 对。
3: 然后就是我就会怎么说呢？我那地方比较偏僻。
1: 对。
3: 那我要走到一个理发店的话，就会变成非常的远。
1: 嗯，
2: 走路吗？
3: 走路。
2: 你在马来西亚会走路？
3: 我阿妈家在附近，
0: 我
3: 选在上面，我阿妈家在下面，就变成我会走路去学校。然后就后面就是训导主任跟我说，你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自己剪，要么我帮你剪，选哪个？
0: 我就当然跟他说。我自己剪啊，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上来发现到，哎，我没有带钱啊！训导主任就来坐在这边，
1: 他就帮你
0: 剪，
1: 他是你的好朋友啊，
2: 剪很丑啊，
0: 剪很丑啊，就是他就是把这边剪掉，剪平平的，然后后面剪平平的，这边整段全部剪掉，然后过去，然后跟我妈 ，hello， 他就我你的头发干嘛？我就说哦，头发太长，被训导主任剪，他就。哦、oh, ，OK， 因为在爸妈眼里，老师做的东西都是对的。
2: 对，
0: 对，在我那个
2: 我们
0: 那
2: 个年代，
0: 对我们这个年代啊，但现在
2: 好像很老，但其实我们的年代，
0: 其实我们有分界线，就零九年开始吧，的那一代的家长会变成就是你为什么打我的学生？你为什么可以剪我孩子的头发？这样，所以就变成现在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学生做坏事。像我那个年代的话，就要做坏事比较难。所以学姐有没有做过？除了这个，除了买泡面的坏事，或者出去的
1: 更严重的，
2: 好像没有哎、欸。
0: 有考试做过弊吗？
2: 当然没有啊，
0: 真的吗？
2: 乖乖好学生耶，不要造谣好吗？
0: 连这样都没有，连
2: 小学的时候有啦，
0: 小学的时候有，
2: 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如果你是被抓到作弊的话，真是蛮严重的。
0: 我那间学校的话，老师会直接当场在全班面前撕掉你的考卷，然后跟你说你不用考了。对，
1: 太严重了，
0: 因为我那边放牛班了，然后监考老师比较严格。
1: 可是你们的考试是就是规定这一节课这样考，然后老师会在前面一直看这样子。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考试，因为我们会考试很多，多到有些考试会没有课的时间给他，没有一堂完整的课给他。
2: 所以你们是上课时间考试。
1: 对，但是有些比较小的考试，他就会偏，比如说早上你们就要在课余时间把这一张考卷写完，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再一起来对答案。
2: 这样哦、
1: 对，他们就会这样。然后我们的作弊就是光明正大，一个抄一个。
2: 这样不是考试、
0: 啊？这样可以哦。
2: 因为我们的考试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考试周，就是比如说下礼拜是考试周，一整个礼拜就是考试，就不会上课。比如说我们一天考两科，那我就早上去考一科，然后休息，然后再考另外一科，我就可以回家了。对。就是完全就是 for 考试，
0: 对对对，
2: 就是没有上课。
0: 但可能因为他们读中上课时间比较长啊，像我国中的话，最长上到一点吧，就没有了。但他们可能要上到下午三点、
2: 两三点，
0: 对
2: 对
0: 对。然后他们还有
2: 课外活动
0: ，
2: 就是社团的活动，就是每个人就是规定，台湾是叫社团，我们叫课外活动，
0: 对对对，
2: 或者是学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要选一个。
0: 就比如说制服团体，就像医疗这些
2: 童子军
0: 啊，女童这些女童军这些，然后还有说运动的，就打羽毛球、打篮球这些，都一定要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叫服务什么社会服务的那个，就是
1: 社服团。
0: 对，就是你可能要去养老院，然后做义工啊，然后或者去帮老师，像老师要盖章，然后要订书这些。或者帮老师批卷子， 通常不会有批卷子这个环节啊，
2: 那
0: 老师直接说了。

0: 这是有算分数的吗？
1: 没有，
0: 我们是有算分数的，就是它会有进成绩册，就是你的总平均。
1: 我们会就是，如果你没有出席课外活动的话，但是你的出席率很高，它最高也只能到那个 level， 它不会到100%。对对对，你每天去学校，你可能觉得你100%，但是你课外活动一次都没有去，那你就是少那20%、10%这样，永远不会到100%。
0: 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念独中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分数、分数、分数、分数。就是那个分数，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的钱一样，就是大家都是看分数。
1: 哦，对，独中会比较严格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那如果那分数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对，哦，留级哦、嗯。
0: 我们学校有留级制。
2: 哦。
1: 像我学校就没有留级，我学校就是你小学的高考如果考不过的话，你就会留级，就留那一次而已。那你就人家就读五年，你读六年，
2: 小学、
1: 中学
2: 哦，中学。
1: 我的学校是读五年，五年制
0: 啊。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读中是因为我是华语体系的，就是我们上课授课方式就是都是华语。然后他的话，他是政府的学校，所以他是念五年而已，然后都是用英文或者是马来文来上课，就会有其他种族一起。那我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同学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念六年？其实跟台湾跟中国很像，就是我们有国中三年，然后高中三年这样。
1: 嗯，
0: 对，他们就是比较国外的体系，就是直接五年这样。
1: 对，
0: 没有分国高中。
1: 但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哦，会跟老师耍一些小聪明，不知道学姐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在班上，然后现在是上英文课，但是你数学课的功课没有补完。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很努力的在那边补功课，
0: 会啊，
1: 老师就看到
0: 功课啊，
1: 老师就看到你，哎，你在那边干嘛？然后你就跟老师说，哦，没有，我在记笔记了。哦，好好 ，OK OK， 然后这样过了，你也刚好就补完。
0: 我通常都是不会被老师发现的。
1: 好、哦，有什么诀窍吗？
0: 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写啊，就是看你要看老师的脸色啊。他转过去写白板的时候，你就赶快写一写啊。哦、他转过来说，哎、其实老师正在前面，他看在楼下看，他都看到下大家在干什么、
2: 啊。其实很明显。
0: 对，就是很明显，不管你坐在多后面都好，他都会看到。
1: 哎，独中是有讲台的，是不是？就是他有高，他有一层，也是一个
0: 有、
1: 就是、一个台阶，
0: 他小小的台阶。
1: 我
2: 你们没有，
1: 我没有，
0: 是平地，是不是？那你们是黑板还是白板？
1: 我有点忘了。
0: 是白板，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1: 我是白板。
0: 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e-board，、就是有点像电视机的样子，然后是可以那个手动触屏的、
1: 这个东西只有在前面班有，放牛班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0: 哦、是、啊、你们有分哦？
1: 我们有分的，就是前面班的话，他们的上课的桌椅是很好的，就是
0: 有冷气吗？
1: 没
0: 有到那么厉害，
1: 没有到那么厉害，但是他们的风扇很好，他们的风扇有。总之就是新的啦，然后他们的桌椅是塑胶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桌椅呢就是那种
0: 木的，
1: 然后被老鼠咬过的。
0: 但是木的不是比较稳吗？哦，但会有洞啦，
1: 会有洞，就有一些坏学生他们在上面戳洞啊，然后用那个叫什么那个修正带，
2: 橡皮擦哦，修正带，
1: 哎，是修正带，
0: 立可带，
1: 他们就用在那边划。然后写字啊，
0: 写出口。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桌子啊，就会这样摇晃晃的，然后在那边写字写来一半会晃了一下，然后直接滑走。
0: 我们的教室是有冷气的。
1: 哦，嗯。
0: 就在马来西亚教室有冷气，其实算蛮厉害的。
1: 哇，是很爽
0: 的
1: 一件事。
2: 所以你们会这么按照阶级来分那个使用的东西的资源？
0: 因为他念的是政府的学校，所以他是不用缴学费的。
1: 对对。
0: 但我是念私立学校，我是要缴学费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是看学校经费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学校的难听一点讲啦，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副校长有一点点就是。
0: 你现在他会看这节目吗？
1: 啊，他应该不会看我的节目吧？他会有一点势利眼。他会很喜欢前面班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分班是 A B C D 嘛，
2: 对，
1: 像我们学校 A B C D E F G H I， 我有七也有九个班，我排第八个，他会比较喜欢 A B C 这三个班，因为这三个班是学校为数三个有学物理、化学跟biology 叫什么？
0: 所以生物
1: 啊，生物就他们只有这三个班有学这三个东西。然后其他班都没有，
0: 所以他们是理科班的意思。
1: 嗯，他们是理科班。
0: science 班。
1: 对，
0: 前面就是 science 班。
1: 对。
0: 啊、
1: 然后我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国文、英文、中文，然后数学、科学、历史还有公民，没有地理。
0: 哦。
1: 我就只有考七科而已。然后他就哦，反正你都不是很喜欢读书，你们都不是很喜欢读书的，那给你们用这么好的，你们也会破坏，就给你烂烂的。
0: 他有这样子说哦。
1: 他没有明说，但他有这样，
0: 大家都知道，
1: 对，大家都知道他

0: 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后面班人数比较少，所以的桌子就你们就将就用一下了。但我们都知道他想要讲的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我们就好了好了好了，
1: 但
0: 就
1: 是
0: 这
1: 我
0: 样。
1: 觉得其实蛮多老师都会有，没有蛮多，要这样，就是还是会有老师会比较喜欢好学生，就是坏学生就。
0: 对对对，像我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们班算是比较。也算是势利眼吗？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会对一些老师好，就比如说像我的中文老师好了，我中文老师就很典型的那种没事找事，然后我刚好又是班带，然后老师就会说，来，你站起来，然后我站起来，我说哇，怎么了？他就说还是这样敲那个白板，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回答出来了，他就说你觉得你自己讲的是对的吗？然后哇，我那个时候我就火就来了，我火就来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觉得我讲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就跟他吵架，
1: 所以你是会跟老师对着干的那种学生。
0: 会，因为我觉得放牛班都是有一个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定
2: 勇
0: 律，
2: 气吗？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定律，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不会读书，但是我们至少涵养还是在的。
1: 只是不爱念书而
0: 我
1: 已
0: 们只是不爱念书而已，我们不是没有礼
2: 人
0: 貌，
2: 品，
0: 对，我们不是没有人品。我是这个是我自己有发现到的啦，因为如果老师对我们很好，像我的班导对我们非常好。他虽然说也是会骂我们的，但他会跟我们说，你们有什么不会的，你们现在来找我，然后我帮你们解答。哇，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经济不太好，他爸爸去世了，然后家里就没有顶梁柱，他就跟他说，你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肚子饿没有东西吃的话，或者什么文具没有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买给你，我都可以买，可都可以买给你。哇，我们听到的时候，哇，老师，就算你被校长欺负，我们也要过去打他，我会这样。
1: 那我发现，可能比较后面的班，比方说放牛班啊，大家的感情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因为前面班大家都是很 focus 在就自己，我要考试，我要考试，我要拿第一，拿第一，拿
0: 对
1: 第一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跟人之间的连接没有那么深，是不是？
0: 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毕竟前面班的竞争比较大，他们都要争奖学金，争第一名。然后我们后面班就是哦，你的成绩比我差哦，那你赢哎，就这样。我们以前是比谁成绩比较差的，
1: 调侃调侃，
0: 对对对。
2: 我们的分班都是按照那种，他成绩分班的话，他会先让你做智力测验，然后他 S 型分班，
1: 还有
2: 就是
0: 智力测验，
1: 智力测
2: 对，
0: 干嘛要智力？是怕智力会下降吗？
2: 就是他就是。智力测验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它就是 S 型，这样子每班的平均智力可能就差不多吧。
1: 有这样
0: 哇，还可以这
1: 哦，
0: 样哦。
2: 对，
1: 那这样
2: 然
1: 分
2: 后
1: 班，
2: 他们所以这个班的会有很好的学生，也会有很不好的学生，是混在一起的。那这样就会变成就是不好的学生，他们就会自己在玩，然后好的学生就会自己念书，但班上就会我们以前班不是会形成两派，我们是。好的学生会跟不好的学生一起玩，但他们念书还是很好。
0: 哇，这个我第一次听，
1: 蛮酷的。
0: 真的很酷哎！因为我那一班，那就是像我那边，就是好的人就越来越好，读书不好的人就越来越不好，就像前面班这样。那学姐以前在前面班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下课在那边在班上读书这样？
1: 我下课在班上读书是有测验的时候才会读，没有测验的时候。我不会读
0: 你
1: 书，
0: 不会在班上复习的。
1: 我不会复习，但是我也会看书，但是我就是看课外书。那我留在班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气很热，我要在班上吹冷气，然后我就不会想要去食堂，因为食堂很热，没有冷
0: 对，而
1: 气，
0: 且
1: 我
0: 人
1: 会
0: 挤人。
1: 太可怕。下课的时候大家挤在食堂，然后我就不会吃饭，我不想让我自己流很多汗，我就留在班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
0: 那你以前有像放牛班啊？不要讲放牛班了，就成绩不好的朋友吗？
1: 有啊，因为我是住宿舍啊，我的室友就是比较后面班的，就大家也是会一起玩。我是不会特别选说，我只要跟成绩很好的人做朋友，要不然我会被影响。我是没有这样啊，就聊得来就 OK 啊。就是主要是交朋友，我觉得就是看人，就是你们有没有 click 到，就是你们有没有连接，就是你们聊不聊得起来，对吧？就是不是只是看成绩，这样我觉得成绩其实真的没有很重要。你看很多大老板，其实他们。也没有很会读书啊，他还是可以赚很多钱啊，他还是很成功啊。
2: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校期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有趣的事？像是我的话，我可能像 考完国中考完学测那段时间，等毕业的那段空闲时间，我们大家就会全班就是在班上，然后玩桌游啊，然后。

0: 看电影，就这样子过可能两个礼拜吧，等到毕业这样子，就等于每天同乐会啊。
1: 我觉得我们读中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是操步，你们知道操步吗？
2: 操步
1: ，marching。
0: 我没有听过
2: 那个那个
1: 叫什么，就是像那种军人他们会，还是台湾不叫操步，步操，操步，marching，
2: 就是会他们会站、
1: 那
2: 個、站一列、啊，像哇，
0: 我听懂
2: 什么
0: 意思，
1: 听懂
0: 吗？
1: 就是像军人这样，他们就会围裙，然后往前走这样，往前走，
2: 往前走，听起来好像有点，
1: 好像很 low， 是
2: 对，好像很 low，
1: 反正就是他就要步操或者是操步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会让大家就是班跟班之间会很团结，像我们初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
2: 啊、
1: 台湾叫初中，
2: 对对对，我一直没有想，哎、欸，等
1: 一
2: 下在台湾，这也是台湾。
1: 我一直要转。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步操比赛，大家在这之前其实都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自己跟自己的朋友玩这样。但真的是经过这，因为大家每次下课的时候都要去练习，然后比赛，然后就是大家会变得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班级的比赛，对，我觉得这是蛮酷，台湾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0: 台湾
2: 没有班级跟班级比赛的吗？
0: 班级跟班级比赛有，
1: 但是那个步操的没有，是不是？
0: 步操的是没有，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的，就每个学校一定会有，就是大队接力啊。
2: 啊，大队接力，
1: 对，运动会的时候。但是我呢不是运动的人，所以我从国中到高中，我好像都没有参加过，就是运动的比赛，就是运动会的比赛。
2: 哦。
1: 然后我都会跑去那个叫什么？主播台吗？还是什么？
2: 司仪台。
1: 司仪台就是在上面就是报告这样，但是我不会参与下面的。
2: 你只会在上面哇哇，
1: 我就不想要流汗呐、啊。
2: 就哇哦，红队拿到了奖牌。
1: 但大队接力，对对对，我觉得蛮酷，台湾也有吧？
0: 对，台湾也有。
2: 大队接力，只有大队接力吗？
0: 还有其他的、啊？
1: 还有其他啦，但是这个大队接力就是大家比较
0: 对
1: 比较多嘛，
0: 其他就
1: 比较可以参与。
0: 对，其他可能就是看学校，像我们之前国中也有体操的，但体操不是那种翻滚的式的，是那种。早操的那种感觉，
2: 早操
0: 像中国那种
2: 一二三四，
1: 我也有，OK，
2: 啊，本人在这里就插不上什么话了，因为我那个间学校没有班级赛，
1: 真的、哦、就是什么合唱团什么都没有，
2: 没有
1: 合唱比赛、
0: 英语歌谣比赛那种啊，
2: 这个没有班就。班对班比赛的话就没有，但我们有运动会。运动会的话就是大家全校的人打伞来分组，
1: 哦、不是跟班级的、哦，
2: 不是，
1: 太酷了吧，
2: 分年纪的、
0: 欸，
2: 是分年纪的、嗯。然后就是本人不才，那个时候在运动会的时候拿了两个奖牌，
1: 他就是要讲这个。
2: 哎呀，还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三步跳远比赛
1: 吗？
2: 三步跳远就是你要单脚，然后哎左左右右右左的。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三步跳，然后在4公离那个跳的那个板子叫什么？离跳板差不多10公分开始起跳，就是你开始要单腿跳，然后跳了之后你要他就计算你大概跳多远，然后本人不才拿了第三名，在8个人当中拿到第三名。
1: 好，
2: 这个是我
1: 厉害厉害，
2: 这个是我最欣慰的东西，这是我最欣慰的东西，因为那一个年纪没有，除了我没有每一个人拿到，我们是我们以5个年级嘛，然后5个年级一起比赛，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哎我那时候是初二，就是14岁那个年纪，
1: 国二，
2: 然后那个年纪也有6个人，我们有分6组，那个年纪6个人，所以加起来是30个人在比，6个人，然后还有2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多2个啊，所以反正就是总共是8个人，然后我在8个人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拿到第三名，然后第一名是、哦、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高二的那一个人，
1: 高二年级的，
2: 但他是校队啦，所以我也没办法比、
1: 啊、
2: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奖牌就是在跳远啦、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0: 很会跳，
2: 我那个时候弹跳力真的很惊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现在
2: 老了，已经跳不起来了。
1: 退化。
2: 因为那个时候有受伤了。
1: 那你有参加那个，就是在台湾的那个 Sukmas？
2: 哦，有啊，跟你科普一下什么叫 Sukmas。我们有一个大马运动会在台湾的，是专门给全台的马来西亚学生去比赛，
1: 大专生啊，
2: 对，大专生。然后为什么会叫 Sukma？ 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叫亚运会，是不是 Sukma？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马来西亚的运动会，
1: 叫
2: Sukma， 所以他就引用这个字，然后来台湾用，就给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看到。好像
1: 我以为 Sukma 是因为

0: 干哦，苏干是运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马来西亚就是 must 就是代词什么的意思，我以为是这样。
2: 这是马来语吗？
0: 对，苏干是马来语，
1: 苏干是运动的意思，
2: 很像在骂脏话。
1: 对对
0: 对，哦，
1: 对，
0: 很像，
1: 哦，对，对不起，我没有在骂脏话，
0: 没在骂脏话，
1: 没在骂脏话。
0: 我以为是这样，但是这没有证实，是我乱讲的。
1: 对，
0: 我以为
2: 那蛮有道理的。
0: 对啊，
2: 有可能。
0: 我以为是这样诶、欸。
1: 我也以为是这样，不是，就我以为它是两个字接在一起。
0: 对对，两个字，它是两个字啊。
1: 但没有人讲出来了。
0: 为什么叫苏？
1: 对，没有人讲出来了。
0: 可以上网查一查。
1: 好，等一下，我们好像扯到运动会了。好，我们回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学校。那你以前在学校有没有就你们好像中午有一个很长的下课时间？
0: 没有，两个下课时间，第一个比较短，第二个比较长。但我忘记实际的那个时长了。
1: 好像听说是一个小时是吗？
0: 离太久，离我现在太遥远了。
1: 哦，太遥远，
0: 我都大学要毕业，
1: 我根本没有接触过。
2: 会超过15分钟吗？
0: 啊，会，我们有两个，可能一个半小时，另外一个45分钟之类的。
1: 那你在那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你通常会跟你朋友去干嘛？
0: 我不是说了，我就在班上干我自己的事。
1: 那你那一个半小时都在班上？
0: 那是第一个下课的时候休息节，然后第二个休息节，大家老师就规定大家都要离开教室，就是一定要去什么，我就去图书馆啊，要不然去校长室啊。
1: 我说
2: 有点无聊，
1: 去图书馆真的很无聊。
0: 我都是去那种有冷气的地方，知道吗？
1: 那你没有你不曾跟朋友一起去可能
0: 翘课吗？
1: 不是，就那一个小时半是可以自由活动啊，不是吗？
0: 对啊。
1: 那你没有跟朋友去哪里吗？
0: 学校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会去哪里？
1: 你不能，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一个一个小时。
0: 你们没有休息节？你们休息节多长？
1: 我们休息15分钟、
0: 啊，
1: 然后下一次就是放学了。
0: 哦，因为我们的念就是时长比较长。
1: 哦哦，对，
0: 上课时间比较长。
1: 我是早上7点
0: 有两个休息节。
1: 我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就放学，然后休息的时候是10点10分吧。然后休息到10点半，然后就放学。放学之后，哎，那个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就会那一个漫长的一个小时拿来吃饭，吃饭了之后就去补习班。
0: 哦，去补习班。
1: 补习班，然后再吃一个小时的饭，再去补习班。
0: 所以你中学的时候还是会去补习班？
1: 可以，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那个时候特别差。
0: 我觉得我蛮自豪的是，我中学都没有去任何的补习班。
1: 哎，那你们台湾有补习班这个东西吗？
0: 超多的吧，你们补习班
2: 超恐
0: 怖，超恐怖。
2: 而且我们对对对，而且我们是早上就是7点上学啊，然后上到5点啊，然后5点之后再去
0: 上课，上到5点、喔，
2: 下午5点啊，对啊，然后再去，然后可能6点半就有补习，就有补习的人可能6点半或7点，或有些是6点就开始补，然后补到9点或9点半或10点，
0: 太累了，
2: 然后就回家。
1: 难怪他们会有午休。
0: 他们超累耶，
2: 对，
0: 上课上到
1: 你们都有午休吧？
2: 有，一定有啊。但午休有时候我们像我高中的时候，老师会把它拿来考试。
1: 那午休不是强制要睡觉吗？
2: 但是就是
1: 老师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2: 就是老就学生如果举报的话，
0: 就是有点像很多数学老师都会跟体育老师借课这样。
2: 对对，就之类的，就类似这种概念。
0: 对，
1: 我们都会，我们都会。那个叫什么情绪勒索我们的数学老师，跟他说，哎呦，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都没有在流汗，你看我们一直都不体育，一直都没有运动，没有时间运动，放学之后又要去补习，那有时间运动？然后数学老师就好啦，我不跟你们体育老师换
0: 这一套。
1: 可能因为他比较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
0: 比较有趣嘛。
1: 对对对对对，就他不像教前面班，他就是自己在上面讲，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对，就是这样，
0: 就没有交流了。
1: 对对对，我们他如果在我们这边教的话，就会，哎，老师为什么1+1=2啊？为什么不是等于2减0之类这样的干话出来？老师就会哦，因为这样，就这样，就老师也会比较开心一点了。老师对我教我们也会比较，更有活力一点。对对对，不是死气沉沉这样。
2: 对对对。
1: 然后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我以前在学校，我做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我一群的朋友一起在15分钟里面，我们因为我们体育课是30分钟，我们可以在15分钟里面加换衣服，然后跟老师谈判，然后再把衣服换回来。
0: 谈判？
1: 因为
0: 什么谈判？
1: 因为有一些老师就会喜欢跟着课程来教，但我们就不喜欢了。课程是比如说。好，我们拿打篮球那一堂课来讲，打篮球老师就说，哎，每个人带球啊，每个人学习一下怎么带球，然后带，然后带完之后，好，我们每

0: 每一个人学习怎么投篮，然后每一个人投篮投篮投投投投投投完之后，大概这个时间就会过了嘛。我们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们这些比较会的能不能自己去玩？然后老师就会跟我们谈判，不能不能不能，因为你这样会对他们不公平。那些不喜欢打篮球的人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谈判谈判谈判谈判谈判，到最后老师说，好了，你们去了你们去了，你们做完你们做一次给我们看，然后走走走走走，好，你们去去去去去去，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间学校是体育课的时候需要把你的体育衣服、你的运动衣拿出来换，换完之后运动体育课过完之后还要把衣服换回来，换校服，所以我们可以在15分钟内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再打一节课，然后我们就打打打，哇，全身很酸的，很累。但是有时候碰到体育课过后就放学的话，我们就索性都不要管老师，老师说你们去打，我们就不要管他了。我们连球也不要还给他，我们自己会还。就是因为我是训导，我认识训导主任嘛，我就跟训导主任说：“哎，你可以借我体育室的那个钥
1: 钥
0: 匙吗？
1: 匙。
0: 我自己还球。”然后老师每次就会说：“啊，每次又不要听老师的，啊，为什么不把球还给老师？”哎，然后他还是把钥匙给我们的。
2: 哦，这就
1: 他
2: 是
1: 就
2: 跟，
1: 很疼你啊，
2: 对
0: 对
2: 啊，
0: 啊，因
2: 对
0: 为
2: 啊。
0: 毕竟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就被记了2次大过而已。
1: 那为什么会被记大
2: 对，
1: 过？
2: 为什么？
0: 因为一次是跟老师吵架。然后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跟中文老师吵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小心打篮球，然后把球打到玻璃，然后碎掉。
1: 这样就记
2: 哇，
1: 大过，
2: 对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
1: 那
0: 么。
1: 你们大过门槛也太
0: 没有，因为我
1: 低
0: 们
1: 了
0: 有5个训导主
2: 吧？
0: 任的，然后有4个是对我很好的，然后只有就那一个就刚好被他看到那个我跟他不好的那个训导主任看
1: 可
0: 到。
1: 是你这种最多，我觉得在我们学校最多也是记警告而已，太夸张了吧？你就打破玻璃就
0: 因为
1: 记
0: 我们
1: 大
0: 学
1: 过。
0: 校有一个大过，他有点钻漏洞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说，你故意破坏公务的话
1: 就打过
0: 就
1: 一
0: 打
1: 次，
0: 过。但那个老师看到，因为我们在那边打篮球，就是放学时间哦，他就说哦，不管我记你这个。然后我就啊，被记大过，然后见家长，然后跟我爸妈说，那个我被记大过。然后他就OK，
1: 你爸妈是那种放养式的家长
0: 没有，我爸妈从来都觉得哦，习以为常，
1: 吗？哦，
0: 我会做这种事情习以为常，
1: 那你
0: 很
1: 在
0: 正
1: 家
0: 常。
1: 里也常打破玻
0: 不
1: 璃
0: 会，但我会在学校做这种事情。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常被叫家长，有好的有坏的，所以我爸妈就觉得好嘞，没事啊，反正不用赔钱，
1: 所以
0: 就这
1: 大
0: 样。
1: 人眼里你是那种顽皮的小孩，
0: 我其实以前超顽皮的，其实有一些老师也不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太顽皮。对啊，而且我又黑的白的朋友都有，就好的学生跟不好的学生都有朋友，所以他们也觉得，他们对我又爱又恨的这样，可以这样讲，对我又
1: 那我
0: 爱又
1: 觉
0: 恨
1: 得
0: 的。
1: 其实这样没有不好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两边都有朋友。
0: 所以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白的找不到，找黑的，就这样，总会有一边可以找
1: 那
0: 到，
1: 讲黑的，讲的好像什么黑社
0: 就不好的啦，就
2: 会。
0: 大人眼中不好的学生呢。
2: 那我刚刚听下来，我好奇你们有没有毕旅啊？就是毕
0: 毕
2: 业
0: 旅，
2: 旅行，这
0: 毕
2: 感
0: 旅
2: 觉，
1: 有，
0: 有吗？
2: 这应该会，
1: 小学有，
0: 小
1: 学有
0: 小学
1: 吗？
0: 有
1: 我
0: 小学
1: 想
0: 有，
1: 一下。
0: 我中学是没有，我小学有是去一个那个叫什么文化村吗？对，反正
2: 那
0: 就
2: 是
0: 是
2: 几天几夜？
0: 就半天，
1: 也是在
2: 半
1: 砂劳越
2: 天，
1: 吗？
0: 在砂劳越，就是
2: 半
0: 看一
2: 天，
0: 下你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村长这
1: 那
0: 样
1: 你们
0: 子。
1: 也太 boring 了
0: 对啊，很 boring
1: 吧！
0: 啊，很 boring 啊。
1: 我小学的毕业旅行，就是马来西亚，就是除了你们沙巴砂
0: 然
1: 劳
0: 后
1: 越，
0: 啊，哦，OK，所以沙巴砂劳越不是马来西亚
1: 西马的学校的话，大家小学的毕旅通常有几个地方，
0: 吗？
1: 第一个就是
0: 去另外一
1: 新
0: 个什
1: 加
0: 么？
1: 坡。
0: 新加坡，哇，去这么远，
1: 哦，
0: 搭
1: 新
0: 飞
1: 加坡
0: 机
1: 那种
0: 哦，
1: 是很厉害的，就是没有搭飞机啊，好像就是那个叫什么
0: 高铁、
2: 巴士，
1: 巴士，
0: 搭巴士可以过去。
1: 新加坡可以啊，你都开车都可以去
0: 哦，对哦，我忘了新加坡跟我们同一
1: 你
0: 个
1: 是
0: 陆
1: 马来
0: 地。
1: 西亚人吗？Oh my god！
0: 我东马那边不是跟西马不是同一个陆地。
1: 对，你们去你们那里一定要搭飞机，对不
0: 对，一定要搭飞
1: 对？对，
0: 机。
1: 反正就是新加坡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它就会有几个选项啊，要不然就是去佛罗交谊。
0: 佛罗交
1: 是叫
0: 易，
1: 佛罗教育还
0: 蜗
1: 是
0: 牛，
1: 叫
0: 佛罗交易是我那边吗？
1: 浪高义？
0: 哦，兰高义哦，就是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老鹰的，
1: 对，它
0: 它
1: 就是一
0: 是，
1: 个岛啦。然后它里
0: 哦，
1: 面买巧克力、买酒都是免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个岛而已，就是都是免税
2: 那
1: 的。
2: 你们也是会什么3天2夜之类
1: 对对
2: 的？
1: 对对对，然后但我是去槟城，我那时候是去槟城，然后

0: 去看少数民族的东西也蛮酷的，对我们来说啦，但你们应该已经
1: 很无聊，真的很无聊。那个时候觉得很无聊，因为去看一群有衣服但不穿衣服的人。
0: 所以他们没有穿衣服吗？现在是。
1: 他们是
0: 还是为了展示？
1: 他们只是为了展示，然后就树叶，然后这些这样就
0: 男生女生都一样。
1: 对，然后他们就出来展示啊，这是他们的衣服啊，然后
0: 传统服饰、啊，
1: 对对对，然后他们捕猎的那一个那个叫什么
0: 毛吗？
1: 对，捕猎的那个毛，然后还有那个吹枪，嗯，然后还有展示一次，但是对墙壁的，然后他展示一次怎么捕猎，然后这样吹，哇！但他就说你要试吗？要付钱哦。我说哦，那别了，没有钱。
0: 那我对少数民族其实蛮有兴趣的。马来西亚的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但台湾的我去过花莲。我觉得原住民都
2: 很酷啊，
0: 超热情，
2: 而且很可爱。
0: 他
2: 们讲话很可爱，
0: 讲话很可爱，然后都很热情。
1: 他们会说：“哎，你来了，你来了，你要吃什么？”
0: 因为我之前有去花莲做一个采访，是一次学校的作业。我去花莲，然后看到那个阿嬷真的超可爱了，而且她穿的超漂亮的。然后我想说，你是因为我们来采访，所以穿那么漂亮吗？她说：“没有，每天都穿那么漂亮。”她是穿那种套装的那种西装的套装，蓝色的，超可爱的。然后觉得他们很好看。
2: 因为台湾也是，他就一定会有那个毕业旅行，然后像我自己国小毕业旅行就是也有到花莲去啊，就反而对你们没有毕业旅行，就是为什么会没有这样子？
0: 所以你讲到毕业旅行，我最近才跟我同学讨论，
2: 对，
0: 就是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就说他很惊讶，大家大学了还会讨论毕业旅行要去哪里。
1: 对，
2: 因为我们的固定习惯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一定会有，
0: 就
2: 除了
0: 反正有毕业这次就是
2: 要旅行一下，要去玩一下。
1: 那你跟你中学的朋友还有联系吗？
0: 有几个还会联系，但是就
1: 很少。
0: 比较少。
1: 小学的嘞？
0: 小学
1: 一个都没有。
0: 小学的朋友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个一个群这样，就几个女生比较好。然后一直到我中学之后，我就慢慢淡出这群，他们也一直约出来，但是我就没有很想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连在手机上聊天都聊不太起来了，
2: 有点尴尬，
0: 对，想法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找很多借口这样。然后我来台湾，就是我来台湾的要飞来台湾的那一前一天吗？然后他们就私讯我说你要去台湾了，你怎么都没说？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太忙
1: 了。就这样，
0: 他们可能要送机还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已经太遥远了，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所以就没有什么想要联络这样。
1: 那就是想问一下，你跟你中学现在还有保持联络的朋友们呢？你有没有觉得你其实跟他们的关系不会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好？
0: 我有几个朋友是他们也来台湾念书所以我们都会约出来。所以那感觉其实还在。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参一个圈，就是圈子，
1: 单一的
0: 圈子
1: 吗？
0: 就是
1: 单一的朋友圈，
0: 就是朋友圈。我的朋友比较多是一对一的，就是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他是朋友这样。因为我觉得参圈子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人际上的关系，我觉得太烦了。就是谁讲谁的坏话，这个，我觉得好烦哦。我觉得人生已经够累了，我不想要再有那么多就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2: 真的会有。
1: 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到，其实人际关系很难处理，是吗？
0: 对，是我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 high by friend 很多，就是打招呼这样，就学校也看到很多人可以认识，打招呼这样，这种朋友很多就。很普通的朋友，不会特别联系的，但真的很深交，很深交可以讲心事的，我可能只有一两个吧。
2: 对，通常都会很少，
1: 就真心的朋友没有这么多。
0: 大学的时候啊，中学的时候就是还是很比较多朋友会聊很多东西，但大学的时候就是比较多时间是留给自己。
1: 那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在学校，你有被老师骂过吗？
0: 骂过吗？
1: 就是可能你老师说我对你很失望，真的。这样子的事情
0: 比较少，但是我有一次，像我刚刚讲的，我之前参加什么演讲比赛，我都拿第一名啊，
2: 他就是乖乖学生。
1: 然后
0: 有
1: 乖乖，
0: 但是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英文的演讲比赛，我有拿奖，但我没有拿第一，
1: 然后老师就说，
0: 老师没有说什么，但我自己超伤心的，我伤心到爆炸，
1: 第一次从顶端掉下来，
0: 然后我就比完赛了嘛，我就回班上，然后刚好是那个一个数学老师的课。我很记得他的名字，

0: 然后超生气。
1: 就是我一进班，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低落了，我就进班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在哭了。嗯，我就跟我说，我就深呼吸说，哦好，我要进班了，很多人，我不能哭。嗯，好，但是我一进调整好了嘛，我一进到班上，那数学老师说怎么样啊？这样那时候成绩啊，然后我就不讲话，因为他直接戳到我的痛点了，我就要开始流，
0: 直接往伤口插一个刀，
1: 我就赶快回我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就眼泪开始一直哗哗哗流，然后老师在前面说一句话，他说。没有拿第一名要哭我，这样他在讽刺我。
2: 哇，他讲话也很没水准。
0: 他真的很没。
1: 没有拿奖要哭这样，然后我就更伤心了，哭更惨。
0: 然后站起来跟他吵架。
1: 没有没有、
0: 哦、没有、欸、
1: 我没有，我不太会跟老师起冲突。哦。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老师真的是讲话蛮贱的。
2: 对啊，
0: 确实确实是这样。
1: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已经很伤心了。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2: 故意在伤口上面撒盐。
1: 对对对，但他原本他人就是。这样的
0: 就渐渐
1: 就是蛮多学生不太喜欢他，他就是那种很有点像你刚刚说，他就喜欢好学生的那种老师，他会看不起那种成绩不好的学生，
2: 好势利的感觉，
1: 对，很势利，就是不好的老师。
0: 那你这个乖乖学生有在叛逆期的时候，总会有叛逆期吧？你
1: 没有，
0: 你没有叛逆期吗？
1: 你怎么样算叛逆？
0: 嗯，好，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谈恋爱是叛逆吗？
0: 这个不是叛逆，这个不是叛逆。我们拿这个不是叛逆。
1: 我想他应该
0: 有这个不是叛逆。就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跟你有跟爸爸妈妈吵过架吗？
1: 哦，有啊，
0: 有啊。
1: 我其实在家里跟在外面其实
0: 两种人。
1: 对。
0: 哦，真的、哦。
1: 我在外面我是
0: 乖乖女。
1: OK OK， 都好，
0: 随和，
1: 不太对，随和不太。但是回到家里，面对父母、面对家人的时候，就是脾气很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代沟的关系还是
0: 八字不合。
1: 对，就是不知道是代沟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完全无法沟通。然后他们也会很，就是我妈，主要是我妈，她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嘛。
0: 所以她有你们，
1: 她不会听人家讲话，她就是她自己的道理就是道理。完全无法沟通，所以我在家里也非常的暴。所以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觉得距离产生美。
0: 哦，
2: 真的会，
0: 就是人跟人还是要有一点距离才会美。
1: 对，因为跟家人就是距离产生美，久久很久很久见一次，就是冲突会很小。那你每天生活在一起，就是 Oh my God，
0: Oh my God， 那就是可能会每天少见。
1: 对，
2: 少相处一点反而会增进感情。
1: 对，距离产生美。
0: 对，距离
1: 产生
0: 美。今天的 slogan： 距离产生美。
1: 对。那我觉得谈恋爱也是一样啊，你不觉得吗？
0: 这个我目前
1: 他不同意。好，来，
0: 因为我目前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啊，我也没有啦，就是好，
0: 好，
1: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沒事我们就把恋爱这个这样过。那你如果回想起你刚刚，像你刚刚是想着什么？你跟你爸妈吵的哪一次是最凶的？
1: 高中的时候吧，高三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我一直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被囚禁的公主
0: 哦，
1: 你知道吗？
0: 长发公主的，
1: 对，就是我妈就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跟朋友出门，所以我去学校，因为我住宿舍嘛，所以我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然后没想到要回家，我就说哦 shit， 我要回家，然后我又不能出门，就是一直被锁着，我只能跟我爸妈一起出门，就是我朋友要约我唱 K 啊什么的，他们都。不是他们，就我妈都会 ，no no 不可以，就什么都不可以这样。
0: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你跟你爸妈吵很凶。
1: 就跟我妈吵啊。
0: 我、哦、跟你妈妈吵。
1: 我吵到我就说我不要回的家了。
2: 哦，很凶哦。
0: 那你来台湾这件事情，你爸妈是支持的吗？
1: 哦，支持啊，
0: 真的很支持，
1: 很支持的，很支持。我妈就是那种，她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哦，但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父母。的想法、但你说外国月亮真的比较圆吗？我觉得
0: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月亮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1: 就是对、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绝对的好或者是坏啦，就是每个地方都
0: 再好的地方都会有缺点，
1: 对对对对对。是
2: 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听到这个背景音乐了，
0: 所以就是刚有听完学姐所讲的东西，她其实她的青春有很美好也有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时光也是这样过了，那学姐也是这样走过来了，她的校园生活也即将要毕业要结束了、那我们就先谢谢我们学姐今天来到我们的
1: 千
0: 禧新生，然后也祝她前程似锦，要毕业就赶快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社会啦。
2: 那在校园的各位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 CC。 今天的集数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重要的一集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这集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生日到了。大家好，我已经是一个20岁的人了，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开心啊，竟然二字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觉得说哇，我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或怎么样的。那这一集呢，本来其实是预计第47集，就是上一集应该就要来讲这个主题了，但是因为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上架的日期啊，就是5月23嘛，也比较刚好是我生日的那一周，因为我的生日是5月19号。但那时候在准备第47集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到，所以呢就先做了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的分享。那时候就有点忘记说，我记得在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说，我应该在5月23号。上架的这一集当中，就第47集要来分享我的生日主题，但是我忘记了。对，在准备这47集的时候我忘记了，所以我就先做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对，那没关系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的故事咯。其实前几周啊，我也有上了另外一档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那这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也有来上过我的节目，对，他就是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

蔡丽，对，他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未来设计师，然后因为他有来我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我有去他的节目上分享一些我的故事这样。然后呢，其实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令我印象蛮深刻的，他就问了我一句说，我会最后我会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以及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他在先前录制先前他有准备给我访问问题，但其实我就没有看，我就只稍微看过而已，我就稍微瞄一下应该会讲什么，但我都没有细细的去想说我到底要回答什么。对，反正他那时候就问了我这两个问题之后，我就思考了差不多顿了一下，就说十几秒吧，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但同时呢我也会对未来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那这就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应该都跟我一样，也有那种我好像没有比别人厉害，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个职务，或者是说做好这件事情等等的想法。那在跟蔡丽分享我对以前跟未来想说的话都是不要小看自己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这两个含义是不同的。我们先从以前开始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因为我觉得总有人比我厉害，总有人还比我强，所以呢像是有很多挑战或是机会我都不愿意去把握，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怕失败，因为我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所以我就会预设好说失败几率大于成功几率，因为我没有自信嘛，我觉得一定是其他人会选上，或者是其他人一定更能胜任这个职位，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就不需要去尝试，因为失败几率就是大于成功嘛，那如果我尝试的话那不是就会让自己更受伤吗？因为我可能就是会失败，所以我以前真的就是有任何的面试啊或者是说甄选我都不太敢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落选。但是到了大学开始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可能是自己的心态转变吗，还是因为长大了更有勇气吗，还是就觉得说已经到了大学我应该要好好的奋发图强吗，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我会开始去挑战很多那些未知的机会跟选择。但其实好像想一想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开始去把握一些机会去挑战更多东西吧，即使我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即使我对自己很没有自信觉得失败率很高，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大学我应该要多把握一点机会去挑战，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去尝试很多的新事物。哦，还有一点是因为世新大学的机会跟资源其实真的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自己去争取还有去学习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果都有看到机会了那就去试试看，不然不去的话好像也蛮浪费的，因为世新的学费真的很贵。所以呢如果假设我都只是来世新然后就上课而已，然后我们根本都没有用到，因为上课能够用到的资源其实有限，其他的更多的资源都是要你继续争取的，那如果我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去争取了这些资源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有点浪费学费。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然后就去尝试了很多的新事物这样。那其实也是真的是在一次次的挫败之中，又或者是说在成功之中学习到很多，当然我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是因为我成功了嘛，我成功一次过，所以呢我就知道说失败就再努力就好了。我同时也会变得比较有那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即使受到打击我还是会再尝试看看，即使在未来我还是会勇敢尝试，即使我受到打击，因为我成功过了嘛，我刚刚说过我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因为我成功过了，所以我知道勇敢挑战如果真的选上了，或者是说这机会真的被看到了，我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那说不定会在这之中有更多其他的机会让我去挑战。它就很像是那个树枝你知道吗，我先从这个主线开始出发，我出发了有更多人看到我，那是不是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它就会有其他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从一开始我在那个主线我就不出发了，我就全部放弃的话，那些全部的东西都归零了，就是连成功的几率都没有，我连接下来的机会也都没了。所以相信呢也有很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自己也没有自信，所以不愿去挑战新的东西，又或者是说因为觉得自己

不可能没有机会，所以就是就是先放弃一切。但其实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我好像不太可能。虽然我现在已经成功过很多次，好像觉得自己比以前强大了，但这其实也不代表弱小的我就消失。我还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啊，自己好像没有比别人好，这样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其实我在做每件事情前，我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就是你知道吗？要投那个履历，或者是说我要面试，要按那个确认键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天哪，我必须要承受的是可能会失败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到那么足够的信心，觉得自己能够成功。所以呢，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就是比较有勇气可以去按下那个键，按下那个送出键这样子。那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的话，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真的，当你愿意跨出那一步去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是最厉害的人了。真的不一定要准备足够再出发，因为我觉得在路上有波折有起伏才是最精彩的。所以呢，如果我可以给过去的我一句话的话，我会给他说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我不小看了自己，我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更多的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那我们刚刚听呢是吕允的小宇宙、哦、回到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说真的现在要二十岁了，进入到二字头，其实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许，可能就只是希望自己比以前变得更好吧。前几天我有收到那个去年写给自己的信，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这种信，诶，就是有些店是可以帮你寄给未来的自己，就如果你想要寄到几年后都可以，你想要十年后应该也可以，只要他没有倒店的话，你要寄到十年后的话，那就是十年后他会寄信，然后呢寄到你那时候当初写的那个地址上面这样。那我朋友是寄给两年后啦，所以他现在还没收到，他是明年才会收到，但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寄的。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很酷，就因为其实我写的时间离现在没有很远嘛，就我刚刚说到是去年写的，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写的，然后我是要寄给今年五月，就是我的生日这个月，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写的内容了，没有一年哦，还距离不到一年，我就已经忘记我写的内容了，所以何况那是五年或是十年。如果你们把这个信是寄到五年后啊，不要五年啊，差不多三四年，你整个就忘记你到底里面写什么。其实那个感觉就很像是开那个小时候很会玩的那个时空胶囊一样嘛。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时空胶囊是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你把它埋在哪里，或者说你真的忘记了有这件事情的存在，它就是一直就会在那里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除非你有想起来的一天。但这个信不一样的是，即使你已经忘记了，它还是会定那个时间，然后呢直接送到你家，那个惊喜感会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问问看，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挺值得的啊。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台中写的这封信，我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去台中写的。那我就是选择寄信给今年生日的我嘛，然后我就前几天呢就收到这个信，然后反正就里面写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嘛，我就写了一句话叫做，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比2025年8月的林田君还要闪耀。然后我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就觉得蛮感动的，因为详细原因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讲啦，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说真的又看到自己更长大了，相比去年来说，我才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心灵方面或者是说在能力方面我真的都成长许多，那这一切的根源都要来自于我越来越不会小看自己了。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跟不要小看自己也是有关联性的。对，所以呢又回到我会回到我们这个主题里面，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我也会想要跟他讲不要小看自己。对，那这次的不要小看自己呢，是在讲不要一直往前看，就已经跟我觉得就是跟我刚刚上一段分享对未来的对过去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个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我想要告诉他的是你不要一直往前面看，其实我已经学会勇敢去挑战很多事情了嘛，但是我现在会开始去跟比我厉害的人来比较，就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些机会了嘛，那当然得到这些机会的人一定都是更前端的人，可能也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所以我就会有点去，我觉得有点过头的比较，就他不是停留在欣赏或是向往羡慕的那种心态，反而是转到自己身上会觉得是有点自卑然后怀疑自己等等的心态。因为我害怕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自满，或者是说其实自己在别人眼中还没有到如此的好，所以其实我在开始做每一件事情挑战任何的机会中，我都会有一点点退缩，就不太愿意的去尽可能表达或者是说展露自己，因为我内心会害怕自己就是这样，我太骄傲太自满，可能自己本身就还没有什么料，然后我这样显得好像有点太自信了，其他人会觉得哦，你干嘛那么自满，类似这种的。所以虽然我现在可以去勇敢挑战

展非常多的事情了，但在这之中呢，因为我也看到比我更多更厉害的人嘛，所以呢就让我产生那种不自信的心态，所以我就有点没办法在每一个挑战中尽可能的表达自我这样。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我讲一句话的话，那我也是会告诉他，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其实你一定也是足够的厉害了。那我现在是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真的明白我其实在这一个地方当中，我的位置已经是在中上端了，我是不是有可能就不会再这么没自信的去表达自己呢？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有跟很多人聊天这样子，就跟比较不熟的人聊，但聊了几次之后，我们都会聊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样，聊聊之后他们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很没有自信。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他们讲的这个，我知道一定是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啦，跟我以前那个没自信的状态已经是差很多了。但确实我反思来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比其他人厉害，那我应该就要收一点。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么的去 show off 自己。但当然有时候这个 show off 的定义其实很难去界定，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我有点太收了，就是收到我有点不太会去展现自己让其他人看到的那种。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我讲话，我也是想要讲这一句，是不要小看自己。那已经要20岁了，我说真的生日已经有点不太令人期待的，就我发现最近好忙，最近我太多事情要忙了，所以其实都有点忘记生日的存在，甚至是已经到了生日前3-4天的时候才开始在找当天要去哪一个餐厅吃饭。但我相信呢，再过几年这个生日对自己来说应该又会更无感，因为事情又更多，然后又觉得说，哎，还好，这就只是一个有象征性的日子这样。但是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就是小时候会超期待的吧。哎，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我的生日，我会觉得我是全世界上最闪耀的人，会吗？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我会觉得这一天是我是世界上的主角，我走在路上，我就是这个全世界，我全世界的主角，大家都要看我这样。然后呢？但随着时间成长之后，真的生日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了啊！对，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比较象征性的日子。可能也是因为年龄越大，你要焦虑的事情越多吧，所以可能30岁、40岁，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样的感觉了，就不会很期待，哎，又长一岁的那种感觉。那不知道你们呢？你们到现在的年纪，你们还会很期待生日的到来吗？

我们刚刚听的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就是1975的歌哦。这首啊是 About You。今天在这集当中啊，除了分享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故事之外，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已经很喜欢的，我已经有喜欢一段时间的乐团哦，他们叫 1975的歌曲哈，就是1975，其实我都叫1975这样。刚刚呢，我已经听了他一首他们的歌曲叫做 About You， 那他们。是出自于在这首歌呢是出自于在他们2022年的专辑 Being Funny in a Foreign Language 中的歌曲哦。那他们从成团呢、啊、到现在已经发了5张专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我其实也忘记我是在哪一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们的，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就是这一首 About You， 然后一听就觉得哎还不错，是我喜欢的风格，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他们乐团，然后就听了他们其他的歌曲，然后就爱上了。那这个乐团呢、啊、是一个英国的摇滚乐团，他们是在2002年成立的。那他们有4个团员，一个是主唱，然后吉他手、贝斯手还有鼓手，4个人组成的乐团。那他们在独立的品牌公司签下后，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 1975， 就广受好评，然后并登上了这个英国排行榜的第一哦。但他们呢并没有因为这张专辑大红之后呢就开始发了很多不同的单曲啊，又或者是说再次发了新专辑，他们反而是沉寂下来了，然后呢在5年之后呢才发行了第2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Nowhere Of It。 那这张专辑呢让他们获得比上次更大更广的回响，甚至呢是被第59届的格莱美奖提名。

那在介绍更多他们之前呢，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第一张专辑《The 1975》中最热门的其中一首歌《Chocolate》吧。

这张首张专辑呀、被形容为电子流行、funk 摇滚、独立流行、独立摇滚、流行、流行摇滚和摇滚等风格啊、真的非常多。因为他们的乐团创作风格其实就是比较偏80年代的流行摇滚啦，但因为他们的歌曲啊，就是有点梦。

梦幻，然后呢有点另类的音乐语言，所以使他们很难被归类在一种很独特很特定的风格里面，甚至是连他们的主唱，他们叫 Matty， 他的主唱叫 Matty， 他其实也有曾经表示过说，诶，这个我们的乐团是一个引用了无数元素的后现代流行乐团，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那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啊，这个主唱 Matty 和鼓手 George 主要是负责了这个乐团的创作，而通常呢是 Matty 负责词曲，那 George 呢 他自己是自称他是主要的制作人啦。那他们到现在已经发行了应该是第五，已经发行五张专辑了。那如果大家有去一个一个去看他们的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的话，应该都会发现哦，他们的每张专辑第一首歌都是以他们的团名，就是 The 1975去取名的。那这事情很特别哦，就是虽然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都是叫他们的团名了 1975， 但他们都会依照每张专辑不同的风格去设计这首歌。那其实呢 Metal 他就有说到为什么他要去这样设计，那是因为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呢，他超喜欢玩电玩，然后他很常呢就会看到那些电玩公司生产的游戏或是机台呢，在开机或者是说游戏载入的时候呢，第一个画面通常都是出现他们公司的商标或者是说很有记忆点标志性的音效，所以呢他想要在专辑中使用相同的概念，所以就让听众一按下那个播放键就可以听到代表此张专辑风格的开头，然后就会更容易的进入这个音乐所建造的世界里面，同时呢也是致敬他的童年回忆。而他们的团名啊叫了 1975， 其实我一开始是以为他们也是在1975年成团的，后来才发现这个乐团名称并没有想象中的单纯哦。他们会叫了 1975， 其实是因为主唱 Matty 他曾经收到一本友人赠送的书，然后其中有一页啊就草草着写着6月1号然后 The 1975，大家就被这个在年份上面加上这个乐的用法所吸引，所以他们就取了这个十分特别，然后也才觉得很适合来作为乐团的名称哦，然后就一直这样就沿用到现在，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团名啊，所以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刚刚提到被提名到进了这个格莱美奖的第二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Unaware Of It 的其中一首歌Somebody else, bye.

其实在每张专辑当中我都有特别喜欢的几首歌，所以呢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每张专辑其中的歌曲也都是我特别挑选过也是很想让大家知道的几首歌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Somebody Else， 那刚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乐团曲名由来曲风还有专辑介绍嘛，现在要来讲讲就是他们饱受争议的主唱 Matty 哦。他们这个乐团的主唱 Matty 啊，其实在独立流行乐坛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其实蛮厉害的，他在音乐上有着独树一格的创作风格，那他在表演形式上面也是有这个超级反骨和创新的精神，所以他算是这个带领整个乐团表现出那种表达出那种无可取代的音乐风格哦。但因为他其实在现在的公众人物中是一个比较容易比较喜欢表达自我的人，就是他会直接在大众面前直接谈论大谈政治啊，也会直接说诶，我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不太喜欢那种保守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也就是有话就说，他也非常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又或者说青少年啊次文化等等的社会议题哦。所以在他的创作歌曲当中也有很时常的会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放在这些音乐当中，但也因为他就是一个直话直说的人引来了不少争议，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公众人物在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很容易会被放大，如果你讲的并不是很

很中立的发表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人针对。那但是呢，这个媒体他又是一个超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就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满啊。那甚至是有一次呢，是闹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音乐表演上面。这些事情其实闹蛮大的，如果有人在关注这个乐团的话，一定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严重到他们取消了在台湾还有印尼的演唱会。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先在这里不讲。我们先一起现在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哦。

很错误的事情，因为他不懂当地呢邀请他们乐团来到一个国家，然后告诉他们只能和谁有性行为，这个意义何在？就代表就是说他不懂，就来到这一个有感觉像是性，也不算性别，其实就是对于同性恋是不支持的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当中，他不懂为什么要来。然后呢，就在一连串的批评之后呢，接下来下一首歌嘛是要来演唱这个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的这首歌。在前奏刚下的时候，他们的乐团的 bass 手啊就走向媒体，然后两人就亲上去，就开始亲吻这样。哇，这真的是犯了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哦，因为他们乐团都是男生，所以这是男男的亲吻，这真的是超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完全就是触犯了马来西亚的禁忌，而且呢还是在台上公开的表明做这件事情，还批评了政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取消了台北场跟印尼场的演出。其实这真的是让粉丝又爱又恨哦。虽然很喜欢他们的歌曲，但因为他们真的太有立场了，就是很多话都直话直说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当然就会引来很多不小的问题。所以这就让粉丝真的有点生气，就觉得你都拜托，就希望他们赶快再来台北场表演啦，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子，但我也很希望就他们拜托要来之前不要再讲错话，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要再给我取消了这样。那其实啊，主唱 Matty 啊很容易口出狂言，这个已经是乐团跟粉丝都知道的事情，甚至他们也有一首歌就是有内梗哦，就每次只要演出这首歌之前， Matty 他都会故意讲一些很有争议性的话题，然后讲到一半啊，吉他手就接下前奏然后打断他的发表啊，粉丝就很喜欢看这个，就看这个超开心的，就是算是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吧，塞了一个很有趣的梗在里面，就是拿 Matty 很爱口出狂言的个性来当做一个玩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每次在现场 live 演出粉丝们都超期待，然后也很想看到他们再把这个梗拿出来玩的歌曲 Rubbers 吧。

那以上呢就是第48集的分享啦。今天呢这集我的生日特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不要小看自己的故事，也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歌曲跟介绍。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对他们的歌曲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各大平台上收听哟。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制作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于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各大平台上。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上礼拜是我的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二单元呢社群新闻，每周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在社群平台或者是在国际上的新闻时事。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业界或者是在口传领域上面有什么样的消息。那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就是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学校的所见所闻。那这周比较特别呢，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伙伴呢，并不是口传新生的节目主持人，而是在下学期开始要来接手直播节目的大一的学妹。那我们请佑成先帮我们自我介绍，顺便推广一下自己的节目。
7: 大家好，我是佑成，然后我们下学期节目叫做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对
2: 对，那可以，你们是在星期几播出？
7: 我们会在星期二的5点。
2: OK， 那就是我在下学期开始呢，如果大家对于口传系的节目还是很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转移阵地到那个后面学妹的节目。那我们可以在 IG 上找到你们的账号吗？
7: 哦，没问题，就直接搜索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2: 对，那或者是说到时候也可以在口传新生的 IG 的现实动态里头找到我们，我会再标注他们的账号这样子。那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单元开始，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就麻烦佑成。
7: 好的，今天的新闻是世新大学资传系研讨会。世新资传研讨会产官学聚焦 AI 人才战与伦理思辨。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在5月25日举办了2026资讯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核心呢，锁定在 AI 的应用创新与人才培育，全面探讨 AI 人才战。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在会中也有说，学校现在不仅推动工具的应用，更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品质控管以及伦理思辨。神通资讯科技 AI 研发长林奇正在主题演讲中也有说到，产业界目前真正需要的不是单纯操作工具的人员，而是需要具备理解场景、整合知识、判断问题，并且能让技术落地的复合型人才。在企业论坛环节中，数据云科技执行长袁永腾、南京资讯副总经理王思瑶、非资德企业集团学术总经理江思贤以及三立电视副执行长王若婷等产业界代表都有受邀出席。与会专家达成共识，也认为 AI 已经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各行各业皆需面对的转型课题。关键在如何整合进行工作流程，并透过数据提升效率。
2: 那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妹很适合做广播电台，很适合广播的新闻环节，因为这很有广播腔的感觉。那随着 AI 应用普及呢，也引发了相关的伦理还有

有法律的挑战。在日本呢，刚好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是日本知名声优金田健次郎呢起诉了影音平台 TikTok 的营运方。起诉的理由呢是有不明账号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利用 AI 生成了金田健次郎的声音，那制作了高达了188部相关都市与都市传说还有怪谈相关的影片。那该账号呢累计超过21万名粉丝，影片平均播放量呢高达147万次，每个月获利50万至75万日元。那金田健次郎方主张呢，此举动严重侵权了公开权。尽管 TikTok 的营运方呢称影片使用的是标准男性声音，并不具备特殊的风格，但本案呢，只在数位时代下呢，在司法界对司法界定 AI 生成内容还有个人权利边界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在提到 AI 技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动在社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新的行销方式。那在老品牌华源和鹅阿间的小编呢，他靠着独特的网络风格在网络上迅速串起。那该小编使用平台脆的发文还有海巡留言，几乎只使用蚵仔煎洋芋片这六个字。那甚至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呢，幽默表示老板说我嘴碎会引起公关危机，只准我说蚵仔煎洋芋片。那这一种非常强烈风格的人设跟操作呢，让他在2025年呢挤进十大活跃的小编排名里头，那虏获青年世代的心，那也证明了独特的风格呢，还有与互动方式呢，是现在品牌的流量密码。那这个部分呢，刚好会跟我们下一个单元主题访谈，就是行销策略有关，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听我们的新闻，听我们的访谈。那在最后呢，则是一则关于传统电视媒体的新闻。那即将面临日本天团呢，蓝即将在月底休团。那在5月27号傍晚呢，有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是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同步播出了一支30秒的广告。内容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呢，也精心回顾了蓝过去在各地的巡演，那也顺便打广告，在5月31号晚上呢，会有最终场演唱会的直播。那像这种跨电视台同步播出的行销方式呢，在日本电视台非常罕见，也展现了天团的影响力。那在网络上呢，也串起了相关的 hashtag， 然后大家表示说，不愧是天团，即使即将休团了，也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跟流量。那这个历史性画面呢，就是在跟大家告别，是一个充满不舍跟震撼性的新闻。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晨。
0: 对，我们到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这周邀请到的来宾也跟他前面新闻所说的刚好跟行销企划有关，他是过去在媒体还有在行销公关工作，那现在呢在口传系上兼课的陈木真老师。欢迎老师，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燕飞好，佑晨好。
0: 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说到，就是今天主题刚好是行销策略，然后刚好跟广告很有关系。那在开场的时候就很想问老师，就是身为老师，平常最近有没有看到，或者是说在之前有印象很深刻，或是说有哪个广告打动老师，让老师产生购买的欲望吗？
2: 好，我必须说就是购买的情况，当然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甚至大家现在应该就是在网络上。你搜寻一圈，大家就会发现你都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它就叫做行销。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还影响到我现在整个生活形态的一个广告。它大概是在两位可能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但是我呢可能是出社会了稍微一阵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也是一个小资族，是一个 oil， 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是 7-11 出的广告，是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应该听过吧？
0: 对，有那个是、
2: 你们没有我想让年纪小吗？
0: 是桂纶镁的那个广告。
2: 对，是桂纶镁。事实上在 7-11 那个广告之前，台湾的咖啡其实早就进来了，甚至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是会泡咖啡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咖啡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饮料。那个饮料是拿来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跟珍珠奶茶有点像。珍珠奶茶大概也是我可能学生时代那个时候红起来的。好，糟糕，好像不小心说了什么
0: 没关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当初两家很大的厂商在打，是伊式咖啡 East Coffee 跟 Starbucks 对，星巴克。好，那个时候他们很红的，至少我自己很爱的叫做 Frappuccino， 就是新冰乐。简单说你就可以把它跟那个珍珠奶茶连接起来。为什么我喜欢那些东西，就是它就是个
0: 甜甜的，
2: 对，就是这个清凉的饮料，就是个甜食。对，那个东西在当下其实对我来说它就只是个饮料的选择，你可以想象得到。对，好，可是当 Seven 出来的时候，咖啡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桂纶镁他在那支广告里面，但他在诉求的并不是那个咖啡，而是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就是桂纶镁在之前他其实拍了一个电影，然后他其实很红，好像是蓝色大门之类的。
0: 也跟那时候刚好，
2: 对，红姐你知道了对，所以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红。虽然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出社会了，所以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他拍出了那种，他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的形态，他拍那支广告他的角色就是那样，所以他打中了我，以至于到现在我每天早上我自己的早餐一定都是可能是一个面包或是一个主食，
0: 对，
2: 再加一杯咖啡。我如果8:30要上班，我可能就是6点起床，你说干嘛化妆，不是，是半个小时梳理自己，结束之后对不对，我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吃早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杯咖啡是我的 lifestyle。然后如果各位有上我的课，应该会发现，对，我

0: 都会带一杯咖啡。
1: 有有有，老师
0: 到
1: 讲台上都有一杯。
0: 对，到讲台上，哦，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其实下午也会带一杯咖啡到我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其实就是那个东西，我在享受那杯咖啡，感觉上可以带来我的悠闲片刻。因为那支广告其实在诉求的是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好，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很深很深影响了我的行为模式。即便我知道它就是个广告，
1: 对，
0: 它其实对它就是个行销。
1: 但他其实，
0: 可是我被他非常深的影响，
1: 嗯，刚好就会很深的塑造跟影响到老师对，甚至对于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没错，没错。
1: 哦，那我也好奇是，佑成就是听完这个，印象就是自己有被广告给影响过吗？
2: 被广告影响过的话，我觉得比较多的是 KOL 的部分诶，因为很多厂商都会找 KOL 去打广告。那我觉得以 KOL 他们行销的方式，会比较跟我们比较亲近那种感觉，因为他们都会有什么实测啊，或是新品开箱这种之类的节目。对，
1: 哦，那刚好可以直接切入到我们的问题。我想问老师，就是可能像是刚才佑成提到的 KOL， 或者是老师刚才前面讲到的广告，它其实有点影响的是我们对于很多产品的选择。那我们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因为我是自己做选择，但其实背后是被广告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跟策略。那这个部分从行销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原理或者是什么样的应用吗？
0: 我觉得就是学习行销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我们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并不是单纯商品的买卖，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在玩心理。
1: 对
0: 对，好，我们在告诉人家我这个产品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会需要它。对，那在做这件事情，行销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透过一个符号的转换。我所谓的
1: 符号的转换是，
0: 我所谓的符号的转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先确认一下，就是我的 TA 他们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人。好，比如说就拿我刚刚那个喝咖啡的例子来说好了。好，就是我心中一个 OL 的样子是什么。可能我那时候在想的就是一个，毕竟刚出社会，
1: 对，
0: 在想的就是一个，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然后我面对工作的时候就态度要很悠闲，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呢，那支广告在那个时候，它完完全全没有告诉你那个商品是有多好，它不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那个要我的咖啡豆。然后陪多久啦，我咖啡豆从哪里来啦，然后我的什么我的里面加的牛奶啦是有多么的 luxury，
1: 对，那个
0: 等等等，他就都不是讲这件事情。那个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时候再回头去看。我记得他有一系列广告吧，
1: 好像是他城市咖啡系列。
0: 对对对 对， 对，好，但他打出的其实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在忙碌生活当中的悠闲感。对，那其实以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抓住了那种 me time 的需求。那么当你就算觉得自己很紧绷，而很非常想要一点点的 break 的时候，
1: 对，
0: 对，你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来一杯咖啡？但事实上，咖啡这个产品本身，
1: 其实是
0: 它让你休息的吗？
1: 它是为让你提神，然后继续工作的。
0: 它其实会让你，可能会更让你更兴奋。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可是当它把这个概念置换，把符号置换之后，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变成一个悠闲的生活态度，变成一个仪式感的时候，那你就会容易去买单。对，会变成这件事情。那刚刚就是对，那佑成提到的那个 KOL，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各位如果有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心理学的话，
1: 对
0: 对，就其实大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应该说很简单一个东西是，比如说月晕效应。
1: 月晕效应就是可能只是很接近，然后就会
0: 对
1: 自动把它画上等号嘛。
0: 就是你可能对类似你可能对一个人，你对一个人有好感，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觉得他 A B C D E
1: 都好像不错，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开始信服他，
1: 嗯，
0: 对。可是这件事情，即便你后来证明是错，可是不管是 K O L 或是 K O C， 他距离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在他那个上面的表现。那你听从了他的意见，他可能是以前有一些意见，你觉得哎，好像听起来还不错，还 OK。尤其 KOL 通常口条都还不错，
1: 对。
0: 又或者是你会被他吸引，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很诚恳，
1: 啊，
0: 对。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很真实？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0: 它打造出来的效果就是很真诚的。
1: 对， 对，但是你就你可能就会受到那个月晕效应的影响、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嘿，看起来真的是这样子耶，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这个东西、哦、然后你就买单了、嗯、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0: 就有很多代言都会因为哦，他是我喜欢的人代言的，哎，那我买一下好了。
1: 对、哦、或者是你去就是你去弄个发型，然后你看到那个发型书上面的，哎，很漂亮。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的是那个发型在你身上适不适合？
0: 对，
1: 就是你在买的是那个人给塑造给你的那
0: 个形象，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就会
0: 同款之后我就会像那个样子，
1: 对，可是不一定哦，是不是？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消费行为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买单的是我们喜欢的人他的形象或者是说他带给你的感觉、嗯、而不是商品本身、嗯、但是行销有点像是利用了这个心理作用去达到贩卖商品的目标。
1: 我们也不要说是利用这个作用，
0: 就是有点像是透过这个
1: 行销的人来创造创造价值给大家。
0: 对，然后我们会去购买，是因为它的价值有达到我们的心理。
1: 对对对对，嗯，我们必须让消费者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嘛？对，你才会买回去。应该说，再更进一步的说，当它只是一次性的骗局的时候，你可能后面就不会回购了、嗯。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做行销的时候，大概也要。很小心去处理的事情、
0: 哦、这个老师上课有讲到，就是有时候广告跟有时候行销是广告可能是短期的、嗯、那行销可能是一个长期要漫长要达到大家心里的。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就是刚好是这个部分。
1: 对， 对，
0: 那还想问老师，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行销好像很复杂，那如果对于大家想去理解的话，怎么样用最简单或最简短的方式去让大家理解行销在做什么？
1: 我觉得这样讲下去大家会不会歪掉，就是我觉得行销在对我觉得行销在做的事情，因为 我想在听的人不见得是就是在做行销的专业、嗯哦、那所以我觉得要用我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直白的话叫做你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嗯、用对的方式找到对的人、嗯哦、很像渣男在
0: 招募
1: 女朋友，对对对，他必须先确定，就算你在夜店好了、嗯、对，好，第一个对他想要他想要知道就是他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些人、嗯、会买他单的人，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就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0: 对，
1: 有可能是夜店，好，你就算是正常的人要追女朋友，你每天在他楼下守着，然后觉得你就这样就可以见到他，你觉得有时候搞不定，结果那个人就说：“哎、欸，对，搞不好对方说，哎、欸，我那个时间根本不在家，嗯，对。然后你一直在楼下，哎、欸，我其实在台北工作，你到我家楼下去，
0: 我其实不在家，
1: 另外一个地方，对你其实根本追不到他，嗯，对。那第三个就是那对的方式，就是那个人的呈现方式或者是他的话术，
0: 对，
1: 有没有办法勾到你？嗯，对，这就是我们在做行销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广告或是文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个钩子到底有没有真的让消费者对你的 TA
0: 买单或上
1: 对想要去做下单的那个动作。 嗯， 嗯，所以今天如果是男生追女生的话，那他就要用一个对的话术，搞不好那他对你可能就你喜欢比较比如说他太油了，就讲话就是油腔油调、你可能不喜欢
0: 就不喜欢了。 对，
1: 对，那他就是
0: 找错对象了。
1: 对，又或者是他的话术是错的，
0: 话术就错了。嗯，
1: 对，好，但他对另外一个人搞不好是可以的，嗯，对，所以就是对，就是这些事情
0: 走到对的人跟对的方式
1: 都要具备，对对对，
0: 嗯，所以可以其实对老师这种方式有点像是说，其实行销有点像是你要去找一个人谈恋爱，或者是说这个行销是在跟受众谈恋爱，想办法让受众爱上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一个品牌。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当你很直接的只去做商品的销售的时候、你会发现效果其实没那么好，
0: 就可能是短期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想要打长期的话，就是需要去跟受众打出一个比较深的关系。嗯，
1: 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它的溢价效果也会比较好。我们说溢价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会落到就是最后只是商品讲商品、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杯咖啡，以前的人你们看到就是戏剧古代的人、他有没有在讲那个商品，他的那个他不会用故事去包装它，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直接卖你比如说一个包子多少钱。
0: 对，
1: 哎、欸、对，

0: 客官，这个里面馅很多，对不对？所以那个包子就觉得，嗯，馅够多，看起来它是值这个价钱。
1: 对，
0: 但就只有这样。对，但如果你去包装了，我的小笼包12折、18折，对不对？然后我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工艺？对，好，然后你把那个故事给说出来之后，大家现在对小笼包的买单是什么？哦，对，就是那个对你求的，甚至是那个溢价的空间。嗯。
1: 有点像是说，可能平常以前可能在电视台会有那种拍卖型的节目，嗯，他就是很简单告诉大家，哦，这个商品多少钱，那你买多少多少优惠。嗯，那到现在其实很多，尤其是餐饮业，好像会打说是说它的背后的文化历史脉络。嗯，那老师刚才讲小笼包，嗯，然后说什么12折，然后有什么传统文化什么之类的，它的价格就可以，嗯，或者是说它的整个定位会再往上走，
0: 对，
1: 价格也会往上，
0: 对，
1: 有点像是
0: 你们自己会买单这样的东西吗？
1: 我会觉得。我可能这一部分可能是观光，我会觉得好像观光很容易买单。嗯，就跟我出国之后，我会觉得，哎呦，这个拉面它打一个传统特色，那哎，好像感觉它会，嗯嗯嗯，它价格就是比一般拉面再高一点，我会觉得嗯，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种感觉。嗯，所以其实这一套行销策略应该是会买单的。佑成自己是会，
2: 我自己的话可能。在外地的话比较容易受这个行销策略影响。嗯，对，因为在外地你可能对这东西好奇，但是假设说好了，像我是台南人，那我们的产品就是凤梨酥嘛，最知名的，那对我们 但对我来说就是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很普通的这种酥饼类的，就是大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对，那最有名的地点也不是在台南，像台北的嘉德凤梨酥，其实很多人会买来送台南人。对，那像可是如果说外国游客他们进来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包装说什么哦，这个是只有台南买得到啊，台南最正统啊，然后这种类似的这种行销，或者是说用更多那种就是你在台除了台南以外吃到的都不太正宗，或者是说台南买到是最好的，你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这种类似这种去打外国游客，那这样子的话外国游客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一定要在台南买，台南买才是最好的这种的。
1: 嗯，感觉好像是有点利用稀缺性的特色。嗯
0: 嗯，其实行销有非常多的方式跟手法。嗯，那就是端看你的 TA 是谁。嗯，对，然后你要用到对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对的时间
0: 找
1: 对的
0: 人。对，可能你不喜欢，可是另外一个人喜欢，说不定，
1: 说不定这样子。对，那好像谈恋爱的话题就不太适合我，没有经验。对，那我会想问老师说，那在刚才这样解释完之后，好像有时候有些同学好像很容易误会一些行销，就是可能会觉得行销好像是在推销我啊之类的。还有老师有遇到就是同学对于行销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或误解吗？
0: 我觉得行销真的有很多的误解，像是你刚刚说的推销是一件事。嗯，就是做行销的人自己也要知道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推销，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那个话术让大家觉得是推销的话，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打到人的心理。嗯，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叫做行销？因为我们要创造对方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
1: 有价值的，有价值的，
0: 对，是有帮助的，然后你才会去买单。嗯，对，所以这件事情绝对跟推销是两件事。嗯，就好像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AI 教父黄仁勋先生。嗯嗯嗯，我觉得大家都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sales， 对，但是我认为他在行销上面也很厉害。为什么？他今天不会就是让你觉得他今天会让你觉得就是他在画一个未来跟想象给你，
1: 对，
0: 让你觉得他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嗯，而且我是对你好的，即便后来财报看出来他的毛利率非常高。嗯，也就是他拿了非常多的利润，当然因为他们花的是脑子。嗯，对，其他的厂商我相信他的销售厂商也觉得本来就应该要给他这些钱。嗯，给他这些金额。对，可是但是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心甘情愿。
1: 对
0: 对，我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嗯，但很多人确实会把行销跟广告画上等号，就是好像投完广就没事了，但是里面有一大堆的事情我们是要去厘清的，是哎，你这个东西你有写出你的受众想要的价值吗？嗯，他是不是真的有被你的钩子勾到？哦，对，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嗯，对，哦，你的文案是什么？
1: 对。
0: 对。

0: 你的广告是什么，你的色彩的运用是什么、嗯、等等等等，其实是一连串的操作好，对，那最后才会达到他最终目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讲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好的行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推销而已，
1: 对，
0: 对，那会把这件事情给弄拧了，你最后会达不到你的目的，对，他只做到了销售，但他没有做到行销。
1: 行销，
0: 嗯
1: 嗯，那因为像刚才老师其实提到说，他是行销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有点像是好像是要把你的商品说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嗯、或者是非常不太完整的故事好了但还有一个是、嗯、还有是可能像前面提广在新闻的时候讲到的是可能是即时的互动性，对于、嗯、对老师来说会觉得，对老师从老师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品牌的故事跟它的即时互动这些的特色是不是会其实大于产品本身的介绍来的效益还高，就是如果说我在打广告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着重在故事，其实会比较容易打动 TA 吗、嗯、
0: 好，我觉得这样一个是要看你的产品特性跟你的 TA 啦、嗯、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大家不是把我当成两性专家就是就是两位有男女朋友，
1: 我是没有的我有对，
0: 好对，好，那就像就是男朋友、嗯、就是你在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他如果有机会去相亲，反正这距离太远了我也没有过先声明，好好，你的男朋友在见你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嗯、某某某，我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我的体脂肪多少，我的、体脂率多少，哎，请问我们可以交往吗？
2: 不会这样讲，正常人都不太会。
1: 正常人如果听到这个说话就
0: 好，对，但是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对不
1: 对？
0: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产品的话，
1: 嗯、
0: 那个是他的产品规格啊，可能甚至他的
1: 年收入或者什么，
0: 对，
1: 都是、
0: 就是一些对一些他的条件，对、嗯，但是他应该不是跟你讲这件事情吧？他怎么？
2: 他当然不是这样讲，通常会讲是他的优点，就像说他可能很爱干净啊，不然的话就是他很体贴、
1: 嗯、
2: 这种的。
1: 可是他也不是直接跟你讲，是日常生活中
2: 对，一定是日常生活中在相处的时候才发现说，哦，这个人他可能是真的对我很好、
1: 嗯、
2: 那他对我的好不是只有局限就是可能我是对大家都很好那一种、
1: 嗯、
2: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好人的那种，对，
0: 嗯，对，所以你买单的是就是这对这个人的感情，还是对这个人的规格？
2: 是这个人的感情。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很明白了，对吧？好，就是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希望说，就算到家里也是一样，就是你其实买单的是跟这个人的感情。那同样的，当你要跳脱一个这个东西的商品的它的规格的思维的时候，当你让你的消费者愿意跟他长长久久，是不是要靠感情？
2: 对，
0: 所以。你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件事情会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消费者对他的黏着度也会比较高，
1: 哦，
0: 嗯，
1: 就是会就跟刚才讲的一样，像谈恋爱会比较容易产生长情的那种心情的，
0: 对，没有错，
1: 哦，那因为像是说刚才老师有讲到嘛，就是很多把商品跟人有点像是在推销一个人出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这样听起来的话，就大概知道说行销策略跟它的行销应用、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策略真的套用到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特性去行销跟推广自己本身？
0: 嗯，我觉得推广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越早做越好，应该说了解自己啦，
1: 嗯，
0: 好，了解自己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推销自己，
1: 对，
0: 有些人就可能就连自己都不甚了解，那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利基到底在哪，
1: 对，
0: 好，那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职涯转换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嗯、就是我所谓的职涯转换，就是它不是不同工作而已，它是就是比如说我从就是媒体记者然后换到公关行销公关领域的时候，
1: 领域上的转换，
0: 对，其实是一个领域上的转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盘点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嗯、齁，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优势想清楚，你一定不只有一个优点，对不对、
1: 嗯、
0: 当你想到两个优点的时候，那你中间那个交集的地方，
1: 交集点了，
0: 对，你交集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稍微比人家强一点，
1: 嗯，
0: 对，那你如果你可以想到三个，你可以想到这三个优点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它中间那个交集点是不是又再比别人强一点点，
1: 嗯，
0: 对，所以你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列，你可能就可以思考出就是你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1: 对，
0: 好，当然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 SWOT 分析啦，然后就是所以 SWOT 的分析是、嗯、对你们
1: 分析拿来分析，其实是拿来分析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产品的优势劣势、嗯、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危机跟还有一个是优势哎，优势劣势危机跟机会、嗯、
0: 有上课哈威胁跟机会对对对 对, 对, 对好，就是也可以拿这样的方式，好，可以帮助你把自己思考得更清楚。
1: 对
0: 对，然后找到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然后在那个立基点上再去思考说要朝怎么样的方向发展，我想会更加的容易一点。
1: 对
0: 对，
1: 我刚才感受到我的危机耶，就是如果说对有另外一个上课比我更认真的同学，可能就会取代我的位置。
0: 没有你有你的优势，
1: 我有优势，但我开始感受到危机。那佑成对佑成来说，因为佑成是没上过这堂课，
2: 对，
1: 刚才这样子解释的话，能够大概听得懂我们就是 SWOT 分析在做什么吗？
2: 能听懂，因为我高中其实有接触到一点。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高职生，然后我是读商科的，
1: 哦 okay、
2: 所以 SWOT 这个分析这个有、哦，然后包括今天的行销那个。消费者行为分析这种的、嗯嗯、我们之前也有去过一个比赛，嗯，对，就是我自己的比赛是用类似那个手摇饮的市场、嗯、然后来去分析一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样子、嗯、类似的这种行销类比赛，所以 SWOT 的分析对我来说
1: 非常熟悉，
2: 很熟悉也很受用。
0: 我觉得你的危机可能在旁边，
1: 我感受到
0: 了是一个后浪，
1: 他刚好也真的准备要取代我们，刚好要这是后浪，他要接着我们的节目，
0: 非常厉害哦，
1: 刚好可以顺着过去。刚才说节目叫什么？
2: 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
0: 对，哟，很不错、哦、
1: 有感受到主持人魅力，欢迎去收听他们的节目这样子。然后七月开始播出，
2: 七月一号开始，
1: 对，我们现在这算是一种行销，它本身就是一个活广告这样。然后该说是感受到就是自己的定位，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做行销、嗯、那如果同学他现在是有大概分析完了，但是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话，老师有推荐说就是从这个时期可以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方便未来可能无论是要进入职场或者是自己想做自媒体、嗯、都可以推可以更好的去经营或者是推销自己吗？
0: 好，我觉得准备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所谓的数位足迹，嗯，因为你们现在在更任何的社群上面所发布的东西所写的东西，它其实都会变成以后的算是成果报告哦。好，那当然负面来说就是不要写一些不好的东西、嗯、但是正面来说当你现在开始经营的话，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成果、嗯、其实它是有机会的。好，但我觉得可以 利用我们刚说的方式，你先找出你的优势来、嗯、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觉得两位可能都是就是你在金融景面讲话觉得很自在，觉得就是可以很舒服的持续下去，对、嗯、然后这件事情你说不定就可以朝 YouTube 发展，你可以朝影音、嗯、对不对、嗯、你可以讲很长的话的话，那如果你的表演欲比较强，你可能就是搞不好短影啊，又或者是类似表演类型的 KOL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文字比较厉害，嗯，那或许就变成是类似 Facebook 或者是部落格，对。但是问题是对你也要去思考说那上面的 TA 是谁，
1: 对
0: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发展什么样的
1: 内容
0: 跟东西，嗯，对。那当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大二、大一、嗯，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要准备的是，在社群上面很常用的一个，就是在职业上面的，其实 LinkedIn 对，哦，那个其实就是很多的人在看，其实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些在职业上面的东西，就你在工作上做哪些事情。嗯，你可以在上面 po 一些文章，人家就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1: 对，
0: 人家会比较容易找到你。当他需要那样子的人才的时候，人家会知道说哦，这个人
1: 好像有这些能力、啊、
0: 对，好像有这些才能、哦、对。那同样的，你们如果从现在就开始经营你们自己的社群，发布一些东西，他搞不好就会成为你未来的 credit。 嗯，对，比如说你可能觉得现在的东西就是一些小小的记录，嗯，但说不定会对于想要来试新的人或者对这个戏有一些好奇的人、嗯、他会看到你的这些记录，
1: 对，
0: 这些好奇，对，你当初写的一些东西，说不定他会变成是你的贴，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足迹
1: 的，
0: 对，最后就会累积成你的 credit。 嗯，对，是不是
1: 感觉老师讲了一个好像很值得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的事情。哇，好大的感觉。

0: 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可以尽早准备，对对对、嗯。然后如果我回到二十几岁的话，但我二十几岁也在混了，可是
1: 就是如果说可能真的有在思考的同学的话，可以试着开始试着做做看，或者是
0: 对，就是就不要等自己觉得我自己 OK 了再做。其实有时候是试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 work 的。
1: 对，
0: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以前是媒体人，好，那他自己后来也转自媒体，就是。嗯，他后来的粉丝群也非常多，就是几十万的那一种、嗯、那他自己分享他的过程，就是他其实也是从他就觉得不管了，他评估自己的优势就是他喜欢写，他不喜欢露脸、嗯、那他又喜欢写稍长的文章，于、嗯、是他就选择了 Facebook、哦、然后他写着写着，他又觉得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够诚实。什么叫够诚实？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想要包装自己，可是呢他就觉得我不需要太包装自己啦，因为啊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啦，于是他都写了他一堆失败经验、嗯、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很红
1: 哦，因为大家喜欢看真实的样子这样
0: 对，大家就喜欢上他真实的样子、嗯、对，然后他就是对，是他会说对啊，我就是很爱钱，我就是很需要钱、嗯、就类似这样子，
1: 对
0: 对，好，他后来就是做到了，都很红的。那他就是先从开始，就是去做、嗯，他想都没有想，也不是我要成为一个 KOL 的，不是，他是先做，
1: 先做，他先从想分享开始，
0: 对，
1: 然后就不变，因为很多时候好像自己红起来都是一个出乎意料，
0: 好像很多真的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说那个点在哪里，当然当你要刻意经营的时候、嗯、你可以去寻找那个点是什么，
1: 对，
0: 比如说社群一定会有一些热门的文章，嗯嗯，有些人可能是从那样子的流量去导一些流量来，但是你必须要言之有物嘛，
1: 对，
0: 总之开始绝对是第一步，嗯，你一定要先尝试，然后要不然你一定会很害怕说我今天写 A 会不会有人说什么什么写 B 什么，那当然就是你当你公开的写的时候，其实我想以消费者社会大众的一个反应、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嗯、慢慢慢慢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喜欢看我贴这个，不喜欢看我贴那个，对，大家喜欢看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又或者是哦，原来我讲这个东西有人会反弹，或者是会不小心刺伤别人，
1: 对，
0: 好，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学习而来的，我觉得就是 just do it
1: 先做再说，
0: 对，就是做，
1: 对，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老师对于大家尤其是大学生其实刚好就是一个很适合做尝试跟很适合开始的机会，然后反正就是在做中学嘛，那如果对于真的对于行销策略或者是说刚才前面讲到 SWOT 分析之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的话，老师的课程刚好
0: 欢迎上课哦，
1: 对，欢迎上课行销策略然后口传系的课程这样，所以如果是口传系的同学或者是未来即将进入口传系的同学对于这堂课有兴趣的话都欢迎选修老师的课程，其实到最后开始出来在打广告，
0: 谢谢
1: 对，但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些类型有兴趣，无论是老师刚才讲到是对于目前的、嗯、还是说对于文字上的行销或者是说对于内容表达上面有兴趣，都可以在大学这个阶段就开始慢慢做尝试，嗯，感谢今天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蛮大的学习，就我现在看广告就哦，我这是被广告影响的，但是会无脑下单，
2: 我已经准备还要修老师的课
1: 了，因为想修老师的课，
2: 对，想修
1: 老师的行销很成功，
2: 对，
0: 欢迎下单，
1: 欢迎下单课程这样子，以后选课的时候就会
0: 网址连接，
1: 那个课程代码都可以贴在现实动态上面，大家欢迎选课，
0: 好哦。
1: 那真的很感谢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希望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老师聊聊，或是以后学妹的节目也欢迎老师，
0: 好哦，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访谈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佑辰。
0: 对，那我们到节目的尾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毕竟今天邀请到的是学妹嘛，所以多多少少就觉得应该要多谈一点点跟校园有关的事情。那刚好现在是学期末，准备要进入到期末考前，那就是很多社团会挑在这个时间做什么？期末活动，
1: 对，
0: 期末公演啊，期末展演这些的。然后我在准备这个单元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学妹她参加的社团好多啊！
1: 我有参加我们学校的拿山马古社跟晨报新闻社。那拿山马古社的部分是原住民型社团。
0: 哦，对，我刚才正想问说，刚才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1: 对，所以像前一两个礼拜呢，我们的期末公演。就算惩罚吧，就是原民之夜。那我们也在学校有为期一个礼拜的原民活动，我们也称作它叫做原民周。
0: 有，我好像有在那个学校有看到你们有摆摊位。
1: 对，没错，我们会请摊贩，然后之后我们自己也会摆摊。那我们卖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些跟原住民一样，像我脖子上面的项链。
0: 哦，就是、那很漂亮。
1: 就是那时候在摊贩上面买的。哦、然后还有一些手作课程这样子。
0: 对。我刚才只是想说 Q 一下，问一下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现在很像是很震惊的在跟大家做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其实是比较偏闲聊性质的，没有想到一上来这么专业，不愧是介绍机电台的学妹。那还有，应该说第二个社团是
1: 晨报新闻社。对，那晨报新闻社的部分呢，它主要是会办营队，然后也有些。隔壁的一些邻近社团他也会问我说诶，你们社团怎么一年四季都在面试？因为我们的营队会需要招募一些工人，
0: 对，
1: 那我们招募工作人员的话通常

0: 跟课程，像是主播课，然后还有导演课，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很多活
1: 那
0: 动，我们都是请业界的老
1: 弱弱问一
0: 师。
1: 下，那个已经大二的，没高中又3年的学生可以报名啦。
0: 我们可以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啦，就是 我
1: 听
0: 们
1: 了有
0: 现
1: 点心动就是我这是大二，所以就来不及了，是吧？
0: 对，但是之后办营队的话，有工作人员的部分是我们工作人员，甚至还有硕一的。对，所以如果各位学长姐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营队
1: 学长姐
0: 哦。
1: 们，欢迎参加工作人员的部分。然
0: 对，
1: 后，如果是高中的国中、高中、
0: 国三到高
1: 国
0: 三。
1: 三到高三的听众朋友的话，欢迎参加营队，听起来非常的精彩。那女
0: 对，
1: 生报社除了办营队之外，自己内部也会出产可能像校刊或者是报道之类的东西吗？
0: 我们
1: 一时想不出来用词。
0: 校刊的话应该是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小小活动，像是我们会带，我们会自己去，就是带学生去三立电视台去做参访，包括这次的营队，我们也会预计带各位学生或者学员们去三立电视台那边，对，去参访。
1: 哇，我感觉是一个很积极在活跃的社团，
0: 没错，
1: 就
0: 没
1: 是
0: 错。
1: 蛮多活，会蛮多的活动的，然后也
0: 对。
1: 感觉像是蛮展现传播学院的特色的，毕竟我们系上，不是我们系，我们学校就是传播学院为主。刚才这个社团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大家，这是世新的社团哦。
0: 对对对对
1: 感觉都是参加这种会办大型活动的社团。那你
0: 对，对，
1: 自己参加起来会觉得说太忙吗？还是说跟你毕竟还是有课业问题吧，会出现不好平衡时间的问题吗？
0: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像是我现在待在这个营队，它的密酬时间大多会是在晚上，可能6点到9点。那这个阶段的话，如果你有课，你也可以请假，没关系。就是它不是强迫性的，它可以自由弹性安排。
1: 没有，感觉不行，我觉得我现在问起来会很像是在帮你推销社团，在推荐大家参加社团。我更想问的是说，你自己本人在这么多社团间，还有你自己活动，而且现在你还有主持人。而且主持人好像不是只有我们这个系的节目。
0: 没错，我跟我们系口传硕一的学长也有合开另外一个节
1: OK，这
0: 目。
1: 个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是
0: 我们
1: 吗？
0: 叫做《心不留情》，对，我们是以音乐为主的一个节目，对，所以喜欢听音乐，然后喜欢分析歌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对。
1: 这样我听下来之后，我刚刚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你忙得过来吗？
0: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忙不过来，所以说就是安排很重要，就是你接下来这个活动之后，你每一天的行程安排要巨细靡遗。
1: 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天通常会有多少件事情要办？
0: 除了学校课程的话，晚上通常会有密筹，那就是筹办我们的会。那假设说像前阵子我还有接圆明之夜的主持，那可能我们还会有需要一起 re 稿，然后一起写主持稿的部分，然后还要彩排一些行程。对，所以基本上在晚上的话就还好，可是如果会用到上午，可能就要瞧一下，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假设我今天是早八的课，就是早八到10点的课，然后我中午可能10点到11点没课，那我可能就只能用那个时间段去忙我的一些什么主持稿啊，或是一些其他事情这样。
1: 你的行程听完之后，我蛮好奇，你有睡觉吗？
0: 我现在目前睡觉都差不多2、3点睡。
1: 然后你可能有早八，你就是7点半起床。
0: 差不多7点，对，但是偷偷说，其实蛮常起不来的，
1: 蛮常起不来的。
0: 没
1: OK，
0: 错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大学生活多彩多姿的情况下，就是有时候不小心牺牲掉一点点课程的部分，但是感觉你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而且好忙哦。
0: 对，但是能学习到的也很多。
1: 对，一定是相对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是知道，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对， 就是他也是

0: 属于人生多彩多姿，什么都很想把握的类型。然后他通常到学期末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发烧、感冒、病假的状况。我很担心你。目前听起来身体健康，
1: 身体是蛮健康的啦。但是偷偷说，就是我不确定真的不能说，但就是有时候那些假期可能就是抵掉，就是可能起不来，所以
0: OK， 就是刚好可能趁着放假连假就是
1: 对对对
0: 补眠，所以你假日是拿来补眠用的。
1: 假日通常会拿来补眠，但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到学校来密抽。
0: 哦，不是，他这个我听佑成的说法，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忙很忙的人，他好多好多会议要开，好多事情要准备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很丰富，而且你这样社团忙，陆陆续续准备要忙完了，接下来就直接忙期末了耶。
1: 对，
0: 哇，真的是好丰富的人生哦。
1: 现在也是两头烧啊，期末
0: 听起来、
1: 啊、社团，
0: 现在已经听着不止两头，因为你还有电台。
1: 对哦，
0: 三头烧，
1: 还有电台。七月的时候还有电台，
0: 就是一个非常认真在生活的，非常认真生活的小孩。OK， 讲完佑成的，提到一点点我的部分，我相对于佑成来说，我的人生就很简单，我社团也就只有一个，而且我的社团成果发表已经结束了。我在学校的抓马剧团，也是好像是世新算是一个蛮历史悠久的剧的社团这样。然后佑成是有来看我们的公演的，我那天看到他的时候就好惊讶，说：“哎，怎么在这里？”
1: 对，而且学姐还演的是类似女主的部分。
0: 对，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哎，居然台下的观众有我认识的人呢。因为我邀的朋友其实在前就是只看完前面的第一场戏就离开了，所以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看到大家这样，所以看到认识的就哎。哦，好稀奇哦！对，那我很迅速的忙完我的公演，我现在就没事，我只需要处理期末考了。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我蛮轻松的。然后听到他的行程，我感觉我有点太悠哉了，我好像应该帮我自己找点事情做。
1: 但其实有一部分也跟学校比较没关系，就是找房子的部分。
0: 哇，你这么多时，你已经这么忙了，你还有时间找房子？
1: 就是两眼一睁，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脸书的 FB 社团或是591开始在滑有没有
0: 租屋网，
1: 对，有没有比较好的房子，真的很难找。
0: 可能学长姐准备要毕业了，可能大四的，可能要毕业的，可能可以搜寻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刚好有人要退租的，就哎呦，可以接着租进去这样子。
1: 没错，
0: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完佑成的生活有没有感受到，对于可能已经离大学有点久远的听众朋友来说，会不会有一种回到校园生活的感觉，从重新拾起这个忙碌的社团生活。那也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有没有最近在忙的社团或者是成果发表，也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留言分享。那我们的口传新生呢，可以在 FM88.1AN729 收听，那也可以上学校的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到 IG 账号上面搜寻口传新生，底下也会有收听连结。那我们在每周三的5点会在 YouTube 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燕飞，
1: 我是佑成，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木真，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经典歌曲出自黄品源在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 B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否能够飞到未来》。这首歌相当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好记的副歌旋律外，就是它的歌词了，内容提到世界各地的灾难，让我们一起欣赏。

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谈到了中东战火、越战、伊索比亚的饥荒或是天安门事件，而接下来他也会关心当时的资本主义、房子难买或是民众爱玩六合彩等等的社会现象。大家听了有没有感觉一起回到那个时代了呢？让我们继续透过黑胶温暖的声音一起欣赏吧。

0: 面对无奈的生活，简直想要直接飞到未来，好好看清世界。听完这首歌，发现他放眼国际的同时，也关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一起爱上了这个温暖的男配角黄品源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

0: 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忙》，
3: 我是 Manny，
4: 我是 Jesse。
3: 那我们
4: 今天要接的是上次第九集的内容，就是我们曾经聊过我们的童年回忆嘛。然后那时候聊了很多小时候喜欢看的电视跟喜欢听的歌，所以呢，但我们觉得就是童年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学校了吧？
3: 真的，而且我觉得国小国中那个年纪，到底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事情？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就是会很想撞墙。
4: 对，因为真的太尴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就是以前下课十分钟，我们到底都在
3: 忙
4: 些什么？
3: 对，
4: 那首先就是刚刚的问题，国中的下课你都在做什么？你有印象吗？
3: 国中的下课吗？
4: 或是国高、国小，反正就是求学时期。
3: 我觉得我国中的下课，因为我其实看很多人都会在那个什么球场玩排球或者是打篮球什么的。可是我记得我国中那时候好像蛮，也没有说很。
4: 我记得你有说你们都在跳绳，对不对？
3: 跳绳是国小，跳绳是国小。国中的时候好像都在。就是跟朋友聊天，
4: 对，
3: 跟朋友在教室玩。
4: 我记得就是女生都会跟朋友聊天，然后男生就是马上去抢那个球场，
3: 对，
4: 就感觉好像晚到几分钟就是那个会被抢走。
3: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班，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流行，就是体育生，你们那时候是有体育生吗？
4: 我们好像有体育班，对。
3: 那你们体育班是在练什么？
4: 我记得蛮多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体育班，然后他是练击剑，然后也有田径跟什么铅球。我弟好像也是体育班的，
3: 真的好。
4: 对，
3: 我觉得就体育班的人都是让我感觉每次他们走路都有光，就是会有风，就是
4: 什么
3: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还是我们学校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球队，然后那球队就是可能是我们是戴式橄榄球，反正就是橄榄球，
4: 戴式橄榄球，我第一次听说，
3: 对，因为我想发现就是好像台北人都不知道戴式橄榄球的东西，但他就是橄榄球，然后互丢，但是旁边会有两个袋子，所以我们就是会分队，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我们一般有的竞赛，就是你不是那种球队的人，你也可以，就是因为像是运动会都一定会玩戴式橄榄球，
4: 所以它不是体育生限定。
3: 对，但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有另外出一个橄榄球队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男生就一下课，然后就马上冲去球场啊，什么什么，就让我想起来，
4: 所以他们是冲去球场玩那个戴式的橄榄球，
3: 好像也不是玩戴式橄榄球，但我就想到我们班就是一群就是很。就体育生那种感觉，
4: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说，但讲到体育课，我想到就是体育课之前不是都会玩什么，鬼抓人或躲避球，你们玩过吗？
3: 鬼抓人吗？
4: 没有，那
3: 体育课
4: 躲避球，
3: 会，
4: 但是他不是后来被禁了吗？
3: 他有被禁吗？
4: 对啊，因为我记得国小还是国中会玩，但是到高中之后就是有规定说不能玩，
3: 为什么？
4: 我不知道，好像是太危险吗？对。
3: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觉得躲避球很危险。就是男生丢那个球，然后都力气超大，然后我之前好像有被打到过头。
4: 但我之前体育，就是躲避球，我有一个招数，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它不是那个外墙会包着内墙，
3: 对，
4: 我就会站在就是最靠外墙的地方，
3: 最靠外墙的地方，所以就是会有点外墙跟内墙的交接处吗？
4: 就是它是一个框嘛，就一个矩形，然后就站在那个矩形的边边，然后因为就是他们要丢球，他们就想要多打一点人，所以他们都会打。比较里面都不会到外面
3: 啊？真的吗？
4: 对啊，
3: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丢给外场，然后叫外场丢里面的人啊所以这样也
4: 很，但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会站在那么边边所以就是他们打我一个不符合那个效益
3: 所以就是不会跟着那个人群就一起，就是不是很通常，譬如说他们丢这边，然后人群就会全部跑来这边，所以你就是会故意就是反方向，
4: 我就故意站超级靠近他们然后我都没有对，但我有一次真的就是他们就看到我这样，然后就想要打我然后
3: 丢你，对，
4: 然后因为那个距离很近但是我闪开了，我觉得超夸张
3: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考验反应力因为躲避球在那丢躲来躲去的那你之前体育课你说下课时间吗？还是体育课？
4: 就是都有，
3: 都有。
4: 但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常玩什么红绿灯或是鬼抓人对，
3: 但我
4: 们有
3: 吗？觉得很像国小才玩这个
4: 真的吗？我们国中还是偶尔会玩是虽然确实是国小比较常玩对，
3: 但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像我们之前国中不是那个战斗陀螺还是什么，就是指尖陀螺
4: 对，
3: 那时候不是很
4: 对耶，那时候超级流行。
3: 对啊，是国中的时候吗？
4: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国中
3: 对，
4: 但最近不是有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就是好像又流行回来。
3: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战斗陀螺从好像我爸那个年代就一直在流行，然后就一直流行回来。
4: 我真的觉得是大家都现在很怀念10年前，就可能今天因为今年是2026，所以他们就是

0: 是会
1: 怀念2016
0: 的
1: 东西，
0: 但说不定明年就是我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这样。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像那种什么时尚啊，还是什么，就是其实都会回，就是回流嘛，
0: 对对对对，
1: 那种回来的感觉。
0: 嗯，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一些什么鬼抓人之类，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它好像有那种地域限制嘛，就有一些就可能像什么黑白切，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什么韩哎。就是我记得北中南有不同喊法，然后这些游戏也是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玩法。
1: 哦，真的吗？你是鬼抓人吗？
0: 对啊，或是红绿灯、哦、
1: 对,
0: 对，
1: 好像就是各国有各国的玩法，
0: 各国台湾已经到各国了
1: 就是感觉如果是什么日本的话，
0: 台北国、天龙国、
1: 对对对对限定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逗比心，就是那种比心盒，然后放在桌上，然后你去压那个边边它会弹起来。
1: 我还
0: 你有玩过吗？
1: 我只有自己玩过。你是说自己玩吗？还是可以跟朋友玩？
0: 跟朋友玩，然后就是比说谁的
1: 跳最远
0: 住
1: 哦。哎、欸，这个我没有玩过，可是我听过朋友玩，嗯、就是对对对，
0: 哈、啊，我觉得很好玩哎、欸。
1: 还是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来玩、
0: 啊。那不然你们之前都在玩什么？
1: 哈、啊，我现在就
0: 是
1: 一时间想，
0: 真的都没有在参与那个。
1: 对，我真的觉得好像很少哎、欸，就是。嗯哎、欸，但是我现在有想起来，就国小会玩一个什么僵尸东东、僵尸菜、
0: 哦。我有玩过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但忘记怎么玩，
1: 我也完全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每次什么啊反弹，哎007，对，
0: 哦对对对，007，
1: 007啊007什么的，嗯，对，但
0: 我
1: 完全忘
0: 记那
1: 个
0: 口诀，
1: 对
0: 对。
1: 但小时候就是会一直玩，
0: 我们、现在延续那个第九集的传统，
1: 对，
0: 整集就说我忘记了，
1: 对对对，完全忘记。
0: 对。啊、但我有想到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蛮厉害，就是你知道那种国中男生都很屁，然后他们就喜欢就是下课在那边把椅子都这样
1: 叠
0: 一叠，
1: 对对对，我
0: 知道。对，然后有一次我们班超厉害，就是他们是好像是那个椅子是反过来叠、然后他们叠了三层吧，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倒，然后隔天我们就是进去那个班上去上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三个椅子叠在那边，
1: 太强了吧，
0: 超夸张的。
1: 反正它不是会有个角度吗？然后那个是斜斜的，不是一般直直的这样子。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班也是有男生，然后就这样排一整排，然后这样看起来就是其实蛮壮观的，就是蛮厉害的这样。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蛮好玩的、欸、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在工作，然后那个办公室的椅子你看像这种椅子不可能这样叠，
1: 对、啊、
0: 不然我觉得说不定那个办公室还会看到
1: 真的还、啊、我觉得好像如果有时候突然就是可能你把椅子叠上去在办公室，然后客厅同事看到其实也会蛮开心的、
0: 啊、
1: 就觉得哎，梦、欸、回童年这样子的感觉。
0: 的
1: 嗯，但你觉得还有什么啊，
0: 你说游戏吗？
1: 对啊，
0: 还是小时候会做的事情，
1: 或者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知道什么超爱的那种 小物之类的。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友情纪念册吧，可能毕业之前都会大家都会写，但那好像只有国小，
1: 就是对对对，然后不是会有那种给朋友签什么友情档案还是什么，他、
0: 啊、
1: 就会一本、
0: 欸、而且你知道里面都会有一个经典问题，就是你喜欢谁、
1: 哦欸、里面有这个吗？
0: 有啊、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全班最喜欢的那个座号是谁、
1: 哈，真的假的？
0: 然后还有什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或是你喜欢吃什么、
1: 对，但、是你之前会买然后会给班上的人写，
0: 有啊，一定要全班都发一份啊
1: 就一定要全班都发一份是当什么考卷在写
0: 限你那个十分钟内要写完，然后要对答案。
1: 我记得我
0: 你先讲，
1: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很想要拿给喜欢的人写吧、
0: 哦、
1: 但是、就是
0: 哦、好像有耶、欸、
1: 对对对、那你只想拿给你喜欢的人写吗？
0: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你当下写完之后你就只会看那么一年，然后就是在可能过了到国中高中你就会完全忘记有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啦，也是。还有什么啊？
0: 嗯，我想一下，可能什么交换日记嘛、欸、你有写过吗、
1: 欸、我有写过，而且到现在还留着、
0: 啊、真的。
1: 对，我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是从国小就认识，然后我们、到国中又同班，反正我们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是超级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每天都会写那个交换日记、然后我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天哪，真的好尴尬，脚趾都在抠地板。而且你知道我们就是如果吵架的话，然后我们中间就会空好多个，然后就会说昨天你怎样惹我不爽然后点点点，然后而且你知道我们看完我们还要就是下面我们就是自己买了一个笔记本是空白的、然后我们就会分上下格，他写上面我写下面、然后旁边就会最右边会有一个签名，就代表你已经阅读过了，所以你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签名、就是代表你看过这样、
0: 但我觉得其实写这个蛮好玩的。
1: 对，
0: 我觉得写这个跟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 set log、就是很类似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要写你的一天，然后对方可以看到你一天、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天这样子。
1: 我之前有看过就是我朋友就是他们好像 跟男朋友热恋期的时候也会写交换日记、嗯、然后我就觉得、欸、这是蛮好一个促进感情的方法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有时候你

0: 你虽然当下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有时候不是有些直男，或者就不知道要聊什么，那你就可以透过什么写交换日记，然后女生就知道你可能在想什么。
1: 对
0: 这样，
1: 对对
0: 只是我
1: 对对对，
0: 觉得现在写交换日记就很累，就是
1: 确实，而且我觉得有点就是怎么讲，有点特别 吗？
0: 对对对
1: 很难开口，对啊。但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要用写日记，可能就是打在手机上。你知
0: 对，也
1: 道
0: 可
1: 有一
0: 以。
1: 些情侣不是会有那种他们自己
0: 情
1: 两
0: 侣
1: 个人的，
0: App 吗？
1: 对，或是什么情侣的一个就是脸书社团。
0: 脸 书社团，多
1: 我有
0: 久
1: 听
0: 远？
1: 过，我有听过，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社团，然后反正他们就在里面发文说，就是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0: 啊，
1: 子。
0: 对，我之前看过，好像有一个人也是有人创小账，然后就 IG 就是男女生互追，就是粉丝都只有个对，就对方，
1: 哦，对。
0: 然后就可以这样发文，这样我觉
1: 但
0: 得还
1: 这
0: 不
1: 样
0: 错。
1: 我觉得分手蛮尴尬的，虽
0: 确
1: 然是一个我
0: 实。
1: 说特别为了他创的小账，然后你分了之后你也不能再继续用。
0: 对，哎，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们小时候会不会那种义
1: 义
0: 卖，
1: 卖。
0: 然后他就是会给就是国
1: 哦，
0: 小，
1: 你说填那个单子
0: 对对，填
1: 吗？
0: 那个
1: 对，
0: 单
1: 我
0: 子，
1: 有，哎，我
0: 对
1: 有。
0: 对对，然后不是会买那什么荧光的项链还是什么，他就会很多什么戒
1: 对，哎，
0: 指
1: 但
0: 还
1: 我
0: 是什
1: 真的，
0: 么，
1: 我从小时候我就不会买，
0: 啊，你不会
1: 我
0: 买？
1: 看不懂，就是我也不是，就我不懂为什么要买这个。
0: 不是，它里面还会有什么印章吗？就是有海豚，然后会有
1: 对啊，
0: 国，
1: 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国
1: 但我
0: 中
1: 觉
0: 印
1: 得那个
0: 章，
1: 很还好。
0: 很赞的。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我都超想买，而且我记得我之前都
1: 你
0: 会
1: 有买过吗？
0: 买超多的。买什么荧光什么项链还是什么吧，我就很喜欢。
1: 但我觉得那种就是印章还不错，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印章是它里面会有那个海，就是那个水，然后你就是这样摇来摇去，它那个海豚在
0: 对，
1: 那边
0: 我
1: 游，
0: 说的就是那个
1: 对
0: 啊，
1: 啊，那
0: 我
1: 个很
0: 之前
1: 可
0: 好像买过
1: 爱。
0: 粉红色、蓝色
1: 哦，真
0: 都
1: 的
0: 有，
1: 哦，我好像买过一次，但就那么一次而已。
0: 对，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而且它不是还有那种石头吗？还是
1: 对
0: 什么？
1: 啊，石头，
0: 对，它好像卖
1: 石
0: 石，
1: 头。
0: 我不是，我说反正就是。
1: 你说这是一颗，
0: 对
1: 然后没有
0: 对，
1: 任何装饰
0: 然后就
1: 啊，这
0: 10卖10块，不是也不是单纯石头，它就是好像有点设计吧，有图案什么。然后小时候就觉得哦，这些小小东西都很可爱啊。
1: 确实，感
0: 对，
1: 觉小朋友很容易被这个吸引。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他是不是都拿来骗小朋友？因为只有小朋友会买。
1: 对啊。对，但是长大之后看就不会想 买。
0: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因为之前都超便宜的。但我不知道现在国小生到底有没有那个东西。
1: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之前就是那种东西，它不是还可以就是买姓名贴，然后你可以自己设计它那个样式，
0: 对，
1: 然后寄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贴在你的那个课本上
0: 对
1: 面。
0: 对对，然后，
1: 而且以前那个课本还会装书套，你会装
0: 我
1: 吗？
0: 会，我每一本书都要装，
1: 而且我喜欢那个雾面的
0: 对，
1: 书套，
0: 我也是喜欢
1: 亮
0: 雾
1: 面
0: 面的，
1: 超丑
0: 真
1: 的。
0: 的。然后我在小时候就是只要拿到新书，就是一定会上书套这样，然
1: 而
0: 后
1: 且我还会把那个书套拆下来重复利用。
0: 他那种哦，对，我会重复利用，
1: 对啊，
0: 而且
1: 不
0: 我觉
1: 然
0: 得
1: 很
0: 旧
1: 浪
0: 的反
1: 费。
0: 而就让我觉得就好像自己读很多书一样，所以
1: 对，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完全不见了，
0: 你说什么不见
1: 就
0: 书？
1: 是书套，就完全不会再用，好像就是对，时间
0: 上
1: 到
0: 大
1: 就会，
0: 学吗？不，不是，
1: 你高中还利用书套，但
0: 上高
1: 还有
0: 中。
1: 那个垫板，你知道就是以前那个在铅笔写考卷的时候，要下面垫一个垫板，然后不然它会那个透到背面去。
0: 哦，垫板，你
1: 对
0: 说透
1: 啊，
0: 明垫板吗？还是什么？
1: 就是有一个长方形，然后垫在那个书中
0: 对
1: 间。
0: 对对，
1: 对
0: 有，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垫板
1: 对。
0: 都一定要买自己很喜欢的图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什么珍珠美人鱼的吧，然后我就很喜欢。
1: 哦，对，好
0: 对，
1: 像有这件事情。对啊，
0: 然后还有我们以前还有什么，就是国中，
1: 我觉得有一个跟垫板很像的是那个复写纸，但那个好像现在还是有，就是可能要签一些文件，然后就会复写一份。
0: 复写纸，
1: 复写纸
0: 复
1: 就是一
0: 写
1: 个黑色，然
0: 啊，
1: 后可以复写。
0: 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记账什么的，它会覆盖过去那
1: 对
0: 种
1: 对对
0: 吗？
1: 对对对。
0: 有吗？我之前好像
1: 哇，他们之前从很小就会用，但我为什么那时候会用这个东西啊？
0: 不知道哎，
1: 对
0: 但我
1: 啊，
0: 觉得好像也就差不多这样哎。就是如果小时候，或者是其实小时候，男生跟女生喜欢的东西会不会不一样？我们女生
1: 哦，
0: 现在
1: 有可
0: 可能讨
1: 能。
0: 论这些，然后男生说你们这些
1: 啊，我觉得有一个男生一定会喜欢的是那个游戏王卡。
0: 啊，对，游戏王
1: 对，你有
0: 卡，
1: 玩过
0: 我
1: 吗？
0: 没有，
1: 我都会跟我弟玩
0: 真的哦。
1: 对啊，因为我弟超级喜欢游戏王，然后他就是在收集那个一整套卡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他不是要抽牌会有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手臂上会有那个东西，
0: 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
1: 就是他会
0: 西？
1: 把他手臂上会绕一圈，然后是你可以把那个卡牌收进去，然后你们在对战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我要抽牌，然后覆盖什么什么，就很帅。
0: 哦，很帅吗？哎，所以他们那个游戏网卡到底怎么玩？我到现在不懂。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他们要背他们的技能，然后看，譬如说谁比较大，那我就可以。
1: 好像就是你不同卡牌会有一些不同的可能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就是你就可以盖牌，然后翻开之后他会写一些就是他你可以发动什么技能之类，像有什么青眼白龙，你有听过吗？
2: 我没有听过，
1: 但忘记青眼白龙剧本是什么。

0: 技能是什么，反正就是你就开，然后它上面会有就是写说什么可能攻击对方几点几点的生命力，然后就是你被扣完之后你就死掉
1: 哈，
0: 或是什么，或是可能你盖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从你死掉的角色里面的那个墓地，就是让他复活一支牌什么之类的，
1: 完全没有听过。我看到我们班男生在玩什么游戏王卡，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走过去的。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弟弟的关系，或是没有哥哥。
0: 确实你是妹妹。
1: 对啊，小时候好像也不会玩这个。
0: 对啊。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2: 我是163 Braces。
0: 那你有印象你们国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流行的词语？那感觉最近好像蛮常听到。
1: 你说最近就是我，因为其实 每一个阶段不是都会有很多什么流行语吗？
0: 嗯，
1: 像现在就流行那个 6-7。
0: 哦，对，我真的完全不懂哎。
1: 我也是不懂啊，但是从美国那边流行来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流行。
0: 而且我记得已经很久了吧？我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是半年前。
1: 对对对，我也是，我记得很久以前，然后突然就爆红。
0: 对，
1: 然后反正我朋友前阵子去日本玩，然后他去迪士尼，然后他就一说他跟身边的朋友的招手都没有人理他，然后我就说你不行跟别人招手，你现在就要这样子，别人才会理你。
0: 超好笑，
1: 就是不是这各国语言不是吗？对啊，现在招手没有人理你，要
0: 这样。6-7，
1: 然后别人就。我记得好像之前看 Reels 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对面的人，然后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说哇，现在什么
0: 超
1: 通用语言是
0: 真的。
1: 然后以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什么像什么傻眼猫咪，
0: 对，然后还有什么无言薯条
1: ，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讲什么屁根，
1: 我好像听你讲过哎，就是崩坑啦，崩坑还一定要配手势。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很蓝瘦香菇
0: 哦，对
1: 对
0: 对，
1: 蓝瘦香菇。
0: 然后什么？你很奇耶。
1: 还有之前我觉得就是打字上也会打什么缺，就是你知道吗？你会打字上
0: 很缺？
1: 对对对，不是很缺，就是譬如说今天有人跟你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很无聊，那你就会打一个缺。
0: 缺，
1: 缺，
0: 就缺
1: 啊！就是你知道缺是什么意思吗？就别人接别人，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缺乏的缺。然后我其实都会打7-UA缺，
0: 我不知道，
1: 就是别人跟你讲，比如说，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然后呢，结果他讲了一件事，然后说什么事很期待，然后他就跟你讲很无聊的事，那你就这样缺。
0: 我们没有
1: 真的吗？
0: 我们南部人没有流行这个，
1: 南部人没有吗？
0: 你现在站南北，
1: 去一 A 七 A。
0: 对，但我觉得小时候有一种那是反正就是。讲说什么你很可爱，可怜没人爱，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有还有什么啊？但你这打什么是淡定红茶？
0: 有啊，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1: 淡定红茶我还真没听过哎，
0: 就是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哎，反正就是
1: 淡定红茶，
0: 对，它
1: 就
0: 是
1: 一个
0: 淡
1: 定红茶，
0: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你很奇耶，
0: 对，然后还有什么？
1: 还有
0: 我想一下，可能什么1、2、3、4、5、6、7。
1: 1、2、3、4、5、6、7，
0: 你记得
1: 阿
0: 妈
1: 掉进洗衣机马上。不是，还有之前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阿里，不是，就是他会有一个系列，那叫什么、
0: 阿里，
1: 就是什么什么巴巴，然后，对啊，我有点忘记了，那要怎么讲啊？
0: 那感觉是什么芝麻开门，
1: 就是很像是，哇，我现在突然间想不到，在小时候就很爱讲，什么阿妈掉进洗衣机，1、2、3、4、5、6、7。老大屁股大，内裤穿不下。老二
0: 就
1: 是回家吃垃圾。
0: 对，有。然后那个小气鬼喝凉水。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变魔鬼。
1: 对，小时候真的很爱讲这些很无意义的话。
0: 那个就是什么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
1: 送给你还是什么？
0: 然后以前还会很就是流行什么，我觉得你很可爱的相反，再相反，再相反，
1: 到底要几个相反？很烦
0: 的。我等一下跟你吃晚餐的相反，
1: 好闹哦。但小时候就是会被这种事情笑，就是觉得很好笑，这样
0: 真的
1: 聪明冲到马桶第一名。
0: 对，
1: 就是还有各种。
0: 天啊，好怀念！
1: 对啊，现在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讲话，我可能想揍他。

0: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我们学校有邀请 Monday Blue 来演讲、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感觉是一个通用的、欸、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小孩也是会讲这些，
1: 还是我回去测试一下我们家
0: 对啊，
1: 就要看一下，
0: 对，然后就感觉有什么就是有一个协会就是确保每一个小孩都要会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流行语
1: 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啊、然后就是突然，
0: 而且到底是谁想出来啊，就是超级朗朗上口、欸、
1: 对，我不知道、欸、就是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国小生笑点，比如说什么第三小题，
1: 第三小题，
0: 对、
1: 哦、
0: 就是笑、
1: 哦、对，然后小时候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哦对、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
0: 超白痴，
1: 真的
0: 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譬如说写考卷的时候，然后可能看到三跟小就黏在一起，然后就会特别在意或者什么
0: 嗯，或者是什么这题刚教过，
1: 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就不能讲脏话，所以就被这种东西吸引，这样。
0: 对
1: 啊，对啊，
0: 干什么东西？
1: 我就想说，哎、欸，你怎么出现？吓到，
0: 超好笑。那你之前有跟风过、跟风喜欢过什么东西吗？小时候
1: 跟风哦，我觉得就追星吧，追星就算跟风，
0: 哦、好像蛮常这样的。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班上就是很多人都喜欢 BTS， 然后就是会为了要有共同话题，所以就会稍微看一下。
1: 对对对，那你之前有喜欢吗？
0: 啊、但我没有喜欢，
1: 就是看了也没有入坑这样。
0: 对，我没有入坑、
1: 哦。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我姐跟我分享 BTS，、
0: 嗯、
1: 然后我就爱上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像是我姐跟我分享 TFBOYS， 然后我也是喜欢这样。
0: 哦，
1: 哎、欸，但是你之前会很讨厌别人跟你喜欢同样的东西吗？小时候
0: 我好像还好哎、欸，就是我比较没有这个经验，
1: 真的、哦，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嗯、超讨厌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如果别人跟我喜欢一样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特别那个、
0: 嗯。
1: 然后反正我之前很好最好的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喜欢 BTS， 然后他跟我犯就是喜欢上同一个明星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就是。我不想喜欢，反正我们就直接大吵架绝交这样子、
0: 哦、什么国小吗？
1: 对啊，国小就很幼稚啊，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幼稚，
0: 真的耶，
1: 对啊，现在回想
0: 起来，这是什么剧同单的心态吗？
1: 蛤，
0: 剧同单，
1: 剧同，对对对
0: 对、啊、
1: 就是之前小时候会这样，
0: 是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剧同单，就是因为 我一直没有很理解那个、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1: 我其实也不知道、
0: 嗯、
1: 但我就觉得你干嘛跟我喜欢同样的，就很像你在跟我抢人的感觉、
0: 哦、
1: 但小时候就比较自私，就比较幼稚、
0: 嗯、你是觉得就是他是选你喜欢的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你干嘛学我？
0: 但你知道就是 有一些，我记得上大学之后反正就是有人会说他可能朋友都会抄袭他的穿搭
1: 哦、
0: 你有遇过这种吗？
1: 你说上大学之后吗？
0: 对，就可能你在 UQ 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看，所以他去买了同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跟你买很类似的穿搭、
1: 欸、有、
0: 嗯、
1: 我身边有这种人，
0: 真的、
1: 哦、嗯，
0: 他是就是真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那时候有跟他讲这件事情？
1: 我没有讲，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播出、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穿了一套衣服，然后那个人已经换好衣服了、
0: 嗯、
1: 然后就他看到我穿这样，然后他就也换了跟我穿一样、
0: 哦、
1: 然后当下其实觉得有点尴尬、
0: 哦、
1: 我就再去换了一个不一样的、嗯、
0: 你们是跟他一起出门吗？
1: 也没有一起出门
0: 哦，那真的是蛮
1: 就蛮
0: 蛮突然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跟我室友感情很好嘛，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会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穿了白色洋装，我们就会穿一样是白色，然后反正就是洋装类，
1: 大家都会 dress code 这样。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跟这个人关系没有到很好，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哎、
0: 哦
1: 欸、今天看到我穿这样，然后可能想要跟我穿一样，那他就是默默的就换了跟我一样、
0: 嗯、
1: 我就觉得哎、欸、就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嗯、
1: 就我也觉得不舒服这样。
0: 啊，我有想到一个，我也是很类似，但不是穿搭，是就是可能讲话，
1: 嗯，
0: 就有时候我在我的一些惯用语，然后反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到，他就觉得这个惯用语就是讲起来比较可爱，
1: 嗯，可爱，
0: 虽然自己讲，
1: 你说你自己很可爱吗？
0: 然后他就会学我讲话，
1: 哦，
0: 那就
1: 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对，干嘛学我？
1: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就是有没有喜欢跟风过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现在就回溯到可能国小或者是老师最爱讲的话、
0: 嗯，
1: 你觉得？
0: 对，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我在楼梯间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1: 哦
0: 是什麼，
1: 就像什么我数到三，就
0: 对对对对，
1: 我数到三啊。
0: 然后还有你今天浪费全班一分钟，你就浪费了全部人什么三十分钟、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小时候都会讲这种、啊，
0: 真的就是很爱用这种威胁。然后不然就是我再讲一分钟就好，然后结果讲了一整节下课。
1: 对，不然就是有人在睡觉，然后老师什么粉笔要丢过去，就是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对，类似。
0: 但说到睡觉，就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下午第一节课，然后进来老师让你们继续睡吗？
1: 老师会让我们睡一下，
0: 嗯，我们也是，
1: 对啊，
0: 我觉得这种老师真的超赞，
1: 真的很佛心，
0: 对啊，而且特别是高中，就是每天都很累，然后可能一点十分上课，是吗？我们高中是这个时间，
1: 我也忘记了高中，
0: 对，反正就是要上课时间到了，然后老师进来，他就看到全班都还在睡，然后我那时候已经

0: 起来，我就看到他就是在讲台上又站了5分钟，然后才慢慢开灯。
1: 这老师人很好，
0: 就是，
1: 因为有些老师一进来就直接给你开灯，然后说：“哎，大家起床喽，什么什么的。
0: ”哎，我觉得开灯那一瞬间超痛苦。
1: 对对对，我也觉得。
0: 我觉得有一种老师超赞，就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开灯，他会先就是麦克风说：“哎，同学起床喽。”然后过个2、3秒，然后再慢慢就是从最后一排开过来。他不是一次全开，然后你就可以慢慢这样子醒过来，就很赞
1: 哎！
0: 哎，
1: 这好小
0: 超级贴
1: 细节，
0: 心，对
1: 细
0: 啊，
1: 节，
0: 真的超级细节。
1: 对啊，哎，但我记得我之前国中有个老师，哎，是国中还是对国中？然后那时候好像全班就很累，就是大家可能上课上到想睡觉，然后老师就说：“哎，大家现在想要睡觉吗？那我们全班就休息。”他就关灯，然后让全班睡10分钟还20分钟吧。
0: 哎，这样很好
1: 对啊，
0: 哎，
1: 然后是在上课时间
0: 对
1: 呢，然后也
0: 啊，
1: 不是什
0: 对
1: 么午
0: 啊，
1: 休哦，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让大家睡觉。
0: 哦，我有印象中，就是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个老师，然后反正就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他觉得大家都很没有精神，所以他就问大家说，就是现在天气那么好，你们想不想要出去操场运动？然后他就带了全班，就是下去活动了20分钟，然后再上来上课，
1: 哇塞，真的
0: 超
1: 是跟我
0: 赞！
1: 刚刚那个很像，就
0: 对
1: 老
0: 啊，
1: 师
0: 对
1: 都
0: 啊，
1: 要
0: 对
1: 人
0: 啊，
1: 好，
0: 真的是很好的老师。
1: 那这样，除了就是老师最爱讲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老师们？
0: 我印象中可以有一个老师是我国中的理化老师，然后他就是他上课有一些很奇怪的制度，就他可能上课，然后你举手回答问题，他会帮你记金牌，然后那个金牌就是你整个学期换到10个金牌就会有一次蒸奶加鸡排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喜欢回答，因为就是他问的问题我都会，然后我就一直举手，然后。哦，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唱歌的话，你就可以加金牌，就也是加分。然后我也喜欢唱歌，所以我就会主动说我要上来唱歌。对，然后反正就是我那个集金牌的速度超级快，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会禁止我回答问题。
1: 你要吃多少鸡
0: 对，
1: 排？
0: 他就觉得就是那个机会让给别人。
1: 所以你是很想要吃鸡排跟蒸奶，所以才一
0: 没
1: 直
0: 有，就是
1: 就
0: 单
1: 是
0: 纯
1: 单纯
0: 喜
1: 就是
0: 欢
1: 喜
0: 回
1: 欢
0: 答。
1: 回答。哇，你也是
0: 超
1: 很
0: 级
1: 积
0: 爱
1: 极
0: 线
1: 的，
0: 的小朋
1: 很
0: 友。
1: 积极的学生。
0: 对啊。
1: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印象深刻。我有两个，一个就是我国小的班导，他真的是超级像什么干妈，就是或是妈妈的角色在照顾我们。反正我们全班都超级喜欢他。然后我之前好像跟你讲过，就是我们每天放学，就是我们是跟班导会群聊，就是我们有班群，然后老师每天都会跟
0: 我
1: 我们，
0: 不知道
1: 老师每天都会跟我们聊天，然后他都会跟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跟他说晚安。对，
0: 哦，
1: 然
0: 好
1: 后
0: 酷
1: 对
0: 哦，
1: 他就
0: 你
1: 是
0: 们是像朋友的那种相处，
1: 对很像朋友，就他很像是妈妈，然后再带24个小孩这样
0: 天
1: 子。
0: 哪，好
1: 对，
0: 赞哦！
1: 然后或者是每天放学都一定要抱，他就站在门口，然后每个人都要抱一下才可以走，就是
0: 超
1: 很
0: 酷
1: 暖，
0: 的
1: 然后就很
0: 哎！
1: 想，然后反正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们母亲节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都叫他班妈，就是班上的班，
0: 真的真
1: 对
0: 的好
1: 的
0: 贴
1: 班
0: 切
1: 妈，对
0: 哦！
1: 啊，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们全班就是早上一来，然后就在筹备说母亲节要怎么给他惊喜，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全班就站在操场，也就应该是有几乎全班，然后我们就举了超级大，就是那种母亲节快乐的那个。就是那种卡纸吧，反正就很大。然后我们就骗有人就上去跟他爸妈说：“哎，我们就是我们班有人吵架了。”然后他老师，然后老师就拿，因为那个老师会打人，所以他就拿铁尺要准备下来骂人。然后他就从那个走廊，就因为我们是在5楼，他就从那边看下去，然后就母亲节快乐，然后
0: 天
1: 超大，然
0: 哪，
1: 后
0: 这个
1: 他就
0: 会
1: 直接
0: 哭
1: 他直接哭出来，
0: 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这个班就是他带过就是怎么
0: 真
1: 最
0: 的，
1: 暖
0: 真
1: 的
0: 是
1: 班这
0: 天
1: 样。
0: 使班级
1: 对，
0: 耶！
1: 然
0: 你
1: 后
0: 们班完全就是不会有那种很喜欢作怪的
1: 对。
0: 学生
1: 也
0: 吗？
1: 是会有，但是就是会被爸妈教训的，
0: 他
1: 就是，
0: 收服他
1: 对
0: 们。
1: 对对，反正我就觉得我很 respect 他，
0: 天哪，这真的很赞哎，
1: 对
0: 超
1: 啊。
0: 级，
1: 然后我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个印象深刻，但他就是比较负面，就是那个老师他是好像是北一女毕业吧，反正我们在国中的时候，然后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要叫他挺胸，然后不能碰到椅子。然后全部人都，他是数学老师，然后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完
0: 天
1: 全
0: 完
1: 不能，
0: 蛋，我现在要作证，啊，继续讲，
1: 然后完全不能碰桌上任何东西。然后你只要看到你先写，他就会说：“哎，你现在就是害全班，就会连坐法还是什么？所以你就要留，或者是放学要留下来什
0: 你
1: 么
0: 现
1: 的。
0: 在一个人就害全班，每个人都要陪你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上课的时候，然后好像你不能转头，你就只能看黑板。
0: 好严
1: 然后
0: 格哦，
1: 对，然后你这样也不能靠着，什么都不行，就是只能这样子。”然后直盯盯看他，
0: 对
1: 然
0: 啊，
1: 后他说动笔的时候，大家才可以动这样。然后我就觉
0: 超
1: 得，
0: 级严格。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就很常被他留下来，就是学数学什么，我觉得很痛苦。
0: 那万一就是你们在写题目，然后你们没有写完，那你这样时间过，你还是不能写，你一
1: 对
0: 定要
1: 啊，
0: 等他说可以动笔，然后你再赶快去补上一题，
1: 对，
0: 这样 很累耶，就是感觉一直在分，就是没有办法很专心弄他那个进度。
1: 嗯，
0: 对、啊。
1: 而且他错题，就是他也不是说要让你真的了解数学题，就我记得他。

0: 时候好像说你只要考怎么样，就是考低分还是什么，他就是要你罚抄数学课本里面的内容。嗯，数学课文是要罚抄什么？就是
1: 对啊，
0: 它就是有文字，然后你就是要罚抄，
1: 超级
0: 一模一样，对啊，就很没意义啊。
1: 对啊，欸，但你们之前会做错题本吗？
0: 会，他，那老师也会让我们做错题本。
1: 他是就是手抄，还是你就可以印下？
0: 手抄要手抄，
1: 超累的。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没意义。
0: 对，我也觉得，反正我不知道，
1: 就是，你把那个抄题目的时间拿来多写几题，
0: 啊，
1: 你搞不好成绩可以变得很好。
0: 所以我们之前放学都没办法回家，我们就都被留到七八点，啊，就是那个给那个数学老师教的时候，
1: 天
0: 啊，都
1: 好惨，哦，
0: 很惨。哦哦哦哦，谁救救我？
2: 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感觉的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你不用动，
1: 欸，但你刚刚讲到那个班妈的故事，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国中的补习班有一个就是蛮类似的经验，因为我们那个是很严格的补习班，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他就是那种超级严格，你只要考试考不好，他会拿那个棍子
0: 打你。
1: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是那种小补习班，然后我们进去的人就是他对每个人都很严格，所以出来的人成绩都很好，然后彼此又认识，所以就是大家的感情都很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国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去上一些可能国二、国三的先修，国二的先修。然后反正就是那种寒暑假，就是大家会去，有点类似夏令营。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在补习班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早上上课啊，然后大家就是一起上，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就是可能感情很好。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那个补习班老师他会煮，就他跟他的老公会煮。可能咖喱或是一大锅那种，对，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进去厨房吃饭，就很像一个
0: 家庭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会边吃饭的时候边聊天，或者是有人生日会帮忙庆生，或者是什么他有一些什么卡牌游戏，我们就会边吃饭，然后边玩那个卡牌。
0: 哇，哎，欸，感觉弄家的温暖那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没有结束，反正就是吃完之后就午休了嘛。然后午休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下室，然后那个有一个储藏柜，里面是放满那种棉被，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地下室打地铺，然后就是铺棉被，然后开冷气，然后就是全部人睡一排，灯关掉，然后反正就是睡个可能三四十分钟，然后他们就会叫我们起来，就是超像，就
0: 是补习班吗？
1: 对，是补习班，但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就是在那边生活的感觉。
0: 对啊，
1: 对啊，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下课休息，
0: 国
1: 中，然后下课休息大家都一起聊天，
0: 哎，欸，
1: 就是超级温暖的，
0: 对，很温暖的
1: 环境，对对对对，真的。
0: 那时候学的应该就不会很痛苦吧，就是感觉在那边很蛮开心的。
1: 但我觉得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就是他其实内容教的还蛮难的，而且我觉得他是真的很严格，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要考英文，然后我们的英文是可能背单字什么的，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考试是会负分的，就是我们会可能一次出个五十题的题目，然后一次错一题就是扣十分，所以你只要错十题你就是零分了。
0: 哈，
1: 对，
0: 很严格欸。
1: 对，然后我们每次发考卷，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蛮就是压力蛮大，因为他是从高分发到低分，他在全班面前讲，就是可能 Manny 二十分，然后那个 Jesse 负五十分，
0: 他直接把你分数讲出来，好压力啊，
1: 压力超大。然后反正就是他就会就是特别刁那个最后一名，就说你那个负几百分太夸张，你要好好念书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那阵子我妈给我评分，然后他就一直说什么那个 Jesse 你要负那么多分，你平常那边玩平板都不知道念书，就觉得超级丢脸。
0: 哇，
1: 对，
0: 但这样听起来就是感觉那边真的是还不错欸，就是也会让你就是也有动力去学的这些东西。
1: 我觉得他就是严师出高徒嘛，他是就是真的很认真在教每一个学生。对，我觉得反而就是那个老师走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么
0: 有那个
1: 向心力。对，
0: 那你这些考试你会作弊吗？
1: 欸，我在那个补习班会，但是不是我抄别人，是别人抄我的。
0: 哈，所以你是会给那别人要怎么样跟你说？给他抄，
1: 就是传纸条，因为我们就是全部人感情都很好，然后他可能就是那一次没有背单词，他就说，欸，你写前几题，我写后，啊，你写双数，我写单数，然后我们就会交换考卷。
0: 哦，欸，这很聪明欸，但是我听过身边很多人这样，但我之前也是有很常作弊啊，我之前我超后悔，我之前小时候都一直作弊，
1: 真的，
0: 对。

0: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就很不爱读书，然后我也是高中之后，然后才发现读书的乐趣，然后我就觉得就超后悔，小时候就一直作弊，就是我会跟，因为我好朋友他们都很会念书，然后就是考试的时候说，哎，给我抄，给我抄。对啊，
1: 但为什么会高中突然发现？高中不是更难吗？
0: 对，但就是会觉得，我就会发现，哎，自己怎么那么笨吧？然后觉得，哎，好像是时候应该要读一下哦。
1: 你好神奇哦！
0: 我真的是就是超怪的。
1: 我
0: 就觉得
1: 如果前面基础不好，然后我要就是读不起来，我会整个大放弃耶。
0: 但我就反而就让我更有动力耶，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对，太不乖了。
1: 因为我想说，就可能像什么，你有考，你是反正就是学测或是分科，然后就是。因为大家不是都会那个座位一个一个，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旁边的人他就喜欢抖脚。我记得我考学测那一次，我旁边就是狂抖，然后我就一直看他，就是完全就是被干扰，
0: 没法专心。
1: 对啊，我就超讨厌的。
0: 你是不喜欢别人抖脚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咔咔咔的声音，不然就是会有一个东西一直晃，
0: 就没有法专心。嗯。我觉得如果是考试期间，像是比如说考多益，然后你身边坐的是什么陌生人的话，然后如果今天他在你旁边，但是他可能味道比较重一点，或者是我就会觉得很被干扰。
1: 哦，对，
0: 就是对，就像是什么发出声音啊，或者是味道很重什么的。
1: 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在考检定的时候，就是他不是会有口说嘛，然后是堆机器，然后就是大家会同时间一群人就嗡嗡嗡嗡讲话，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压力很大的情况是。可能假设那一题回答30秒，然后25秒的时候全部人都停下来，只剩你在讲，压力超大的。我要到底要赶快，就是
0: 你说什么样的考试？
1: 就是可能是多益还是托福？应该是多益。
0: 多益
1: 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一起讲话，然后讲到最后剩你一个人在讲，超级尴尬的。
0: 你是有考口说吗？多益口说
1: 有啊有啊，我四个都有考。
0: 那我没有考过多益的口说，
1: 真的。
0: 我是去考那个。听跟读，对对对。
1: 我家是听读一个，然后说写一个。
0: 哦，
1: 对，
0: 所以他是会跟大家一起口说，
1: 好像吧，我有点忘记，因为真的很久了。
0: 然后就说只有你在说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很尴尬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像什么写考卷，我不知道你们班会不会，就是有人会写得很大力，他可能就是 A， 然后就咔咔咔。然后猪，
0: 对对对，然后其实你看那个手势，你就大概知道他写什么答案。
1: 然后那个翻考卷这样，
0: 对，对，之前就会想到这个，然后翻页翻很大声，
1: 对，因为我们班，我高中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就是这样写考卷，然后每次就是听到她就是这样翻面，我就想说，干完蛋了，
0: 很紧张，
1: 对，
0: 那你是那种就是会写超大，就是。超大字的选择，就是你的那个答案是超大，还是你会
1: 超小
0: 因为超小写在框框内，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哦。
1: 但我妈都会跟我说，就是你字很小，代表你很小气。然后
0: 这是有根据的吗？
1: 我不知道。但我上大学就越写越大，
0: 我是看那个框框，我都直接这样子然后超出格，我字超出。
1: 你很不小气。
0: 对啊，
1: 我真的是，我上大学就觉得我不能那么，我不能当一个小气的人，所以我就是开始，
0: 所以现在越写越大，然后直接给他整页。你看到你要很大度，我超大度，
1: 就是那个有空间我要全部写满。
0: 对啊，
1: 好，那如果就是假设你今天会想要回到你的国高中时期吗？还是你就完全不想再回去？
0: 哈，这题好难哦。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回去有好，就是也有坏。那不然你觉得呢？
1: 我不会，
0: 你不回去？
1: 你不觉得念书很痛苦吗？
0: 确实确实，
1: 完全不想要再念第二次。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真的是怀念，
0: 怀念。
1: 对啊，
0: 你们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以前很好，但现在没有联络的那种
1: 朋友。有，真的国中的朋友很多都这样，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感情超好，但是一毕业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联络。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感觉这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1: 而且我觉得国中还高中，反正就是有一个，我觉得算，怎么讲？应该就因为我前阵子在Twitter上面滑到，就有人说。他觉得国高中最爽的时候就是那一天全班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校园里面都是空的，然后大家就是关着灯，然后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或是一起看电影。
0: 哦，这听起来
1: 超级美好，
0: 这听起来好青春
1: 然后外面还有那种就是天暗暗的，然后天气很凉，然后还下着雨，然后你就是关着门窗在教室看电影或者在教室聊天，超级赞。
0: 我觉得 这听起来有点回不去，就是有点想哭，就是那种感慨的感觉。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国中会考完还是或者是高中学测完完全就是那个时间超怀念
0: 对啊，
1: 就是你过之后你没有办法再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可以跟朋友待在一起然后一起玩一起聊天
0: 对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再跟同一群人就是相处这么久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待在一起对
1: 因为上大学之后

0: 就是每一堂课都不一样，然后宿舍可能你之后也搬出去，
1: 嗯，
0: 或是每一年会换不同室友，
1: 对，
0: 然后毕业之后又更不可能啦，就是你在工作，然后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假期，嗯，或是跟朋友一起这样子，
1: 对，
0: 对啊，
1: 哇，我现在
0: 完全已经回不去，
1: 但我真的回不去。可是我如果想要回到哪一天，
0: 嗯，
1: 就是感觉也是我自己也不会想回去。可是每次只要想到某一天或哪一个瞬间，我就觉得那个时光好美好，哦。
0: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高中虽然念书压力很大，但是国中的时候就是课业还算可以应付。然后就那段时间是真的是，读完书之后有什么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
1: 对对对，
0: 就感觉不会像现在
1: 没什么压力，
0: 对，对，完全就没有。
1: 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是可能要面对什么升。就是升学，哦，有些人可能要面临什么毕业啊，毕业然后
0: 找工
1: 作, 找工
0: 作，
1: 对对对，
0: 然后找实习，
1: 对，之前小时候
0: 期中期末，
1: 对啊，之前小时候就觉得啊，没好像没什么事啊，
0: 对
1: 啊，對
0: 啊，
1: 每天无忧无虑的这样。
0: 天啊，难怪大家会说就是
1: 念
0: 书的
1: 时
0: 候很美好，
1: 那
0: 個，
1: 对对
0: 对，
1: 要珍惜念书
0: 的
1: 时光。你知道小时候真的不懂，因为就是很多大人都会说你要珍惜小时候的时光啊，什么什么的。嗯，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什么我们之前童年的回忆啊，不知道大家的童年跟我们有没有重叠。那我们这边一样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那我们刚听完上半场，发现以前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但是除了我们学校下课十分钟，其实学校里面还有很多那种黑历史啊，或者是想到就脚抠地板的回忆。
1: 真的，所以我们下半场就要来聊聊大家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很社死的尴尬故事，还有什么现在打死都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的事情。
0: 好，那你先来这么尴尬的事情。
1: 好，那就是呢，我会有印象，我国中的时候，然后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你知道国中会考完，大家都会去各个高职或是高中参访，然后有一次我忘记，好像是到某一间高雄的高职，然后他们那边的活动就是你要写一个，就是做一个手绘卡片，
0: 嗯，
1: 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别在你的身上或是别在你的书包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一张，然后呢，我觉得很尴尬的是，就是我上面，我那时候国中超中二，我就是画那个卡片，我就在上面写说我是女神，
0: 我是女神，
1: 对，然后我就把它别在我的头发上，
2: 什么
1: 超级凶
2: 的，超好笑，
1: 对，
2: 这一下
0: 啊，所以那时候朋友有跟你说，哎，你这头发上。你这是什么写什么还是什么？
1: 没有，我觉得国中大家都是很屁，所以就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0: 哦，就是大家觉得自己是男神女神这样子，其实小时候都会比较自恋，是不是？
1: 对对对，嗯，我想到一个很类似，反正就是我国中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生朋友，嗯，然后我们在补习班就是会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就是作弊这样。
2: 作弊。
1: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传纸条给我，然后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铅笔盒，就是这种铅笔盒，然后上面有那个无印良品的标签，嗯，然后就在标签上面写说。那个叉叉叉是男神，但是呢，因为我国中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一直留着。
0: 你就觉得你自己是女神，然后他是男神这样子，
1: 超好笑。
0: 你知道我现在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都会有没有 FB，嗯，然后就是那时候很刚好很流行，嗯，然后小时候不是那种自拍比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啊，
0: 然后我就参了很多赛。
1: 我说比谁拍的比较多？
0: 对对，就是我就没有，就是很多说，哎，怎么报名什么自拍比赛，然后我都会留言什么，嗯，我要报名还是什么，然后就上传自己的照片什么的，嗯，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都用那种 B621还是什么，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就这样，然后各种你知道就是角度什么，然后。有一次就是反正我很常就是会修很大或者是那个特效都会修超大，嗯，然后我们那个国小老师就在下面留言说，就那个班妈在下面留言说，嗯，把我的美女还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我，
1: 是班妈吗？
0: 对，
1: 把班妈的美女还来，
0: 然后反正就是很多很荒谬的。
1: 那你还有印象你 IG 或是脸书的第一篇文是什么吗？
0: 哈，没有吧，真的怎么会有印象？你有印象？
1: 我还特别回去翻呢，欸，
0: 真假的。
1: 然后我记得我 IG 的第一篇限动是那个，就是那时候是高中毕业，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喜欢，欸，不是高中，国中毕业，然后那时候很喜欢就是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写说，我在那个限动写说怎么办，我想要找他要签名，喔，然后你知道那个，
0: 你这第一天限动就是这么直接，
1: 超好笑。然后你知道那个就是国高中的时候，他那个限动，他不是大家会什么黑黑底，然后那种很奇怪的

0: 今天到底是穿裙子还是裤子，因为我就看不出来就是很短，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今天到底是穿裤裙还是裤子还是裙子，你都他都不讲，然后那那时候就站在台上，
1: 这有什么好不讲的，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好奇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在班上，然后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然后就把裤子脱下然后就，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子，我想说我要确认他到底，
1: 超快，
0: 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啊，
1: 我
0: 就跟老师讲啊，
1: 我不要跟你当同学，
0: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啊，就好奇心就想要试，然后我没想到他一脱就下来，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讲，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他从此好像就不知道，他就可能就讨厌我，还是每次只要讲到这个，他就会很生气，就这样。
1: 你有被记警告吗？
0: 我是没有被记啊，但是就是老师就会被老师骂很惨啊，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也太皮了吧，
1: 超级荒谬，
0: 对啊，超荒谬，怎么会想要去脱别人的裤子？现在想都想不懂，你知道吗？
1: 超奇怪。
0: 他说我要去，
1: 你好怪哦，
0: 我就想说我要去确认他到底是穿
1: 裤子，所以你最后确认到了，
0: 好像是裙子吧？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用这种
1: 当朋友？超奇怪的，
0: 他就赶快穿去。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反正我就觉得、太荒谬。我现在想着，觉得怎么会这样？我就很还是很对不起他。
1: 对啊，
0: 对啊。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我很不知所措、欸。真的，真的是，对我很对不起。
1: 真的
0: 对。好，真的是很荒谬。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很荒谬的黑历史之类的？
1: 我现在想到好像是那个我是女生的故事，
0: 就只有这个吗？这
1: 对啊，
0: 我想
1: 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偶包的人，所以我就不敢做那种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0: 或者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叫错人那种很糗的，就很，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有发生过，就是小时候可能老师举手回答问题，然后就叫哎妈妈，
0: 哦对对对，或者是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我妹有抱错过人、欸，就是可能两个爸爸站在前面，然后就穿得很像，然后他就抱错人这样。你有这种经验吗？
1: 我有一个，
0: 或是不小心牵错别人的手，就是妈妈。
1: 好像确实，但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有点太小。然后我印象比较有印象是可能国高中，然后反正就是大家会开车来载小孩、然后就是我就有上错别人家的车、然后好像是我们班同学、然后我们班同学有上错，就是上到我们家的车，妈妈就跟我分享
0: 灵魂交换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我们班就是有几个人成绩很好，然后他就是其中一个成绩很好，然后上到我们家的车，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是那个什么成绩很好男生上到上坐车，
0: 赶快下来嘛，那时
1: 候看
0: 对、
1: 超好笑，
0: 好
1: 很尴尬。
0: 这你们两个，但是也是算是一个默契耶、一起上坐车，
1: 真的、
0: 啊、
1: 真的。真是太像、
0: 但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反正我之前都会去参加一些什么朗读比赛之类的、然后我就刚好是比台语，然后我的培训老师呢刚好是我暗恋的那个人就是的班导、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们班练习、但是还是可以趁机看到喜欢的人的那个机会嘛、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尴尬的是，因为我那个老师他就希望我可以唱菲律宾的童谣、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反正我就老师说今天没来我们班要来就是朗读给大家听哦、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超尴尬，而且我喜欢的人在楼下面你看、你知道，然后我就上台，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唱那个菲律宾童谣超快我就说、我可以唱一小段什么 Echo I my lobo， 然后反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但我妈教我的，然后结果下面全部人都很认真的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就觉得尴尬，所以没有在听，但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就狂笑他笑超大声，
1: 觉得很有戏耶，
0: 他笑超大声，然后他憋笑就是这样，然后突然笑出声，然后老师
1: 他有注意到你，
0: 然后老师就说，然后老师叫他名字，然后结果一下台之后就崩溃，我就大哭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全部人
1: 确实啊有点坏，
0: 就觉得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有 PTSD， 就是我不敢再有点像是不敢再上台说话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听，然后觉得是你喜欢的人就在那边笑你那种感觉。
1: 哎、大家不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做自己的事情啊。他们
1: 那如果就是他今天也是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在听你唱歌，跟他一直笑，你选哪一个？
0: 我当然是选他去做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自己都已经一讲，就是去他们班讲就已经很尴尬了，然后再加上他又在笑，然后老师又说，老师后来问他说你是在笑什么？他就说没有，我就想到很好笑的事情。我觉得他就觉得我
1: 很
0: 好笑，
1: 真的好屁哦、
0: 对，就是對、我现在想到就觉得、真的是很尴尬。
1: 小时候暗恋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奇怪的，就是很中二的行为？
0: 很中二吗？
1: 对啊，比如说像就是可能国小国中的男生、他们就是经过喜欢的人面前，他们就是这样，呦，头
0: 有啊，就是不是很多直男。

0: 都会这样吗？到现在还是很多，或者是你可能走去那种捷运上，就要打一下那个天花板，嗯，
1: 对
0: 什么，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反正就是长大之后，男生就这样苍蝇搓手，
0: 有吗？
1: 对啊，
0: 苍蝇搓手是什么 ？Sorry，
1: 就是
0: sorry，
1: 就是觉得自己是美式男，然后讲话就这样，我觉得
0: 哦，
1: 搓
0: 手啊，有吗？
1: 然后这样。
0: 苍蝇搓手，
1: 对啊，
0: 哎，这个我还是，
1: 然后讲话这样。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对，我觉得好，这个音乐
0: 有这种水水哦，差不多。怎么办？我们现在跟这个播出去，我们会不会被一些一堆直男骂？
1: 被骂？
0: 对啊，
1: 超好笑。
0: 好，但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聊了很多，但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就差不多聊到这边，我觉得我们之后有想到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对，
1: 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可以分享。那今天呢，这集也很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就是搭上这台时光机，然后希望呢有召唤出大家一些不想要回忆的过去。
0: 真的，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勇敢，因为我们把很多就是很中二的一面，或者是小时候不堪的回忆，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1: 啊，那所以我们这边是大学生好忙，然后我们的节目是世新广播电台的 AM729 跟 FM88.1， 每周三的上午10:05准时首播。
0: 对，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叫做大学生好忙。那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今天一日一句台湾俗语。

主演跟各位介绍的是第九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玻璃仔，今日介绍的是第九句。看君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低生低死随着来。这个念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主要的原因它是客语写成的，它是叫渡台悲歌，是客家语来写成的。那么它是七字啊，总共有91句，合起来是2548字。那么在这个渡台悲歌里头，它就是在叙述这个移民的被客头骗去，那么交了船银，然后等船有时候等不到，然后过黑水沟的时候还晕船，那么到了岸上又要钱，那么因为人地生疏，那么被蚊子咬，没地方住，被蚊子咬，那么天寒地冻，那么三餐吃番薯，那么挑柴火卖，做长工，那么去做水田，那么又碰到台湾不讲理的人，那么婚宴里头大家抢着吃，他看都看不惯。还有台湾的女人啊，台妇酒壶全，那么没钱就变了脸。那么这些移民者生病的时候又没有医药，那么可以说到最后这个病到断气了啊，那么都没有人照料，那么就不断的在那里哀叹，很后悔到台湾，可是后悔有没有用？后悔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盘缠了，要回中国去，回中国大陆去，也没有盘缠可以回去，那种悲哀，所以叫做渡台悲歌。那么这个渡台悲歌如果是用客语来读的话，我勉强读一下，看君莫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戏没人转，第三第四水都难。那也许很不准确，还盼望客家朋友能够给我指正。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review 一下，看君切莫过台湾，台湾却是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第三第四水都难啊，生死都不知道啊，因为除非有人回去把口信带回去，要不然谁又知道你在台湾情形怎么样呢？好了，各位听众，谢谢你，下回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犹豫蛮久要不要录的一个题目，就是区块链。那先讲为什么会犹豫哦，因为这个题目我只要稍微讲它有什么用，就很有可能会被某一些人说我在推销，我在诈骗，或是叫大家进场买。但是我只要稍微讲它又有什么问题，就又会被另一群人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在那边乱讲，或是我是看不懂未来的人。所以这个题目真的老实说，两边都不会讨好，讲错一点点就会被骂。那今天为什么想讲？有在关注区块链的一定都会知道，最近的加密货币的行情不是非常的好，从去年10月那个历史新高之后，基本上就是一路的往下，虽然中间会有一些反弹，但是整体上还是在盘整比较无聊的状态。那无聊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大家去看 Google Trend 搜寻 Bitcoin，那这个词的搜寻量最近已经来到了很多年来的一个新低，甚至比2022年那一波的熊市的低点还要低，很少有人在搜寻这个关键字，基本上大多的普罗大众就是没有人在在意这个东西，也没有人在讨论这个东西。那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值得想一下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前两年加密货币很红的时候，比特币一直在创新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处大家都在讲，新闻媒体大家都在讲，电视上也在讲， YouTube 也在讲， Podcast 也在讲，可能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在讲。可是现在呢，大家都在讲什么？大家都在讲 AI 嘛，在讲 NVIDIA， 在讲 OpenAI， 在讲 Anthropic， 在讲台积电，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讲加密货币。那我又是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话题呢？我自己觉得哦，很多事情哦，尤其是跟投资有关，这不只是金钱上面的投资，也有可能是你人生上面的投资，就应该越是在这种没有人关心的时刻，没有人关注的时期，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累积，去了解一个产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当然这里完全没有要叫任何人去抄底，去进场买的意思，也没有叫任何人要卖任何的东西，我这边一定要先讲清楚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市场上大部分能让人真正的赚到钱，或者是说做出对的判断的机会，其实都不是在大家去抢，新闻天天在报的时候出现，而是在没有人在看，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死掉的时候。所以其实等到热度回来，大家又开始疯的时候，其实老实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慢半拍，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一个东西，就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但虽然我说没有什么人在讲，这个是相对的哦，就算整体的搜寻量再低一点，你身边应该还是会有人时不时的提到加密货币区块链这个话题，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三不五时就会说诶，比特币好像又创新高了，或是我这个月又到底赚了多少，对不对？或者又说你现在不上车你一定会后悔，后悔一辈子，然后跟你说他的朋友的朋友又怎么样的财富自由了。但同时你可能也会有另一种朋友，只要听到加密货币这四个字，就一定会跟你说哦，这个一定是庞氏骗局，这个一定会崩盘，买的人都是智障。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引用一些知名人物讲过的话，告诉你那个连谁谁谁都不会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连谁谁谁都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其实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的聊，为什么？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加密货币这个问题，区块链这个原因导致的。它这个背后的问题就像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搞清楚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一个说法，觉得有道理，就直接拿过来用。然后呢，可能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讲过之后，就会自己以为这一切的观点是自己想出来的，但其实那个论点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你在某一个 YouTuber 上听到的，可能是某一篇文章写的，可能就像刚刚讲的某个身边的朋友或是同事跟你讲的，反正就是我们会以为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其实我们只是把别人的东西讲了又一遍而已。所以今天这集我再说一次，我没有要叫大家买，也没有要大家不买，我自己有没有持有对今天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我今天要做的就只是围绕两个话题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两种人有关，他们两边各自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是某一种误解，我会把这两个说法一一的拆开来讲。那第二个话题我会聊钱的本质是什么，股票和区块链的差异性，还有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成为数位黄金。最后再聊说我们在任何不熟悉的领域做判断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切入点，而且这个切入点是可以应用在你人生各种决策上面。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我就是要把刚刚那两种人在各自的论点一一的非常仔细的拆开来。第一种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加密货币会取代银行，会取代法币，成为新时代的金融基础。他们会跟你说
银行的体系太老旧。

有啊，太贵啊，效率低啊，加密货币可以做到更快啊，更便宜啊，更自由啊，所以迟早会取代银行。那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先看在2008年出来的比特币白皮书，它的标题叫做点对点电子现金金融。所以这个原始的初衷确实是要做一个不需要银行的电子现金，你拿来付钱用，就跟现金一样，但是是数位的，而且不需要中间的那层机构帮你做到。那它到底有没有实现？我相信到2026年的今天，几乎没有人会拿比特币买咖啡。为什么？非常简单的原因，它波动太大了。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的比特币的价格大约是8万美金一颗，但是去年的10月才创历史新高，那个时候大约是12万美金一颗，从那边到现在已经跌了 30%。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搜寻量低，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造成的。那波动这么大的东西，你想要把它当作日常的支付工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卖早餐店的店家，你卖一个蛋饼好了，假如是80块，然后你早上收一个价值80块的比特币，但到了下午，可能比特币涨了 5% 或变少了 5%， 那你到底是赚了还是赔？所以商家不想收，那消费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双方都不会想用，那它怎么可能会变成你日常的支付工具？那取代银行这件事呢？银行一年处理的交易量、服务的客数，到2026年来还是远远超过所有加密货币的加起来。大部分人的房贷啊、薪水转账啊、保险啊、退休金啊、信用卡刷卡，这些东西全部都还是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面。各国的央行或是美国的联准会还是会决定利率嘛，货币的政策还是照常的运作，这个影响你生活的程度远远超过比特币价格的涨跌。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案例哦，就是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是一个在中美洲的一个小国家，然后人口大概是600多万，比台北加新北市再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萨尔瓦多人会到国外，主要是去美国工作再寄钱回家。然后萨瓦多这个地方啊，从2001年就直接用美元当作他们的法定货币，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当地的货币。那他们的总统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比特币设为国家的法定货币，跟美元并列，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这样子做的。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他们做了很多的政策实施，像他们就要求说他们每一个商家都必须要接受比特币的付款，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他们也发了一个官方的数位钱包让大家下载，给每一个注册这个钱包的人30块美金的比特币当补贴，就是直接送钱鼓励大家用嘛。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一堆比特币的 ATM， 甚至直到现在他们的政府依旧每天在购买一枚比特币 DCA， 不管价格的涨跌。那当时啊，你只要打开 X 看有关加密货币相关的贴文，很多人就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觉得这个就是未来，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国家跟进。那后来实际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年虽然政府送了30块的美金当补贴，但是很多人下载完那个钱包就把30块领出来换成美金或换成现金，然后呢就没再用了。为什么？因为对一个萨尔瓦多的普通人来说，他生活在一个本来就用美元的国家，他的薪水是美元，他付的账单也是美元，就像刚刚讲的，那他为什么要用一个价格每天都在波动的东西去买东西？所以很多人拿完补贴之后，其实就根本没有继续用的理由。然后那个官方的钱包后来出了一堆技术问题，有被害过，然后有 bug， 转账失败，有人的钱又变不见。店家虽然法律要求要收，但实际上很多的店家根本就没有设备，店员也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意愿去学。后来2025年的时候，因为萨尔瓦多政府有财政的压力，需要跟 IMF 借一笔14亿美金的贷款。那 IMF 开出来的条件之一，就是萨尔瓦多必须放弃比特币法定货币的地位。可想而知嘛，因为比特币波动那么大嘛， IMF 当然是认为这个很明显会影响到这个国家财政的稳定性，借钱给你之前呢，当然就是要先把这个风险拿掉。结果呢，萨瓦多就算是半同意这件事情了，把比特币调降成一个选择性的东西，不再强制商家要收，也不强制人民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积极推动加密货币取代法币的国家，但撑了不到四年就失败了。好，那会取代法币这个论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道理？也不是哦，虽然区块链没有取代法币，但是大家可能一定有听过稳定币，它就是一个和传统金融共存的存在。那稳定币有非常多东西值得跟大家聊的，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稳定币嘛，那稳定币就是一个和美元1:1挂钩的加密货币，一颗永远等于1美元。基本上啦，当然就是还是会有些许的汇差。那每一个美元稳定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美元资产做担保，那最大的就是叫 USDT， 可能有些人听过，那甚至还会有所谓的 USDC、USD1 很多之类的发行商发行出来

不同的稳定币。那这东西其实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地方正在被当前来用，特别是在那些国家货币一直贬值或者是有外汇管制的地方，比如说阿根廷，他们的货币这几年通膨的非常的严重，那边的人就是用稳定币存钱，因为存阿根廷的货币每天都在缩水。那比如说土耳其，他们一拿到薪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成美元或是 USDT 来保护他们的购买力。然后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很多外劳需要把钱寄回给家人，寄回原本他们身处国家的家人嘛。那大家想想看，假如你今天要把钱转去美国那边，你觉得银行有可能把从你金库里要转的钱拿出来，然后搭飞机去到美国，然后再下飞机拿给当地银行说，诶，这是你要转的钱吗？不可能嘛。真正背后的逻辑是，你银行上面的数字要扣一笔，那他们那边的银行数字要加一笔。那问题来了，我们这边的银行跟那边的银行不见得认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行。那问题又来了，今天这个中间行可能又是下班时间，所以我们又要等。那问题又来了，今天你需要中间行，是不是就要需要支付一点手续费跟服务费给他，然后他又在那个国家有什么反洗钱的法规又要等。所以这个传统的 SWIFT 的体系背后其实有非常多数不清的麻烦，非常的复杂。而刚刚讲到的外劳，他们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就是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付那些零零总总的手续费，再加上他们实际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在远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家人急需使用这一笔钱，可能今天拿不到这一笔钱，明天就没有饭吃了，而稳定币的出现恰好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区块链现阶段确实没有取代银行，但是它却补足了很多银行的缺点，或者是当地法币烂掉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替代品。而另外消费层面，刚刚讲到基本上没有人会用比特币买东西嘛，但稳定币呢，其实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公司在发行所谓的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那这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张 Visa 卡或是一张 Mastercard 卡，但它连接的不是你银行账户，是你加密货币的钱包。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假如你今天去 7 买一瓶水，你拿这张卡刷下去，背后刷卡的瞬间，系统会把你钱包相对应的 USDT 自动转换成台币或是美金，然后送到 7 的账户。所以 7 收到的就是新台币，跟一般刷信用卡的没有什么差别。 7 根本不知道你刚刚是用加密货币付的，他也不需要知道。所以任何人只要你有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你就可以去任何支援 Mastercard 或 Visa 的机台拿 USDT 去消费。你可以去星巴克用 USDT 买咖啡，你可以去 7 用 USDC 买茶叶蛋，只要那家店的刷卡机接受 Visa 或是 Mastercard 就可以消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吗？其实对某一部分的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刚刚讲的稳定币只是区块链数万种应用当中的冰山一角，叫做 RWA。RWA 全名翻译成中文叫做现实世界资产。那它是做什么的？它就是把那些原本存在于现实世界的金融资产搬到区块链上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哦。第一个例子就是代币化的美国国债。原本你要买美国国债，你要怎么买？你要透过券商走一堆程序，还限定时段交易，结算还要等一两天。那 RWA 的做法就是把美国国债做成一个区块链上面的代币，背后是真实的国债在做担保，然后你可以24小时任何时候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买卖。然后这个商品啊是目前 RWA 市值最大的，而且它背后的发行商不是什么小公司，也不是什么诈骗群组，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在做的。贝莱德有一个基金在做的就是把美国国债放到区块链上代币化。除了贝莱德之外，像之前一直说区块链没有未来的 JP Morgan， 还有很多这种等级的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现在也都在开始跳进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代币化股票，比如说 Nvidia 的股票、 Alphabet 的股票、 Tesla 的股票、 Apple 的股票，你现在可以透过很多的平台买到代币化版本的这些股票。它运作的方式就是发行代币的发行商会在背后去真的持有特斯拉、NVIDIA 的股票，然后存起来，接着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给你。你买这个代币，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那这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住在台湾的人，你想要买美股，你要开美股的券商账户嘛？你要填一堆表单，你还要付手续费，然后还要收到美国交易市场的时段的限制嘛？我们现在美股开盘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早上4点收盘，冬令的时间是晚上10:30开盘，早上
5点收

等于是说，如果你想要订盘，你想要下单，就要熬夜。那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间跟冬天的时间差一个小时？因为美国有实施夏令时间这个制度，从每年三月第二个礼拜天到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天，他们就会把时钟整个调快一小时。那当初的设计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节省能源，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嘛，提早一个小时开始活动，可以多利用一点白天的自然光，晚一点才需要开灯。所以你买美股不只是要熬夜，你还要记得夏令时间跟冬令时间开盘的时间不一样。那这种代币化的股票，你只要有钱包就可以买，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不用再管什么冬令啊夏令，不用管美股有没有开盘。对某些地区的人来说，这直接大大降低他们购买美股的门槛，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直接走进去他当地的银行说，欸，我要开证券户，我要用副委托。那第三个例子就是代币化黄金。Tether 这家公司就是发行 USDT 的那一家，他们还发行了另一个东西叫做 XAUT。 XAU 是现货黄金的代码嘛，他们会在链上发行一颗 XAUT， 在背后把等于一盎司的真实黄金存在瑞士的金库里，所以你买了 XAUT 就等于你买了这么一盎司的黄金，你可以随时转账，随时买入，随时卖出，不用真的跑去银楼拿着金条到处跑，也不用烦恼到底要藏在家里哪一边。但你说，欸，其实现在很多人配置黄金最大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单纯吃它的增长值，而是想要它看得到摸得到。确实我也同意这个想法，但对于很多单纯只是想要吃这个所谓的增长幅的人，就是一个相对方便的选择。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pre-IPO 代币化。 pre-IPO 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没上市的公司它的股票代币化。大家想一下，现在大家最想投资但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公司是哪几家？就是 SpaceX、 OpenAI、 Anthropic 这几家嘛。今年是 AI 的 IPO 元年嘛，一堆公司要上市，他们虽然都还没上市，但是他们一旦上市的估值就动辄上兆美金。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散户，你想要参与这家公司的成长，你到底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但是非常的难。传统上大概有几种管道，第一种是用一些私人股份的二级市场平台买，他会把早期内部员工啊、早期投资人手上的股份在那边转手，但是这种平台大部分只开放给合格的投资人。那怎么样是合格的投资人？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年收超过20万美金，或是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而且这不算你自住房的估值，门槛比较高，一般大众想要买是非常的不容易。第二种是透过 VC， 但最低投资金额通常在几百万美金起跳，我相信一般人也是碰不太到。第三种就是近年来会出现一些公开募集的基金，间接持有这些公司的部位，像是木头姐的 ARK 方舟基金的投资组合里面就有 SpaceX 啊、 OpenAI、 Anthropic， 你买它一股就间接持有了一点点。像是 Alphabet 也有大约持有 SpaceX 5% 或是 Anthropic 的 14%。 那区块链怎么做呢？就很像刚刚讲的股票代币化，发行公司去买 SpaceX 啊、 OpenAI 在二级市场的流通的股份，然后在区块链上发行对应的代币。你买这个代币理论上就等于间接持有那家公司的股份。但是 pre-IPO 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啊。整个 RWA 运作的逻辑就是你买的不是那家公司的股票，你买的是某个平台发行的代币，然后这个代币背后理论上有那些股份做担保。但问题就来了，这个发行平台真的有拿那些股份吗？他没有按照宣称的比例去买去托管，虽然他们会提出非常多的审查背书、第三方审计、定期的揭露，但是到头来说真的，你也就只是某方面的信任他们。如果这个平台哪一天跑路被害了或破产了，你手上的代币可能就什么都不是。这种事情在加密货币老实说真的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所以 RWA 这个方向我自己觉得整体是对的，进展是真的，但是具体要去买哪一个产品，你要花时间去搞清楚这个层面。你不能因为它听起来就很合理、很有未来感、很多大公司在做，就不做任何的 DYOR。 所以整体来说， RWA 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区块链这个技术确实正在被传统金融真实的使用，不是炒作，不是民营，这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稳定币啊、加密货币、千张金融卡、啊、是同一个方向的进展。区块链在现实世界里找到了它的位置，而不是革命性的去取代谁，而是算是补足了原本传统金融既有的缺点。好，那我们现在分析完第一种人的想法之后呢，那我们现在来分析第二种人。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用网络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网络上看一些垃圾影片，

在看一些短影音，在玩游戏，所以网络完全没有实际的用途。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道理？虽然网络上大部分的时间真的都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网络没有用。网络也有非常多的应用，什么线上银行啊、远距医疗啊、学术研究之类的东西。所以加密货币也是同样的逻辑，大部分很多的项目确实都是投机没有错，但你也不能因为很多项目都是投机推导出全部都是投机。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些投机诈骗的案例，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是 Luna 跟它的算法稳定币 UST。 那什么是算法稳定币？这跟我们现在在用的稳定币有什么不同？刚讲过稳定币它的逻辑是它一颗永远等于一美元，那 USDT 之所以可以永远维持等于一美元，是因为它的发行公司，比如说 Dadder， 他们会去买相对应金额的美元或是美国国债，放在托管机构里面做担保。他发一颗 USDT， 背后就有一块美元做担保，所以这种稳定币叫做法币抵押的稳定币，后面是真的有钱。那 Luna 的 UST 不一样，它号称不需要有真的美元去做担保，只要靠演算法就可以让 UST 维持在一美元。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机制，让 UST 跟 Luna 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转换。你永远可以用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铸造一颗 UST， 相反的，你也可以用一颗 UST 换到价值一美元的 Luna。 那这个机制听起来还不错嘛，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 Luna 本身要够多人买，价格要撑得住。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 UST 跌到 0.9 美元，我只要写的程式够快，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0.9 美元买进 UST， 快速换成价值1美元的 Luna， 再卖掉 Luna 赚 0.1 美元的价差。那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首先，大量的 UST 会被买走，被换成 Luna， 那 UST 的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被拉回到1美元。但因为 Luna 的整个运作的前提就是要被市场认定有价值，价格才撑得住。但假如我刚刚讲的那一套逻辑成立，你手上有 UST， 你一定会担心你的 UST 脱离一美元的锚定，所以你就会想要赶快换成 Luna 然后卖掉，那 Luna 就会被迫一直要蒸发。但供给变多，大家又会变得更没信心，价格就会再跌得更凶，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最终2022年的时候， Luna 在几天之内直接从80几美金直接归零， UST 也脱钩，再也没有回到一美元。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Luna 还有一个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让你把 UST 存进去，大概可以拿到 APY 20% 的利息。所以当算法稳定币崩盘的时候，就直接连带影响所有这些使用高利息理财产品的人。 20% 的利息是拿到了没有错，但是那个币价早就已经归零了，这 20% 就显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那 Luna 崩盘之后也是2022年出了一个更大的事，就是 FTX 的崩盘。 FTX 是当时全世界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他的创办人是 SB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那个时候是蛮红的，到处上一些节目啊，捐钱给政治人物啊，上过一堆杂志封面，跟一堆名人拍照，捐钱给慈善机构，号称要把赚到的钱全部捐出来改变世界。但 FTX 因为后来查出他们挪用客户的资金做假账，整个交易所在几天内就直接破产了。那我自己是觉得 Luna 跟 FTX 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事件在崩盘之前都不只是少数人在讲，是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很有资源的人在推，一堆很大的 VC 都有投资 FTX， 一堆很知名的人物都有在讲 Luna， 一堆媒体把 SBF 捧成跟传奇人物没两样。那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被骗了？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叙事压过事实的问题。当一个叙事够完整，够迷人，够多人在讲，讲的地位的人也够高的时候，你就算想要自己做功课，你也会不自觉的预设其他人的叙事，在这个预设的背景下去找资料，去找证据，自然而然你找到的东西也就是支持这个叙事的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当他借用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他一样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聪明不能取代独立的判断。好，那我们把刚刚讲到那两种人，两种讲法都拆解过一遍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什么错？就是他们把整个区块链生态当成一整个东西在批评，在讨论。其实哦，应该要这样看，区块链是一个生态系，这整个生态系里面什么都有，有比特币这种东西拿来当价值储存的，也有以太坊这种东西拿来跑应用程式的，有稳定币这种盯住美元的工具，有刚刚讲到的 RWA 在做代币化，有一堆 NFT， 有民营币，有 FTX 跟 Luna，

0: 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刚讲到这个其他加密资产吧，那我简单来带过一下。先讲一下以太币，以太币是所有加密货币市值第二大的代币，仅次于比特币。而它跟比特币本质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比特币是想当数位黄金，想当价值储存，那以太坊就是想要当一个让所有人都在上面跑程式做应用，执行可能像是 DeFi 合约的平台。我们前面讲的东西，稳定币啊、RWA 啊、股票代币化、加密货币、千账金融卡，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跑在以太坊上面，它是一个基础设施。那 ETH 这个代币是什么？它是你在这条链上要做任何事的过路费。你要转一笔钱，你要签一份合约，你要铸造一个代币，你要跑一个程式，都需要付给 ETH 这条链当手续费。那这跟比如说买石油公司的股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不是在投资一家公司，你是在持有一个会被消耗的资源。所以评估 ETH 的方式不是看哪一家公司赚多少，是看以太坊这条链的使用量有没有在成长，有多少应用在上面跑，有多少价值在这条链上流动。那我们讲讲民营币。民营币这东西，我自己认为就是某种文化资产或是赌博的标的。如果你要参与，你就承认自己在赌，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赌多少，输了能不能承受，这样就好。最怕的是有人买民营币，然后跟自己说我在投资未来，这个自欺欺人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光是这个简单

的分类就已经分成四五种完全不一样性质的东西，完全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然后给一个统一的评价。好，那讲到这边，我想给大家三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思考切角。这三个不是该不该买加密货币的建议，这三个是适用在于我们任何不熟悉的领域要做判断的时候。第一个切角就是刚刚讲的，不要直接用他人的角度看事情。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什么框架在理解一个东西。我们前面讲的整集其实都是在拆解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会取代法币是一种框架，把加密货币当成炒作是另外一种框架。你应该进入一件事物之前就应该先问自己一件事，我现在用这个框架是哪里来的？是新闻看来的，还是朋友讲的，还是某个网红整理的？这个框架是不是这个领域真实的样子，还是只是某一个人的诠释？我自己觉得框架不对，你后续做的所有判断都不会准。你越认真做越自信，可能错得越离谱。为什么？因为你用一个错误的尺在量东西，你量得越仔细，得到结论就会越精确，但那个精确是建立在错误的尺上面。所以在面对任何不熟的领域，第一个动作不是我要怎么进场，也不是我要不要进场，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确认看这个东西的方式是不是对的。那第二个切角是区分叙事和事实。叙事是别人给你的一个故事，事实是可以验证的东西。我手上有杯咖啡，我觉得很好喝，这是一个叙事，但是这个咖啡里面有多少的糖，多少的咖啡，多少的水，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事实是可以被验证的。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叙事的密度绝对是全世界最高的，每一天都有人在讲新的故事，可能某某某机构又要进场，某某某国家又要采用了，某某某技术又突破了。但是大家想一下，叙事再完整再迷人，它支不支撑得住，最后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去检验。你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验证的部分有多少，不能验证只能相信的部分又是多少。比例如果失衡，那不管听起来多迷人，都应该保持警觉。第三个切角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人生就是个赌注，如果你决定参与一个东西，你都要先问过自己一件事情，我现在赌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命题，赔率是多少，输了能不能接受。我们生活中很多重要的决定背后其实都是某一种赌注，创业是一种赌注，换工作是一种赌注，结婚是一种赌注。那这些决策该不该做？你当然该做啊，因为这就是人生嘛。但你在做之前，你至少要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你越清楚自己在赌什么，你做的决定就越有自觉。好，那这三个切角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不要只用借用他人的角度去看事情。第二个是区分叙事跟事实。第三个是知道自己在赌什么。这三个其实是一条线连下来的。先有对的框架，才能分清楚什么是叙事跟事实。分清楚之后，才有可能诚实面对自己的赌注。所以这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在这个资讯太多、叙事太多、有自信的人太多的时代，建立自己的判断力比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都还重要。确定的答案永远只是别人给你的，判断力是只有你自己能够建立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敬请老派黑胶时代，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黑胶时代》，我是 Boris。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何笃林的《街中舞者》，收录在90年的《把梦亲手交给你》专辑当中。

这首歌可说是为何笃玲量身定做的呢？因为他有着专业的舞蹈背景，还有在苏芮的《一样的月光》MV 中饰演芭蕾舞者，所以知名的制作人小虫老师就特别为他制作了这首歌。

每次听这首歌，我脑袋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半夜的时候，独自一人在空荡的大街上，手上拿着一束玫瑰花，在暖黄的路灯下闭上双眼，旋转跳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喜欢的听众朋友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咕咕哒，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久违的遇到大家啦。好啦，那今天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标题吧？我的标题其实就是 Show Me the Money 12。对，大家可能想说，哎，阿总已经第三节还没有讲完哦。对，就是这么的多，就是有很多的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啦。但不要担心，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感伤？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感伤哦。我看到有人跟我说午安了 ，Hello， 嗨。反正呢，刚刚那首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这首歌曲是来自里面的某一位冠军选手，就是金夏温所演唱的《Onto the Nest》。那 Onto the Nest 呢，其实是来自半决赛的歌曲哦。对，那半决赛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如果是 Show Me the Money 的话，从小组选完之后会有小组竞赛嘛，小组竞赛完之后是本选舞台，那本选舞台之后才会进入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真的进入决赛。那这次半决赛呢，我们的金夏温选手啊，就是拿出他非常好的实力，而且其实在本选舞台还是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可以自由去邀请一些人帮他做 feat 哦。然后大家有发现吗？我只有讲他是 Onto the Nest， 但我没有跟你说他到底 feat 谁。原因就是呢 ，no featuring。对，这次的歌曲呢，金夏温并没有找任何人来帮他帮唱。这个有两个说法我觉得超酷的。有些人是说金夏温本来就已经设计好说就是不想要找 feature， 因为他的实力已经够扛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hold 住全场。大家知道刚刚那首歌多长吗？刚刚那首歌大概有4分34秒然后就呢他就这样子一个人 hold 了全场，而且其实每一次都会觉得应该说每个段落都很有起伏，你会没有想到说哦，这居然是靠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金夏温不愧是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之一呀。那其实今天的歌曲我有说到，就今天 Show Me the Money 是最后一集嘛，那就是呢我等一下稍后会跟他公布说这次的冠军到底是谁，但是大家其实有点好猜啦，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看。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说冠军可能是很好猜了，所以其实大家最后要看的应该是二三名到底是谁。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二三名，二三名应该才是重头戏，你会非常意想不到说哈，这次二三名居然是这些人哦。反正我觉得呢蛮特别的，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冠军出炉这件事情。所以说啊，我今天所挑选的歌曲其实除了有半决赛的歌曲在，其实就是决赛的歌曲啦。对，然后我说到其实金夏温是来自 Lico 还有 Crash Team 的，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是 Crash 跟 Lico 帮他制作的。他们两个真的是劳模就是他每次做 beat 真的是都做得很我觉得他做得很新奇啦，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一点都不无聊。然后讲到是我不是有跟你们说过吗，金夏温有一个歌词是来自160公分的奇迹，那其实就是出现在这首歌里面Onto the Nest。 那我自己觉得Onto the Nest 比起他在决赛所准备的歌曲，我反而会更喜欢他在半决赛准备的这首Onto the Nest。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真的很有野心，而且呢还敢不找 featuring 我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我很喜欢他这次半决赛的舞台。我觉得因为半决赛大家都很期待金夏温的关系，所以其实有点导致说金夏温那个时候出场顺序好像总共九个人吧，他出场的顺序好像是第七位。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他之后大家的投票票数其实都有点不太可观，就是有可能大家在看完金夏温的表演之后就觉得说哦，好，我已经享受完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了，然后就大家都狂投金夏温，所以导致说后面在金夏温后面的人其实很不吃香，因为金夏温后面其实还有两个人要出场，就是第八名跟第九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来讲到第八名这位是谁吧。第八名这位的歌曲呢是来自 Osa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那我们来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到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那现在收听的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先为大家介绍刚刚所播放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sang Feat BY 所演唱的 Win， 但其实你要说 Win 吗，他这个歌曲其实叫做 W.I.N， 那你可以 W， 我不确定应该到底要叫他 W.I

N 还是 Win， 但是我自己是先念 Win 啦，因为在那个歌词里面其实也是听得到 Win 这个字，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做说明咯。那我觉得这个歌很酷，很特别，在我心里是一个神曲之一。就是如果你有听到前几集 N 家在讲 Hello One 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就是欧尚是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的一个选手。然后欧尚的话，其实大家会称他为五三。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超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概最近吧，是前两天嘛，还是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欧尚宣布签新公司啦，超棒！应该说他以前是单干，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过 crew 这个词吗？他的 crew 叫做五线，因为他叫五三嘛，那他的 crew 就叫做五线。那 crew 的话嘛，那个 crew 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服装造型师啊、制作人啊，甚至是他自己饶舌歌手也会包含在里面，这就是一个 crew。crew 的话就是一群志群道合的朋友一起集结起来做一个团队这样子。所以说呢，五三以前都是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做歌，但不得不说，五线出的东西真的都很高质量。因为你知道吗，他的姐姐本身就是设计系出身的，因为他姐姐是美国的学校，美国设计学院出身的，所以说真的是每个舞台设计啊跟妆造都是他姐姐在帮忙的，超酷超特别。而且包含他这次签公司，他公司签的在哪里跟大家说一下，他不是来自 Grey 还有 Local 的战队吗？那他这次签的公司其实就是 Grey 的公司哦，超酷。那 Grey 的公司他旗下里面其实有鱼人才，然后也有 Code Coast， 就是我之前说过赵老师很会做歌的一个制作人这样子。但李星河本身就是 Grey， 他自己也超会做歌。然后欧尚啊，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真的是全能型选手。在这次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啊，我除了希望金夏温夺冠，我第二个希望夺冠的其实就是五三，全五三。他真的太强了，他这个人很厉害，他不只会写 hook 就算了，他连他的那个主歌 verse 啊，他那些饶舌我觉得都驾驭的非常好。而且他本身的胸线是应该说他的声线是偏凶的那一种，那所以说啊，大家就说听他讲唱饶舌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爽，那个爽感很有这样子。那 Win 这首歌其实是 What's in a name 的意思，所以我才说我刚刚在想大家要不要叫他 Win， 就是 What's in a name 取他的那些字尾嘛。但他好像是源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吧，那他就是把这个故事做延伸，然后形成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很酷哦，它是饶舌结合芭蕾，所以我强烈的推荐大家不要只听我今天放这首歌，你要自己去找舞台来看，因为那个舞台实在是太震撼了，谁可以想到要把饶舌还有芭蕾做结合，我真的对他真的是赞誉有加。那再来是 Feat 里面是 BY 啊， BY 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前几季 Show Me The Money 的冠军选手哦。那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李星河吧，就 Grey， 那时候好像是 Grey 跟 BY 他们是同一届的吗？就是 Grey 是他的制作人，然后 BY 是选手，然后最后终于夺冠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很酷，他们真是双强对决。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其实 BY 他自己本身的声线跟他 rap 的样子真的很像是机器人，但是他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吐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两个人的搭配我自己个人超级爱。但是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金夏温在第七个出场然后得了很高的票数，但是这次吴三非常可惜，他就是在第八位，在那个应该是金夏温表演结束之后接在他后面，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很不吃香。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有人说啊 ，Win 这首歌在现场其实是有挂 Auto-Tune 的，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在现场挂 Auto-Tune， 你如果没有调好的话，很容易会听感很差这样子。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真的都看累了，所以其实吴三这一场票数很低，可是我觉得不该如此。就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前面真的是抒情到不行，但是后面又非常的炸场，而且这整首歌跟舞台设计真的是非常有故事性，而且甚至有拍到有观众被五三唱哭，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太美了。然后书完全是没有天理，因为其实五三我那时候不是说我很想要看他可能夺冠争冠军这样嘛，就没有，他在这次半决赛就直接回家了，我真的觉得超难过的，因为决赛总共是进五个人这样子，所以说
就很可惜的名额不够吧，然后跟因为他出场顺序又实在太靠后了，或者是说他遇到了金夏温这个大黑马，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就直接送他回家。但其实他淘汰的时候我也难过很久，因为那个时候李宰学淘汰一次我也难过一次，但是呢吴三淘汰我难过第二次，真的是太伤心了都。好啦，今天讲到这里的话就先进入到下一首歌曲吧，第八个顺位。

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Love Sandu Feat Woods 所演唱的 Pajama。 那要再介绍到是 Love Sandu 来自的战队呢，其实来自 Lico 还有 Crush Team 这样子。所以说呢，他在这一队也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选手哦。而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 Okashi 这个团体嘛，还是要再祝福一下，就是我们的 Okashi， 恭喜他们也签了一个新公司啦。他们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POV 其实是来自 Kidmilli 的公司哦。Kidmilli 也是一个算是饶舌界的老将了啦，就是很开心他们可以签到这样子一个公司，而且真的很好诶，就是 Kidmilli 现在也是要当奶爸带娃，是不是？就是呢，就每次公演真的都会带上 Okashi，我真的觉得作为老板的话，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刚刚有人家说到很喜欢 Osan 刚刚那首 Win，对，真的非常喜欢。那这都祝福这些人，就不管是 Okashi 还是 Osan，他们都签到新公司，而且，欸，他们两个感情算蛮好的，欸，就是 Okashi 这个团体，还有那个 Osan，就是他们之前在《Show Me the Money》12的时候，其实就合作舞台哦。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舞台叫做《全民公敌》这首歌，大家记得吗？就《全民公敌》这首歌是来自 Limashupi，然后还有 KC Crew 的一首歌，应该说 KC 这个厂牌的歌啦。然后呢，他们那时候李辉敏就是把那个全民公敌的这支笔放在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让选手们自己去自由发挥，然后就 Lapsang 读他们真的是发挥超好，就那时候是 Lapsang 读还有 JVY 以及那个 Osang 都在这个歌曲里面，然后他们这首歌就变成是决赛的一个特别舞台，然后就回来再唱这首歌，就是也是非常喜欢呐、啊。他们的全民公敌也是诠释的非常好，那就要回归到这首歌叫做 Perjama，是 Lapsang 读 feat 物质的 Perjama。那 Perjama 它其实本身有睡衣的意思，那对，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舞台哦，看一下舞台就会知道他们是有点在做那种梦的感觉吧。然后我觉得很厉害的点是这首歌我觉得很耐听，就放在音源里面可以一直无限循环的那种歌曲。而且呢，Lapsang 读本身的声音其实偏低沉嘛，可是配上我们的物质，是不是觉得很厉害？物质超成演，他居然出现在《Show Me the Money》你这个节目，哎，可是你不要看他这样，哎，虽然说他是 solo 歌手，但其实他饶舌非常强的哦。哎，他以前也参加过前几届的《Show Me the Money》，虽然说好像也没有到走到很后面，但他那时候是以很像那种 idol 的身份去参演，但是也是很厉害，就是他早就已经在那个大众面前有过曝光，而且又因为《Drown In》这首歌不是获得音源的逆袭吗？所以他这次来到《Show Me the Money》实在是非常的惊喜，而且居然是配 Lapsang 读，一个高亢，然后一个又低沉，两个人搭配在一起，真的是化学反应非常好诶。而且 Perjama 真的是，我觉得物质的高音，我一直都觉得很惊人，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吗？第七个出场的是金夏文，第八个出场的是欧尚，第九个出场是 Lapsang 读，所以说其实不管是欧尚还是 Lapsang 读，他们在这次比赛成绩都不是特别理想。可是我觉得非常可惜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欧尚这首 Win 啊，还是 Lapsang 读的 Perjama，对我来讲都是音源上面发挥非常好的一首歌曲，但是在现场居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响，就觉得说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可惜。那其实想当然的，其实第八、第九位出场的他们两个全部都被淘汰了。对，我真的觉得哇，嗯，这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 Perjama 很喜欢他，我就是很喜欢他这次在歌曲里面的发挥。而且其实 Lapsang 读那时候在一开始就有受到老师他们的青睐，所以我才想说，他居然在 Perjama 这首歌走了，完全是不可置信啊！好好啊，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先进入到 Okashi 下一个人的歌曲吧。因为其实进决赛，先跟他偷偷剧透一下，进决赛的 Okashi 里面呢，其实只有 Mason Hong 一个人进决赛，是不是觉得哇，很神奇呢？好，我们就先来聆听一下这首 Mason Hong feat. Demo Res 还有愚人财所演唱的 OK，现在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蛙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Okashi 的 Mason Home， feat 的是 Demo Rest 还有于元才所演唱的 OK。 而这首歌很非常的酷啊，我不是说 Okashi 嘛，他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取自 OKA， 就是 Okashi 他们的前三个字母啦。那其实顾名之就是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来自 Okashi 的一首歌曲，就是他是在介绍 Okashi 这个团队啦。但我觉得这个决赛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有一个地方很感动，就是呢 Okashi 的成员啦，有两位就是 JPY 还有 Love 散毒，他们都有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嘛，但是已经先被淘汰了。可是他们就是在观众席那边有在那边观看，但是呢 Mason Home 就是唱歌唱到一半之后，他有去抱他们两个，就是说哇哦，这个团队感情实在是我自己看了个人非常喜欢呢。然后而且这首歌的 feat 也非常强大 ，Demo Rest 还有于元才。大家知道 Demo Rest 是谁吗？是方逸坦哦。大家知道方逸坦是谁吗？方逸坦就是以前曾经是 Treasure 的其中一员，但是后来呢，他去出 solo 了，就是退团出 solo。但 solo 之后，他就有一个新身份叫做 Demo Rest。所以 Demo Rest 有点像是他的一个 solo 身份，也有点像是饶舌歌手或 R&B 歌手。可是不得不说哦， Demo Rest 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的高产就算了，也非常的高质量，就我很喜欢 Demo Rest 的歌曲，大家真的都可以去听听看。大家知道 Say My Name 这首歌吗？ Demo Rest 也有这首歌叫做 Say My Name，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是这次最新的主打曲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耐听。应该说我觉得方逸坦本身就是音色杀手，所以方逸坦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这首歌 OK， 真的是升级了这样子。然后本身 Mason Home 也是一个，就是他的声线我觉得就像水一样，就是不管在哪运用都 OK， 声线非常的好听。

而且也很适合唱 hook。所以说啊，我觉得在 OK 里面，不论是 Mason Hong 还是 Demo Rest 的两个都是音色杀手，然后就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愚人才，好久不见的愚人才啊，又是超酷的、欸。他们在 Show Me the Money 曝光完之后，几乎都有出新歌哦。像 Demo Rest 出了 Say My Name 这一张专辑，应该说他这一张专辑里面主打叫 Say My Name 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愚人才，他真的潜水潜好久，终于要出来工作了。然后刚刚不是有说到李星河的公司嘛，所以现在欧尚。李星河还有余人才，他们都在同一个公司哦，真是恭喜他们哦！还有一个很赞的事情就是呢，这首歌叫 OK 嘛，那你知道 producer 是谁吗？不是李星河哦，不是 Gray， 其实是我们的 Cold Coast 赵老师，超特别的。那赵老师的话，其实也是来自欧尚，然后 Gray 还有余人才，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那他们好像是共同 CEO 吧，就是 Gray， 然后余人才跟 Cold Coast， 因为他们以前都来自 AONG， 大家记得吗？就是朴载范旗下的一个公司叫做 AONG 嘛，那后来就是朴载范卸掉代表的位置离开之后呢，然后换他们三个合约不到期，他们合约到期就直接不续约了，所以说他们就直接开了一个新公司这样子，超酷超特别的。那 OK 这首歌里面愚人才的声音，他真的是黑暗系 rapper 就是他的声音真的是有够低沉有够黑暗，他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是整首歌的感觉不一样了，就是前面可能比较明亮嘛，但他到了这里又比较灰暗的感觉，但我很喜欢整首歌曲这样子的搭配，就是他们三个人真的都是恰到好处，甚至还有我们的赵老师神仙 beat 去助阵我们的 Mason Hong，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稀奇啊？就是呢，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那时候李星河的战队其实进了两个人，一个是 Mason Hong， 一个是 Milly。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半决赛结果好了，半决赛结果呢，最后进决赛的人其实就五位嘛，那第一位是那个金夏温，再来是 Trey。然后其实还有我们的那晚样，破天荒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那晚样不会火很久，然后就他在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火超久的，真的是非常的意外。那再来是我们的 Milly， 不是 Kid 的 Milly 哦，是来自泰国的那位女明星叫做 Milly。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Mason Hong， 就是我现在所介绍的 Okashi 的 Mason Hong， 总共是这五位进入决赛哦。我觉得其实这五位进入决赛的的组合也是非常神奇耶，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想到 Okashi 走的这么的后面，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好笑的是大家都以为 Okashi 会走到最后面的是 Love San Du， 所以再来呢就是我们的 Okashi 进的人其实是 Mason Hong 嘛，然后好像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甚至有被网友网暴攻击，然后说哇哦大家真的是吃饱太闲，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很扯啦，所以我真的觉得，但是我觉得能够走到决赛大家真的都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觉得 OK 这首歌我自己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Okashi 在这次比赛的歌曲里面，我觉得 OK 这首是我自己特别能够 get 到的歌曲，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听听看。好啦，那接下来的话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首决赛的歌曲，那这个决赛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Trey B， 对，那这首歌曲是来自 Trey B 还有 feat 我们的朴载范 Big Natty 还有李永芝所演唱的 New New，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 New New 这首歌曲吧。

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这个节目啊，那这里是 AN729FM88.1 的 Hello 玩啦。好啦，那刚刚先介绍一下我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Trey B Feat就是朴宰范还有 Big Natty 以及李永芝所演唱这首 New New。 对，哦，刚刚差点讲错，超好笑的。好，那先讲到 New New 这首歌呢，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清新呢？诶，我很喜欢这首歌，诶，就是虽然说这首歌有点不太适合放在决赛去做比赛，可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突破 Trey B 以往的风格哦。因为你们应该有听到我前几集有说到啦，就是他和那个 Flicky Ben，就是李宰学，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厂牌，叫做 Dirty Play 的。那这两位呢，其实平常唱歌饶舌的风格真的都是比较偏凶狠哦，所以就难得 Trey B 这次会这么的温情。但温情归温情， New New 这首歌曲里面还是提到非常多 Dirty Play 啊、YL 啊之类的。就 YL 的话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应该说他是他们自己的 crew 啦，这样子，所以说就很常提到兄弟。因为这次一样，李宰学又在歌词里面友情出演了，我真的是快笑死。他们每次歌曲一定都要提到兄弟，真的是非常特别。那我有说到这首歌曲很酷，他的 feat 也非常多，我觉得这次是怎样，就是比谁 feat 更多嘛。那这次的 feat 除了有朴宰范自己本人出来之外呢，其实还有的是 Big Natty 跟李永芝。那 Big Natty 的话就是负责唱副歌，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很酷的地方就是在说啊，虽然说节目会结束，但这里只是我的新开始而已，所以才叫 New New 嘛，就是说到这里并不是结束，是我的新开始。我觉得就非常的励志啊，很酷。就是它里面就是一直说到说，如果节目结束了之后，最后存活下来的人会是谁呢？然后就出现一个 Trey B， 我觉得超可爱的，超级酷，很特别。所以说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再来嘞，然后有说到的是这首歌的 producer， 大家猜猜看是谁吗？不是有说他们是林妈食品战队跟朴宰范战队的吗？所以说朴宰范已经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出现我们的林妈食品。可是呢，这次不是以林妈食品的身份，这次是以 Gubin Run 李辉明的身份去做制作。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Gubin Run 所制作的啦，所以不只有李辉明，其实还请出了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对，两位帮吹壁做的歌曲哦。因为不是有说到吗，如果你有认真听我前几集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林妈食品的风格就比较偏男驾驭，然后很夜店风，或者是比较 rage 一点。但是这次呢 Gubin Run 就是回归到为大众服务啦，因为我觉得 Gubin Run 的歌曲很酷耶，传唱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众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所以说我觉得 New New 这首歌曲应该很容易打中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这个策略也是好的，到决赛的时候特别把 Gubin Run 搬出来，很酷耶。因为你们知道吗，朴宰范还有 Gubin Run 的话，他们以前都是来自 Hair Music， 所以表示说这次的合作也算是 Hair Music 久违的合作哦，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还有不只有 Big Natty 嘛， Big Natty 负责唱副歌，然后大家也知道

比格纳提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好嗓音，所以放在这里也是非常的不违和，而且唱这个副歌也是非常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我们 Show Me the Money 11的冠军选手，叫做李永芝，对，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不要觉得他是搞笑艺人，没有，他真不是搞笑艺人，他的本业就是饶舌歌手。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11，那个时候网友对李永芝还没那么熟吧，但他居然宅冠欸，我觉得非常的厉害。但他不论是他每次的作品，我都觉得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啦，所以说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然后这次他就来跟 Trey B 合作，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呢，不论是 Trey B 还是李永芝，他们的饶舌风格都是属于那种中气非常十足的，所以就是两个中气非常十足的人在一起对唱，就是哇蛮特别的欸。而且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曲里面有通常龙傻欸，就龙傻是我们朴宰范新出的一个 idol 团。然后呢，龙傻真的是每次都在 Show Me the Money 里面意外的曝光，就不论是歌词啊还是哪里就会出现。而且之前那个导师啊，就是导师公演的时候也有带龙傻来，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哦。有人说李永芝和 Trey B 感觉很合欸，我也是这么觉得呢，因为真的是两个中气很足的人在一起对唱。然后我真的觉得朴宰范就是用尽所有的人脉想要助力吹笛，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伟大了，谁遇到朴宰范这个老师真的都非常的好欸，真的是要给他一个赞这样子。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吹笛的歌就先到这里结束吧。反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妞妞这首歌，它也是很适合放在音源里面一直不断循环播放的歌曲。那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我刚刚所说到的非常破天荒的一个人，就是 Now and Young。 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歌曲呢，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歌，叫做 Now and Young。 那么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玩者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来自 Now and Young 所演唱的 Now and Young， 对，顾名思义就是要唱给自己的一首歌，很酷耶、欸、我觉得这首歌算是决赛里面最让人感动的一首歌吧。然后也没有想到 Now and Young 这次完全没有找 feat 耶、欸、然后我以为说是不是在学金夏文，因为呢金夏文跟他都是 KC 这一个公司的人。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决赛结果呢，其实就是不意外的是我们的金夏文第一名，那第二名呢居然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非常的破天荒，我自己看到的时候直接吓到诶、欸、没有想到 Show Me the Money 12最大赢家居然是 KC， 就是一二名直接包揽，第一名是金夏文，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Now and Young。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 No Featuring 不会就是在学金夏文吧，就其实他是要唱自己的歌诶、欸、那我就能够明白说他为什么会没有要找 feat， 因为呢就是想要献给自己的一首歌。虽然说那时候 Hoki Shibaseki 就是他的那个制作人嘛，有说到说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会闯进决赛，所以在决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没招了。然后那时候 Hoki 就跟他说啊，那你就自己上去唱吧。然后就真的是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就产出了这首歌，但非常棒欸，就是有讲出了 Now and Young 这一整个过程，也有说到为什么他想要叫自己的名字叫 Now and Young， 因为呢他希望自己在面对音乐的时候能够永远年轻，永远做自己，所以我才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首歌就是有点复古但是又感动的感觉，所以说我自己个人非常爱。那其实要讲到我们第三名就是刚刚的 Trey B 啦 New New 这首歌，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哇 Trey B 居然不是第二名，我是有一点吓到的，因为大家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想到说 Now and Young 可以一路从就是从败部复活，然后直接闯到亚军这个角色跟这个地位，就真的很扯啦。但是我必须要说还是非常祝福 Now and Young， 他现在真的是那个商演啊笑演啊接到手软欸，真的是非常恭喜他，完全是前程似锦这样子，真的是要爆红了，要爆红了这样子。好，所以说 Show Me the Money 就大概到这里结束啦。那大家每周一的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要12点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了，放最后一首歌就是金夏温的决赛曲给大家听，然后也祝福所有 Show Me the Money 的选手们。好，那大家拜拜，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人物小传啊，前段时间跟各位分享了蜀汉的部分，对不对？跟各位分享了刘备啊、诸葛亮啊、五虎上将的五个人，跟各位分享的相当的详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抛开蜀汉这个阵营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东吴这个阵营的经典人物，好吧？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许久不见的蔡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宾蔡莉。
0: 蔡莉要不要再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广播二姨，然后现在也有主持一档节目叫《未来设计师》。
0: 没错。
1: 对，然后呢，非常荣幸的又上到咖啡的节目来听咖啡聊天这样子。
0: 之前其实也有上我们的节目，
1: 对，听得很开心。
0: 之前的经典闲谈也是请蔡莉来的，没想到时隔许久，我们又请到了蔡莉。
1: 没错没错，而且时间真的过很快，现在就到了学期末。
0: 对啊。哦，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天哪！其实蔡莉她这学期有自己的节目以外，她下学期其实还有自己的节目，对
1: 哦，
0: 对不对？
1: 跟 partner 就跟嘉玲一起的
0: 哦，跟嘉玲一起的。
1: 那这一档呢，我就趁这个机会公宣一下好了，宣传一下。那反正这档节目呢是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主要也是邀请来宾，然后分享一下他们在打工的辛酸泪史，然后分享一下，哎、哦，身为一个学生，他们当时就是去外面工作啊、打工的时候经历到什么，然后那个工作又在干什么的，
0: 有没有碰到什么 OK 之类的？
1: 对啊，之类。像我们最近才刚录完一个就是麦当劳的辛酸史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天哪！
1: 然后这档节目是我跟嘉玲一起主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就是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社畜学生请上线，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好吗？好，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有提到这个今天的人物是东吴阵营的人，对吧？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周瑜，周公瑾。蔡莉有听过周瑜这个人吗？
1: 有，就是、
0: 一定有听过吧？
1: 听过大乔还是小乔跟他结婚的那一个，然后听说蛮
0: 帅的。小乔，小乔，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对于周瑜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他特别帅，还是特别丑，还是？
1: 哦，在童话故事书或者说那些之前漫画，他们都是把小乔跟周瑜画的又帅又美，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周瑜应该是一个很帅的人物。
0: 那你印象中他的个性怎么样？
1: 就是听说是就蛮厉害，可是好像有点笨笨的嘛，
0: 笨笨，
1: 就是好像在重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出彩，所以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有点失败的人设的感觉。
0: 他是个失败的人设啊？
1: 对啊，就是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对于三国人物比较在乎的可能是刘备那边的，
0: 哦、
1: 所以中
0: 午
1: 就比较
0: 还好。
1: 对，就是我现在停留在三国人物，一直都是我国小看那个人物传的那个漫画，三国人物传，
0: 三国人物传的漫画，哎、欸
1: 啊，
0: 那个我没有看过。
1: 对，反正因为有很多种版本，嗯、啊，通常因为那时候在安亲班，就是有一些缺失的，就是页面啊或者书籍，所以我就可能会跳过某些片段啦。
0: 哦，了解了解。所以在你印象中的周瑜，他的个性是一个甚至有一点笨笨的，然后是一个失败的谋士，
1: 对，但是就帅帅的这样，
0: 但是他帅帅的，
1: 然后
0: 跟小乔
1: 的
0: 跟小乔是个绝美的爱情，这样子，對對對對對，他是真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我有想过你的回答可能会是他是个小肚鸡肠的，
1: 嗯，
0: 眼睛容不下一粒沙的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笨
1: 笨
0: 的，还是个失败的，哇哦，这是我没想到的。但其实周瑜，这是老实说，这是演绎给他的，
1: 嗯、
0: 给他的设定啦，
1: 人设嘛。
0: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失败，因为他毕竟都做到了大都督，
1: 对啊，
0: 他毕竟都做到了这么高位置，他不至于到失败，嗯、只是刚好他碰到的是诸葛亮，
1: 嗯，更聪明的那个，
0: 嗯，他运气不好，
1: 对，就是在谋士的对比之下呢，还是略略输一筹，
0: 对，略输一筹这样子。但是老实说，这个是《三国演义》特意去怎么说抹黑，丑化周瑜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三国演义》他是更想抬高诸葛亮这个人的嘛，
1: 嗯，
0: 所以但凡你跟诸葛亮有点过节，你是跟诸葛亮敌对关系的，你都会被削弱。跟诸葛亮敌对的人多多少少都一定被削弱，而周瑜就是被削弱的最强的那一个，
1: 是。《三国演义》特别是显示出只要是跟诸葛亮对就会被削弱是吗？还是《三国志》就不会？
0: 《三国志》完全不会啊！
1: 哦，
0: 《三国志》跟《三国演义》两个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哎、欸，对，我这边做个小小的，就算是前情提要吧，就是先跟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啊，《三国志》

0: 跟《三国演义》，应该说历史上的人物跟演义当中的角色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就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先达成这个共识，历史人物是历史人物，小说角色是小说角色啊，这个我们要分得很开。虽然他们是同名同姓，虽然他们是原型，但是还是得分开来看。
1: 嗯，
0: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的历史上的周瑜跟演义上的周瑜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设，人设上也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在历史上，我们先说他的长相好了。
1: 嗯，《
0: 三国志》的《周瑜传》本文就有直接写到周瑜他长得很帅。
1: 哦，
0: 你知道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史书上其实不太会去描述某些人的长相。
1: 嗯，
0: 就如果你不是长得特别帅，或者是特别丑，或者是长得特别奇异的，基本上是不会记载的。所以像关羽啊、张飞啊、赵云啊，其实都没有记载。
1: 嗯，
0: 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1: 很普，
0: 对，就是普普的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周瑜却有直接被陈寿记载下来说他很帅，可见。
1: 好想看哦。
0: 对，我也好想看的。
1: 那小乔呢？
0: 小乔本文我记得没有，
1: 嗯，
0: 但是有出现在裴松之的银柱里面，倒是有说他跟他姐姐长得很好看，
1: 嗯，
0: 国色天香这样子。
1: 对，就是小乔跟大乔，我印象中他们就是很好看。
0: 嗯嗯嗯，裴松之银柱的那个确实有说他们国色天香，
1: 嗯，
0: 长得很漂亮这样，而且是公认的。
1: 嗯，
0: 而周瑜他这个也是公认的美男子
1: 哦，
0: 而且不仅仅是美男子，他的才华也是相当的出众，
1: 嗯，是三国志的人设。
0: 对，也说不上人设啦，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历史上的给他的评价相当的好，跟演绎完全不一样。
1: 哇，那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他。那他很有钱吗？
0: 他很有钱啊，
1: 那就是那个高富帅耶。
0: 对，而且他家里又是，我记得三四辈的祖宗也都是当官的。
1: 哇，
0: 对，所以他是
1: 文官世家。
0: 嗯嗯，他是世家大族，你知道，他家里又有钱。
1: 嗯，
0: 他当上了东吴的大都督，又有权，
1: 嗯，
0: 然后长得又好看，
1: 嗯，
0: 又娶了个美女老婆，然后子孙满堂，
1: 哦，子孙哦，
0: 子孙满堂，然后人缘又好，
1: 哦，
0: 人脉也广，然后他的这个音乐细胞又很好。
1: 嗯，
0: 我们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嘛，对不对？
1: 嗯，
0: 他的音乐细胞又好，文采也好，武力也高，
1: 嗯，
0: 就你完全挑不出他任何一点毛病。
1: 那他是几岁过世的啊？
0: 36岁
1: 啊。那小乔呢？应该说通常古代人都差不多几岁过世的。
0: 古代人其实不好说他什么时候过世，但是必须说他36岁是真的蛮早的。
1: 啊，
0: 因为你说人极限可以活到那个时候的极限可以活到几岁，70几岁走的也有
1: 哦。
0: 嗯，你真的要很长寿的70-80岁的也有。
1: 嗯，
0: 但是通常我没有记错的话50-60是极限的。
1: 嗯，就差不多那时候的平均。
0: 嗯，差不多50-60，所以他36岁走。
1: 那他真的很早耶。
0: 很年轻。
1: 就是那个英年早逝嘛。
0: 真的。
1: 就是哇，好羡慕，但是又不羡慕。那小乔呢？不，
0: 小乔就不确定了。
1: 嗯，
0: 因为小乔在历史上你知道女性嘛，本来的笔墨就不会太多这样子。
1: 嗯，
0: 尤其她也不是皇后，也不是贵妃。
1: 嗯，
0: 那自然不会对她有太多的描述这样子。
1: 嗯，
0: 周瑜其实你要说唯一的坏，唯一的不是坏处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真的死得太早了。
1: 嗯，那他这样在《三国演义》里面他的人设是怎么样呢？
0: 他在《演义》里面的人设就是因为他很看不惯诸葛亮比他还强。
1: 哦，
0: 他看不惯到说，对对对，他眼红，他嫉妒，他甚至因为这件事情三番两次想要搞死诸葛亮。
1: 啊，
0: 对，他想要搞死诸葛亮，所以才发生了什么草船借箭嘛，
1: 好坏哦。
0: 然后出现了那个，算借东风吧，借东风也算是，就是他在得知说诸葛亮真的借得到东风，能够使出这些妖法的时候，也下令大家一定要把他杀掉。虽然他立了军功，虽然诸葛亮有功，但是无论如何得把他杀掉，因为他觉得诸葛亮之后必定会成为东吴的祸害。
1: 嗯，
0: 所以他打算先下手为强。他看不惯诸葛亮，然后再加上说他很常自己的计策很完美。
1: 嗯，
0: 像比如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不是这个，周瑜打黄盖是要为了使出那个苦肉计嘛，这件事情也被诸葛亮看穿了。
1: 嗯，
0: 诸葛亮只是看穿而已哦，还没有做什么举动哦。
1: 嗯，
0: 周瑜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破防了。
1: 啊，就啊，
0: 他就已经很不爽诸葛亮，他就已经想要干掉诸葛亮了。是鲁肃一直把他劝下来说，不行不行不行，诸葛亮动不得。
1: 那《三国演义》的朱周瑜很早死嘛，就36岁。
0: 嗯，也是36岁。
1: 哦，就是这个点一样而已。
0: 对，而且他的死因甚至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1: 啊。
0: 有发生那个三气周瑜的事件嘛，第一气、第二气。

0: 一第三期，就看起来很像是诸葛亮三番两次的在挑衅周瑜，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就是周瑜一直在给他下套，然后诸葛亮迎刃而解，周瑜就很不爽。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因为本来要打他们荆州那块地，本来要打荆州，结果被诸葛亮识破了。诸葛亮给周瑜送了一封信过去说，周大都督，其实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已经看穿了啊！你现在干这件事情啊，不是很妥当。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好好养伤啊，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1: 不要再针对我了。
0: 对对对，然后周瑜看到这个，他就觉得哇，我这一辈子都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我这一辈子我都被诸葛亮拿捏得死死的，什么事情都被他看穿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1: 然后
0: 就被气死了，他就吐血身亡这样子。
1: 这个三国爷爷太荒谬了吧，
0: 很荒谬啊！
1: 而且他真的是完完全全把周瑜形成一个非常坏的反派耶，
0: 真的。
1: 所以我哎、欸，但是这样子蛮笨笨的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说他被削弱的很厉害啊，被削弱的很厉害，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被削弱的很太夸张了，
1: 行数的真的太坏，这三国爷好。可是大家都爱看了、
0: 啊、对啊，就因为他够 drama 你懂，他够戏剧化、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的周瑜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1: 大家都想认识的，
0: 对，而且他的人缘很好。我不能说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其实他们自己内部有人不爽他，我说历史上哦、他内部其实有一个老将很不爽周瑜。
1: 为什么？
0: 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单纯的因为那个老将年龄大，他觉得说你周瑜一个小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眼红，
0: 就是倚老卖老的样子，
1: 就很像三国人物的周瑜，
0: 差不多，哎、差不多、啊，他就是倚老卖老这样子。
1: 我凭什么要听你这个小喽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小年轻。
0: 那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
1: 谁？
0: 程普。
1: 谁啊？我不知道、欸，不好意思，历史不好。
0: 没关系，程普就是东吴的一大很重要的将领，这样子。程普就当初很不爽周瑜，因为他觉得周瑜很年轻。但是年轻有为、他就想说你年轻你凭什么有为
1: 的、人家能力好你怪人家，
0: 反正就是他看不到周瑜的实力在哪里、所以他就觉得说哦，那我干嘛听你的。可是后来他被周瑜折服了、周瑜怎么降服他的，就是单纯的因为他很常在周瑜面前辱骂他，就直接当着人家的面
1: 辱
0: 骂。但是周瑜都也不跟人家计较，就笑笑就过去了。
1: 哇，那就是真的是三国人物的诸葛亮跟周瑜耶，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很酷，
0: 一笑就过去，笑笑就过去了。然后对他还是一样好，这样子也不会说特别对他很坏，或者是特别针对他，完全没有。然后程普发现他每一拳都打在棉花上面。就觉得说啊，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耶，就自己把自己攻略了，你懂吗？自己就把自己攻略了，他就从此对周瑜俯首称臣。
1: 而且我跟你说，通常呢，只要是人就是从黑转红，那个转红的时候就会特别臣服于自己很讨厌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到后来赤壁之战啊，然后抢南郡，就原本在《三国演义》是三气周瑜的那一段啊，在历史上的那个抢南郡、那抢荆州那段时间，都是程普跟周瑜并肩作战。
1: 哦，
0: 他们两个当了很长时间的战友。
1: 哦，好感人的故事哦。就是从人家反目成、不是，也不是反目哦、是单纯的讨厌，然后到现在就是并肩作战。
0: 超级喜欢他。
1: 对啊，爱死。
0: 他给周瑜的评价就是跟他待在一起如饮美酒，不饮自醉这样子。
1: 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
0: 但是这是三国志写的啦。这是程普给周瑜的一个评价，这样可见周瑜的脾气的，他的性格
1: 有修炼，
0: 真的很有修养的、真的很有家教这样。包括说当时孙策刚刚过世的时候，孙策是孙权的哥哥嘛，周瑜也是跟孙策比较熟，其实、他是算是看在孙策的面子上辅佐孙权的。当时孙权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东吴的算是君主啦、反正就当了东吴之主这样子。他当上东吴之主的时候，其实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他。我说历史上哦，底下的群臣没有到很看好孙权，觉得说你年纪小小的，我的心都还向往着你哥哥，那你怎么会觉得我可以认真的辅佐你呢？就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啦。只有周瑜对孙权是开始恪守臣子的礼节，就是对他是 跟对孙策是一样的，嗯，其他大臣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周瑜做得到这一点，嗯，你可见他的情商有多高，
1: 对、啊、
0: 他的职场礼节有多，
1: 真的很尊重别人、欸。如果是孙权的话，我觉得很感人，
0: 真的就是给孙权一个定心丸的样子。然后大家看周瑜都这样子了，大家也都知道周瑜的地位很高嘛，

0: 看周瑜都这样子了，嗯，哦，
1: 就
0: 跟
1: 着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瑜跟孙权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吗？
0: 这个是好问题，老实说，嗯，这个问题蛮好的。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关系好不好的这个部分，好吧？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就是稍微消化一下刚刚的那个庞大的资讯量。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苍穹跟赤羽所唱的《不负》，这首歌主角之一啊，也是周瑜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歌《不负》，好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方大同。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0: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我们刚刚上一段结尾提到这个周瑜跟孙权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对不对？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周瑜跟孙权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嗯、因为周瑜也没有造反
0: 啊，
1: 然后孙权也都愿意把军权交给他，嗯、甚至赤壁之战让他来主导，让他跟陈普 来主导这样子、嗯，那他们的感情应该还不错吧？嗯，其实不然
0: 哦。
1: 应该说，你说他们感情好也可以，你说他们感情不好有裂缝也可以，嗯、因为历史上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是，诶，孙权有跟刘备讲的。孙权跟刘备聊天的时候聊到说啊，周瑜的能力这么强，他也这么得大家的，就深得民心这样子、嗯，大家也这么喜欢他，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人家的臣子呢？
0: 对啊，
1: 孙权把这个问题提出给刘备，
0: 嗯，
1: 他没有讲答案。但是他把他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够知道说孙权其实有一个芥蒂在的、嗯、他心里是心存疑虑的、嗯、但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怎么说唏嘘
0: 嗯，怎么说
1: 周瑜这么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打天下结果自己的主子却对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0: 嗯嗯嗯嗯、
1: 会觉得蛮可怜的、
0: 嗯、
1: 我会觉得周瑜其实蛮怎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
0: 会
1: 觉得
0: 不自信
1: 对、欸嗯、倒也不是不自信哦
0: 真的吗
1: 我不会不自信只是会觉得说我的主子不相信我那 我为了什么、
0: 哦、
1: 那我这么努力帮你打天下我为的是什么
0: 嗯嗯
1: 你连基本的信任都不愿意给我、嗯、
0: 那周瑜真的不会想要更往上一层楼吗
1: 以他的行为来看，没有，他是真的一心一意的为了孙权、嗯，
0: 为
1: 了
0: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我只能说
0: 是血缘的关系，就是周瑜他知道自己的血缘就不是那个，
1: 有可能他可能自己假设说他真的有想要篡位好了，他自己一定也知道他一个外姓人，
0: 嗯，
1: 他们孙家已经三代了，哎、欸嗯，算两代三代，反正就孙坚、孙策，再来就孙权嘛，
0: 嗯，
1: 历代都是孙家人，他一个姓周的，
0: 嗯。
1: 去篡肯定是会受到后人唾骂的、
0: oh.
1: 他自己心里假设他有这一个造反的心理他心里一定也是有底的、嗯、那在有这个心理的底的情况下那他就不应该造反加上说我觉得以他的行为来看、
0: 嗯、
1: 他从来都没有想要造反的一丝一毫的动机跟心理、
0: oh. 那这样孙权他还就是没有在后期的时候就发现周瑜对于自己的死心塌地嘛？他还要就是
1: 他有发现啊，他有发现啊，嗯、所以在他称帝，在孙权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他称帝的时候，周瑜已经不知道
0: 死因为周瑜
1: 死得透透的，
0: 很早
1: 嗯，他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这样子，在他称帝的时候，他就有对着大家讲说：“如果没有周瑜的帮助，我是做不成这个皇帝的。”
0: 哦，
1: 他对周瑜还是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百啦，就至少对他还是
0: 有感谢，
1: 嗯，很感恩的，嗯、而且是很明显的那种感恩啊。嗯、就他也知道说，没有他的辅助，他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成就。
0: 现在是在讲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啊、
1: 历史历史
0: 哦
1: 历史
0: 哦所以是真的历史
1: 真的历史对、哦、真的历史
0: 突然有点搞不清楚
1: 突然
0: 因为刚刚周瑜人是好像是坏坏哎这个笨笨的现在哎好像感觉很厉害、
1: 嗯
0: 哦、
1: 历史上的周瑜真的就是一个、嗯、他的政治也够有远见、嗯、他的政治敏感度很高然后他的战略意识战略能力也很好、
0: 嗯、
1: 很会打仗、
0: 嗯、
1: 然后也很懂得怎么说扩张领土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赤壁之战刚打完的时候刘备不是向他们要借荆州
0: 对
1: 刘备要向他们借荆州的时候鲁肃是同意的孙权本人其实也同意、嗯、只有周瑜不同意、
0: 嗯、
1: 以周瑜为代表周瑜不同意他觉得他、嗯、哦还有一点就是他看人很准啊
0: 嗯
1: 那看人很准这个也是这边这个桥段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觉得说、嗯、他直接跟孙权说刘备有枭雄之姿、
0: 嗯、
1: 关张二人也是怎么说也是猛将啊、
0: 嗯、
1: 也是一员猛将这样子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甘心的就做人家的臣子就是屈服在别人之下、
0: 嗯、
1: 所以这个徒弟你绝对不能借给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你把这个徒弟借出去了你就要不回来了
0: 嗯，
1: 他已经能够预见这件事情了、
0: 嗯、
1: 所以他那个时候、
0: 欸、
1: 嗯，他很有远见而且他看人很准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主张不能把荆州借给人家的、
0: 嗯、
1: 那你不借给人家你得有个
0: 理由
1: 嗯，你应该说你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0: 嗯，
1: 你得有个解决。那我不借，那怎么办？那好，这么僵着吗？
0: 嗯、
1: 我跟曹操这么僵在这里吗、嗯？也不行嘛。所以周瑜那个时候就跟孙权说：“主公，要不我们往西边打，我们就把荆州这个地方，嗯、我们会横跨荆州。”

0: 收到西边的区域、嗯、我们就顺顺的打过去，
1: 嗯，
0: 我们取得快速的胜利，这样子，等我们那边打完了，我们就可以，我们的领土就扩张了嘛，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刘备了、嗯。到时候他要再跟我们借荆州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就是我们可以很有底气的说我不借，这样子，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他，嗯、还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跟曹操抗衡。
1: 嗯，
0: 周瑜已经预想到这可能已经是十几年后的情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周瑜的预想是二分天下，还不是三，嗯，还不是三分天下。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主张三分天下嘛、嗯、周瑜其实也有隆中对，
1: 嗯，
0: 他跟孙权也有提也有讲过，但是那个时候的刘备因为还不成气候、嗯、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嗯，没有把刘备放在眼里，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周瑜跟孙权讲的是二分天下这个方案，
1: 嗯，嗯，
0: 也确实，假设周瑜没死的这么早的话，可能这个真的能够成立、
1: 哦、
0: 嗯，可能真的就没有三分天下了、嗯、可是周瑜就是死在往西边打的路上
1: 啊。那真实情况是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病死的
1: 啊、哦、病死的、
0: 嗯、演义上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是三气周瑜的时候把自己气死了、嗯、被诸葛亮气死的，但是历史上只有很简短的说他病死的，至于是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1: 哦、
0: 我猜测啦，我这边猜测啊，有可能跟他打南郡那块地的时候中的那一箭有关系。
1: 嗯，
0: 他打南郡的时候有受伤，就中箭，右肋骨的地方中箭，中了一箭，这样子、
1: 啊、好痛哦，
0: 好痛，对，好痛，中了一箭，然后还没有办法好好养伤，因为他那个时候打南郡的时候，南郡那个时候是曹魏的曹操那一方的曹仁驻守的。
1: 嗯，
0: 曹仁他就趁着周瑜受伤，因为他知道周瑜受伤了嘛，趁着想说，哎、欸，我趁你病要你命这样子，
1: 嗯，
0: 他就趁着周瑜还在养伤的时候就要攻打人家，结果周瑜硬扛着自己的伤啊，出去行军，就是去巡视军队，就是要鼓舞士气，
1: 嗯，
0: 要鼓舞士气，然后就因为这个鼓舞士气，曹仁发现说，哎、欸，你周瑜怎么？我以为你病倒了，怎么你还没病倒呢？所以就自己就撤军了，这样、嗯、就没有打过来。
1: 哦，好聪明啊、哦！
0: 嗯，周瑜他，但是这个牺牲掉的就是周瑜他养伤的这个
1: 时机。
0: 对对对，对周瑜的身体其实有不可逆的伤害
1: 啊。那这样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0: 嗯？而且在这之后，嗯、周瑜不是我不是说他还要往西边打吗、嗯？他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压力又大又累，他身体可能遭不住。嗯，可能积劳成疾之类的、嗯、身体可能也撑不住了，那又因为那个箭伤，那个箭的伤口迸发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啊、哦、什么细菌感染啊之类的、哦、啊，当时的医疗也没有到很好嘛，卫、
1: 啊、
0: 生条件也不太好嘛、嗯、所以有可能，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箭伤、
1: 嗯、
0: 导致他死亡的，导致他发病，可能有很多并发症，然后才过世的，这样子
1: 就离开了。那这样、嗯、这个时候小乔在哪里、啊、
0: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
1: 嗯，
0: 因为对于小乔，我们连他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1: 嗯，所以小乔是一个，其实我很好奇的是，小乔跟大乔在这个历史上面的人物，他们的地位是高的吗？嗯、还是就是比起周瑜是在更低一点的？
0: 当然是更低一点点，嗯嗯、因为但是毕竟他们是有钱人家的老婆，一个是孙策的老婆嘛、嗯，一个是周瑜的老婆嘛。嗯、那你既然是你的老公是有权有势的人，那你的地位自然低不到哪里去。
1: 嗯，
0: 尤其如果你是大老婆的话啊，那你的地位当然是不低、嗯、但是你要说跟孙权比，或者是跟什么皇太后跟天子比，那当然是略输几筹、嗯、
1: 略输
0: 略低几筹。
1: 那那个新三国的周瑜啊，他就是不是有写说他会跟小乔离婚、
0: 嗯、啊，
1: 是吗？
0: 对，
1: 真的、喔、
0: 对，这个我超想讲的。新三国的我觉得很荒谬的地方就是周瑜跟小乔离婚了、
1: 嗯、对啊啊啊！等等，这也是周瑜在36岁死掉之前就跟那个小乔离婚，
0: 对，
1: 然后甚至是有人去取代位置吗？
0: 不是，应该说那个取代是取代，好啦，那个取代我自己会说那个是取代啦、嗯、但是那个不算取代、嗯、因为毕竟吕蒙，对啊，那个取代的人是吕蒙，
1: 吕蒙
0: 是周瑜手下的一个大将，哎、欸，应该说是孙权底下的一个大将，
1: 对，
0: 只是我很不明所以的点就是在赤壁之战过后、嗯、因为他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把诸葛亮放了，
1: 嗯，
0: 借东风的时候诸葛亮不是要回去刘备身边、嗯、青三国把他设计成是小乔放走诸葛亮把他放回刘备身边的、
1: 就是嗯，
0: 啊，三国演义不是这样子啦，我先说、
1: 嗯、
0: 三国演义不是这样，三国演义是诸葛亮都已经安排好好的了，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新三国把它设计成是小乔处理的、
1: 嗯、
0: 小乔搞的啊，周瑜在知道这件事情了过后
1: 气死，
0: 对

0: 就气死了，就是说哇，我老婆背刺我，我老婆在我背后，对，我老婆竟然在我背后捅我一刀，所以就把他赶走了，就把他休掉了，就从此就没有小乔的镜头了。但是在这之后，很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周瑜不是因为中箭受伤，为了要表达他的病情很严重，然后加上说他这个人很物质吧之类的，他又喝酒，然后就要有一个人出来跟他劝酒说，大都督你不能再喝了，你真的不能再喝了，就让吕蒙来担任这个职责，你让一个大男人来当这个身份。
1: 等一下，好奇怪哦，
0: 超级奇怪，你知道那个画面看起来有多么的诡异？
1: 你然后甚至是戏剧里面的吗？
0: 戏剧里面的，
1: 所以新三国是戏剧？
0: 是啊，它是一个电视剧啊。
1: 但我想说这新三国是小三国演义吗？
0: 不是，新三国哦，是我们人称它新三国啦。但是以防有人不知道新三国是什么，就是新三国它是陈建斌老师演曹操的那个三国电视剧，它的电视剧名称就叫三国，只是我们俗称它新三国，因为有一个更老版本的三国电视剧叫做《三国演义》，那个我们称之为老三国啊，这个新版的我们就叫它新三国这样子啊。反正还有什么周瑜在前面弹琴啊，然后吕蒙在后面烧那个炉子，在那边扇风，跟个小人妻一样啊。甚至是什么周瑜死的时候，在灵堂前不是要有人烧祭文烧纸吗？吕蒙在烧，那不应该是人家妻子、
1: 为什么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难想象他那个演出来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就是你会看到泪眼汪汪的吕蒙，然后跟个人妻一样就在那边烧周瑜的祭文这样子。哇，为什么要这样？
1: 这好啊，真的是蛮现代，就是多元成家的。那这样的话，周瑜还有子嗣吗？因为你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说他子孙满堂，可是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么早跟小乔离婚啊，他又这么早死，那他的子嗣不就是可能很少？
0: 没有啦，周瑜跟小乔离婚是新三国的剧情、
1: 新三国
0: 对，那个是扭曲过后的剧情啊，在历史上在演义上都没有这个剧情、他们两个是很恩爱的，他们两个是
1: 幸好没有吕蒙的出现，
0: 没有吕蒙去给小乔代班，
1: 吓死了，
0: 幸好没有这样子。在历史上，你刚刚提到他有没有子嗣的问题吗？
1: 对，
0: 他的子嗣其实还蛮好玩的。
1: 好，蛮好玩的。
0: 他的儿子们、女儿们，我都觉得蛮好玩的。但是这个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跟各位仔细的分享，好吧？我们先放一首歌啊，时间关系，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稍微喘一口气。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排骨教主所唱的《山河不复》。那么，这首歌其实主要歌颂的主角就是周瑜啦。那么各位可以听听看，好吗？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2: 我是来宾蔡丽。
1: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就是上一段的结尾是停在这个周瑜子嗣的部分，对吧？嗯，他的小孩，我说他的小孩很好玩。
2: 哦，怎么说呢？
1: 听起来很怪。他小孩好玩的点是说，其实他的子嗣吧，我说他子孙满堂，嗯，但小孩没有到很多，但够用了。
2: 嗯，啊，够用，啊，
1: 够用了，就是以传接香火来讲够用了。而且他的小孩要素很齐全。
2: 哦，每个都有不一样的特质。
1: 嗯，他的长子，他的大儿子，嗯，叫做周循，循规蹈矩的循。周循是最有周瑜的风格的那种人。
2: 哦，
1: 他就是大多数周瑜的优点他都继承到了，所以他算是很被看好的一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短命这一点也被他继承到了，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是比周瑜还年轻？
1: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史书上没有讲。但是也是至少我们知道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这样子
2: 啊。那是很早，因为周瑜36岁就死
1: 掉了。没有，我指的白发人是指对于孙权他们来说的白发人。因为周瑜死得早嘛，那孙权相当于是把周瑜的儿子看作是自己的儿子。相当于啦，我没有说明文上是这样子讲。就是很照顾周瑜的孩子们啊。但是应该死得比孙权还早。他的大儿子死得比孙权还早，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短命这一点，
2: 对啊，
1: 也被继承到了这样。这是他的长子，最被看好的，但是死的也是最早的。
2: 红颜薄命。
1: 红颜薄命，真的。他的第二个小孩是女儿，长女啦，就是他的女儿是嫁给孙权的儿子。孙权很多儿子嘛，他的大儿子，原本的大儿子是当初已经被立为是太子了，就是下一个这个皇帝位就是继承给他了，可是也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2: 啊，为什么？等一下，先说他现在有几个小孩。
1: 他，你说孙权吗？
2: 少那个周瑜。
1: 周瑜总共我目前有找到的三个。
2: 哦，三个而已。我以为你刚刚这样说，我以为会五六个。
1: 没有啊，所以我说不多，但是够用。
2: 够用，
1: 以传接香火来讲够了。
2: 哦，好
1: 啊，他那个女儿是嫁给孙权。

0: 远的儿子，也是太子、
1: 嗯，
0: 当时的太子，但是没有当到皇帝，
1: 嗯、
0: 就在当皇帝之前就过世了。
1: 哦，
0: 嗯，那他这个女儿呢，我们都俗称叫她周妃啦。
1: 哦，周妃，
0: 因为她是太子的妻子嘛，所以大家叫她周妃这样子。
1: 哦、周妃，
0: 她又姓周，所以是周妃。
1: 嗯，
0: 她没有名字，应该说没有被记载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女性都这样，就像大乔、小乔也没有名字、
1: 嗯，真难过。
0: 嗯，真的很难过。孙夫人，我们都叫她孙尚香，但她实际上也不是叫孙尚香。
1: 嗯、
0: 对对对，那。她嫁给的这个太子叫做孙登，
1: 嗯，
0: 叫孙登啊。我说他原本是吴国的皇帝嘛，但是他年轻就过世了，多年轻呢？33岁，
1: 33，
0: 比周瑜还年轻。
1: 对呀、啊，33，你才长毛都长齐而已，就才就过世了，好过分！
0: 你真会形容啊，毛都才刚长齐。
1: 对啊，33岁，
0: 33岁就过世了，所以下一任吴国的皇帝不是他，下一任吴国皇帝是他的弟弟，他的一个弟弟叫做孙亮。
1: 嗯嗯，孙亮，
0: 嗯，孙亮是下一任皇帝，再下一任是孙休，再下一任叫孙皓，
1: 哦、
0: 嗯，那再下一任吴国就灭亡了
1: 啊。
0: 那孙皓是吴国最后一任皇帝，
1: 嗯
0: 嗯，这样子。那他的第二个儿子呢，是个性更鲜明的，他是那种很经典的，你们可能在某个小说里面有看到过这种人设，他是那种很经典的被宠坏掉的、
1: 哦、
0: 然后仗着自己上一辈的有权有势、
1: 嗯、
0: 然后很得民心这样，所以就胡作非为、嗯、荒淫度日，酗酒什么之类的，
1: 纨绔子弟，
0: 对对对，纨绔子、嗯、这天哪、嗯、真会想词语，
1: 很厉害吧。
0: 对啊，我这个词穷，对，就是纨绔子弟这样子。他就是仗着自己的爸爸是周瑜，
1: 嗯，
0: 所以他到处为非作歹啊什么的、
1: 嗯、
0: 他的开局虽然说是天堂开局，
1: 嗯，
0: 他不用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得到封地、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在一个小地方当一个君王这样子、
1: 嗯、
0: 已经很爽了、
1: 嗯、
0: 可是他一点都不懂得感恩，
1: 嗯，
0: 他在有一次犯罪了过后就被孙权贬为平民。
1: 哦，
0: 从一个君王被贬为平民、欸、
1: 天哪，
0: 这很重的。
1: 孙权也蛮就是蛮敢让他的儿子从一个王位然后变成平民。
0: 你说孙权吗？
1: 对啊，
0: 他有什么不敢的？
1: 应该说他愿意这样做，
0: 他也是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当时他已经有给过他机会了、
1: 嗯、
0: 他也不是第一次犯罪了、
1: 嗯、
0: 他第一次第二次犯罪的时候也是给了他机会、
1: 嗯、
0: 就是好我也不对怎么样，但是好你有知道要悔改就好，
1: 嗯，
0: 但是还是再犯，就你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1: 嗯、哦、
0: 就还是继续犯他原本一直犯的错这样子、
1: 嗯、
0: 是孙权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把他贬为平民。他在被贬为平民的时候，底下的一些大臣就是跟周瑜关系好的，
1: 嗯，
0: 也有上书给孙权说啊，请那个陛下不要对他这么狠，
1: 嗯，
0: 他好歹也是周瑜的儿子嘛，那周瑜以前也很有军功的人、
1: 嗯、
0: 对吴国也是有了不少的贡献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可以放过他儿子，
1: 嗯，
0: 能不能把他儿子招回来？
1: 嗯，
0: 孙权原本是不愿意的，他觉得说我要让他长长记性，
1: 嗯，
0: 我不能这么宠他，你们大家都太宠他了、
1: 啊、
0: 他就是仗着自己的爸爸是周瑜，所以他才这样的、
1: 嗯、
0: 得让他长点记性，让他汲取教训，所以不能让他这么快回来，让他回来是早晚的事、
1: 嗯、
0: 但是不是现在，
1: 嗯，就是那么不要那么宠他就对了，
0: 对啦，就是不要那么宠，不要让
1: 他
0: 恃宠而骄，
1: 百依百顺，
0: 对对对，不能这样。但是接二连三的有太多大臣都接连上书说、把这个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周胤，
1: 嗯，周胤，
0: 赵匡胤的胤，
1: 嗯
0: 嗯，就是笔画很多的那个胤啊。那因为有太多的大臣都接连说啊，周胤是周瑜的儿子，这样子就不要对他这么狠这样子、
1: 嗯、
0: 那孙权也是讲不过这些大臣、敌不过这些大臣，一直在为他求情啊，所以最后还是把他招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很巧的是，在他正要把他招回来的时候呢，周胤就病死了。
1: 啊，为什么？
0: 我很难不想象，这个真的不是阴谋论吗？
1: 这个招回来是指
0: 就是把他招回皇宫里面啊？
1: 所以他原本哦，就是
0: 因为把他有点类似于流放、
1: 嗯，
0: 也没有到流放那么夸张，反正就是让他去感受一下民间
1: 疾苦，
0: 对，让他感受一下人间疾苦这样子。但是后来心软吧，还是敌不过这些大臣的求情，
1: 嗯、
0: 还是把他招回来。
1: 可是为什么那些大臣都要让他回来啊？
0: 就是单纯的看在周瑜的面子上
1: 哦，
0: 就啊，他爸是周瑜嘛，不要让周瑜这么难堪。
1: 嗯哦、周瑜真的做了很成功哎、欸，
0: 他真的很成功，
1: 就算他儿子就是非常的纨绔子弟好了， 但是大神还是看在周瑜的份上，想要让他回来。
0: 对，虽然大家都知道他。

0: 那就是他也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身体拿返回来糟蹋他，把他糟蹋死了。我也觉得，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继承那个后代了吗？
0: 有啊有啊，他们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啊。
1: 嗯，可是
0: 他只是年死的早，但不代表没有生孩子。
1: 哦，对，我都忘记古代很会生。
0: 对，死的早不代表没有生孩子，而且
1: 生。
0: 硬要讲的话，诶，他还有个女儿嘛，那女儿也是有小孩的。对对对，所以他的香火还是有延续下来的啦。没有延续下来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真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是黄忠。
1: 黄忠是谁
0: 嗯，你不知道黄忠是谁？哦，好啦，黄忠是我上一集跟各位五虎上将提到的其中一个人，这样子，他是一个传奇老头。
1: 老头，
0: 好了，他是我们大家的印象中他是老头啦，我这边就浅浅讲一下就好，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听我的
1: 好，那我
0: 上
1: 要
0: 一集
1: 去
0: 节
1: 听。
0: 目，嗯，可以再去听我上一集节目黄忠的部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黄忠他有绝，他真的绝后，
1: 就是没有了吗？生。
0: 真的没有香火，因为他是因为儿子死得早，儿子来不及长大就过世了，还没有生育能力
1: 他
0: 就
1: 只
0: 过
1: 有一
0: 世了，
1: 个
0: 他只有一个，然后他自己也死得早，所以就导致说，嗯，就导致绝后这样子。啊，周瑜就香火是有延续下来啦，
1: 幸好，
0: 嗯，幸好是
1: 幸
0: 有
1: 好，
0: 延续
1: 这么
0: 下来
1: 帅
0: 这样
1: 的人
0: 子，
1: 必须得延续下去、欸。
0: 主要是基因的部分
1: 对
0: 是吧？
1: 啊，这基因很好，你知道他的
0: 可
1: 这
0: 是也有人
1: 对
0: 没有继承到他的基因啊，周胤就没有，
1: 啊，周应
0: 周
1: 吗？
0: 胤他的小儿子就没有继承到他的基
1: 哦，
0: 因
1: 反
0: 啊，
1: 正他也死掉了，没关系。
0: 有
1: 对，
0: 继承到他这个有完美基因的，应
1: 老
0: 该只有，
1: 大，
0: 对，就他大
1: 他
0: 儿
1: 也
0: 子
1: 短
0: 吧，
1: 命。
0: 就那个周询的部分。啊，这反正这个是周瑜的部分。然后关于周瑜啊，我们大家其实对于他最关注的点，应该还不是他的妻子，还不是他跟孙权的关系，应该就是他跟诸葛亮的关
1: 然
0: 系。
1: 后爱恨情仇这方
0: 没
1: 面
0: 有错，
1: 吗？
0: 没有错，他跟诸葛
1: 对，
0: 亮的爱恨情仇啊，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点，
1: 诶，
0: 因为这个是《三国演义》，就是描绘相当细节的很长
1: 地
0: 一篇，
1: 方，
0: 嗯，很长一篇的篇幅这样子。
1: 那实际上呢，他跟诸葛亮的爱恨情仇有这么的深吗？
0: 在演义当中，我刚才有一直提到周瑜，他很不爽诸葛亮嘛，
1: 对，
0: 他跟诸葛亮好像有个血海深仇之类的。
1: 对。
0: 但实际上的周瑜，我之前好像有提过，实际上的周瑜，老实说，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他们两个可能连面都没有见
1: 那为什
0: 过，
1: 么要把
0: 连，
1: 它写的这样子啊？
0: 嗯，为什么要把周瑜写
1: 对
0: 成这样？
1: 啊，
0: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为了让这个故事
1: 更 drama，
0: drama，对，更 drama 一点，只是为了让它变得更戏剧化，然后要让周瑜这个人的人设更怎么说
1: 极
0: 立
1: 端一
0: 体，
1: 点，
0: 对，更极端，然后也更立体。
1: 那更凸显诸葛亮的聪明。
0: 对对对对对，我为什么会说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就是因为他们的冲突最高峰期就是在赤壁之战嘛，对不对？但是赤壁之战。诸葛亮只起到一个作用，不管演义上写的多么的玄乎，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做了多大的什么，有什么多大军功之类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他要去孙权面前说服孙权跟刘备联手，只做这件事情而已。他甚至没有舌战群儒，舌战群儒的在历史上是周瑜，
1: 所
0: 是
1: 以这，
0: 因为当时哈，我们一个一个讲啊。因为当时东吴分成两派，赤壁之战前就分成两派，一个主战，一个主降，觉得说我们就降了曹操吧，曹操人太多了，我们打不过。但一个是我们打死都不能投降，周瑜就是主战。那他当时舌战群儒，就是在说服底下的大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投降。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是诸葛亮负责的，但是在历史上是周瑜负责的。
1: 周瑜负责
0: 嗯，周瑜自己在内部 battle 这样子，跟
1: 的，
0: 自己的同事们在辩论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降，然后真的把对方讲的是把其他人讲的真的是五体投地，
1: 就是被说服了这样
0: 被说
1: 子，
0: 服了这样子。然后我刚刚提到说，诶，诸葛亮唯一的功用就是他要去说服孙权嘛，这边也是体现诸葛亮他口才好的部分啦，也确实他口才挺好的，不然历史上的孙权也不会。跟刘备联盟，当时的联盟什么小渣渣，
1: 小渣
0: 而且还
1: 渣，
0: 是被曹操打跑的一个小人物，谁想跟他联手，对不对？但是诸葛
1: 对，
0: 亮说服孙权了，而且他其实讲话蛮呛的，他当时讲的话就是你孙权能打就打，不能打算了。
1: 然后孙权就被击倒了
0: 对
1: 吗？
0: 对对，就
1: 说
0: 被击到了，
1: 谁不行，我可以这
0: 对，就被击到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孙权本身就是主战，
1: 样，
0: 只是他需要有人推他一把，有人push 他一把这样子。那

0: 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诸葛亮是先到周瑜面前，先跟他来了一个那个什么所谓的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跟周瑜说什么啊，你们不打，你们其实赤壁之战也可以不打，你知道吗？你们只要把两个人送去曹操面前就好啦。啊，周瑜就说，嗯，哪个人送哪两个人，我这就去准备。诸葛亮说，很简单啊，就小乔跟大乔啊。然后周瑜就大发雷霆啊啊！什么曹操要我的老婆？然后诸葛亮才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说啊，原来小乔是你老婆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失敬失敬这样。
1: 诸葛亮白目，
0: 真的激怒周瑜，他是故意的，激怒周瑜嘛，就是故意要让周瑜主战这样子。他先有了这一个桥段，然后再去什么，再去孙权面前说哦，你应该要跟我主公联手。
1: 嗯，
0: 有先见周瑜再见孙权，嗯，但是历史上的诸葛亮是直接干到孙权面前，
1: 哦，
0: 他完全没有经过，哦，完全没有经过
1: 周瑜
0: 这一关，对，他完全没有经过周瑜这一关，就直接到孙权面前了。
1: 嗯，那他那时候是成功的吗？
0: 成功啊，
1: 成
0: 功啊，
1: 功
0: 也成功，啊。
1: 他怎么说服孙权的？
0: 就是我刚刚，
1: 就是你刚刚说
0: 的
1: 很白目那个吗？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就是你能打就打，嗯，不能打算了。
1: 那其实《三国演义》的。欸，撰写人物是谁？罗贯中吗？
0: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
1: 对，那他这写蛮厉害，就是他知道可以透过周瑜这一关，然后可以让就是这件事可以更成功的说服孙权去打曹操，
0: 就是有一点类似于过五关斩六将啦，嗯，让他层层递进，
1: 嗯，
0: 不能让他直接成功这样。對對對對，虽然他每一关都成功。
1: 嗯，那在实际上的话，所以诸葛亮跟周瑜是可能没有碰过面的，
0: 历史上可能啦，嗯，我们猜测啦，因为你其实去看史书，你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你是真的找不到他们两个的对话，或者是什么交，
1: 嗯，
0: 有没有什么交集，完全没有。嗯，因为赤壁之战是周瑜跟陈普的跟黄盖的主场，跟诸葛亮他们没有什么事情，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周瑜在主导。
1: 嗯，
0: 那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赤壁之战都是周瑜在主导，诸葛亮没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个抢南郡的部分，也是刘备自己下来谈判。跟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0: 然后周瑜又再去打这个往西边打的路途上就死掉了，
1: 嗯，
0: 你也没看到他们有任何的交集，
1: 嗯，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见过？
1: 有可能欸，
0: 他们两个就算有交集，有可能有交集，那也不会是直接面对面的谈话，
1: 嗯，
0: 他们中间一直都有一个中间人叫做鲁肃。
1: 哦，鲁肃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0: 对，他们中间一直都有鲁肃这个中间人，那很有可能他们两个之间真的不需要面对面，他们也不是朋友，
1: 嗯嗯
0: 啊，也不是敌人，反正就是两个很不相干的人啊，
1: 嗯，
0: 然后中间有一个传话的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历史上有怀疑说他们两个甚至没有见过面，那既然没有见过面，
1: 嗯，
0: 谈何气死，
1: 嗯，
0: 那历史上的周瑜又怎么可能会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呢？他跟诸葛亮又能有多大的血海深仇，
1: 嗯，
0: 懂吗？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恨情仇真的就真的只存在于《三国演义》里面，
1: 嗯，《
0: 三国演义》把很多剧情夸张化，甚至加了很多无中生有的东西进来，
1: 嗯，
0: 然后加进来之后呢，就变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瑜跟诸葛亮好像两个人是个，
1: 嗯，
0: 是敌，甚至他们的怨恨，周瑜对诸葛亮的怨恨已经远超于他对曹操的怨恨。
1: 哦，
0: 演义上面啦，
1: 演义
0: 上
1: 面，
0: 那是因为很多剧情，很多内容的
1: 桥段，
0: 对，很多故事桥段的渲染，
1: 嗯，
0: 导致说他有这么个心理活动，但那个是演义里面的，那个
1: 是
0: 小说。
1: 为什么那眼里里面有没有一个动机是周瑜这么讨厌诸葛亮，还是就单纯只是周瑜眼红诸葛亮的才华而已？
0: 你说历史上吗？
1: 欸，没有，就是演义里面。
0: 演义很多啊，演义超级多啊。
1: 哦，演义超级多，
0: 演义有超级多的桥段啊，嗯，
1: 所以就会是就是不断每一次的失败就让周瑜越来越讨厌诸葛亮。
0: 对，不管是他陷害诸葛亮失败，还是他的计谋被诸葛亮看穿，就是他慢慢发现说诸葛亮的才能，诸葛亮的智谋远超于他，
1: 嗯，
0: 他就有一种沉不住气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就觉得说他是打着说我要帮东吴除掉一个祸害，但实际上他就是自己看不爽对方，想要把人家干掉，只是他找不到理由，
1: 对，
0: 所以硬找了一个说啊，因为他以后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要先把他干掉，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没事找事，
1: 嗯，
0: 演义上的周瑜是这样，
1: 对，
0: 所以会说演义真的抹黑周瑜抹黑的相当严重，
1: 就跟曹操一样
0: 差不多，
1: 对。

0: 对，周瑜是甚至是被扭曲到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1: 就是感觉就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小说里面会出现反派的人物。
0: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在历史上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
1: 对，
0: 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都督，对，他是一个大帅哥，
1: 高富帅这样。
0: 对对对，你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他在历史上的个性就是一个很大度，脾气很好，
1: 对 对，
0: 然后情商也很高，
1: 嗯，
0: 真的是人人都会羡慕的
1: 对
0: 象，
1: 对对
0: 对，人生胜利组，经典的人生胜利组，
1: 嗯，
0: 很难想象，就是演绎荼毒我们。
1: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告诉听众朋友说，哎，小说是一回事，我们实际还是要去看一下历史真实长怎样。
0: 对对对对 对,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
1: 没有哎、
0: 欸，啊，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1: 对啊，
0: 曲有、
1: 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啦。
0: 好吧，好啦，曲有误周郎顾这一个是对周瑜的称赞啊。其实包括说周郎这个词、
1: 嗯，
0: 你听过周郎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对，都没有。
0: 好，反正除了周瑜、周公瑾、周大都督、大都督之类的这些称号，可能大家还有听过一个称呼叫做周郎、
1: 嗯、
0: 会称周瑜为周郎，会称他为周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很顶级的称赞了。
1: 嗯，
0: 能够被称之为郎的不多
1: 不多。
0: 嗯，你是真的要够有才华够帅，
1: 嗯，
0: 然后地位够高，你才足够被称之为郎。
1: 郎，
0: 对，你才足够配得上郎这个字。
1: 嗯，
0: 所以周瑜会被称之为周郎本身就是一个很顶级的称赞、那至于说曲有误周郎顾，就是表达说我刚刚第一段跟各位分享的啦，他的音乐细胞非常好，他的各个才华都是无人能及的啦，这样子讲真的是我看下来齁，我史书上这样看下来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三国那段时间出了相当多的人才、
1: 嗯、
0: 也包括诸葛亮。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周瑜的部分啦、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1: 嗯、
0: 谢谢我们的听众的嘴替、
1: yeah~、
0: 谢谢蔡莉可以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一起聊天，
1: 真好听，
0: 太棒了太棒了，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好啦，那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各位也不要忘记去听蔡莉的节目未来设计师、
1: 嗯、
0: 还有不要忘记去关注他们下一档的节目叫做
1: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没错，社畜学生请上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放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阿杰729所唱的周瑜定江，听名字听这个歌名也可以知道就是跟周瑜有关的，我们今天的歌都是跟周瑜相关的呢。好了，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
1: 我是来宾蔡莉，
0: 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行车小心少遇小人拜拜
1: 拜拜。

0: 愿望成孤，忽月起路，天涯可知。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 Emily。 今天要介绍一位台湾1970年代的演歌歌手池秋美。池秋美本名秋秋美，来自苗栗，在她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护士、教师的工作。1977年她参与了中视与歌林唱片合办的66年度歌林之星，获得亚军。到了1978年演唱了电视剧《烽火儿女情》的主题曲《儿女情长》，因为这首歌在歌坛上而爆红，让池秋美这个名字逐渐被大众所看见。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池秋美的《情雀雀》。

寒冷的季节里，是不是常常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是不是常常想到过去曾经爱过的人呢？今天要给大家听的歌曲是收录于1981年发行的专辑《秋晴浓清溪水》当中的《情雀雀》。这首歌表达对于另外一半的期待和相信，即使自己孤身一人，却仍单纯地守候对方。不论是在圣诞节或是在跨年夜，希望这首歌能陪伴这样子的你度过每个无人知晓的夜晚，相信你等待的那个人会依然如故，不致辜负你的心。

0: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Hello， 欢迎来到《千里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三十七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arcus，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乃馨。
1: 哎，乃馨，你知道今
2: 是不是有关校园的东西？
1: 哎，答对了。那我们最近校园发生什么事情，是你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那我们就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进一下我们的新闻。
2: 好，那这周是国际足联25日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 所以说世界杯要开始了，是不是？又要开始了。
2: 对，
1: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要开始了。
2: 没错。
1: 其实你有看世界杯吗？
2: 其实我会看而且他们都每年都会因为这个球赛然后出歌。
1: 出歌？
2: 对啊。
1: 哦，对耶。 对他上一首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是非。你是说那个哇嘎哇嘎是不是？
2: 哇嘎哇嘎，那是
1: 那个是
2: 最红的，
1: 那是世界杯吗？最红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我上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坐在算是我们马来西亚有路边的一个叫咖啡店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很多人围观在那边看世界杯。
2: 所以你们会这样子，好温馨哦。
1: 对啊，就全部人在那边看世界杯，然后看到凌晨可能一两点，然后还不走，都还在那边。
2: 哦，那店家都会开那么晚？
1: 店家会跟我们一起看。
2: 哦，
1: 他们会就可能他们在泡咖啡嘛，泡完之后他们就跑出来一起跟我们看，
2: 哦，
1: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欢呼，在那边喊，在那边喊，然后就说哦，内马尔又进球，内马尔又进球了这样子。
2: 哦，
1: 虽然说我一直知道内马尔、C 罗还有那个梅西吧，那你有知道任何球员吗？
2: 我跟你差不多，
1: 就这几个吧。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对足球的了解也没有很大，那我们就进一下我们世新大小事了。诶，关于世新大小事的话，各位学生要注意啦，下个礼拜不是期末考哦，下个礼拜也就是6月8号到6月14号才是我们世新大学的期末考啦，那大家就要用这两个礼拜好好的复习各自的课，然后就期望一下不要被当掉之类的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来宾，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姐，我们欢迎Eileen。
3: Hello， 大家好，我是Eileen。
1: Hello， Eileen， 听说你好像最近刚完成你的毕制吧？
3: 没错，非常的开心，
1: 开心很轻松，对不对？
3: 对。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在毕制是做什么的吗？
3: 我是做音乐专辑的。
1: 哦，音乐专辑。那你里面有几首歌？
3: 里面会有六首歌，然后一支 MV， 大家可以去看，在 YouTube 可以看。
1: 在 YouTube 什么名字呢？
3: 可以看 MV， 你可以搜不敢，然后 unsent， 就是 UNSENT。
1: 哦，那大家去支持一下学姐的毕制，让她的毕制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因为毕竟做一支 MV， 甚至做一张专辑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3: 没错。
1: 那学姐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
3: 聊什么？
1: 今天我们要聊关于到校园的东西嘛，毕竟你已经有走过小学、中学，然后甚至大学将结束了。
3: 下个礼拜毕业典礼，
1: 下个礼拜就毕业典礼了。
3: 对，你们要来吗？
1: 我们会来啊，为什么一定会来啊？我们要期末考了，然后我们学姐居然要看着我们，哇，你们要在那边读书哦。
3: 我也要期末考了，我还是有一些课的啦。
1: 哦，还是有一些课。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毕业典礼完之后还要期末考吗？
3: 对，就是毕业典礼完了，然后还要来学校期末考。
1: 为什么？
3: 而且我家人来，我想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不会每天都跟你们一起逛哦，因为我还要去学校考试哟。
1: 我还没有完全毕业哦，我只找一下过场而已。对，好像我以前我的学校也是先毕业然后才考试。
3: 你说中学吗？
1: 对，
3: 真的吗？
1: 因为我们学校我们校长的那个叫什么观念，就是学生一旦毕业了，一旦考完试了，就不会想要再毕业典礼。
3: 不会吧？那毕业典礼大家都会就是很感动啊，
1: 可能就是老一辈的想法，所以我们的习俗20多年以来都是这样。哎，是20多年吗？
3: 哦，
1: 好像很久很久之前都是这样啊，在我叔叔的那个年代就长这样。
3: 我们学校没有，因为我跟 Marcus 都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但你不是念独中？
1: 我不是念独中，
3: 我是独中，就是我是念中文的。我们学校都是考完统考
1: 哦，
3: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考试，像台湾的学测吗？
1: 就是、
3: 我不太确定，
1: 学测
3: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试。那个

0: 完之后，然后才会有毕业典礼。哦，就是大家轻松了，然后才毕业典礼这样。
1: 那想问一下学姐，在毕业典礼有没有拿过什么很大的奖学金吗？
0: 你说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1: 哎，你们不会在毕业典礼拿奖吗？
0: 不会，那我是我们中学的毕业生代表哦，
1: 模范生
0: 就是上来，也不是模范生，就是上台就是代表了学生致辞这样哦。而且马来西亚很酷，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虽然我是念读中的，就是中文体系的，我们的毕业典礼致辞还是会念三语，就是我会先讲中文，然后再讲马来文，然后再讲英文这样。
1: 哦，对耶，会要背三个稿子嘞，这样子。
0: 我都有看稿啦，
1: 哦、都有看稿
0: 背不起来、哦，不好意思。
1: 那学姐以前在学校有拿过什么很厉害的奖状、奖学金吗？
0: 我其实我奖学金我没有拿，因为我没有申请。哦、但是我拿过蛮多大大小小的奖项，因为我从中学就是初台湾叫国一，
1: 国一
0: 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参加一些学校的什么演讲比赛啊什么的，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就是都拿冠军这样，
1: 很不好意思，
2: 哇，其实
1: 就是很不好意思，
0: 真不好意思，就是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
0: 就是从大概是从国一拿到高三的样子吧，
1: 国一拿到高三，
0: 对，
1: 这段期间如果我少哪一个大过的话，应该跟学姐可以平起
0: 平坐。真的，你有被记过吗？你是干嘛谈恋爱哦？
1: 我很乖了，我很乖了，我以前在学校都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的。就比如说可能上课翘课这样之类的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相信你是那种下课就是上课的时候会爬篱笆出去学校，然后去那个网咖打 DOTA 之类的。
1: 那应该是有点颠覆你的想象了。我在班上，因为我是俗称的放牛班，但是我在放牛班、我班上有40个人吧，但我拿全班第二。
0: 嗯，好啊，那你的成绩是比我好的，因为我没有拿全班第二，但是我在第一班。
1: 那我们进下一个话题啦，我们就不要聊关于成绩的东西。然后没有了，我其实以前在学校的话也是没有翘课，我不会逃课。
0: 真的吗？你现在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我不会逃课的，我很乖的。
0: Okay.
1: 我会的话就是可能那一堂课一个小时，可能我半个小时都在食堂吃东西。
0: 可以这样哦，
1: 不可以、啊，
0: 不会有训导老师抓你吗？
1: 我在学校是黑的白的都有朋友。简单来讲，就是
0: 黑的白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学校可能那些我很喜欢翘课的朋友，跟不喜欢翘课，就是像你这种很厉害读书的。
0: 我没有很厉害读书啊，我只是很厉害拿奖而已。
1: 反正就是前面班的学生跟后面班的学生我都有。都有朋友，然后我跟老师那边也很好，因为以前我是调音社的主席。
0: 什么社？
1: 调音社。
0: 那是什么社？
1: 就是就比如说你做活动的时候，像这个麦克风，我要在控后做幕后。
0: 哦，调音社。
1: 对、
0: 哦 okay、
1: 要控后台的，我是主席嘛，然后我就一直跟老师对接。对接多了，老师
0: 就认识我。他这一整段话的重点，其实他就是要说我是主席。
1: 哎、没错没错，就是跟老师很好嘛，所以老师看到我就会跟我说。哎、欸，赶快回班啊，我就说啊，我肚子饿，我想吃东西。他就说，那你吃完赶快回班。我就 OK OK OK OK。那学姐以前有在学校做过坏事吗？
0: 坏事吗？我觉得不算坏事，但我跟你一样，因为我也是主席，哦、就是大中传播学会的主席、哦。然后我其实跟校长的关系很好。
1: 校长，哦，这个我还是没有听过，因为我是跟训导主任。
0: 对，我就是跟校长的关系很好，然后我们会有大大小小的考试、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些小考试这样，然后我可能来不及读，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校长找我，
1: 然后
0: 我就跑去校长室
1: 读书
0: 、哦、念我要考试的东西这样。
2: 那校长不会问你说哎、你怎么来了？
0: 我说我要读考试，我来不及读。他就说啊，读读读，你就坐在那。然后校长的秘书还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吃麦当劳啊？哇，
2: 好
0: 的，特别优待。
2: 对、
1: 在马来西亚学生时代可以吃一个麦当劳是很难
0: 对
1: 可贵的，
0: 就是能吃泡面、就是在学校里面能吃泡面已经是很厉害了。
1: 对对 对
0: 因为我是住宿舍的，我是住
1: 技术学校，
0: 技术学校，对，就是读中技术学校。然后在学校就是你知道学校的食物、那个食堂的食物都超难吃，然后每天都要吃学校的食物，很可怜。然后这时候就是校长秘书说你要吃麦当劳吗？肯定要啊、
1: 那个
0: 多么爽啊，我还可以，就大家在上课然后在想吃麦当劳。
1: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以前没有办法，就是爸妈不给你吃的东西，像泡面、麦当劳这些嘛，你很突然可以吃到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嘛。
0: 而且我们住宿舍的时候，那个。

0: 泡面就是一个很珍贵的食物，大家会偷偷带去宿舍卖。
1: 而且宿舍没有办法吃泡面，
0: 不能带泡面
1: 哦，好像
0: 只能带什么饼干什么的，他不让你煮泡面、
2: 哦。这样我害我觉得我生活过得有点太优渥了，
0: 太滋润了。你生活过得很滋润，你是住家里？
2: 对，我都住家里。
1: 哦，那你以前在学校有什么干过什么坏事吗？
2: 干过什么坏事吗？高中的时候我都会不去学校。
0: 不去学校是怎么样？你就是装肚子痛还是什么？
2: 应该是我会跟我爸讲说，哦，我要去上学了，然后我就会跟我好朋友说，喂，你要不要去 KTV 啊？你要不要去唱歌？然后我们就会唱八个小时，然后唱到回家。
0: 你看不出来耶，你是披着羊皮的狼耶。
1: 好可怜，我是很乖的学生。
0: 你是披着羊皮的狼、你看不出来，你看起来就是乖乖好学生。
2: 但是就不想去上课，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0: 高中吗？你说高中三年都这样？
2: 高二的时候开始这样子，因为高一、高二那时候前面是有那个疫情，然后都是线上上课，所以也不会这样子。
1: 哦、
2: 然后等到回学校上课之后就开始。
0: 那老师不会问吗？为什么你没？
2: 老师会啊，就是唱歌的时候，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我就说赶快按暂停，按暂停。我老师打电话来了，然后说喂，老师，我现在在路易莎，路易莎就是那个咖啡厅，
0: 我
2: 在路易莎念书啦，我准备学测。
1: 念书
0: 可以这样啊、喔？不要来学校上课，然后跑去路易莎念书，老师能接受吗？
2: 老师就说不行，你要来学校啊。然后我就说好，我到时候再叫爸爸跟你讲啦。然后我就挂他电话。
0: 那我觉得台湾是比较 chill 一点，我觉得跟我比起来，你们好 chill 哦。
1: 突然觉得我很乖、欸，
0: 真的，我也很乖、啊。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比较顽皮，结果突然发现到我好像很乖、欸，
0: 嗯，
1: 没有逃课。
0: 台湾太 chill， 而且台湾没有法禁、我觉得蛮酷的。
2: 啊，对啊，对对。
0: 马来西亚是有法禁的，就是女生、法禁
1: 哦，
2: 就是他规定你要什么发型，
0: 就是要绑起来。一定要绑起来，有些女孩会绑起来，像有比较严格的独中，他们有规定女生一定要剪短发，不能留长发、
2: 哦。
0: 然后男生像他这样一定是不过关的，就是他碰到眉毛了。对，
2: 是哪一边过长吗？刘海啊，
3: 眉毛
2: 不能到眉毛。
0: 对，
2: 嗯。
3: 然后后面太长，
2: 嗯，
3: 就开始被剪。他就说来，你要我给你两个机会，你要的话你现在去剪，你不要的话我先帮你剪。
2: 嗯，
3: 就有时候像我那个地方嘛，就比较偏远吧。
2: 对。
3: 然后就是我就会怎么说呢？我那地方比较偏僻。
2: 对。
3: 那我要走到一个理发店的话，就会变成非常的远。
2: 嗯。
3: 来回半个小时嘛。
2: 嗯，
0: 走路吗？
3: 走路。
0: 你在马来西亚会走路？
3: 因为我阿妈家在附近，然后车就
1: 我
3: 选在上面，我阿妈家在下面，就变成我会走路去。
0: 嗯
2: 嗯，
3: 然后就后面就是训导主任跟我说，你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自己剪，要么我帮你剪，你选哪一个？
2: 嗯，
1: 我就当然跟他说，我自己剪呐、啊。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上来发现到，哎，我没有带钱啊！训导主任就来坐在这边，
2: 他就帮你
1: 剪，
2: 他是你的好朋友啊，
0: 剪很丑啊，
1: 剪很丑啊，就是。他就是把这边剪掉，剪平平的，然后后面剪平平的，这边整段全部剪掉，然后过去，然后跟我玩，啊，妈妈 ，hello， 他就我，你的头发干嘛？我就说，哦，头发太长，被训导主任剪，他就，哦 ，OK， 因为，在爸妈眼里，老师做的东西都是对的，
0: 对，
1: 对，在我那个
0: 我们
1: 那个
0: 年代，
1: 对我们这个年代啊，但
0: 好像很老，但其实我们的年代，
1: 其实我们有分界线，就，零九年开始吧，的那一代的家长会变成就是，你为什么打我的学生？你为什么可以剪我孩子的头发？这样，所以就变成现在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学生做坏事。像我那个年代的话，就要做坏事比较难。所以学姐有没有做过？除了这个，除了买泡面的坏事，或者出去的
2: 更严重的，
0: 好像没有哎。
1: 有考试做过弊吗？
0: 当然没有啊，
1: 真的吗？
0: 乖乖好学生耶，不要造谣好吗？
1: 连这样都没有，连
0: 小学的时候有啦，
1: 小学的时候有，
0: 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是很严格的，如果你是被抓到作弊的话，真是蛮严重的。
1: 我那间学校的话，老师会直接当场在全班面前撕掉你的考卷，然后跟你说你不用考了。对，
2: 太严重了，
1: 因为我那边放牛班了、然后监考老师就比较严格。
2: 可是你们的考试是就是规定这一。

0: 节课这样考，然后老师会在前面一直看这样子。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考试，因为我们会考试很多，多到有些考试会没有课的时间给他，没有一堂完整的课给他。
2: 哦，所以你们是上课时间考试？
0: 对，但是有些比较小的考试，他就会偏，比如说早上你们就要在课余时间把这一张考卷写完，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再一起来对答案。
2: 这样哦，
0: 对，他们就会这样。然后我们的作弊就是光明正大，一个抄一个。
2: 这样不是考试？
1: 这样可以哦。
2: 因为我们的考试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考试周，就是比如说下礼拜是考试周，一整个礼拜就是考试，就不会上课。比如说我们一天考两科，那我就早上去考一科，然后休息，然后再考另外一科，我就可以回家了。对。就是完全就是 for 考试，
1: 对，
2: 就是没有上课。
1: 但可能因为他们读中上课时间比较长啊，像我国中的话，最长上到一点吧，就没有了。那他们可能要上到下午三点、
2: 两三点，
1: 对。然后他们还有
2: 课外活动，就是社团的活动，就是每个人就是规定，台湾是叫社团，我们叫课外活动，
1: 对，
2: 或者是学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一定要选一个。
1: 就比如说制服团体，就像医疗这些
2: 童子军
1: 啊，女童这些女童军这些，然后还有说运动的，就打羽毛球、打篮球这些，都一定要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叫服务什么社会服务的那个，就是
0: 社服团。
1: 对，就是你可能要去养老院，然后做义工啊，然后或者去帮老师，像老师要盖章，然后要订书这些。或者帮老师批卷子，通常不会有批卷子这一个环节啊。
2: 那
1: 老师自己说了，
2: 你们这是有算分数的吗？
1: 没有，
2: 我们是有算分数的，就是它会有进成绩册，就是你的总平均。
1: 我们会就是，如果你没有出席课外活动的话，但是你的出席率很高，它最高也只能到那个 level， 它不会到100%。对，你每天去学校，你可能觉得你100%，但是你课外活动一次都没有去，那你就是少那20%、10%这样，永远不会到100%。
2: 然后我的学校，我们念独中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分数，就是那个分数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的钱一样，就是大家都是看分数。
1: 哦，对，独中会比较严格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如果那分数没有到他们的标准，
2: 对，
0: 留级哦。
2: 我们学校有留级制。
0: 哦。
1: 像我学校就没有留级，我学校就是你小学的高考如果考不过的话，你就会留级，就留那一次而已。那你就人家就读五年，你读六年，
0: 小学、
1: 中学
0: 哦，中学。
1: 我的学校是读五年，五年制啊。
2: 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读中是因为我是华语体系的，就是我们上课授课方式就是都是华语。然后他的话，他是政府的学校，所以他是念五年而已，然后都是用英文或是马来文来上课，就会有其他种族一起。那我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同学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念六年？其实跟台湾跟中国很像，就是我们有国中三年，然后高中三年这样。对，他们就是比较国外的体系，就是直接五年这样。
1: 对，
2: 没有分国高中。
1: 但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哦，会跟老师耍一些小聪明，不知道学姐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在班上，然后现在是上英文课，但是你数学课的功课没有补完。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很努力的在那边补功课，
2: 会啊，
1: 老师就看到
2: 功课啊，
1: 老师就看到你，哎，你在那边干嘛？然后你就跟老师说，哦，没有，我在记笔记了。哦，好 ，OK， 然后这样过了，你也刚好就补完。
2: 我通常都是不会被老师发现的。
1: 好，有什么诀窍吗？
2: 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写啊，就是看你要看老师的脸色啊。他转过去写白板的时候，你就赶快写一写啊。他转过来说，哎，其实老师正在前面，他看在楼下看，他都看到下大家在干什么。
0: 其实很明显。
2: 对，就是很明显，不管你坐在多后面都好，他都会看到。
1: 哎，独中是有讲台的，是不是？就是他有高，他有一层，也是一个
2: 有、
1: 就是、一个台阶，
2: 他小小的台阶。
1: 我
0: 你们没有，
1: 我没有，
2: 是平地，是不是？那你们是黑板还是白板？
1: 我有点忘了。
2: 是白板，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1: 我也是白板。
2: 我们中间会有一个 e-board， 就是有点像电视机的样子，然后是可以那个手动触屏的、
1: 这个东西只有在前面班有，放牛班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2: 哦，是啊，你们有分哦？
1: 我们有分的，就是前面班的话，他们的上课的桌椅是很好的，就是
2: 有冷气吗？
1: 没有到那么厉害，
2: 但
1: 是他们的风扇很好，他们的风扇有。总之就是新的啦，然后他们的桌椅是塑胶的，过后我们的桌椅呢就是那种
2: 木的，
1: 然后被老鼠咬过的。
2: 但是木的不是比较稳吗？哦，但会有洞啦。
1: 会有洞，就有一些坏。

0: 就是他们在上面戳洞呢、啊，然后用那个叫什么？那个修正
1: 橡
0: 带，
1: 皮擦
0: 不
1: 哦，
0: 是？
1: 修正带，
0: 哎，是修
1: 立
0: 正
1: 可
0: 带，
1: 带，
0: 立可带。
2: 立可
0: 他
2: 带，
0: 们就用在那边在那边划，然后
2: 写
0: 写
2: 字，
0: 字啊。
2: 写出口。
0: 对，然后那个桌子啊，就会这样摇摇晃晃的，然后在那边写字写来一半会晃了一下，然后直接划走。
2: 我们的教室是有冷气的，
0: 哦，嗯，
2: 所以
0: 学
2: 在
0: 校
2: 马来
0: 比
2: 西
0: 较
2: 亚
0: 穷。
2: 教室有冷气，其实算蛮厉
0: 哇，
2: 害
0: 是
2: 的吧。
0: 很爽那件
1: 所
0: 事。
1: 以你们会这样这么按照阶级来分那个使用的东西
2: 应
1: 的
2: 该这样
1: 资
2: 说，
1: 源？
2: 因为他念的是政府的学校，
0: 嗯，
2: 所以他是不用缴学费的。
0: 对对，
2: 但我是念私立学校，我是要缴学费的。
0: 对，
1: 所以是看学校经费的。
2: 对。
0: 然后我们学校的难听一点讲啦，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副校长有一点点就是
2: 你现在他会看
0: 势
2: 这节
0: 力
2: 目吗？
0: 啊，他应该不会看我的节目吧？他会有一点势力眼，他会很喜欢前面班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分班是 A B C D 嘛，
1: 对，
0: 像我们学校 A B C D E F G H I，我有九个班，我排第八个，他会比较喜欢 A B C 这三个班，因为这三个班是学校为数三个有学物理、化学跟biology 叫什么？
2: 所以生物，
0: 啊，生物就他们只有这三个班有学这三个东西，然后其他班都没有。
2: 所以他们是理科班的意思，
0: 嗯，他们
2: 他
0: 是
2: 们
0: 理
2: 是
0: 科班，
2: science 班，前面
0: 对，
2: 就是 science 班这样。
0: 对。然后我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国文、英文、中文，然后数
2: 历
0: 学、科
2: 史、
0: 学、历史还有
2: 地
0: 公
2: 理，
0: 民，没有地理，我就只有考七科而已。然后他就哦。反正你都不是很喜欢读书，你们都不是很喜欢读书的，那给你们用这么好的，你们也会破坏，就给你烂烂的。
2: 他有这样子说哦，
0: 他没有明说，但他
2: 但
0: 有
2: 是
0: 这
2: 大
0: 样，
2: 家都知道，
0: 对，大家都知道，他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后面班人数比较少，所以的桌子就你们就将就用一下了。但我们都知道他想要讲的是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我们就好了，
2: 但
0: 就
2: 是
0: 这
2: 我
0: 样。
2: 觉得其实蛮多老师都会有，没有蛮多，要这样，就是还是会有老师会比较喜欢好学生，就是
0: 嗯，
2: 坏学生就，
0: 对，像我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们班算是比较，也算是势利眼嘛，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会对一些老师好，就比如说像我的中文老师好了，我中文老师就很典型的那种没事找事，然后我刚好又是班带，然后老师就会说，来，你站起来，然后我站起来，我说哇，怎么了？他就说，还是这样敲那个白板。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回答出来了，他就说：“你觉得你自己讲的是对的吗？”然后哇，我那个时候我火就来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觉得我讲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我就跟他吵架了。
2: 所以你是会跟老师对着干的那种学生。
0: 会，因为我觉得放牛班都是有一个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定
1: 勇
0: 律的，
1: 气吗？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定律，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不会读书，但是我们至少涵养还是在的。我们。
2: 只是不爱念书而
0: 我们
2: 已
0: 只是不
2: 啦。
0: 爱念书而已，我们不是没有礼
1: 人
0: 貌，
1: 品，
0: 对，我们不是没有人品。我是这个是我自己有发现到的啦，因为如果老师对我们很好，像我的班导对我们非常好，他虽然说也是会骂我们的，但他会跟我们说，嗯，你们有什么不会的，你们现在来找我，然后我帮你们解答。哇，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家里经济不太好，他爸爸去世了，然后家里就没有顶梁柱，他就跟他说。你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肚子饿没有东西吃的话，或者什么文具没有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买给你，我都可以买，都可以买给你。哇，我们听到的时候，哇，老师，就算你被校长欺负，我们也要过去打他。我会这样。
2: 那我发现，可能比较后面的班，比方说放牛班啊，大家的感情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2: 因为前面班大家都是很 focus 在就是自己，我要考试，我要考试，我要拿第一，拿第一，拿第一这样，
0: 对。
2: 就是可能跟人之间的连接没有那么深，是不是？
0: 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毕竟前面班的竞争比较大，他们都要争奖学金、争第一名，然后我们后面班就是，哦，你的成绩比我差哦，那你赢哎，就这样。我们以前是比谁成绩比较差的，
2: 调侃调侃，
1: 我们的分班都是按照那种，他成绩分班的话，他会先让你做智力测验，然后他 S 型分班，
2: 还有
1: 就是
0: 智力测验，
2: 智力测验，
0: 干嘛要智力？是怕智力会下降吗？
1: 就是他就是。智力测验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它就是 S 型，这样子每班的平均智力可能就差不多吧。
0: 哦，哇，还可以这样哦。
1: 对，
2: 这样
1: 然
2: 会不
1: 后
2: 会？
1: 他所以这个班的会有很好的学生，也会有很不好的学生，是混在一起的。那这样就会变成就是不好的学生，他们就会自己在玩，然后好的学生就会自己念书，但班上就会，我们以前班不是会形成两派，我们是。 好的学生会。

0: 跟不好的学生一起玩，但他们念书还是很好。
1: 哇，欸，这个我第一次听，
2: 蛮酷的，
1: 真的很酷耶。因为我那一班，那就是像我那边，就是好的人就越来越好，不读书不好的人就越来越不好，就像前面班这样。那学姐以前在前面班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下课在那边在班上读书这样？
2: 我下课在班上读书是有测验的时候才会读，没有测验的时候我不会读书。
1: 你不会在班上复习的？
2: 我不会复习，但是我也会看书，但是我就是看课外书。
1: 哦。
2: 那我留在班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气很热，我要在班上吹冷气。
1: 哦，对。
2: 然后我就不会想要去食堂，因为食堂很热，没有冷气，
1: 而且人挤人，
2: 太可怕了。下课的时候大家挤在食堂，然后我就不会吃饭。
1: 嗯。
2: 我就在。我不想让我自己流很多汗，
1: 哦，
2: 我就留在班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
1: 哦，那你以前有像放牛班啊，不要讲放牛班了，就成绩不好的朋友吗？
2: 有啊有啊，因为我是住宿舍啊，我的室友就是比较后面班的，就大家也是会一起玩。我是不会特别选说，我只要跟成绩很好的人做朋友，要不然我会被影响。我是没有这样啊，
1: 哦，
2: 就聊得来就 OK 啊，就是主要是交朋友，我觉得是看人，就是你们有没有。click 到就是你们有没有连接，就是你们聊不聊得起来，
1: 嗯，
2: 对吧？就是不是只是看成绩，像我觉得成绩其实真的没有很重要。像很多大老板，其实他们也没有很会读书啊，
1: 对，
2: 他还是可以赚很多钱，啊，
1: 对，
2: 他还是很成功啊。
0: 欸，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校期间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有趣的事？像是我的话，我可能像。考完国中考完学测那段时间，等毕业的那段空闲时间，我们大家就会全班就是在班上，然后玩桌游啊，然后看电影，就这样子过可能两个礼拜吧，等到毕业这样子，就等于每天同乐会啊。
2: 我觉得我们读中有一个很酷的东西是操步，你们知道操步吗？
1: 操步
2: ，marching。
0: 我没有听过。
1: 那个那个叫
2: 什么？就是像那种军人他们会，还是台湾不叫操步，步操，操步。就是Marching
1: 就是会，他们会
2: 站
1: 一列，像哇，
0: 我听懂
1: 什么？
2: 听懂
0: 吗？
2: 就是像军人这样，他们就会围裙，然后往前走这样，往前走
1: ，听起来好像有点
2: 好像很 low 是？
1: 对，好像很 low。
2: 反正就是他就要步操或者是操步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会让大家就是班跟班之间会很团结。
0: 嗯，
2: 像我们初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
1: 啊，
2: 台湾叫初中，
1: 啊，对对对，我一直没有想，哎，等下在台湾，真的是台湾。
2: 我一直要转。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步操比赛，大家在这之前其实都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这样自己跟自己的朋友玩这样。但真的是经过这，因为大家每次下课的时候都要去练习，然后比赛，然后就是大家会变得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2: 就是班级的比赛，
0: 嗯，
2: 对，我觉得这是蛮酷，台湾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0: 台湾
1: 没有班级跟班级比赛的吗？
0: 班级跟班级比赛有，
2: 但是那个步操的没有，是不是？
0: 步操的是没有，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的，就每个学校一定会有，就大队接力啊。
2: 啊，
1: 大队接力，
2: 哦，对，运动会的时候。但是我呢不是运动的人，所以我从国中到高中，我好像都没有参加过，就是运动的比赛，就是运动会的比赛。
1: 哦。
2: 然后我都会跑去那个叫什么主播台吗？还是什么？
1: 哦，
2: 什么
1: 司仪台？
2: 司仪台就是在上面就是报告这样，但是我不会参与下面的。
1: 你只会在上面哇哇，
2: 我就不想要流汗呐，啊。
1: 就哇哦，红队拿到了奖牌。
2: 但大队接力，对对对，我觉得蛮酷，台湾也有吧？
0: 对，台湾也有。
1: 大队接力，只有大队接力吗？
0: 还有其他的，
2: 还有其他啦，但是这个大队接力就是大家比较
0: 对
2: 人比较多，
0: 其他就
2: 比较可以参与。
0: 对，其他可能就是看学校，像我们之前国中也有体操的，但体操不是那种翻滚的式的，是那种。早操的那种感觉，
1: 早操
0: 像中国那种
1: 一二三四，
2: 我也有，我也有。
1: OK 啊，本人在这里就插不上什么话了，因为我那个间学校没有班级赛，
2: 真的，哦，就是什么合唱团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2: 合唱比赛、
0: 英语歌谣比赛那种啊，
1: 这个没有班就。班对班比赛的话就没有，但我们有运动会。运动会的话就是大家全校的人打伞来分组，
2: 哦，不是跟班级的，哦，
1: 不是，
2: 太酷了吧？
1: 分年纪的，
0: 欸，
1: 是分年纪的。然后就是本人不才，那个时候在运动会的时候拿了两个奖牌，
2: 他就是要讲这个。
1: 哎呀，那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三步跳跳远比赛
2: 吗？
0: 嗯，
1: 三步跳跳远就是你要单脚，然后左左右还是右右左的。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三步跳，然后在四公离那个跳的那个板子叫

0: 离跳板差不多10公分开始起跳，就是你开始要单腿跳，然后跳了之后你要，他就计算你大概跳多远，然后本人不才拿了第三名，在8个人当中拿到第三名。
1: 好，
0: 这个是
2: 厉害厉害，
0: 这个是我最欣慰的东
2: 西，拍手拍手，
0: 这是我最欣慰的东西，因为那一个年纪没有，除了我没有每个人拿到，我们以5个年纪嘛，然后5个年纪一起比赛，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我是，哎，我那个时候是，初二，就是14岁那个年纪，然后国二对国二，然后那个年纪也有6个人，我们有分6组，那个年纪6个人，所以加起来是30个人在比，六个人，然后还有2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多2个啊，所以反正就是总共是8个人，然后我在8个人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拿到第三名，然后第一名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高二的那一个人，
2: 高二年级的，
0: 但他是校队啦，所以我也没办法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奖牌就是在跳远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2: 很会跳，
0: 我那个时候弹跳力真的很惊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现在嘞，
0: 现在
2: 老了，
0: 已经
1: 退
0: 跳不起来了，
2: 退化。
0: 因为那个时候有受伤了。
2: 那你有参加那个就是在台湾的那个 Sukmas？
0: 哦，有啊，跟你科普一下什么叫 Sukmas。我们有一个大马运动会
2: 在台湾
0: 的，是专门给全台的马来西亚学生去比
2: 大
0: 赛，
2: 专生啊，
0: 对，大专生。然后为什么会叫 Sukma？ 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叫亚运会，是不是 Sukma？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马来西亚的运动
2: 会，
0: 叫 Sukma， 所以他就引用这个字，然后来台湾用，就给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看到。好像
2: 我以为 Sukma 是因为苏干
0: 哦，
2: 苏干是运动嘛，
0: 对，
2: 然后
0: 对。
2: 马来西亚就是 Mas， 就是代词，
0: 对对对，
2: 我以为是这样。
1: 这是马来语吗？
2: 对，苏干是马来语。
0: 苏干是运动的意思，
1: 很像在骂脏话。
0: 对对，
2: 哦，苏干，对，很像。
0: 哦，对，对不起，我们没有在骂脏话，
2: 没有在骂脏话。我以为是这样，但是这没有证实，是我乱讲的。
0: 对，
2: 我以为，
1: 那蛮有道理的。
2: 对啊，
1: 有可能，
2: 我以为是这样诶。
0: 我也以为是这样，不是，就我以为它是两个字结在一起。
2: 对对，两个字，它是两个字啊。
0: 但没有人讲出来了。
2: 为什么叫苏？
0: 对，没有人讲出来了。
2: 可以上网查一查。
0: 好，等一下，我们好像扯到运动会了。好，我们回来，我们回到我们学校。那你以前在学校有没有就你们好像中午有一个很长的下课时间？
2: 没有，2个下课时间，第一个比较短，第二个比较长。但我忘记实际的那个时长了。
0: 好像听说是1个小时是吗？
2: 离太久，离我现在太遥远了。
0: 哦，太遥远，
2: 我都大学要毕业，
0: 我根本没有接触过。
1: 会超过15分钟吗？
2: 啊，会，我们有两个，可能一个半小时，另外一个45分钟之类的。
0: 那你在那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你通常会跟你朋友去干嘛？
2: 我不是说我就在班上干我自己的事。
0: 那你那一个半小时都在班上？
2: 那是第一个下课的时候。休息节，然后第二个休息节，大家老师就规定大家都要离开教室，一定要去什么？我就去图书馆啊，要不然去校长室啊。
0: 我去图书馆
1: 无聊，
0: 去图书馆真的很无聊。
2: 我都是去那种有冷气的地方，知道吗？
0: 那你没有你不曾跟朋友一起去可能
2: 翘课吗？
0: 不是，就那一个小时半是可以自由活动啊，不是吗？
2: 对啊。
0: 那你没有跟朋友去哪里吗？
2: 学校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会去哪里？
0: 你不能，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一个一个小时。
2: 你们没有休息节？你们休息节多长？
0: 我们休息15分钟，
2: 啊、
0: 然后下一次就是放学了。
2: 哦，因为我们的念就是时长比较长。
0: 哦哦，对，
2: 上课时间比较长。
0: 我是早上7点，
2: 有2个休息节。
0: 我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就放学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是10点10分吧，然后休息到10点半。然后就放学，放学之后，哎，那个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就会那一个漫长的1个小时拿来吃饭，吃饭了之后就去补习班，
2: 哦，去补习班，
0: 补习班，然后再吃1个小时的饭，再去补习班。
2: 所以你中学的时候还是会去补习班？
0: 可以，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那个时候特别差。
2: 我觉得我蛮自豪的是，我中学都没有去任何的补习班。
0: 哎，那你们台湾有？补习班这个东西吗？
2: 超多的吧，你们补习班
1: 超
2: 恐怖，
1: 而且我们对对对，而且我们是早上就是7点上学啊，然后上到5点啊，然后5点之后再去
2: 上课，上到5点，
1: 下午5点啊，哇，然后再去，然后可能6点半就有补习，就有补习的人可能6点半或7点，或有些是6点就开始补，然后补到9点或9点半或10点，
2: 太累了，
1: 然后就回家。
0: 难怪他们会有午休。
2: 他们超累，
1: 对，
2: 上课上到
0: 你们都有午休吧？
1: 有，一定有啊。但午休有时候，我们像我高中的时候，

0: 老师会把它拿来考试。
1: 嗯，那午休不是强制要睡觉吗？
0: 但是就是
1: 老师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就是老就学生如果举报的话，
2: 就有点像很多数学老师都会跟体育老师借课这样，
0: 对对，就之类的，就类似这种概念。
2: 对，
1: 哎，我们都会那个叫什么情绪勒索我们的数学老师，跟他说，哎呦，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都没有在流汗，你看我们一直都不体育，一直都没有运动，没有时间运动，放学之后又要去补习，那有时间运动？然后数学老师就。好啦，我不跟你们体育老师换。
2: 吃这一套。
1: 可能因为他比较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
2: 比较有趣嘛。
1: 对，就他不像教前面班，他就是自己在上面讲，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对，就是这样。
2: 就没有交流了。
1: 对，我们，他如果在我们这边教的话，就会，老师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啊？为什么不是等于二减零之类这样的干话出来？老师就会，因为这样，就这样。就老师也会比较开心一点了，老师对我教我们也会比较，更有活力一点，对，不是死气沉沉这样。
0: 对。
1: 然后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我以前在学校，我做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我一群的朋友一起在15分钟里面，因为我们体育课是30分钟，我们可以在15分钟里面加换衣服，然后跟老师谈判，然后再把衣服换回来。
2: 谈判。
1: 因为
2: 什么谈判？
1: 因为有一些老师就会喜欢跟着课程来教，但我们就不喜欢了。课程是，比如说，好，我们拿打篮球那一堂课来讲，打篮球老师就说，哎，每个人带球啊，每个人学习一下怎么带球，然后带，然后带完之后，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怎么投篮，然后每一个人投完之后，大概这个时间就会过了嘛，我们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们这些比较会的能不能自己去玩？然后老师就会跟我们谈判，不能，因为你这样会对他们不公平。那些不喜欢打篮球的人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谈判，到最后老师说，好了，你们去了，你们做一次给我们看。然后走，好，你们去，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间学校是体育课的时候需要把你的体育衣服，你的运动衣拿出来换，换完之后运动体育课过完之后还要把衣服换回来，换校服，所以我们可以在15分钟内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再打一节课，然后我们就打，哇，全身很酸很累，但是有时候碰到体育课过后就放学的话，我们就索性都不要管老师，老师说你们去打，我们就不要管他了，我们连球也不要还给他，我们自己会还。就因为我是训导，我认识训导主任嘛，我们就跟训导主任说，你可以借我体育室的那个钥匙吗？我直接还球。然后老师每次就会说，啊，每次又不要听老师的，啊，为什么不把球还给老师欸？然后他还是把钥匙给我们的。
0: 哦，这就是
2: 他就很疼你啊。
0: 对啊，
1: 因为毕竟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就被记了2次大过而已。
2: 那为什么会被记大过？
0: 对，为什么？
1: 因为一次是跟老师吵架。然后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跟中文老师吵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小心打篮球，然后把球打到玻璃，然后碎掉。
2: 这样就记大过？
0: 对啊，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那你们大过门槛你太低了，
1: 没有，因为我们有5个训导主任的，然后有4个是对我很好的，然后只有那一个就刚好被他看到，那个我跟他不好的那个训导主任看到。
2: 可是你这种。最多我觉得在我们学校最多也是记警告而已，太夸张了吧？你就打破玻璃就。
1: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大过，他有点钻漏洞了。所以我们学校是说，你故意破坏公物的话，
2: 就打过。
1: 但那个老师看到，因为我们在那边打篮球，就是放学时间了，他就说，哦，不管，我记你这个。然后我就啊，被记大过，然后见家长，然后跟我爸妈说，那个我被记大过，然后他就OK，
2: 你爸妈是那种放养式的家长？
1: 没有，我爸妈从来都觉得哦习以为常，我会做这种事情习以为常，很正常。
2: 在家里也常打破玻璃？
1: 不会，但我会在学校做这种事情。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常被叫家长，有好的有坏的，所以我爸妈就觉得啊，好嘞，没事啊，反正都不用赔钱。
2: 所以大人眼里你是那种顽皮的小孩？
1: 我其实以前超顽皮的，其实有一些老师也不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太顽皮。对啊，而且我又黑的白的朋友都有，就好的学生跟不好的学生都有朋友，所以他们也觉得，他们对我又爱又恨的这样，可以这样讲，对我又爱又恨的。
2: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没有不好，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两边都有朋友。
1: 所以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白的找不到找黑的，就这样，总会有一边可以找到。
2: 那讲黑的。

0: 扎扎阿月，就是看一下你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村长这样。
1: 那你们也太 boring 了吧？
0: 对啊，很 boring 啊，很 boring 啊。
1: 我小学的毕业旅行就是马来西亚。就是除了你们沙巴
0: 上、嗯、啊，哦 ，OK， 所以沙巴沙巴不是马来西亚。
1: 西马的学校的话，大家小学的毕旅通常有几个地方，嗯、第一个就是
0: 去
1: 新加坡。
0: 新加坡哇，去这么远、哦，搭飞机哦，
1: 那种是很厉害的，就是没有搭飞机啊，好像都是那个叫什么
0: 高铁、
2: 巴士、
1: 巴士、
0: 嗯、搭巴士可以过去。
1: 新加坡可以啊。你都开车都可以去
0: 哦，对哦，我忘了新加坡跟我们同一个陆地。
1: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Oh my god！
0: 我东马那边不是跟西马不是同一个陆地。
1: 你们去你们那里一定要搭飞机，对不对？
0: 对，一定要搭飞机。
1: 反正就是新加坡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比较有钱的。嗯，它就会有几个选项啊，要不然就是去佛罗交谊。
0: 佛罗交谊
1: 是叫佛罗交谊还是、还是叫
0: 佛罗交谊是我那边吗？
1: 兰高义
0: 哦，兰高义哦，就是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很大的老鹰的。
1: 对，就是一个岛啦，然后它里面买巧克力、买酒都是免税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个岛而已，就是都是免税的。
2: 那你们也是会什么三天两夜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我是去槟城，哦，我那时候是去槟城，然后不是，我
0: 不是去槟城，
1: 槟城是国中的时候，国中毕业去槟城，
0: 国中还有毕业？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国中、高中啊，你们是直接
0: 我们是直接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国中高国中升高中嘛、嗯，所以我们国中的时候就去槟城，然后小学的时候是去怡保。
0: 怡保、
1: 对，
0: 嗯，我那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跨一个州的，
1: 因为你们要坐飞机，
0: 对对对对，
1: 成本比较高，
0: 哦、对, 對, 對
2: 所以就没有办法避旅。
0: 对啊，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在内地，
1: 因为
0: 内地就只能在就
2: 你们的
0: 小
2: 范围，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去看少数民族的东西，也蛮酷的、啊。对我们来说啦，但你们应该已经
0: 很无聊，真的很无聊。那个时候觉得很无聊，因为去看一群有衣服但不穿衣服的人，
1: 所以他们没有穿衣服吗？现在是
0: 他们是
1: 还是为了展示？
0: 他们只是为了展示，然后就树叶，然后这些这样就
1: 男生女生都一样，
0: 对。然后他们就出来展示啊，这是他们的衣服啊，然后
1: 传统服饰、啊，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捕猎的那个叫什么
1: 毛吗？
0: 对，捕猎的那个毛，然后还有那个吹枪，嗯，然后还有展示一次，但是对墙壁了，然后他展示一次怎么捕猎，然后这样吹，哇！但他就说、嗯、你要试吗？要付钱哦。我就哦，那别了，没有钱。
1: 那我对少数民族其实蛮有兴趣的，马来西亚的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但台湾的我去过花莲，我觉得原住民都
2: 很酷啊，
1: 超热情，
2: 而且很可爱，他们讲话很可爱，
1: 讲话很可爱，然后都很热情。
0: 他们会说：“哎，你来了，你来了，你要吃什么？”
1: 因为我之前有去花莲做一个采访，是一次学校的作业。我去花莲，然后看到那个阿嬷真的超可爱，而且她穿的超漂亮的。然后我想说，你是因为我们来采访，所以穿那么漂亮吗？她说：“没有没有，每天都穿那么漂亮。”她是穿那种套装的那种西装的套装，蓝色的，超可爱的。然后而且他们很好。
2: 因为台湾也是，他就一定会有那个毕业旅行，然后像我自己国小毕业旅行，就是也有到花莲去，就反而对你们没有毕业旅行，就是，为什么会没有这样子？
1: 所以你讲到毕业旅行，我最近才跟我同学讨论，
2: 对，
1: 就是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就说。他很惊讶，大家大学了还会讨论毕业旅行要去哪里？
0: 对，
2: 因为我们的固定习惯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一定会有。
1: 就除了反正有毕业这词，就是
2: 要旅行一下，要去玩一下。
0: 那你跟你中学的朋友还有联系吗？
1: 有几个还会联系，但是就
0: 很少。
1: 比较少。
0: 小学的嘞？
1: 小学
0: 一个都没有。
1: 小学的朋友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个一个群这样，就几个女生比较好。然后一直到我中学之后，我就慢慢淡出这群，他们也一直约出来，但是我就没有很想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连在手机上聊天都聊不太起来了，
2: 有点尴尬，
1: 对，想法都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找很多借口这样。然后我来台湾，就是我来台湾的要飞来台湾的那一前一天吗？然后他们就私讯我说你要去台湾了，你怎么都没说？我说。不好意思啊，太忙
0: 了。就这样，
1: 对啊，他们可能要送机还是什么，
2: 但
1: 是我就觉得已经太遥远了，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所以就没有什么想要联络这样。
0: 那就是想问一下，你跟你中学现在还有保持联络？

0: 我的朋友们呢，你有没有觉得你其实跟他们的关系不会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好？
1: 我有几个朋友是他们也来台湾念书，
0: 哦，
1: 所以我们都会约出来，所以
0: 哦，
1: 那感觉其实还在。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参一个圈，就是圈子，
0: 单
1: 是
0: 一
1: 叫
0: 的
1: 圈
0: 圈子
1: 子吗？
0: 吗？
1: 就是
0: 单一的朋
1: 没
0: 友
1: 错，
0: 圈
1: 就是朋友圈。
0: 呢？嗯。
1: 我的朋友比较多是一对一的，就是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他是朋友这样。因为我觉得参圈子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那种人际上的关系，我觉得太烦了。就是谁讲谁的坏话，这个那个，我觉得好烦哦。我觉得人生已经够累了，我不想要再有那么多就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这样。
2: 真的会有，
0: 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到，其实人际关系很难处理，是
1: 对，是我来大学之后，我才
0: 吗？
1: 发现，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 hi by friend 很多，就是打招呼这样，就学校也看到哦，很多人可以认识，打招呼这样，这种朋友很多就。很普通的朋友，不会特别联系的，但真的很深交、很深交，可以讲心事的，我也只有一两个吧。
2: 对，通常都会很少，
0: 就
1: 就
0: 真
1: 很
0: 心的
1: 少。
0: 朋友没有这么
1: 大
0: 多。
1: 学的时候啦，中学的时候就是还是很比较多朋友会聊很多东西，但大学的时候就是比较多时间是留给自己，我自己啦。
0: 那如果你回想一下你在学校，你有被老师骂过吗？
1: 骂过
0: 就
1: 吗？
0: 是可能你老师说我对你很失望，真的这样子的事
1: 比
0: 情。
1: 较少，但是我有一次，像我刚刚讲的，我之前参加什么演讲比赛，我都拿第一名。
2: 他就是乖
0: 对。
2: 乖学生，
0: 对，
1: 然后
0: 他就
1: 有
0: 乖
1: 一，
0: 学
1: 但
0: 生。
1: 是呢，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英文的演讲比赛，我没有，我有拿奖，但我没有拿第一。
0: 然后老
1: 然
0: 师
1: 后
0: 就
1: 我就
0: 说，
1: 我没有，老师没有说什么，但我自己超伤心的，我伤心到爆炸。
0: 第
1: 然
0: 一
1: 后，
0: 次从顶端掉下来。
1: 对，然后我就比完赛了嘛，我就回班上，然后刚好是那个一个数学老师的课。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超生气，
2: 怎
1: 然
2: 么
1: 后
2: 说？
1: 超
2: 怎
1: 生
2: 么
1: 气，
2: 说？
1: 就是我一进班，就是因为我已经很低落了，我就进班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在哭了，我就跟我说，我就深呼吸说，哦好，我要进班了，很多人，我不能哭，好，但是我一进调整好了嘛，我一进到班上，那数学老师说怎么样啊？这样，那时候成绩啊，然后我就不讲话，因为他直接戳到我的痛点了，我又要开始流
0: 直接
1: 泪。
0: 往伤口插了一
1: 对，
0: 个刀。
1: 我就赶快回我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就眼泪开始一直哗哗哗流。然后老师在前面说一句话，他说：“啊，没有拿第一名要哭哦，这样他在讽刺我。
2: 哇
0: 哇，
2: 他讲话也很没水准
0: 他真
1: 对，
0: 的很
1: 他说没有拿奖要哭这样，然后我就
0: 哇，
1: 更伤心了，哭更惨。
0: 然后站起来跟他吵 架。
1: 没有没
0: 哦，
1: 有，
0: 没有
1: 我没有，我不太会跟老师起冲突。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老师真的是讲话蛮贱的。
2: 对
0: 他
2: 啊。
0: 确实是这样。
1: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已经很伤心了，
0: 对
1: 你知
0: 啊，
1: 道
2: 他还
1: 吗？
2: 故意在伤口上面撒
1: 对
2: 盐的
1: 对
2: 感
1: 对，但
2: 觉，
1: 他原本他人就是这样的
0: 就
1: 人，
0: 渐渐
1: 就
0: 渐
1: 是
0: 渐，
1: 蛮多学生不太喜欢他，他就是那种很有点像你刚刚说，他就喜欢好学生的那种老师，他会看不起那种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样
2: 好势利的
1: 就
2: 感
1: 是
2: 觉，
1: 对很势利，就是不好的老
0: 那你
1: 师。
0: 这个乖乖学生有在叛逆期的时候，总会有叛逆期吧？你应
1: 没
0: 该，
1: 有哎、
0: 你没有叛逆期吗？你。
1: 怎么样算叛逆？
0: 好，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
1: 谈
0: 子，
1: 恋爱是叛逆吗？
0: 这个不是叛逆，这个不是叛逆，我
1: 不
0: 们拿
1: 能否认。
0: 这个不
1: 为
0: 是
1: 什
0: 叛逆，
1: 么？看起来他应该
0: 这
1: 有很
0: 个
1: 多
0: 不
1: 恋
0: 是叛
1: 情。
0: 逆，就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跟你有跟爸爸妈妈吵过架吗？
1: 哦，有啊。
0: 有啊，
1: 我其实在家里跟在外面其实
0: 两
1: 都
0: 种
1: 有。
0: 人，哦，真的、哦，
1: 我在外面我是。
0: 乖乖
1: 都
0: 女，
1: OK，都好都
0: 随
1: 好，
0: 和。
1: 不太对随和，不太嗯。但是回到家里，面对父母、面对家人的时候，就是脾气很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代沟的关系还是什
0: 八
1: 么。
0: 字不合。
1: 对，就不知道是代沟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完全无法沟通。然后他们也会很，就是我妈，主要是我妈，她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嘛。
0: 所以他有
1: 就
0: 你
1: 是他
0: 们。
1: 不会听人家讲话，他就是他自己的道理就是道理，完全无法沟通。所以我在家里也非常的暴。所以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就觉得距离产生美，这是真
2: 真的
1: 的，
0: 会，
1: 这是
0: 就是人
1: 真
0: 跟人
1: 的。
0: 还是要有一点距离才会美
1: 对，尤其跟
0: 哦。
1: 家人，就是距离产生美，久久很久很久见一次，就是冲突会很小。那你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就是 Oh my God，
0: Oh my god，那就是
2: 就
0: 可能
2: 是
0: 会每天吵架。对，
2: 少相处一点，反而会增进感情。
1: 对，距离产生美。
0: 对，距
1: 今
0: 离上，
1: 天的金句，
0: 今天的 slogan 距离产生美。
1: 对，那我觉得谈恋爱也是一样啊，你不觉得吗？
0: 这个。 我目前
1: 他不同意。好，来，
0: 因为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我也没有啦。

0: 好，
1: 没事，我们就把恋爱这个这样过。那你如果回想起你刚刚，像你刚刚是想着什么？你跟你爸妈吵的哪一次是最凶的？
0: 高中的时候吧，高三的时候，
1: 是因为
0: 我在家里，我一直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被囚禁的公主哦，你知道吗？
1: 长发公主的，
0: 对，就是我妈就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跟朋友出门，所以。我去学校，因为我住宿舍嘛，所以我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是很快乐的。我没想到要回家，我就说哦 shit， 我要回家，然后我又不能出门，就是一直被锁着，我只能跟我爸妈一起出门。就是我朋友要约我唱 K 啊什么的，他们都不是他们，就我妈都会 no 不可以，就什么都不可以这样。
1: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你跟你爸妈吵很凶，
0: 就跟我妈吵啊，
1: 我跟你妈妈吵，
0: 我吵到我就说我不要回的家了，
2: 很凶哦。
1: 那你来台湾这件事情，你爸妈是支持的吗？
0: 哦，支持啊，
1: 真的很支持，
0: 很支持，大家很支持。我妈就是那种，她说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但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父母的想法。但你说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我觉得，
1: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月亮，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0: 就是对，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是有绝对的好或者是坏啦。就是每个地方都
1: 再好的地方都会有缺点。
0: 对。
2: 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听到这个背景音乐了，
1: 所以就是刚有听完学姐所讲的东西，她其实她的青春有很美好，也有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时光也是这样过了，那学姐也是这样走过来了，她的校园生活也即将要毕业要结束了，那我们就先谢谢我们学姐今天来到我们的千禧新生，然后也祝她前程似锦，要毕业就赶快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就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社会啦。
2: 那我们今天的各位也把握一下自己的校园时间，
1: 大家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就是期末考咯。那我们今天千禧新生第三季第七单元第37期就这样结束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8集，我是主持人 CC。 今天的集数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重要的一集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这集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生日到了。大家好，我已经是一个20岁的人了，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开心啊，竟然二字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觉得说哇，我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或怎么样的。那这一集呢，本来其实是预计第47集，就是上一集应该就要来讲这个主题了，但是因为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上架的日期啊，就是5月23嘛，也比较刚好是我生日的那一周，因为我的生日是5月19号。但那时候在准备第47集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想到，所以呢就先做了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的分享。那时候就有点忘记说，我记得在5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说，我应该在5月23号上架的这一集当中，就第47集要来分享我的生日主题，但是我忘记了。对，在准备这47集的时候我忘记了，所以我就先做这个卢广仲的伤心早餐店。对，那没关系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的故事咯。其实前几周啊，我也有上了另外一档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那这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其实也有来上过我的节目，对，他就是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蔡丽。对，他也有在世新广播电台也有做了一档节目叫做未来设计师，然后因为他有来我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我有去他的节目上分享一些我的故事这样。然后呢，其实他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令我印象蛮深刻的。他就问了我一句说，最后我会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什么，以及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思考了一下，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他在录制先前他有准备给我访问问题，但其实我就没有看，我就只稍微看过而已，我就稍微瞄一下应该会讲什么，但我都没有细细的去想说我到底要回答什么。对，反正他那时候就问了我这两个问题之后，我就思考了差不多顿了一下，就说十几秒吧，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对以前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但同时呢，我也会对未来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那这就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了。相信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应该都跟我一样，也有那种我好像没有比别人厉害，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个职务，或者是说做好这件事情等等的想法。那在跟蔡丽分享我对以前跟未来想说的话都是不要小看自己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这两个含义是不同的。我们先从以前开始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因为我觉得总有人比我厉害，总有人还比我强，所以呢像是有很多挑战或是机会我都不愿意去把握，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怕失败，因为我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所以我就会预设好说失败几率大于成功几率，因为我没有自信嘛，我觉得一定是其他人会选上，或者是其他人一定更能胜任这个职位，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我就不需要去尝试，因为失败几率就是大于成功嘛。那如果我尝试的话，那不是就会让自己更受伤吗？因为我可能就是会失败，所以我以前真的就是有任何的面试啊，或者是说甄选，我都不太敢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落选。但是到了大学开始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可能是自己的心态转变吗？还是因为长大了更有勇气吗？还是就觉得说，已经到了大学，我应该要好好的奋发图强吗？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我会开始去挑战很多那些未知的机会跟选择。但其实好像想一想，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开始去把握一些机会，去挑战更多东西吧。即使我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即使我对自己很没有自信，觉得失败率很高，但是我觉得已经到了大学，我应该要多把握一点机会

去挑战，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去尝试很多的新事物。哦，还有一点是因为世新大学的机会跟资源其实真的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自己去争取还有去学习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如果都有看到机会了，那就去试试看，不然不去的话好像也蛮浪费的，因为世新的学费真的很贵。所以呢，如果假设我都只是来世新然后就上课而已，然后我根本都没有用到，因为上课能够用到的资源其实有限，其他的更多的资源都是要你继续争取的，那如果我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去争取了这些资源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有点浪费学费。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不怕受打击的心态，然后就去尝试很多的新事物这样。那其实也是真的是在一次次的挫败之中，又或者是说在成功之中学习到很多。当然我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是因为我成功了嘛，我成功一次过，所以呢我就知道说，诶，失败就再努力就好了。我同时也会变得比较有那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即使受到打击我还是会再尝试看看，即在未来我还是会勇敢尝试，即使我受到打击，因为我成功过了嘛。我刚刚有说过我有失败也有成功，但因为我成功过了，所以我知道勇敢挑战，如果真的选上了，或者是说诶，这机会真的被看到了，我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那说不定会在这之中有更多其他的机会让我去挑战。它就很像是那个树枝，你知道吗？我先从这个主线开始出发，我出发了，有更多人看到我，那是不是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它就会有其他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从一开始我在那个主线我就不出发了，我就全部放弃的话，那些全部的东西都归零了，就是连成功的几率都没有，我连接下来的机会也都没了。所以相信呢也有很多人应该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自己也没有自信，所以不愿去挑战新的东西，又或者是说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没有机会，所以就是先放弃一切。但其实我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我好像不太可能。虽然我现在已经成功过很多次，好像觉得自己比以前强大了，但这其实也不代表弱小的我就消失。我还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比别人好，这样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其实我在做每件事情前，我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就是你知道吗？要投那个履历，或者是说我要面试，要按那个确认键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天哪，我必须要承受的是可能会失败的风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到那么足够的信心，觉得自己能够成功。所以呢，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就是比较有勇气可以去按下那个键，按下那个送出键这样子。那如果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的话，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真的，当你愿意跨出那一步去挑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是最厉害的人了。真的不一定要准备足够再出发，因为我觉得在路上有波折有起伏才是最精彩的。所以呢，如果我可以给过去的我一句话的话，我会给他说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我不小看了自己，我就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更多的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那我们刚刚听呢是吕允的小宇宙、哦、回到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说真的现在要二十岁了，进入到二字头，其实对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许，可能就只是希望自己比以前变得更好吧。前几天我有收到那个去年写给自己的信，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这种信，诶，就是有些店是可以帮你寄给未来的自己，就如果你想要寄到几年后都可以，你想要十年后应该也可以，只要他没有倒店的话，你要寄到十年后的话，那就是十年后他会寄信，然后呢寄到你那时候当初写的那个地址上面这样。那我朋友是寄给两年后啦，所以他现在还没收到，他是明年才会收到，但我是在去年的时候记得。欸，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很酷，就因为其实我写的时间离现在没有很远嘛，就我刚刚说到是去年写的，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写的，然后我是要寄给今年五月，就是我的生日这个月，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写的内容嘞，没有一年哦，还距离不到一年，我就已经忘记我写的内容了，所以何况那是五年或是十年，如果你们把这个信是寄到五年后啊，不要五年啊，差不多三四年，你整个就忘记你到底里面写什么。其实那个感觉就很像是开那个小时候很会玩的那个时空胶囊一样嘛。但我觉得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时空胶囊是如果你真的忘记了，你把它埋在哪里，或者说你真的忘记了有这件事情的存在，它就是一直就会在那里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除非你有想起来的一天。但这个信不一样的是，即使你已经忘记了，它还是会定那个时间，然后呢直接送到你家，那个惊喜感会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问问看，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挺值得的啊。反正那时候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台中写的这封信，我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去台中写的。那我就是选择寄信给今年生日的我嘛，然后我就前几天呢就收到这个信，然后反正就里面写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嘛，我就写了一句话叫做，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比2025年8月的林田君还要闪耀。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就觉得

蛮感动的，因为详细原因就不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说真的又看到自己更长大了，相比去年来说，我才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在心灵方面或者是说在能力方面我真的都成长许多，那这一切的根源都要来自于我越来越不会小看自己了。对，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跟不要小看自己也是有关联性的。对，所以呢又回到我会回到我们这个主题里面，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我也会想要跟他讲不要小看自己。对，那这次的不要小看自己呢，是在讲不要一直往前看，就已经跟我觉得就是跟我刚刚上一段分享对未来的对过去的自己说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个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我想要告诉他的是你不要一直往前面看，其实我已经学会勇敢去挑战很多事情了嘛，但是我现在会开始去跟比我厉害的人来比较，就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些机会了嘛，那当然得到这些机会的人一定都是更前端的人，可能也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所以我就会有点去，我觉得有点过头的比较，就他不是停留在欣赏或是向往羡慕的那种心态，反而是转到自己身上会觉得说有点自卑，然后怀疑自己等等的心态，因为我害怕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自满，或者是说其实自己在别人眼中还没有到如此的好，所以其实我在开始做每一件事情挑战任何的机会中，我都会有一点点退缩，就不太愿意的去尽可能表达或者是说展露自己，因为我内心会害怕自己就是这样，我太骄傲太自满，可能自己本身就还没有什么料，然后我这样显得好像有点太自信了，其他人会觉得哦，你干嘛那么自满，类似这种的。所以虽然我现在可以去勇敢挑战非常多的事情了，但在这之中呢，因为我也看到比我更多更厉害的人嘛，所以呢就会让我产生那种不自信的心态，所以我就有点没办法在每一个挑战中尽可能的表达自我这样。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的我讲一句话的话，那我也是会告诉他，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其实你一定也是足够的厉害了。那我现在是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真的明白我其实在这一个地方当中我的位置已经是在中上端了，我是不是有可能就不会再这么没自信的去表达自己呢？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有跟很多人聊天这样子，就跟比较不熟的人聊，但聊了几次之后我们都会聊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样聊聊之后他们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很没有自信。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他们讲的这个我知道一定是跟我以前不一样啦，跟我以前那个没自信的状态已经是差很多了，但确实我反思来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比其他人厉害，那我应该就要收一点，我就觉得我不要这么的去 show off 自己。但当然有时候这个 show off 的定义其实很难去界定，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我有点太收了，就是收到有点不太会去展现自己让其他人看到的那种。所以如果我想要对未来我讲话，我也是想要讲这一句，是不要小看自己。那已经要20岁了，我说真的生日已经有点不太令人期待的，就我发现最近好忙，最近我太多事情要忙了，所以其实都有点忘记生日的存在，甚至是已经到了生日前3-4天的时候才开始在找当天要去哪一个餐厅吃饭。但我相信呢再过几年这个生日对自己来说应该又会更无感，因为事情又更多，然后又觉得说哎，还好这就只是一个有象征性的日子这样。但是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就是小时候会超期待的吧。我小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我的生日，我会觉得我是全世界上最闪耀的人，会吗？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我会觉得这一天是我是世界上的主角，我走在路上我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主角，大家都要看我这样。然后呢但随着时间成长之后，真的生日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了啊！对，它就是一个真的是比较象征性的日子。可能也是因为年龄越大，你要焦虑的事情越多吧，所以可能30岁、40岁，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样的感觉了，就不会很期待，又长一岁的那种感觉。那不知道你们呢？你们到现在的年纪，你们还会很期待生日的到来吗？

我们刚刚听的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就是了1975的歌哦。这首啊是 About You。今天在这集当中啊，除了分享我刚刚分享的那个故事之外，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已经很喜欢的，我已经有喜欢一段时间的乐团哦，他们叫 The 1975的歌曲哈，就是了1975，其实我都叫了1975这样。刚刚呢，我已经听了他一首他们的歌曲叫做 About You， 那他们。是出自于在这首歌呢是出自于在他们2022年的专辑 Being Funny in a Foreign Language 中的歌曲哦。那他们从成团呢、啊、到现在已经发了五张专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乐团。我其实也忘记我是在哪一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们的，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就是这一首 About You， 然后一听就觉得哎还不错，是我喜欢的风格，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他们乐团，然后就听了他们其他的歌曲，然后就爱上了。那这个乐团呢、啊、是一个英国的摇滚乐团，他们是在2002年成立的。那他们有四个团员，一个是主唱，然后吉他手、贝斯手还有鼓手，四个人组成的乐团。那他们在独立的品牌公司签下后，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 The 1975，就广受好评，然后并登上了这个英国排行榜的第一哦。但他们呢并没有因为这张专辑大红之后呢就开始发了很多不同的单曲啊，又或者是说再次发了新专辑，他们反而是沉寂下来了，然后呢在五年之后呢才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nowhere of it。 那这张专辑呢让他们获得比上次更大更广的回响，甚至呢是被第59届的格莱美奖提名哦。那在介绍更多他们之前呢，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第一张专辑《The 1975》中最热门的其中一首歌《Chocolate》吧。

这张首张专辑呀、被形容为电子流行、funk 摇滚、独立流行、独立摇滚、流行、流行摇滚和摇滚等风格啊、真的非常多。因为他们的乐团创作风格其实就是比较偏80年代的流行摇滚啦，但因为他们的歌曲啊就是有点梦幻，然后呢有点另类的音乐语言，所以使他们很难被归类在一种很独特很特定的风格里面，甚至是连他们的主唱，他们叫 Matty， 他的主唱叫 Matty， 他其实也有曾经表示过说，诶，这个我们的乐团是一个引用了无数元素的后现代流行乐团，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乐团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那在他们的创作当中啊，这个主唱 Matty 和鼓手 George 主要是负责了这个乐团的创作，而通常呢是 Matty 负责词曲，那 George 呢 他自己是自称他是主要的制作人啦。那他们到现在已经发行了应该是第五，已经发行五张专辑了。那如果大家有去一个一个去看他们的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的话，应该都会发现哦，他们的每张专辑第一首歌都是以他们的团名，就是 The 1975去取名的。那这事情很特别哦，就是虽然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都是叫他们的团名 The 1975，但他们都会依照每张专辑不同的风格去设计这首歌。那其实呢 Metal 他就有说到为什么他要去这样设计，那是因为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呢，他超喜欢玩电玩，然后他很常呢就会看到那些电玩公司生产的游戏或是机台呢，在开机或者是说游戏载入的时候呢，第一个画面通常都是出现他们公司的商标或者是说很有记忆点标志性的音效，所以呢他想要在专辑中使用相同的概念，所以就让听众一按下那个播放键就可以听到代表此张专辑风格的开头，然后就会更容易的进入这个音乐所建造的世界里面，同时呢也是致敬他的童年回忆。而他们的团名啊叫了 1975， 其实我一开始是以为他们也是在1975年成团的，后来才发现这个乐团名称并没有想象中的单纯哦。他们会叫了 1975， 其实是因为主唱 Matty 他曾经收到一本友人赠送的书，然后其中有一页啊就草草的写着6月1号，然后 1975，大家就被这个在年份上面加上这个乐的用法所吸引，所以他们就取了这个十分特别，然后也才觉得很适合来作为乐团的名称哦，然后就一直这样就沿用到现在，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团名啊，所以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特别。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刚刚提到被提名到进了这个格莱美奖的第二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So Unaware Of It 的其中一首歌Somebody else 吧。

其实在每张专辑当中我都有特别喜欢的几首歌，所以呢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每张专辑其中的歌曲也都是我特别挑选过也是很想让大家知道的几首歌哦。那我们刚刚听的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Somebody Else。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乐团曲名由来、曲风还有专辑介绍嘛，现在要来讲讲就是他们饱受争议的主唱 Matty 哦。他们这个乐团的主唱 Matty 啊，其实在独立流行乐坛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其实蛮厉害的，他在音乐上有着独树一格的创作风格，那他在表演形式上面也是有这个超级反骨和创新的精神，所以他算是这个带领整个乐团表现出那种表达出那种无可取代的音乐风格哦。但因为他其实在现在的公众人物中是一个比较容易比较喜欢表达自我的人，就是他会直接在大众面前直接谈论大谈政治啊，也会直接说说我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不太喜欢那种保守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也就是有话就说，他也非常支持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又或者说青少年啊、次文化等等的社会议题哦。所以在他的创作歌曲当中也有很时常的会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放在这些音乐当中，但也因为他就是一个直话直说的人引来了不少争议。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公众人物在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很容易会被放大，如果你讲的并不是很中立的发表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人针对。那但是呢这个媒体他又是一个超爱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就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满啊。那甚至是有一次呢是闹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音乐表演上面，这些事情其实闹蛮大的，如果有人在关注这个乐团的话一定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严重到他们取消了在台湾还有印尼的演唱会。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先在这里不讲，我们先一起现在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哦。

们刚刚听的、啊、是了1975在专辑 Being Funny in a Foreign Language 中的歌曲 I'm in Love with You。 那刚刚说到嘛，主唱 Matty 在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当中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导致了取消了印尼和台湾场的表演嘛。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说到啊， Matty 他是一个很支持同性恋的人，但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又或者说规范当中，就是通常都是大家避而不谈的事情，甚至是触犯了马来西亚的法律。但他就是在马来西亚的那一场表演当中，直接在台上公开的批评马来西亚的政府。他甚至在台上说到，来马来西亚表演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因为他不懂当地呢邀请他们乐团来到一个国家，然后告诉他们只能和谁有性行为。这个意义何在？就代表其实就是说，他不懂，就来到这一个有感觉像是性，也不算性别，其实就是对于同性恋是不支持的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当中，他不懂为什么要来。然后呢，就是在一连串的批评之后呢，接下来下一首歌嘛是要来演唱这个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的这首歌。在前奏刚下的时候，他们的乐团的 bass 手啊就走向 Matty， 然后呢两人就亲上去，就开始亲吻这样。哇，这真的是犯了一个超级大的错误哦，因为他们乐团都是男生，所以这是男男的亲吻，这真的是超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完全就是触犯了马来西亚的禁忌，而且呢还是在台上公开的表明做这件事情，还批评了政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取消了台北场跟印尼场的演出。其实这真的是让粉丝又爱又恨哦。虽然很喜欢他们的歌曲，但因为他们真的太有立场了，就是很多话都直话直说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当然就会引来很多不小的问题。嗯，所以这就让粉丝真的有点生气，就觉得你都拜托，就希望他们赶快再来台北场表演啦，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但我也很希望就他们拜托要来之前不要再讲错话，不要再发生什么事情了，不要再给我取消了这样。那其实啊，主唱 Matty 啊很容易口出狂言，这个已经是乐团跟粉丝都知道的事情，甚至他们也有一首歌就是有内梗哦，就每次只要演出这首歌之前， Matty 他都会故意讲一些很有争议性的话题，然后讲到一半啊，吉他手就接下前奏然后打断他的发表啊，粉丝就很喜欢看这个，就看这个超开心的，就是算是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吧，塞了一个很有趣的梗在里面，就是拿 Matty 很爱口出狂言的个性来当做一个玩笑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首每次在现场 live 演出粉丝们都超期待，然后也很想看到他们再把这个梗拿出来玩的歌曲 Robbers 吧。

以上呢就是第48集的分享啦。今天呢这集我的生日特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不要小看自己的故事，也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乐团歌曲跟介绍。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对他们的歌曲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各大平台上收听哟。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还会不定期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于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Good大平台上。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上礼拜是我的生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st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流，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